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2: 听书广播温度。
3: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4: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你要把握机会了。由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新建，位于 Leslie Street 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ila 全新示范屋及销售中心已开幕，上几个星期反应非常热烈。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万起，交通方便，配套完善，还有多项限时优惠和参加抽奖。本周末记得来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子薇轮流直播。
5: 至尊假期隆重推出 VIP 江南游科技版，带你参观中国 AI 智能机器人大本营和各式各样机器人互动，去参观最新型电动汽车生产过程，探索未来人类汽车的发展，还有南京牛首山100亿元的佛教地下宫殿、金鸡湖的巨型天幕、乌镇穿古装汉服旅拍等。行程全新安排，包括8天超豪华酒店及全程丰富美食，都只是99元而已。详情请电416-639-8839，至尊假期查询吧。
4: Sunshine Generations 新一代歌唱比赛在7月26号晚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起见证新一代唱将在舞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
1: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4: 至尊赞助楼花专家 Chris Wu，
1: 大多百大型百货连锁，
4: 钻石赞助至尊假期国际旅游集团、
1: 天宝旅游、
4: 香港李仲盛堂宝记丸、
1: Avon 汽车集团 Mercedes-Benz Markham、
4: 加藤地产水晶姐姐 Jason 张、
1: 宝翠珠宝玉石专门店、
4: 金赞助龙之宴海鲜自助餐、
1: 银赞助 A 家屋顶、
4: 铜赞助清风道家、
1: 陆福海鲜酒家、
4: 劣质纹身五谷鱼粉、
1: 龙庭食府、
4: 与会形象工作坊、
1: 饮品赞助大排档、
4: 咖啡及甜点赞助 Tim Hortons by Ivan Chu、 晚宴赞助豪门宴。
6: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
7: 不离世间觉，即是说佛法可以应用在日常生活中了噃。
6: 当然啦，
7: 不过我听说佛法博大精深，浩瀚无边，真的可以随时应用吗？
6: 你想知道怎样应用，就要留意收听逢星期日晚9点到9点半播出，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提供的佛学节目《演扬妙法》啦。
8: 体坛放放放是由皇冠门窗 InfoCar 二手车买卖赞助。
9: 八点养生活，
10: 八点养生活，生活样样都精彩。
11: 欢迎收听《样生活》世界杯特别系列体坛翻翻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伊娃冠奇。今天呢，我们来聊一个让球员最不想面对，却又经常成为世界杯经典画面的话题，那就是乌龙球。简单来说啊，就是球员不小心把球踢进了自己球队的球门。对于进攻球员来说，进球通常意味着欢呼、庆祝和掌声，但乌龙球却完全相反。球一进门，进球的球员往往会站在原地，不知道应该看哪里。队友想过去安慰他，对方球迷却在疯狂的庆祝，电视镜头还会不断的回放刚才的失误。可以说啊，乌龙球是足球场上最尴尬也最残酷的瞬间之一。不过为什么职业球员也会踢进乌龙球呢？其实原因很多啊，有时候是因为球速太快，有时候是为了抢在前锋之前解围，有时候呢皮球突然改变了方向，还有时候门将已经提前移动，后卫碰到球之后反而让门将完全来不及反应。所以很多乌龙球并不是因为球员水平差，反而常常是因为后卫正在拼命地保护球门，只不过在一瞬间判断和运气都站到了错误的一方。世界杯历史上的第一例乌龙球出现在1930年第一届世界杯，当时墨西哥球员阿努埃尔罗萨斯在对阵智利的比赛中把球送进了自家球门。那从那以后呢，乌龙球也成为了世界杯历史的一部分。国际足联曾统计，在2014年世界杯之前呢，赛事历史上已经出现41例乌龙球，

接下来呢，我们来看看几例特别著名也特别离奇的世界杯乌龙球。首先是2014年巴西世界杯的开幕战，巴西对阵克罗地亚。那一年呢，巴西是东道主嘛，全国上下都期待球队在家门口赢得冠军。比赛开始前，现场气氛非常的热烈，所有人都在等待巴西打进本届世界杯的第一粒进球。结果第11分钟第一粒进球真的出现了，只不过进球的不是巴西前锋，而是巴西后卫马塞洛。当时克罗地亚从左路传中，马塞洛试图在门前把球解围，但球碰到他的脚之后呢，直接滚进了巴西队的球门，整个球场瞬间安静下来。更尴尬的是，这不仅是一粒普通的乌龙球，还是世界杯历史上第一次由东道主球员在开幕战中打进乌龙球，而且这也是巴西世界杯的第一粒进球。大家可以想象啊，马塞洛当时承受了多大的压力，全世界都在看自己的国家正在举办世界杯，结果第一粒进球竟然进了自家的球。幸运的是啊，巴西后来调整状态，最终以3-1逆转获胜。内马尔的出色表现也让马塞洛的失误没有成为比赛的最终结果。这场比赛也告诉我们，一次乌龙球很痛苦，但只要比赛还没有结束，球队仍然有机会重新开始。接下来的这粒乌龙球呢，发生的更快。2014年世界杯，波黑对阵阿根廷，比赛才开始2分08秒，波黑后卫塞亚德·克拉西纳茨就在防守不中不慎地将球碰进自家的球门，这也成为了男子世界杯历史上最快的乌龙球。两分钟是什么概念？很多球迷可能才刚刚坐下，饮料还没有打开，甚至还没有坐下，双方呢都还没有进入比赛的状态，结果比分已经变成了0-1，而且还是因为自己的乌龙球。对于任何球队来说，这都是最不希望看到的开局。不过世界杯最奇妙的乌龙球故事之一发生在1978年，荷兰对阵意大利。荷兰后卫埃尔尼布兰茨在防守中先把球踢进了自己的球门。如果故事到这里结束啊，他可能只会被人记住是一个失误者，但后来他却在另一端完成了一次精彩的远射，亲自啊为荷兰扳平比分。他也成为了世界杯历史上极少数在同一场比赛里既打进乌龙球又攻破对方球门的球员之一。这个故事非常的特别，因为它很像人生啊，你可以在前一刻犯错，却也可以在下一刻用自己的努力把错误弥补回来。乌龙球并不一定会定义一个球员，真正定义他的是犯错之后如何继续比赛。而2002年世界杯美国对阵葡萄牙的比赛更加离奇，因为那场比赛呢，两支球队各自送给对方一粒乌龙球。先是葡萄牙球员若热科斯塔在防守美国传中时不慎地把球碰进了自家的球门，后来美国的后卫杰夫阿古斯也打进了乌龙球，把一分送回给葡萄牙。一场比赛中双方各进一粒乌龙球在世界杯历史上极为罕见。这场比赛哈，就像在提醒大家，足球有时候真的非常公平，你送我一个我也送你一个。一场比赛里英雄和失误者之间的距离有时候只有几分钟，今天你可能因为乌龙球成为新闻，下一分钟也可能因为一个关键进球重新赢得掌声。

0: 体坛放放放是由皇冠门窗 InfoCar 二手车买卖赞助。
1: 七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声梦传奇第一季亚军姚超飞七月惊喜到访加拿大东西两岸，以新生代力量为同龄人加油打气，加上新时代电视与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酒家，包括世家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巨福楼及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er、 Markville Mall、 Fairview Mall、 世家堡新之美中心、 Scarborough Town Center、 Hillcrest Mall、 Upper Canada Mall 分店、 Momo Japan Living、 万金广场同北约克分店、钢烫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世家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 Bridalwood Mall、 Woodside Square、 万锦王府井、密室中国城及黄金广场，即可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2: 物业投资要找到 cash flow 养得住的项目，等楼市回稳，回报冲天。楼化专家 Chris Wu 深明此道，为您推荐北约克 29.9 万康斗 10% 首期包租，并保证您正向现金流，还有 freehold 的 78.8 万三房加蛋14街 McCowan 镇屋，想进可攻退可守。1661 Denison Chris Wu 随时候教。AM1430 周六直播，416-668-8688。
3: 哇，你最近靓咗咁多，容光焕发，皮肤又滑咗，连头发都浓密晒，搞咩嚟啊？
4: 我最近参加咗 U Image 与会形象工作坊嘅化妆兴趣班，学识点样同自己化妆之余，连我老公都做咗个增发造型服务，睇落去都年轻晒啊
3: ！U Image 与会形象工作坊由 TVB 无线嘅化妆及发型主管余贤坤同佢嘅升级团队提供专业化妆及增发造型服务，另有最受欢迎嘅化妆兴趣班即将开课，查询请电647-721-6899。
5: 万锦市人流畅旺地段 ，High B7 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嘅 Winco 福耀超市本周特价，巨峰葡萄14.88一盒，
6: 陈太油菜苗2.5一磅
5: ，A 菜1.68一磅，
6: 新鲜挪威三文鱼柳9.99一磅，
5: 新鲜安格斯牛仔骨10.99一磅，
6: 新鲜18粒装鹌鹑蛋5两盒。
5: IF 椰子水2.88一瓶
7: ，Winco 福耀超市，你嘅精明之选。
8: Sunshine Generations 新一代歌唱比赛在7月26日晚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起见证新一代唱将在舞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飞，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至尊赞助楼花专家 Chris Wu， 大多百大型百货连锁，钻石赞助至尊假期国际旅游集团 ，Avon 汽车集团 ，Mercedes。

0: Mercedes-Benz Markham，
1: 香港李仲盛堂宝记丸，
0: 天宝旅游，
1: 嘉腾地产水晶姐姐 Jason 张，
0: 宝翠珠宝玉石专门店。
2: 八点养生活，
3: 八点养生活，生活样样都精彩。
4: 欢迎收听养生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一把冠奇。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些在我们安省啊，尤其是离多伦多不太遥远的小镇游玩攻略啊。很多人会抱怨是说，是不是这个啊，一到了像是长周末呀，或者这些节假日的时候，就特别的塞车。如果想做一个 road trip 的话，会比较容易会塞在这个高速上。但是呢，如果其实你在非高峰时间呢、啊，比方说一大早走啊，我经常就，我有一个小秘诀啊，就是早上五六点钟就真的就出发，不是为了早点到达目的地，纯粹是为了避免这个路上的车，或者是说你就下午啊，快接近晚餐的时候再出发，如果离地目的地不是特别远的话，也是一个比较好的一种方法。那接下来呢，就跟大家分享几个靠近多伦多的小镇，适合像是一日游啊，或者是啊两日一夜游啊，都特别的好。首先就是 Village of Climber， 这个小村庄啊，距多伦多仅40分钟左右的车程，是度过一个下午的温馨地方。中文翻译过来，这个地方叫做克莱因堡。它呢，既有浪漫的旧世纪的魅力，也有欧洲的魅力，使它呢成为了逃离城市的理想地点。在它的这个 Main Street 啊，主街上有几家精品店，以及特别好吃的这个意大利餐厅，还有非常 cute 那种咖啡店啊、咖啡馆。然后你可以在火车站啊，老的火车站，它那里有糖果店，享用甜品。然后呢，在历史悠久的巴尔扎克咖啡馆喝咖啡，然后那边还有水疗中心、SPA 可以放松，或者呢可以在附近的公园散步，特别的美。第二个地方呢就是 Georgetown， 不是美国那个 Georgetown， 是安省的 Georgetown。 其实 Georgetown 离多伦多大概是50分钟车程，那中文翻译过来叫做乔治敦呢、啊、不知道为什么大家起一个乔治敦觉得挺可爱的名字啊。它其实是拥有一条历史悠久的啊 Main Street 主街，这个镇上呢、啊、充满了非常迷人的建筑，还有许多啊卖当地产品的这种 local 的商店啊，还有精品店、餐厅等等。乔治敦农贸市场是一个非常受欢迎的地方，提供非常多的当地的商品还有吃的东西。附近的银溪保护区是远足的理想地点，沿着栈道小径穿过小瀑布，哎，你会看到一片美景。好消息啊，是这个小镇呢 Georgetown 呢是可以通过 Go Transit 到达的，所以你不需要车，哎，就能够到达这个风景如画的地方。第三个小镇呢就叫做 Axbridge。 Axbridge 呢是离多伦多大概开车45分钟啊，是一日游的非常好的一个地方。它坐落在一个风景如画的山谷中，你在那里可以有很多这个非常好的餐厅，然后购物等等。根据有一个网站的信息啊，这个 Axbridge 呢是加拿大的小径之都，被称为小径之都，为很多年轻家庭还有尤其是如果你喜欢探险的人啊，提供了非常多的这个户外冒险的活动。镇上的亮点之一呢是约克达勒姆遗产铁路，这列火车啊会带你穿过非常神奇的风景，而且呢经常举办特别的活动，比方说在这个火车上有这个下午茶呀，或者是主题晚餐等等。接下来的地方呢叫做 Callanan Village， 从多伦多出发50分钟左右，你会发现凯莱登村，它的这个魅力十足。这个小村庄呢特别的优美，你可以在那里的这个省立公园啊有看到瀑布，然后呢村庄和小镇中呢也可以有很多这个步行游览的地方，而且呢那里还有一个剧院叫做凯莱登镇厅剧院，那里还有演出，或者呢是享受大多伦多地区一些非常好的一些trial 小径体验。当然啦，有几家古色古香的商店呢非常具有特色。接下来这个地方呢是我之前去过，而且我还想要再去，但是当时我没有住在那儿，只是开车经过，在那边小镇停留了一下子。

0: 就是 Dundas。 Dundas 呢，它离多伦多大概一个小时车程，它有一点像是在山谷当中的感觉。这个小镇呢，是以安静的树荫环绕的街道上的历史悠久的19世纪建筑为名。其中呢，它这个小镇有很多这个非常具有艺术性的，还有娱乐性的，你感觉到它的这种文化啊，特别的悠久。为什么？因为我在当时好像开到它这个主街的时候，就看到两边的这个，不管是小商店也好啊，或者是附近的住宅区也好。首先说啊，这些住宅区那些房子看起来都是非常具有历史性的。第二，都是看起来像是豪宅，就是原来很有钱的人住的房子。那当时我好像是停在主街附近的小道上，去找了甜品店，享受了一个下午茶，非常优美。那边的人也非常的 nice， 有一点度假的感觉。但是我觉得很多人去 Dundas 的话都没有真正的就是在那边住，因为我后来一度想要在 Dundas 找一个 Airbnb 住那么一个晚上或者两个晚上的，但是发现第一，在 Airbnb 上面很少有 Dundas 的房子有出租；第二，就是就算有也是非常好的房子，意味着非常非常的贵。当时我为什么在 Dundas 停留啊，是因为我它附近是有几个特别漂亮的瀑布，然后呢，所以你如果从多伦多去到不同的瀑布，那附近的瀑布的路上呢或者是附近的这个山公园，都会经过 Dundas 在那边停留一下。很多时候我们总是羡慕各种各样的博主啊，这个 YouTuber 啊，他们所谓的说走就走的旅行啊，其实真正要做到的话呢，还是需要一点勇气，跟我觉得很大的程度上是需要你的冲动的。但是呢，我们不管是年纪多大也好，感觉我年纪已经很大了，我觉得我们还是要保持那一份冲动的。比方说星期六早上醒来觉得说我今天想去约上一两个好友去喝个下午茶，但是不一定非要在这个我们固有的这个餐厅附近的这个餐厅或者是咖啡厅来去相聚，可以就跟朋友说我们今天去瀑布喝个下午茶吧。不是说真的是为了下午茶而去一趟瀑布，而是找一个借口，大家能够互相鼓励对方，去到并不是很遥远的地方感受一番，还有体验一番，还有观看一番新鲜的环境。可能瀑布你已经去过很多次了可能你可以选择其他的小镇啊等等之类的，但是我觉得我们的生活就是需要在平凡无味的生活当中给自己注入很多新鲜的血液，注入很多所谓的 spice 让我们这个 spice 起来。很多人都说多村实在是太无聊了，但是如果我们跨出自己的舒适圈呢，如果有车周末开车出去走一走，如果没车，刚刚不是说了也有分享的，有一些小镇是可以通过 Go Transit 到达的，所以你也没有借口了。爱生活，爱旅行，爱自己，这些就是幸福人生的真谛。
1: 就这样陪你走着走着，又是几年过了呢，仿佛

0: 激和生气，张畅充满活力和激情。当畅加拿大最新的保时捷代理中心现已开幕，我们位于多伦多湖滨 Cherry Street 190号，快点来体验一下北美最先进的保时捷中心啦。
1: Porsche Center Downtown Toronto 总裁 Helen Chinquisher 欢迎您光临全新陈列室参观选购。
2: Sunshine Generations 新一代歌唱比赛在7月26号晚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起见证新一代唱将在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
1: 金赞助龙之宴海鲜自助餐，
2: 银赞助 A 加屋顶，
1: 铜赞助清风道家
2: 陆福海鲜酒家，
1: 劣质文山五谷鱼粉
2: 龙庭食府，
1: 与会形象工作坊
2: 饮品赞助大排档，
1: 咖啡及甜点赞助 Tim Hortons by Ivan Chu， 晚宴赞助豪门宴。
3: 八点养生活，
4: 生活样样都精彩。
5: 欢迎回来，今晚八点养生活，我是子君。在美国俄克拉荷马州一个安静的房间里，一台运行了几十年的老机器终于停止了它哼哧哼哧的喘息声。在他的身边，玛莎·利拉德也轻轻停止了呼吸，获得了永恒的安宁。1953年6月8号，玛莎在游乐园里庆祝了自己的5岁生日，可是仅仅一周之后，她的生命就被改变了。她回忆道，那天早上我醒过来，外面阳光明媚，我想坐起来，但我的脖子疼得厉害，根本抬不起头。4天后，我昏迷了，没法呼吸，四肢也动弹不得。家人带他去了医院，在那里他被诊断出患有小儿麻痹症。小儿麻痹症学名脊髓灰质炎，曾是世界上最令人恐惧的疾病之一。在上个世纪40年代末，美国每年平均有35000人因小儿麻痹而致残。虽然大多数感染小儿麻痹症的患者不会出现很明显的状况，但是重症病例会感染大脑和脊髓，导致瘫痪。玛莎就是这样一位重症患者，她的呼吸机因感染变得异常虚弱，只能依靠铁肺生存。铁肺，顾名思义，是一种巨大的钢铁呼吸机。病人躺在里面，只有头部露在外面，颈部以下的位置是完全密封的。随着设备底部一个巨大风箱的运转，机器里的空气被抽走，气压降低，病人的肺部就会自动扩张，帮助病人吸入空气。之后，设备再次充气，气压升高，病人肺里的空气就会被挤出去。这样一吸一挤，病人就在外力的作用下完成呼吸了。在当时那个年代，这已经是治疗小儿麻痹症患者最好的办法了。玛莎在医院里住了6个月，期间她每天都要在铁肺里待上23个小时，重新训练肺部自主呼吸的能力。玛莎说，当时没有孩子喜欢待在这个巨大的铁罐子里，但是他却很喜欢，因为能够呼吸的感觉可真好。说来也是遗憾，就在玛莎确诊2年之后，小儿麻痹症的疫苗就问世了。1979年，美国宣布根除小儿麻痹症，至于玛莎，依然只能住在他的铁罐子里。玛莎的童年几乎跟这个铁罐子绑在了一起。小学时期，他每天只能在学校待2个小时，基本上就是露个面，让大家知道自己还活着，然后就得回家躺在铁肺里自学上课。到了高中，他干脆不去学校了，他的家人在教室里给他装了部电话，他每天通过电话上课，跟老师和同学们交流。玛莎几乎没有跟自己的兄弟姐妹一起出去旅游过，因为无论去哪儿都得带着那个2米多长的铁罐子，哪怕他们家准备了一辆定制的拖车，他们还得确认酒店的房门能不能让他的铁肺通过，出一次门可太麻烦了。基本上玛莎的童年就被铁肺牢牢地拴在了家里，可他却从来没有埋怨过铁肺，反而对他充满了感激。他支撑着我，

治愈着我，让我第二天还能呼吸。我把他当成朋友，一位非常亲密的朋友。随着时间的推移，玛莎的病有了一定的好转，虽然她的右臂仍然瘫痪，左臂也只能在腰部活动，但她恢复了一些行走能力，肺部功能也逐渐增强了。她在给自己筹款治病的网页上写着，尽管玛莎只有 25% 的肺活量，患有脊柱侧弯、右臂瘫痪，但他仍然在尽可能的像正常人一样生活，他极富创造力，会画画，会写诗，还会用左手弹钢琴演奏音乐。玛莎甚至开始独立生活，他自己开车，自己准备饭菜，跟正常人几乎一模一样。他还结婚了。2001年911恐怖袭击发生后，玛莎想了解更多真相，于是在网络聊天室里找人交流。聊天室里有一位来自埃及的男子巴哈萨尔赫，玛莎跟他很聊得来，两个人加了好友，就这么聊了20多年。后来巴哈来到了美国，两个人生活在了一起，直到今年2月他们俩结婚了。玛莎的生活变得多彩了，可她却从来没有离开过自己的铁朋友，她每一天都得睡在铁肺里，保持自己的呼吸。事实上，美国很多患有小儿麻痹症的人，要么成功脱离了呼吸机，要么换用了其他更现代、更便携的呼吸设备。只有玛莎，她始终坚持着睡在铁肺里。她说，各种呼吸机我都试过，铁肺对我来说就是最有效、最好、最舒适的方式。就这样，她成了全美国唯一一个还睡在铁肺里的人。但铁肺带给他的也不只有舒适和安全，有时候铁肺也成了牢笼。有一次俄克拉荷马州遭遇了冰雹，玛莎家里停电了，甚至连应急发电机也没能启用，他就这样被困在没有暖气的铁肺里动弹不得。玛莎回忆道，感觉就像被活埋了一样，你知道吗？那感觉太可怕了。当时他想报警求救，但手机连信号都没有，他只能躺在铁罐子里，强迫自己大口大口地喘着气，然后大声告诉自己，我不会死的。最终玛莎还是等到了手机信号恢复，报了警。他说那些警察压根儿没见过铁肺，不过好歹会启动发电机，这才把他救了下来。还有一次，一场龙卷风摧毁了铁肺的电源，幸好当时巴哈陪在他身边，靠着一口又一口的人工呼吸，他们俩才撑到了救援人员赶来。其实这些玛莎都能够接受，但更大的问题在于，人会衰老，机器也不是永生的。在用了几十年后，他的铁肺也开始老化故障了。可全美国都没有人会用、会修铁肺了，生产线也早就停产，他又能怎么办呢？如今这些机器更应该出现在各种博物馆里，而不是商店或者某户人家中了。上个世纪90年代，玛莎的铁肺开始出现故障，他和家人联系了好几家医院和博物馆，想找一台新机器，二手的也行，但他们要么已经把机器扔掉了，要么不愿意出售。最终他从犹他州一位男士那里买到了一台，然后一直用到了今天。现在他已经没得换了。玛莎的妹妹辛迪说，有些零件是上个世纪40年代产的，现在已经找不到了。我们还有一个备用的发动机，但我们就算想换也找不到人帮我们换。这些铁肺原本出自菲利普瑞斯麦公司，但公司早就不再生产铁肺，甚至连相应的技术人员都没有了。有一次铁肺坏了，他们找了售后，结果技术人员来这儿看了看就告辞了，他真不会修。在生命最后几年，玛莎活得提心吊胆的，他一直在担心零件磨损的问题。皮带需要每隔几周换一次，铁肺里的床铺需要每6个月换一次，发动机大约需要12年换一次。最大的问题是脖子上的密封项圈，为了保证铁肺的密封性，每个项圈只能用几个月。而玛莎已经把那些停产的

然后在6月26日，他安静地离开了，享年78岁。在5岁的生日之后，他第一次没有躺在铁肺里睡去。从这天开始，美国再也没有铁肺的使用者。妹妹辛迪说，医生告诉他，他活不过20岁，但他依然充满热情和动力，努力地活了下来，让自己的生命过得充实而有意义。即使小儿麻痹的后遗症一直影响着他，他依然保持着顽强的斗志，尽其所能地珍惜生命，享受生活。去世前3周，玛莎还把电视台记者请到了家里，因为他的铁肺又出故障了，他在到处找人修。而在他离开之后，妹妹哭着说，他已经是最后一个了，我们再也不用修他了。

里，当天纽约高温，还是有很多粉丝在场馆外面围了一圈又一圈，从白天等到傍晚，就是为了能够参与一下这场世纪婚礼。不过在这些人群中， Justin Gignett 穿着西装打着领结，显得特别扎眼，穿那么正式还被误以为是参加完婚礼的宾客。Justin 也算得上是盛装出席，这身西装是他结婚的时候穿的，可是他手里拿着的并不是请柬，而是一把捡垃圾的长夹子。 Justin 低着头沿着围栏捡路边的垃圾，当然他也不是单纯为了做好事保护环境，而是为了捡走这些东西然后拿去卖钱。那天他捡了一堆瓶盖和烟头，一段警戒线和几根吸管，还有一把塑料的餐具、扇子碎片、一个棒棒糖戒指以及一个 AirPod， 甚至还有一根用过的排卵试纸。 Justin 开玩笑说，也许有人在替这对新人显化些什么。捡走之后，他把这些垃圾分装在了50个透明的亚克力小盒里，上面印着梅梅结婚后在场馆外大屏幕上打出的 Just and T Married。 五天之后， Justin 把这些东西全都挂到了网上，卖25美金一个。派对散场后，地上总会有垃圾，这些垃圾来自一个爱情故事的边缘，每个没有被邀请去这场婚礼的人，这些东西就是你能离这个大日子最近的地方。这段话是产品的描述，不得不说啊，真的很会营销。 Justin 还表示，这是口袋垃圾系列的首发，买了就可以把梅梅人生中最美好的那一天随身带着走。虽然是一堆场馆外的垃圾，扎斯汀还玩起了盲盒的模式，买家不能挑，只能心灵感应。他建议买家用水晶或者是其他的方式，在下单的时候显化一下真正想要的那个。听起来非常离谱的操作，但是这卖25美金的垃圾不到一天，50个就全部售罄。这些甚至只是梅梅结婚场馆外的垃圾，跟现场的婚礼和宾客没有任何关系，就是在场馆外的粉丝甚至是路人随手丢弃的。 Justin 也直白地说，这些就是普通垃圾，因为他没有邀请函啊，没被邀请，进不去婚礼现场，现场的那些好垃圾他也搞不到，所以他干脆把这50个装着垃圾的盲盒命名为没被邀请，结果在一天之内全部卖光。说起来这也不是 Justin 第一次做这种事儿了，这种商业模式他已经运营了25年，但有这个想法的冲动有那么点无心插柳。2000年夏天， Justin 在纽约视觉艺术学院读大二，学广告和平面设计。暑假他跑去 MTV 实习，办公室里聊起包装设计，一个同事随口说了一句，嘿，包装这玩意儿不重要。 Justin 当时就觉得，如果能找到这世界上没有人想要的东西，简单包装一下，再说服一个陌生人掏钱买走，哇，那可太酷了。不过究竟选个什么东西，他思考了将近一年，直到一个偶然的机会，他突然灵光一现，垃圾。2001年他在纽约街上的垃圾桶里翻找，把垃圾仔细放进10个透明的方块盒子里，签上名，写上日期，然后拎着一个喷成银色的纸箱，箱子上写着卖垃圾，就这样在时代广场开摊了。第一个方块卖了5美元，他觉得不太够，于是他把自己卖垃圾的小摊摆到了现代艺术博物馆的大门口，因为他发现价格和售卖的地点一变，哪怕卖的是垃圾，这个商品的身份和价值也就发生了变化。更直接一点来说， Justin 觉得真正重要的不是商品本身，而是卖多少钱。根据他的观察，同样的烟头，同样的瓶盖，都是这堆垃圾，标价10美元，人们把它当成

0: 生活，
1: 八点养生活，生活样样都精彩。
2: 欢迎回来，我是子君。咱们都知道，梅梅在7月3号办了婚礼。

个好笑的恶作剧，涨到25美元，人们开始把它当成一个挺酷的纪念品。等涨到了50美元，人们张嘴管它叫艺术。而真正能将装着垃圾的方块盒子变成艺术的，是有人掏钱把它买走的那一刻。 Justin 其实很清楚，说服一个人买下垃圾这个过程本身才是那件艺术品。在有人真的付钱之前，自己手里其实什么都没有，所以他在那个装垃圾的盒子上用了点小心思。因为是透明的，里面垃圾的摆放和选择还是要尽量抓人眼球，盒子上还带着签名编号还有日期，就很像是一个正经藏品。但是和其他东西不一样， Justin 打磨的不是一件藏品，甚至不是一件商品，而是在精心的修饰那个鱼饵。真的有人买了之后， Justin 开始琢磨怎么把这门生意做得更大。他习惯夜里出门，因为这时候清扫车还没来，是整座城市最脏的时候。他很快发现纽约的垃圾是有地域性的，时代广场、翠贝卡和布鲁克林的垃圾桶里是完全不同样子。他捡到过一叠散了一地的1950年代的老照片，照片上是一个小孩在过圣诞节，还有一个小孩骑在马背上，有一张被撕成两半的便利贴，上面写着我爱你，还有同性婚姻在纽约合法的第一天，地上的戒指盒和彩纸屑。捡完垃圾装进盒子， Justin 就给每个方块盒子签上名字，写上编号和日期。这样一来，垃圾变成了一枚时间胶囊，他管这叫当下文化的一张快照。后来他就追着纽约城的大日子跑，因为既然方块看作是时间胶囊，那最值钱的胶囊当然来自最重要的那一天。奥巴马首次就职，同性婚姻合法第一天，2009年美国职业棒球大联盟的总决赛，巨人队的夺冠游行，时代广场的跨年夜，等等等等，别人在庆祝， Justin 就跟着捡垃圾。2007年都柏林圣 Patrick 节，游行的主办方专门下单请他飞过去捡了一趟垃圾。到今天， Justin 卖了超过1700个方块，买家来自全球的30多个国家，不过大多数买家还是来自纽约。很多纽约人就吐槽，家门口的垃圾24小时免费无限量供应，还跑去花钱买垃圾。直到2024年底， Justin 装着垃圾的方块已经涨到100美元一个，2小时卖光，等候名单在一周里涨到117个人。2026年是他捡垃圾卖的第25个年头，然后今年纽约最热闹的一天就来了，梅梅在这里办婚礼。 Justin 说那天晚上的最大意外是现场居然没有他想象的那么脏。事情被报道之后，看热闹不嫌事儿大的媒体去找纽约人做采访，有居民说为了梅梅，粉丝什么都肯干，胳膊都能给你。不知道买这个到底是为了什么，纪念这场婚礼，为了那个盒子，总不能真的是为了买垃圾吧。还有人评价是这简直太纽约了。 Justin 说自己就是喜欢在那些被忽视被丢掉的东西里找到美、快乐和惊喜。至于一样东西值多少钱，在某些情境下跟他本身是什么几乎没有关系，他更取决于能往他身上套一层什么样的意义。好了，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子君和您空中再见，拜拜。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九点，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你要把握机会了。由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新建，位于 Leslie Street 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ila 全新示范屋及销售中心已开幕，上几个星期反应非常热烈。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正屋售价仅柔79.9万起，交通方便，配套完善，还

0: 还有多项限时优惠和参加抽奖，本周末记得来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穿热 Hill 销售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1: 大地回暖是为家做维修保养的黄金时候，更换门窗是房屋最显著的重大投资，梗系揾皇冠门窗。皇冠门窗采用 HomeTech 塑胶窗，优质品牌，终身保用，欧洲技师手工精湛，换完窗间屋立刻焕然一新，住得舒适，房屋又升值，真系安心又放心。但依家材料同运输成本一路上升，越迟决定只会越贵，早买早享受。皇冠门窗免费报价。647-200-1000
0: Sunshine Generations 新一代歌唱比赛在7月26号晚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起见证新一代唱将在舞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飞，
2: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0: 至尊赞助楼花专家 Chris Wu，
2: 大多百大型百货连锁，
0: 钻石赞助至尊假期国际旅游集团
2: Avon 汽车集团 Mercedes-Benz Markham，
0: 香港李仲盛堂宝记丸
2: 天宝旅游，
0: 加藤地产水晶姐姐 Jason 张
2: 宝翠珠宝玉石专门店。
3: 各位亲爱的听众，我是三星十二的钟安妮。由三月份开始，我的节目将会在每一个星期六晚上7:30至8:30同大家闲话家常。我好想去认识一班不同时段的新朋友。不过星期日的听众，你都依然可以在重温节目听到我同你倾偈的。咁大家记住啦，喺星期六嘅晚上7:30至8:30，有我钟安妮同你心声细语，约定你啦。
4: 听见财富，看见生活，我是主持人雨薇，欢迎收听今天的财富生活。
5: 好，今天啊是7月16号星期四啊，那么进入呢这个我们有一点雾霾的第二天，据说这个雾霾会到星期五星期六吧啊，所以啊这两天我认为今天会比昨天好了一些，昨天啊那样的一个景象有点那种啊，他们说要世界末日的感觉。昨天我大概是7点的左右是在市中心啊布鲁尔的一个高楼上呢望出去啊，真有那一种的这个落寞时代，然后全面的外面所有的这些树都被雾霾遮住啊，就那种感觉呢还是有点后怕的。我们看过很多的电影嘛，我觉得昨天那个场景呢，有时候这个电影的那些后期特效都未必能够做得那么的这个精准和有一点惊悚的感觉哈。但是今天呢稍微散了一些，而且那个鼻腔里面没有太多呢感受到这个昨天有那种呢是啊烟雾的那个味道了哈。好，今天的这个一日一善我来讲讲，有一个妈妈哈，重庆的妈妈呢他的孩子就自己去上学，上初中哈，然后就是他们家可能楼下就是有一条马路，小孩子要过嘛，然后就看到小孩子一个人，那个不是红绿灯的地方，是斑马线的地方，他就准备要过马路嘛，然后车子其实呢川流不息啊，小孩子呢等那个车流没那么快的时候呢，迅速的站到斑马线上，然后向呢迎面而来的汽车司机们鞠躬在那里，我看到了妈妈拍的画面，一一的鞠躬谢谢礼让，然后车子呢就全部都停了下来，等小孩过马路的时候呢他们才继续的开动哈。然后妈妈在楼上拍到这一些的视频，目送孩子过马路哈。网友呢看到这个视频之后呢司机有素质啊，这个孩子有教养，也有人说呢我开车礼让行人，若碰到这样的这个孩子哈会开心一整天。所以有些东西就是还是我们可以自己互相呢能够成就一个比较的这个美好的社区的。好，那么今天啊节目一开始来吃吃蛋糕吧哈，我就是蛮爱吃蛋糕的。是不是这个人年长了之后呢牙齿也不好了，然后味觉呢可能只有甜的东西吃起来好像感觉既软糯哈，又能够有那种呢就是滋养我的那种感觉啊，所以我其实年轻的时候很少吃零食，以及很少吃这甜的东西的。年龄越大的时候越爱吃零食和这种蛋糕。我知道蛋糕界哈也是挺有意思，它就像网红一样的这个蛋糕界。韩国不是有这个做面包作坊的这个真人秀吗？我还看得津津有味的。那在这个 中国曾经呢是有一个呢一块芝士蛋糕曾引得消费

对着排队两三个小时，凭借招牌的橙色的包装，Como Como 一度被称作是芝士蛋糕中的爱马仕。但目前这个网红品牌风光不再，其实多伦多也是，多伦多有蛮多的这些网红的这个蛋糕，那这里啊可能消费能力还没有北京那么强，我觉得这里也是有时候你想去买一个东西哈，那个店也许你再去的时候都已经关门了，就是换手率非常的高。这个 Como Como 现在在北京也只剩下了两家门店在维持运营啊，此前布局的三里屯、太古店、朝阳大悦城、西单大悦城等核心商圈的多家的 Como Como 店都已经撤场，现在就只有两家店，北京的这个和生汇店和北京西单君泰百货店哈，就是看到这些的餐饮的这种不再续约啊，或者是撤店啊等等哈，更直观的展现了很多网红品牌的收缩的这个态势。巅峰的时候，这个蛋糕店呢，在全国的这个200家门店呢是不止的。现在门店的总量的缩水超过了70%，甚至呢他们在就是其他城市的，包括我的家乡成都这些哈，多家的核心点位都陆续的闭店的这个退场。然后2024年的时候，这个品牌正全力的推进事业合伙人加盟计划。其实这个概念在我们华人的这样的商圈里面蛮流行，多伦多也有一些店呢，就是在进行不断的加盟，不断的招事业合伙人，不断的裂变的等等哈。我也是那个时候学会一个词啊，叫裂变哈，因为从来没有听过这个词。然后其实在招事业合伙人的时候呢，这些加盟的计划都给大家打造了一个呢这个赛道的一个欣欣向荣的这个景象哈。但是那从2020年这个创始人在上海开出首店之后呢，然后这个蛋糕就风靡了全国，他的这个芝士蛋糕店呢的蛋糕的品类还挺多，售价39到49啊，这个价格在国内的这个价格不算是便宜的，他精准的抓住了新消费时代网红流量的逻辑。其实多伦多呢也有芝士蛋糕嘛，对不对？多伦多也有说那个排队要排2小时啊等等，还有什么奶茶又要排2小时队才能喝到等等，就是可能我们这个年龄段的我们没有说经历过这样的消费时代，但是现在呢就什么都是可以是流量，就是你这个人被人骂被人唾弃哈，就但他也可以是红翻红，就算是蒋方舟这几天呢被人说他抄袭人大的把他的这个硕士学位给取消，但他依然呢可以收割这些呢所谓负面新闻的这个流量的。所以就是这个逻辑，现在我觉得这个互联网的这个味道有点变，好像蛋糕就是蛋糕嘛，好吃就是好吃，但是就是走这种网红路线的时候呢，相对呢它的这种持续性品牌的就是你持续多少年呢，对吧？这仅仅的几年就没了。还有就是小红书这些中国的社交媒体又特别发达，你觉得社交媒体是不是，之前我就讲过有一个词，特别小红书这种哈，就是一个对餐饮界的这个避雷，这个避雷那个避雷哈，避到最后全部的店都倒了，这些就是不是说消费者没有权去提意见哈，你收到的这个不公平的对待，你的服务不好，发霉的食物，这是可以的。但是我觉得现在有时候这个竞争内卷到你的对手一定会找人去写些东西来避雷，然后避到每一家都有雷，你以为这个雷很容易这个清除的吗？好，听众朋友，那这个一会儿回来之后跟大家分享的是哈，韩国的这个火热的楼市，因为股市的高企嘛，楼市就是很热火啊。但是总统开始在折价甩卖自住房了，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信号呢？哈，然后今天也会分享到呢，全球能源市场啊，现在这个也想要构建一个石油界亚马逊的物流体系，不然的话呢，我们这个油价受到这个中东局势的各种影响哈，起起落落的。对，其实消费的赛道，对各个国家的这个储油啊，很多的经济的指标呢也不太友好。
也会分享呢，我刚刚提到小红书的这些避雷哈，小红书

其实做大了。不管你不喜欢它里面的避雷，它现在的这个就是一个可以说所有的资讯于一体的生活的平台，而且马上就要进行 IPO。 在它赴港上市计划之前，他的前员工跨境实名举报，举报他什么呢？会影响他的这个上市计划吗？我们一会儿在财富见闻里面和你分享。今天的文化智库栏目，我们来看一场的被全世界观看的私人婚礼，是谁的婚礼呢？一会儿揭晓，其实你都知道的，但是我们一会儿再说好吗？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博览财富见闻，和世界一起进步。韩国总统李在明啊，他在挂牌出售自己的自住房，已经敲定了买家了，即将签订房屋买卖的这个合同哈。这个总统府的这个青瓦台官员说呢，近期韩国政府呢正在酝酿对超高价住宅加征综合房地产税。那么总统此时挂牌出售自住房，意在以实际行动为楼市调控政策呢来背书。这个长期的低利率啊，韩国楼市投机炒作盛行。他去年6月上台以来呢，他当时的这个愿景就是要遏制楼市投机，稳定房价作为他的一个施政的一个重点吧。先后推出了收紧房贷、上调多套房持有税等等的调控的这个措施。然后截止今年上半年呢，首尔的公寓价格连续72周上涨。然后这个机构预测房价仍然会保持 4.2% 左右的增长，然后一些半导体产业呢也带领那个附近的这些的豪宅上半年累计上涨 11.3%、啊、韩国楼市的这个爆火啊，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股市的影响。这个全球呢过去一年多表现最为极端最好的这个市场，但是跌的时候也最痛经的市场哈。这两天不是就有人对那个唱多股市让大家买 SK 海力士的韩国股市网红去有人就是暗杀他吗？好像这个网红受伤还比较严重哈，所以这个韩国的股市还是蛮极端的。然后根据韩国央行和国土交通部的数据哈，2026年的1到4月份，就仅仅4个月的时间，韩国购房者通过抛售股票、债券筹集的购房资金累计达到呢，大概是 3.72 万亿韩元，约合169亿人民币哈。然后这个首尔江南区等热门的地段，很多是股市拿出来的钱全款买房，全款买房的比例升到 41.2%。然后30岁的中青年正是这波热潮的主力军，歌手鸟叔啊曾经在大火的 MV 中呢向世人展现了江南区富人区富裕时尚豪华奢靡的这个生活方式啊。然后呢这个韩国的这些年轻人因为有了钱买房，还驱动了大家呢就开始结婚生子了。昨天我不是分享过，现在已经有这个年轻人说，哎，我看到最近我的朋友的朋友圈里面要开始晒娃了哈，就以前生育率全球第一，股市又是涨幅全球第一，这样的一个极端的社会的一个内卷之下呢，大家这个有看到了不一样的这个情况哈。反正韩国除了这个股市赚钱之外呢，还有他们建筑成本的暴涨、建筑工人短缺等因素影响呢，房源也大幅减少，也进一步呢推高了核心区域房价。那么今天呢，韩国央行时隔3年6个月首次加息25个基点到 2.75%。 有分析指出呢，加息是直接抬高资金成本，叠加银行同步收紧房贷额度，会给楼市泼冷水。那61岁的总统李在明呢，他的这一个呢位于京畿道的一个164平方米的住宅，是搬入总统官邸之前在那儿居住的。现在呢，他就要把它这个卖掉，而且已经有了敲定了买家哈。所以说呢，这个总统呢，就算是一个表率吧。看看韩国房地产的后市到底如何？好，我们来听一首歌曲啊，轻松一下。

0: 揾得我咁急咩事？
1: 嘉华哥，我好惊会有贼入屋啊！
0: 诶，揾 MyFi Smart Home 帮你做好第一道防线，将你屋企升级 Smart 防盗安装，智能电闸啊，防爆合金门啊，手机遥控开门，智能对话门中 ，MyFi 仲有好多防盗设备噶。
1: 咁我快啲去揾 MyFi Smart Home。
0: 啱，了解多啲嘛，地址就系、
1: 是。哦，我知道，太古广场、万锦广场同 Denison Center 都有 MyFi Smart Home 啊嘛。
0: 做好预防，免受害。
2: 物业投资要找到 cash flow 养得住的项目，等楼市回稳，回报冲天。楼化专家 Chris Wu 深明此道，为您推荐北约克 29.9 万康斗 10% 首期包租，并保证您正向现金流，还有 freehold 78.8 万三房加蛋14街买 common 镇屋，想进可攻退可守。1661 Denison Chris Wu 随时候教， AM1430 周六直播 416-668-8688。
3: 足迹见证成长，

0: 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绽放耀眼光芒。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1: 中国人的房字是由家家户户的户字和方字两个字组合而成，买楼的时候需要有方又有力，从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的。
2: 所以我 Christopher 高智慧每个星期都会同你寻找嘉宾，寻找方法，务求同你一起跟上一层楼。
1: 星期日下午1点到2点，有专人着手帮你度身订造一个令你心满意足、住得舒服的私人空间。Christopher 高智慧，心满意屋。
3: 博览财富见闻，和世界一起进步。这个全球能源市场呢，现在是波动比较大，同时呢还相对也比较混乱哈。那么，就有一个的想法，就是一个物流体系的增强，要构建一个石油界亚马逊的这样的物流体系哈，遏制油价螺旋式的这个上涨。然后在伊朗战争期间呢，那各国的政府啊、企业，他们依托呢一套融合数字卫星技术创新的即时交付系统，降低了原油储备需求，成功避免能源价格像市场此前担忧的那样飙升。能源投资公司 PBHB 的董事总经理分析师说呢，这是石油界的亚马逊，并将能源行业的运作机制和这家电商巨头领先的库存和物流管控能力相类比。那特朗普总统的这些一系列哈，这么几个月走来签过的这些协议的不同的版本，然后那其实都还没有最终版。那什么时候是最终版呢？但其实大家呢也都是在等着特朗普最新的这些的发布，对吧？那现在这个终结又不是终结了，两国又再度的爆发军事的冲突。我们普通的老百姓哈，从这个我们每天的感受的这个油价里面，你就能感受到这下子又上来一些了，对吧？美国的基准原油的价格呢，这次这个再度爆发军事冲突之后呢，倒没有说之前哈战争的中断的时候上涨那么离谱，远远低于五月中旬112美元的高点啊，现在呢每桶才这个74美元。那能源交易商呢，有可能将最新袭击和口头对峙的这些视作谈判拉锯中的短期波动，就是你特朗普随随便便发个帖，这都是能导致波动，对吧？对方又在发个什么东西，又能导致波动。但是全球能源物流啊，现在有了一个极强的适应能力。即便是遭遇现代史上这么严重的全球能源冲击，就是这个霍尔木兹海峡近乎的停航，全球近20%啊，两成的原油和液化天然气供应中断，但是这个能源物流体系还是在这个平稳的运转。如果说回到这个20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的时候，那个时候你就是没办法掌握原油的存放的位置和运输动态的，对不对？现在呢，就是在这个行业内的他们也只需要打开一个终端的系统，他们就像卫星定位一样，能够查到海上每一艘满载原油的油轮的详细的信息。这个信息里面包括什么呢？所属的主体啊，装载的品类啊，以及该联系谁才能够让油轮改道驶向另外的一个方向。所以呢，其实过去几年哈，我们倒是看到油价上上下下，其实这背后呢又不完全是这个战争带来的，有时候这个我们多伦多本地的油商他们也会操控这个价格。就是过去几年库存对油价的影响已经远不如从前那个没有certain 的消息的时候呢，不知道在哪儿未来会有多少的库存，那样的焦虑呢那个影响大了，现在没有那么大了。库存与油价的相关度已经从高位回落，那就是有很多的行业内的人士说呢，你不再像过去那样依赖食物的库存，而是可以立刻哈，我在我们的这个内部石油的物流系统里面，石油界的亚马逊上下单，采购在海上运输的 原油的这个货盘啊。那物流体系稳住油价的另外的一个关键的举措呢，

也是特朗普政府他暂时豁免已经实施106年的琼斯法案。这个法案规定呢，往返美国港口的货运船舶必须是美国本土制造，悬挂美国国旗，由美国船员运营。这个导致美国港口间运输原油和成品油的船舶数量减少。不过这个豁免政策落地之后呢，更多的船舶得以从美国墨西哥湾沿岸来运载燃油，再经巴拿马运河北上，驶往加州啊，缓解当地的供应的缺口。其实前几个月哈，加州已经有多家的炼油厂呢陆续的关停哈，所以这个商业原油库存的这个影响力已经不复往昔哈。所以说这个现在我们在可能每天老百姓就是担心吃喝住行这里面的消费的我们可调动的资金，我们的现金流我们要付多少钱，对吧哈。实际上我们如果说开源节流，那节流是一方面，大家努力去这个抓紧去开源。我发现当你呢就是可能你在这个整个社会的经济局势在慢慢变好向上的时候，你对自己的消费的这个能力也有了更多的信心。所以这也是可以说哈，一个人我们在这个社会上每天就是要面对很多的这个不定性哈。就我们的这些不定性比起原油市场的不定性呢，我觉得每个人的个体呢，其实当然我们只关心自己，我们这个不定性的影响力小很多，这个大的不定性才会影响到国家之间的这些局势的紧张。但这个我们每个人的不定性也导致我们每个人呢每天心情的起落我们多呢看看这些世界上能够让我们就是会更开心的东西养成一个正向思维，从任何的这个危机里面去挖掘出对我们自己哈凡事的发生皆有利于我的这样的一个正向正念的思维吧。好，我们来听一首歌曲，稍后见。

0: 博览财富见闻，和世界一起进步。
1: 小红书哈，就是据说呢，筹备今年底到香港上市啊，去年的估值高达310亿美元，有望成为香港市场今年最大的新股之一。这个是有着中国版的 Instagram 之称哈。然后大家在北美的朋友呢，也挺多呢，在小红书上去寻找各种的这个信息哈。我个人上小红书就看一些比较对我自己来讲啊有趣的啊，有些心灵的鸡汤我也在小红书学。有些生活的这个常识，小红书还有很多人分享真实的体验啊。广告类的我倒看得很少，还有一些避雷这些的，可能我把所有避雷的都拉黑的了，就没有什么避雷的在那个上面。我感觉还是我自己还是可以找到一些比较好的内容。然后我也关注了几个呢，是外国人，比如说读诗啊，分享人生的这些的困惑的啊，剑桥大学的教授啊，他们这些好多好多人在下面留言，所以我觉得他某些的这个内容是比较正向的。但是最近呢，有一篇是自称小红书的前员工在微信公众号发文，实名向香港的监管机构提交上市合规投诉，举报小红书的上市信息披露存在矛盾，涉嫌恶意裁员、规避期权的兑付或存在呢合规的问题啊。那这篇的发文引起中港两地网络广泛的关注啊。事件会否为小红书上市带来变数呢？需要视乎性质的严重性。若涉及系统性的重大的问题，而企业未能够呢提供合理的这个解释，或许有机会会影响上市的这个进程啊。目前呢，香港港交所和证券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证监会，还没有啊任何的这个回复哈。所有提交证监会的投诉都会按照他们既定的这个程序来处理哈。那么这个员工呢，他们的这个前员工啊的投诉是说呢，这个存在重大信息披露的这个隐患。而现在小红书每月的月活跃用户超过4亿人，所以说这是一个很庞大的这个平台哈。这位本名叫陈浩的，他是在微信公众号呢发文说这个附上了一审和二审判决书、期权诉讼的卷宗、新旧离职的证明、企业上诉状、大量受害员工的佐证等等。他发文说自己原本是小红书商业化华南直销负责人，在2023年遭到小红书以不胜任工作为由单方面违法解除劳动的关系，这导致他的30000股境外期权作废哈。然后他就展开了2年的法律的这个诉讼哈。这个他认为说呢，这个小红书呢在上市的申请存在2套的表述，形成了根本性的矛盾。这里面是牵涉到小红书的运营的主体和境外注册的期权平台之间的这个关联哈，这里挺复杂，我就不去花时间解释哈。但是呢，可能香港交易所还是一个非常严谨的一个交易所，是否会对这些事情一一进行核实？比如说公司的股权的架构涉及到境外境内主体之间的关系。

关系、法律的合规、不完整披露等等比较严重的问题呢，他们会去可能会核实哈。然后呢，这个也反映到呢，这个中国呢，这个上市公司其实内地的这个监管的内部监管的问题哈。其实蚂蚁集团也曾经在2020年在香港上市呢被叫停这也是属于监管方面的风险。那这次小红书呢会不会因为员工前员工的投诉而低调的把这个上市的事情给延迟滞后呢，我们现在也不知道。但是现在越来越重要的就是合法合规，尤其是像这种平台性的科技公司，数据包括合规、公司的治理、内容的合规等等，市场也非常关心这些问题。好，以上结束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的财经、消费、经济、民生各类的信息啊。我们稍微休息一下，我们一会儿在文化智库栏目，我们再会吧。

0: Angeles Street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交通好方便，临近好多大型商场，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正屋，售价只有79.99万起，配套完善，还有多项限时优惠和参加抽奖，
1: 好吸引啊！我都要赶快去选一套。
0: 这个周末一起去85号 Mon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单位了。李婷、张志文、高子薇轮流直播，
1: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2: 每次叫外卖送来的塑料餐具多到呀，可以开塑料派对了。
3: 还不止呢，我家里的外卖盒多到可以弃万里长城啊。
2: 想摆脱塑料军团，一句不需要餐具，世界立即清新一半。
3: 上街吃饭带备环保盒，有型又卫生，还可以减速，一举两得啊。
2: 地球已经够了，不要再用这么多塑料了。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自备餐具外卖都可以零交零负担，环保其实好简单。
4: 星期日下午2:00至3:30，全新节目 Live 星期天 Sunday Live， 有我张崇基，
5: 仲有我杜挺豪主持，豪玩基地，
4: 我哋会为你搜罗男人最爱嘅好玩、好食、
5: 好睇、好听同最潮嘅话题，
4: 绝对系最终极嘅男人窝啊！大家星期日记住黐住 Fairchild Radio AM 1430
5: 加拿大中文电台啦。
6: 文化智库，过有质量的生活。
7: 那么要我们今天来分享一个呢被全世界观看的私人婚礼，就是在每个人结婚的时候都是有这个有一个隐私的嘛，哈，但是有些人的这个隐私呢，他嘴上说隐私，但是实际上呢，全球在观看。在曼哈顿最繁忙的几个街区，在7月2号到4号的这几天，哈，甚至都被封锁，还有 Pennsylvania 车站枢纽的通行也受到限制。这就是因为每一枚 Taylor Swift 世界范围内炙手可热的流行歌星正在这里举行婚礼。那纽约市长将他和周末呢，那个周末同样在纽约举办的这个巴西对阵挪威的世界杯1/8决赛并列，称两者都是大活动。然后鉴于这场婚礼的规格呢，不少的媒体称之为美国的皇室婚礼。其实就是 Taylor Swift 本身啊，他还蛮喜欢英国皇室里的威廉王子的。我有看到在他们结婚的当天，他的老公这个橄榄球明星呢主持了一个 podcast 节目呢的这个嘉宾，就是神秘嘉宾，就是威廉王子哈。所以他们两个人呢本身就是跟英国皇室他们自己是有一点点的这个关系哈。然后美国嘛，他没有这个皇室，但是呢媒体称他们是像皇室婚礼那样的耀眼，全世界的人，美国的人都在关注的哈。然后他的每一段的恋情啊都是很受人关注，他也跟英国的明星有几个恋爱过，然后他也和美国的一些年轻小伙子也恋爱过哈，都不行。最终呢在体育明星的这个收割之下，他们宣布订婚了，是去年8月宣布订婚。但是他的这个知名度呢，这段的感情呢则是无论如何是包不住火的，一直是处在呢公众的目光下，引发社交媒体广泛的讨论。尽管全球结婚率持续的下降，年轻人不断拆解着浪漫爱的神话，这场明星婚礼依然能够逆流而上，收获全网的热议，背后的原因值得探讨。那从一开始其实媒体就在猜测这场婚礼的细节。BBC 就说呢，媒体确定 Madison Square 的这个 Madison Garden Square 是梅梅婚礼的举办地啊。线索是来源于纽约市警察局在发布会上宣布，警方会为一场即将在这举办的活动配备警力。其实梅梅有一个豪宅，就是住在纽约这个曼哈顿那儿，就是一个小高层，不算是很高的高楼，但是那个顶层都是他自己买下的哈。经常是有狗仔队和粉丝们在那儿驻守的。然后呢，纽约时报的记者是蹲守场外，通过驶进会场的意式餐车的这个餐车来猜测晚宴的菜单。 华盛顿邮报报道了世界各地记者。

着聚在 Madison 广场花园的媒体区，交流着哪些街区需要司机摇下车窗向安保人员登记，以便观察呢受邀的这个宾客。那社交媒体上人们玩起了没有去婚礼，一方面是因为什么什么，另外一方面是没有收到邀请的梗哈。就是我看到很多人玩这个梗，我是觉得挺有趣的哈。因为毕竟呢梅梅请了好多人，过千人，他们说连梅梅在音乐界的一些刚刚出道的时候的那些的所谓 band 友啊，就是玩这个音乐的 band 哈、就是他们的乐队的那些朋友哈 band 友都有呢收到邀请，那么一两千人。你想想看，你要是不在这个圈子里面，你是不是觉得自己被孤立的这个感觉哈？而且还有大量的婚礼现场的照片和视频是由 AI 生成的。那国内的小红书上呢，有人就制作了梅梅穿着传统中国农村婚喜礼服的照片，我有看到这个照片哈。就是玩梗的这些包括了国际米兰足球俱乐部，他们发了一个公开的这个图片，说是国际米兰将不会出席 Taylor Swift 的婚礼，一方面是正在准备香港行，另一方面是没有受到邀请。所以其实有很多人就按照这一个大意也做了自己的一个就是公开的声明。反正挺有趣的，这些倒不是一个坏事了，因为这也注明了这就是 AI 的一个制作哈。在这场堪称王室级别的婚礼之前，在1981年轰动英国的皇家婚礼已经是法国学者这位叫居伊理论的经典注脚。当时呢81年你还记得吗，戴安娜王妃身穿25英尺拖尾的象牙白的婚纱，乘坐玻璃马车缓缓巡游，在白金汉宫阳台留下世纪之吻。那个时候全球 7.5 亿观众，那肯定没有别的这个平台，只有独家BBC 的直播，每幅的画面均由官方设置统一播出，仪式流程经过精心的排布，观众呢你就坐在电视前接收一场华丽规整的演出即可，隔着屏幕真实的社会关系被视觉符号所中介。那比如说婚纱的形制、巡游的规格、王室的排场取代了情感本身，成为讨论和记忆的核心。现在你在网上还能看到很多戴安娜婚礼当时的情形，对吧？之后还有这个凯特王妃，也是同样的引起全球的这个关注哈。然后这个梅梅的婚礼呢，在近乎半个世纪之后呢，刷新了景观社会的原有的面目。就是随着社交媒体和 AI 的普及，人人都可以生产信息啊，这种全民共创的热闹固然符合景观的定义，所有的讨论还是围绕着婚纱规格等话题展开，无论是流出的真实细节还是玩乐式的谣传，人们还是都给出了高度的这个关注哈。所以说呢，在当今呢注意力经济的语境下，注意力经济就是流量经济。你以为 Taylor Swift 他不靠这个，他全是自己花费哈，不靠这个从中呢增加他的商业度吗？不可能，他们两个人也是很会靠这一种的婚礼呢，就是既我是私隐的，别人拍不到，也炒了几个偷偷拍视频的、拍照片的这个员工，但是我也希望每个人都关注，对吧？被看见、被关注呢，其实也是一件好事儿哈。只是说呢，你是谁，你就是希望怎么样的被看见和被关注，这样的一个形态，每个人是不同的。因为公众的关注本身就自带商业与文化的价值，所以你以为 Taylor Swift 他不在乎这些价值吗？不可能，他绝对还是呢要想勾住公众的注意力，让人们持续呢这个想要呢看下去。所以说呢，这个 Taylor Swift 对信息的控制，说所有的嘉宾都要交手机，什么都不能带进去。然后呢媒体呢只有在外面猜测，不是前段时间我还分享了有人在外面卖垃圾，对不对？结束之后垃圾包装成这个盲盒，每个售25美金，都已经500个都已经是卖完了嘛。所以这个 Taylor Swift 呢，他既未开放媒体全程直播仪式变秀场，也没有秘而不宣悄悄完成人生大事。他既选了一个美国的国庆日，然后又在美国纽约的地标式的地方邀请上千位的名流宾客参加婚礼，但又采取严格的保密措施，
所有的嘉宾所

0: 好手机，签署保密协议，然后通过在婚礼后公关团队发通稿介绍有限的信息哈。那很多的这个分析师这次就分析说的，说他是一场的这个媒体掌控大师课，说他这个王室婚礼哈，打引号的是媒体掌控大师课，这种策略的目的在于确保人们有足够的内容可看，就是我不是不给你看东西啊，让你们觉得自己能在一定程度上了解它，但是又不会呢满足到你所有细节的这个幻想。比如说呢通稿披露谁主持婚礼然后呢大概在什么地方，对不对，什么时候举行啊，就是这些都是有小心思的。所以这套张弛有度的信息控制的策略从梅梅职业生涯的初期就开始形成。他每一段的恋情呢，他实际上呢每个恋情的那个本身都很引人瞩目，但是有时候梅梅会通过歌去描述写那个她失恋的感觉，她分手的那个男生，就大家的歌迷就会从她的歌词里去猜，哦，这个分手那个男的是个渣男，或者说这个分手的男的是主动分的梅梅呢，还是很想念她的，很有留恋的感觉哈，等等。反正我觉得这个梅梅她真是一个大师哈，在时下的这一个时代里面，可以说呢。他现在是否是有人考古说他的这个老公凯尔西的硬汉形象呢，就是早年曾经调侃女性的体重曾经拿外貌开过恶意的玩笑，曾经被指责有物化女性的嫌疑，然后呢还有他和梅梅悬殊的这个身价哈，也引发社交媒体里面反复出现的什么下嫁啊、扶贫式的恋爱的这个评价等等哈。反正其实呢这场的婚礼呢 Taylor Swift 能控制每条信息的发布节奏，但是他却控制不了公众的解读方式，所以现在有很多很多各种的解读哈。然后这样的一个盛大的婚礼你不希望别人太关注，但是你又希望人家关注然后你又希望隐私，但是实际上最后也没有什么太多的隐私，因为还是有照片发出来哈。那这个本身呢哈，是你的这个一路以来的人设，还是说你在这个婚礼里面呢，你也想和你的先生一起收割一下呢大家这个粉丝的厚爱、商业的流量，最终你们能够走多远我们大家也不知道，但是 Taylor Swift 实在是一个太热门的 IP 的这个角色哈，明星，所以他的一举一动都牵动了很多人的心。我们看吧，因为有时候呢我们看好的这一对，他们往往有时候就没有走到尽头，我们不看好的这一对可能人家相濡以沫几十年，而且婚姻的事情历来就只有他们两个人的事情，外人我们又不是睡在床底，我们怎么知道呢，我们也只是从这些各种的娱乐八卦杂志里面去得出一些小小的一个 hint 啊，然后从中的进行分析哈。我们祝福他。好，这是今年最大的一个明星的婚礼了吧，也是我今天呢和你的分享。
1: 文化智库，过有质量的生活。
0: 朋友，感谢你收听我们今天周四早晚九点相伴的财富生活，明天礼拜五的早晚九点我们继续空中相会。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十点，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0: 听出广播温度。
2: 就素，你买了零售车油车不是 Hybrid 吗？
3: 现在来 Dominos Lexus 买汽油车节省很多哦。
2: 省很多？
3: 我想过算过，我每年开车又少，油车中介好，开得又开心，到处都有加油站，而价钱比起 Hybrid 划算好多，还有现货寄出车。
2: 现在来 Dominos Lexus 买 NX RSTX 汽油车，价格已经最划算了，利率还低至 0.4%。
3: 想要油车不用想，赶快去大公司 Wins Auto Group 成员，在 Victor Park Stills 以北的 Dominos Lexus 了。
4: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你要把握机会了。由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新建，位于 Leslie Street 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ila 全新示范屋及销售中心已开幕，上几个星期反应非常热烈。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万起，交通方便，配套完善，还有多项限时优惠和参加抽奖。本周末记得来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子薇轮流直播。
5: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

0: 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绽放耀眼光芒。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 WeChat 微信公众号正式开通啦，内容丰富，精心打造，与你紧贴本地及国际新闻时事、娱乐八卦、城中热话、各地趣闻，一一有齐。当然唔少得为你报道电台最新动态，每日更新，一 click 搞掂。
2: 快啲打开你嘅 WeChat， 搜寻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加入关注就系咁简单。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微信专页，一 click 能知天下事。
3: 音乐家李兰。

听到猫咪的声音了吧？是不是这首歌听完了之后呢，想立刻去抱一下自己家的猫咪呢？如果你养的话，维里安就把他自己家的三只猫咪的声音采样到了这首歌里面，而且啊，他是以猫咪的视角来唱这首歌的。这首歌叫《猫咪共和国》，猫觉得它是主子，你们才是奴才。有人说听了这首歌，感觉自己好像住在了猫砂盆里。

维里安他自己也是这么说的。各位晚上好，这里是音乐家，欢迎你来到并且收听，我是你的朋友李兰。今天晚上我们来聊一聊那些毛茸茸的、跟你摇着尾巴的、会踩奶的、住到你家里的、也住到你心里的小家伙们。你有没有发现啊，自从有了它之后啊，你手机相册里都是它的照片，你回家后的第一件事不是换鞋，是先喊它的名字。你出门超过一天就开始想它，哎呀，有没有在家里好好吃饭呢？那今天晚上呢，我们就听听这些写给他们的歌。有些歌是写给狗狗的，有些是写给猫咪的，还有呢是写给宠物鼠的。是的，你没有听错，仓鼠也能拥有属于自己的主题曲哦。所有生命都值得被写进歌曲里。接下来这首来自周笔畅，周笔畅他自己呢其实是对宠物过敏的，但他很喜欢小动物，所以他呢就写了这首歌送给所有有狗儿子的家庭。这首歌的名字叫做《狗儿子》，一听就知道啊，是那种亲的呀不行了的，不是说单单把这个狗狗当宠物了，是当儿子养的那种啊。

这首歌很短，2分多钟，但是那种主人对狗狗的亲昵和宠爱全在里面了。你听比比跟他唱我的狗儿子那种语气，养过狗狗的人都懂啊。那接下来的这首呢，是写给一只已经离开的狗狗的，但他的画风完全不一样了，是小 S 唱的。小 S 呢，就用了一种特别不正经的方式来纪念他的比格犬五娘妹。小 S 很夸张哈，他用那种很有戏剧张力的唱法，他唱得很欢快，可是你都知道了，那是他最深的想念。爵士 Big Band 热闹的铜管，逗趣的唱腔，就把武媚娘贪吃好动的模样活生生地还原了出来。

叫做武媚娘，她已经快到爆炸。我要吃饭，我要吃饭，我要吃很多的饭。

叫做武媚娘，爱已经快要爆炸。武媚娘终其一生都恨着那只咬她的虎斑犬，她每天都趴在四楼的窗台上死机，只要看见那只虎斑犬出现，她就会用尽灵魂深处的愤怒

又在吃饭，吃自己的饭，吃别人的饭，不断的吃饭，吃很多的饭，每天都吃饭。

小 S 的歌有多好玩呢？他唱武媚娘吃东西的样子，唱她跑来跑去的样子，一点悲伤的调调都没有。可是你听着听着吧，会不会觉得鼻子有点发酸呢？因为只有真的爱过，才能把那些细碎的日常记得那么清楚。你刚刚听到的是小 S 演唱的《武媚娘》，是纪念她的一只狗狗的。那接下来这首歌来自徐佳莹，她养了一只布丁鼠，叫阿生。阿生的寿命只有短短两年，徐佳莹呢就给他写了这首《翻滚吧，我的宝贝》，记录的就是他们之间那些可爱又有趣儿的日常。

0: 徐佳莹的《翻滚吧，我的宝贝》记录了和宠物在一起的那些欢乐时光。哦，这些小鼠们，布丁鼠，会拆家，会贪吃，会在你难过的时候蹭你的手。有的时候甚至你觉得你养了它，嘿，其实啊，是它养了你。那些毛茸茸的日子是生活里最真实的小确幸。
1: 看世界杯最重要的是气氛，要多人一起嗨，一起玩。万众瞩目的2026世界杯火热来袭，1661 Denison Street 的 Denison Center 已经为您准备就绪，这里吃喝玩乐样样俱全。为了迎接这四年一度的足球盛事，商场特别安排在7月14、15、18和19日现场直播精彩赛事，一起来狂热呐喊，共享每个进球的狂欢时刻。7月14、15、18、19日约定你 Denison Center 见。
2: 物业投资要找到 cash flow 养得住的项目，等楼市回稳，回报冲天。楼化专家 Chris Wu 深明此道，为您推荐北约克 29.9 万康斗 10% 首期包租，并保证您正向现金流，还有 freehold 78.8 万三房加蛋14街 McCowan 镇屋，想进可攻退可守。1661 Denison Chris Wu 随时候教。 AM1430 周六直播，416-668-8688。
3: 就速，你买了凌志车油车不是 Hybrid 吗？
4: 现在来 Dunwoody North Lexus 买汽油车节省很多哦。
3: 省很多？
4: 我想过算过，我每年开车又少，油车中介好，开得又开心，到处都有加油站，而价钱比起 Hybrid 划算好多，还有现货寄出车。
3: 现在来 Dunwoody North Lexus 买 NXR STX 汽油车，价格已经最划算了，利率还低至0.4%。
4: 想要油车不用想，赶快去大公司 Wins Auto Group 成员，在 Victor Park Steels 以北的 Dunwoody North Lexus 了。
5: OTT 方圆国际金融集团是加拿大首屈一指的特许外汇交易商，加拿大银行监督委员会注册机构，安省证券业协会 IROC 及加拿大投资者保障基金 CIPF 会员。 OTT 方圆国际提供极具市场竞争力的汇率结算交易和便捷优质的北美股票买卖投资服务。 OTT 方圆国际总部地址1123 Leslie Street， 电话416-512-1878。
1: Sunshine Generations 新一代歌唱比赛在7月26号晚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起见证新一代唱将在舞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飞，
2: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1: 至尊赞助楼花专家 Chris Wu，
2: 大多百大型百货连锁，
1: 钻石赞助至尊假期国际旅游集团
2: ，Avon 汽车集团 ，Mercedes-Benz Markham，
1: 香港李仲盛堂宝记丸，
2: 天宝旅游，
1: 加藤地产水晶姐姐
2: Jason 张宝翠珠宝玉石专门店。
6: 多吃两粒药应该没事的。
7: 谁说吃了药不能开车？我意志力好强，
2: 试一下嘛，怎么会那么容易上瘾啊？
8: 不要低估药物对我们的影响，更加不要高估自己的意志力可以抵抗身体的反应。请咨询你的医生及药剂师关于你服用的药物，过分服用或滥药可能令你反应变慢，失去正常判断能力。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生命没有如果，切勿药后驾驶。
9: 音乐家李兰，
0: 欢迎您继续收听音乐家节目。今天我们听的都是和宠物有关的歌。宠物不会说话，但它听得懂你。比如说当你失恋啊、沮丧，觉得自己一无是处的时候，它还是会趴在你脚边不离不弃。它是那个永远觉得你是最好的人。刚刚第一个时段的最后一首歌呢，是徐佳莹写给她的宠物鼠阿生的，名字叫做《翻滚吧，我的宝贝》。其实啊，徐佳莹给她的阿生写过两首歌，刚刚那首呢算是日常，而接下来这首呢是心里话。阿生的寿命

命只有两年，那徐佳莹在阿生一岁生日的时候呢，心情就特别复杂。她明知道这个小家伙陪她陪不了多久，但还是热热闹闹地帮她庆了生日。她就把那种心情写成了接下来这首歌。徐佳莹在专访的时候她这样说，我想用这首歌表达的是，就算知道我们明天即将分开，就算知道总有一天我们会离开彼此的生命，或是失去某一件美好的事物，但在我们还握有它的时候，就要用尽全力投入并享受当下的每一刻。如果你也有一个注定会先离开你的小家伙，你听完一定懂。

您听到的是徐佳莹创作并且演唱，歌曲的名字叫《不怕庆祝》，这是徐佳莹为她的宠物鼠阿生而写的歌曲。明知道阿生说

寿命很短，但是徐佳莹唱出了对宠物的依恋，也诠释了乐观积极的生命态度。那接下来的这首歌来自萧煌奇，他看不见，但他的歌里面有一只他收养的流浪狗。他说这只狗狗是他的眼睛之外的另一双眼睛，他陪他出门，陪他录歌，在他沮丧的时候默默地趴在他脚边。萧煌奇唱的不是宠物了，是朋友。请听这首《亲爱的狗朋友》。

亲爱的狗朋友，这首歌里面呢有一句这样的歌词啊，冒险探索时守护我，分享心事时分担愁。其实这就展现了狗狗作为忠实伙伴的一个很温暖的形象。那接下来您将听到的这首歌呢，是许哲佩写给杨丞琳和他家的狗狗 Yumi 的。杨丞琳说，人和宠物之间不用说话，你看着他的眼睛你就知道他在想什么了，那种感情不是

我做你的泥土。这首歌的歌名就叫做泥土，意思就是你是我生长的土壤，我也是你生长的土壤，我们互相滋养。您听到的是杨丞琳演唱的许哲佩词曲的泥土。杨丞琳唱的是感谢，感谢他家的狗狗 Yumi 陪他走过了那么多的日子。再选来一首黄龄演唱的在一起就不孤独，后面还有个问号，在一起就不孤独。这首歌原本是常石磊写的，讲的是人和人之间的距离，但是黄龄呢，把它给重新定义了。他呢要唱给他的三只爱宠洞洞、妞妞和小草。他说啊，不同语言的伙伴反而最纯粹。

0: 常石磊创作，黄龄演唱，在一起就不孤独。黄龄把这首歌送给他自己的三只爱宠，用音乐用歌声诠释人和动物之间那种超越了语言的相依相伴。去段广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听和宠物有关的歌。
1: 老婆，今天的牛仔骨和猪排味道跟以往有点不同啊。
2: 是特别美味吗？
1: 是啊，简直是烧烤界的天花板。
2: 我腌猪排的时候加了台湾牛头牌红葱酱，再用了沙茶酱来腌牛仔骨，
1: 难怪烤得特别香。
2: 台湾牛头牌沙茶酱红葱酱是烧烤高手的必备酱料，用来做凉拌菜都超级好用。家东总代理乐天贸易有限公司。
3: 听说 Aurora 新盘 Avila by Treasure Hill 反应很好。
4: 是啊，地点好，与 Leslie Street 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交通好方便，临近好多大型商场，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正屋，售价只有79.9万起，配套完善，还有多项限时优惠和参加抽奖，
3: 好吸引啊！我都要赶快去选一套。
4: 这个周末一起去85号 Mon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单位了。李婷、张志文、高子薇轮流直播，
3: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5: 丰田四宝棒，
6: 丰田四宝，
5: 丰田汽车品质保证。现在 Dolly North Toyota 还有四宝，即 Tacoma、Tundra、BZ、CHR 型号，还有现货，价钱棒，基础车。
6: 这么好，我喜欢舒适、起步快、续航力又强的 BZ 跟 CHR 电车。
5: 我就喜欢马力强、硬朗又慢，客货车都适用的 Tacoma 以及 Tundra。
6: 现在买车还送500块 credit， 用作购买汽车附件。
5: 丰田四宝真是宝，
6: 不想错过。今天就要来 Steels 404以东的 Dolly North Toyota 汽车城啦！
7: Sunshine Generations 新一代歌唱比赛在7月26号晚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起见证新一代唱将在舞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飞，
2: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7: 至尊赞助楼花专家 Chris Wu，
2: 大多百大型百货连锁，
7: 钻石赞助至尊假期国际旅游集团
2: ，Avon 汽车集团 ，Mercedes-Benz Markham，
7: 香港李仲盛堂宝记丸，
2: 天宝旅游，
7: 嘉腾地产水晶姐姐 Jason 张，
2: 宝翠珠宝玉石专门店。
8: 音乐家李兰，
0: 欢迎您再次回到音乐家，我是您的

突然离开了。那 Ella 呢，崩溃了很久，然后写下了这首歌。陈嘉桦 Ella 就把所有想说又来不及说的话放到了歌里。那这张 EP 后来的全部收益都捐给了流浪动物之家。

这首《强强》里面有这样一句话：强强，你要记得，我们都很爱你。接下来这首歌同样是关于寻找一只叫做伊莎贝拉的银狐犬，因为宠物店的工作人员失责而走失了，最后在交通事故当中离开了。它的主人呢，就创立了一个宠物服务平台。那音乐人林海潮知道这件事之后呢，写下了这首歌，赵赵来唱的。你听过他的《当你老了》，他唱这种关于告别的歌啊，有一种特别安静的悲伤。

伊莎贝拉，这是一首为走失狗狗创作的公益歌曲，以寻找爱犬的视角唱出了那种焦急等待，呼唤对生命负责的态度，照照演唱。接下来的这一首呢，可以说是2024年的一支现象级催泪作品，卢润泽谱曲并且演唱。卢润泽是谁呢？他是一个外卖骑手，在送外卖的路上呢，捡到了一只流浪狗，取名小黄。小黄陪了他8年，然后离开了。他把小黄埋在了城郊一个土坡上，后来那个土坡上长满了狗尾草，风一吹草就摇，像在摇尾巴。那这首歌的名字就叫做《土坡上的狗尾草》。它不是一首我们俗称意义上好听的歌，但是它是一首会让你哭的歌。

0: 土坡上狗尾草摇啊摇的人眼泪掉。卢润泽唱的是他和他小黄的故事，用狗尾草作为思念的意象，你听着有被感动到吗？那今天晚上的最后一首歌仍然是来自徐佳莹，她看到一则流浪动物受虐的新闻之后呢写下的这首歌。她在歌词里面这样写，太阳说你没有错，是他放开你的手，记得要把爱带走。她在采访里面说，生命的失去不是瞬间，而是永恒，但失去的生命终究能带走我们的爱。如果你心里面也有一个已经离开的小家伙，那这首歌就是替你唱的。
1: 什么一时情绪，什么一生玄命，

今天晚上的音乐家节目，我们聊了很多毛茸茸的小家伙，有的还在身边，有的已经走了，有的正在家里等你回去呢。你会发现这些歌啊，写的虽然是动物宠物，但是听来听去，我们听到的还是人和人之间那些最纯粹的情感，陪伴、珍惜、告别、记住。许佳莹在那首歌里面写的一句就是，我会准备好爱，如果下次再相遇，请一定要记得带走。如果有一天你和你心里的那个毛茸茸的小家伙再相遇了，别让他空着手走啊，所有生命都应该被善待。感谢你收听今晚的音乐家，我是你的朋友李兰，愿你回家的时候那个小家伙摇着尾巴跑来跟你打招呼呢。晚安，明晚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十一点，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大地回暖是为屋企做维修保养的黄金时候，更换门窗是房屋最显著的重大投资，梗系揾皇冠门窗。皇冠门窗采用 HomeTech 塑胶窗，优质品牌，终身保用，欧洲技师手工精湛，换完窗间屋立刻焕然一新，住得舒适，房屋又升值，真系安心又放心。但依家材料同运输成本一路上升，越迟决定只会越贵，早买早享受。皇冠门窗免费报价。647-200-1000。
2: 达叔，你买咗部凌志汽油车，唔系 hybrid 咩？
3: 而家嚟 Don Fanning of Lexus 买汽油车悭好多噶，
2: 悭好多。
3: 我就谂过度过噶啦，我每年揸车油少，汽油车咧冲劲好，揸得又开心，周围仲有油站添。而家钱啊比 hybrid 抵好多，仲有现货，即刻出车添啊！
2: 而家嚟 Don Fanning of Lexus 买 NX RX TX 汽油车，价钱至抵，唔再讲，利率仲低至0.4厘。
3: 想要有车，唔使谂啦，一于去大公司 Wings Auto Group 成员喺 Victoria Park Steel。只不过 Don Fanning of Lexus 啦，
4: 物业投资要揾啲 cash flow 养得住嘅项目，等转角市一到，回报冲天。楼花专家 Chris Wu 深明此道，为你推介北约克299,000 condo， 10% 首期包租，并保证你正向现金流，仲有 freehold 78,800，三房加钉，14街夹麦卡云镇屋，想进可攻，退可守。1661 Denison Chris Wu 随时后交。AM 1430周六直播。416-668-8688。
5: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0: 截止日期9月2日。
1: 以下属 AM1430 节目重温时段，多谢收听。
2: Larry 卢永亨，岁月流星，
3: 旧唱片勾起回忆一住。
4: 各位听众，你哋好，欢迎收听加拿大中文电台《岁月流星》呢个节目。今集呢是第203集啦。在节目开始之前，首先要多谢呢我太太邀请了一班好的朋友同我开了个 surprise 的生日 party， 真是没想过搞得咁开心。多谢所有来临的好朋友，多谢晒你们的生日礼物，每一份都是咁珍贵，每一份都是咁有心思。为什么咁讲呢？因为每一份礼物呢都是经过他们好小心的挑选，不是同音乐有关呢就是同怀旧有关的啦。又或者一些好实用的礼物，再次感谢你们的来临啊，好开心，好难忘，好珍贵，多谢晒你们，亦都多谢晒太太。好啦，言归正传，今日嘅节目呢喺上半部嘅中国金曲环节，我哋继续介绍胡仲华呢位歌手。宝岛情歌呢个环节又翻嚟啦，因为有两首歌呢系听众想点嘅，而两首呢都系呢位宝岛歌王青山所演唱。喺东瀛风情话，今日再听多首日本花生姊妹花嘅歌曲。因为收到有位听众住在 New Brunswick 的，他send个 email 嚟，好想再听花生姊妹花的歌曲。今天送给你的呢就是 Yellow Bird。 主要今天上半部的金曲大搜集， Nat King Cole 这位歌手最近也是频频出场。 CK Chan 就点了首 Pretend， 而上半部最后一首歌呢就是要温哥华这位听众 Benny Kwan 选播这首由 Tommy Roe 演唱的 Hooray for Hazel。

我们中国的这位著名歌唱家胡松华，他是出生于北京的一个满族家庭里面，很小时就对中国少数民族的歌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952年大型的舞蹈史诗《东方红》需要一首蒙古族的歌曲，而这个任务就交给熟悉蒙古族生活的胡松华。胡松华回忆着那些使到他眷恋的草原生活，于是他采用了蒙古族人民特有表达感情的方式，唱出了一首《赞歌》。这首歌在千万的听众心中引起了强烈的感情共鸣，并且一直传唱至今，成为胡松华最具代表性的演唱曲目。那这首《赞歌》上个礼拜已经跟大家介绍过了。此后胡松华还在歌剧《阿姨鼓励》中扮演过男主角阿斯哈尔，而在中国首部音乐片《阿斯玛》中就录唱过男主角阿克的全部唱段，并且为著名音乐家施光南的力作一部音乐神话影片《神奇的六宝石》里面的男主人翁是录唱了唱段，又为《雷锋》《祖国啊母亲》等等近30部电影幕后配唱。1992年胡松华仲自组摄制组，拍摄了超过12集民族音乐风情艺术片《长歌万里情》，他自己担任导演、监制、主唱和主演，而他的太太就是著名的舞蹈家张曼瑜，就负责策划和制片。这部艺术片反映了中国少数民族优秀的传统艺术，受到广大观众的喜爱。多年来胡松华曾经深入到40多个民族中去窥察民歌，拜师学艺，逐渐地形成了自己豪放中含优美、洪亮中与真情、刚柔并济的独特艺术风格。好了，这个时候呢，请大家欣赏一下由胡松华演唱一首很出名的民歌《在那遥远的地方》。这首歌呢就是王洛宾1939年作于青海，这首歌呢也都是以西北地区民间音调为素材，旋律优美动听，充满了生活气息和地方色彩，深受听众的喜爱。当然这首歌就很多个版本，我们欣赏一下男高音胡松华的演唱。

在听过这一首《在那遥远的地方》之后，跟住落嚟，我哋再介绍多一首胡松华演唱另外一首首本嘅名曲，歌名就系《心急不慢》。嗱，呢一首咧，亦都系蒙古族嘅民歌。咁相传咧，好早以前咧，有一位聪明美丽嘅蒙族姑娘，佢嘅名就叫做心急不慢。呢位姑娘爱上咗一位勤劳嘅青年，但系佢哋嘅爱情不幸受到阻挠，而心急不慢被迫嫁俾一个财主。呢位青年日思夜念，只能够喺佢嘅屋嘅旁边留恋徘徊，但系就无法相见。有一日，佢哋终于冲破重重嘅障碍，大家见面啦。但系心急不慢不幸身亡。相传咧，《心急不慢》呢首歌就系呢位青年所写嘅。佢喺翻屋企嘅途中，边走边唱，将歌词写喺路旁同埋旅馆嘅墙壁上面。失去咗心爱嘅人，佢悲痛欲绝。最后仲挑崖自尽殉情添。呢一首系一首蒙古嘅短调民歌，非常之流行。呢首歌通过一系列生动嘅比喻，描绘咗心急不慢嘅美貌，亦都突出咗青年对姑娘坚贞不渝嘅爱情。请大家欣赏由胡松华演唱呢一首蒙古族嘅民歌《心急不慢》。

0: Hello， 大家好，我是 Chris Wu， 我的卖屋团队提供一站式卖屋服务，售前的 staging、装修 touch up、贷款安排、精准估价，还有多元化的广告渠道，而且佣金合理。我们非常注重客户的私隐，根据不同的情况为你度身订造卖屋方案。详情请上 Facebook、Instagram、微信、Google 搜索 Chris Wu Toronto， 或直接打电话给我 Chris Wu 倾下。416-668-8688。
1: 达叔，你买咗部凌志汽油车，唔系 hybrid 咩？
2: 而家嚟 Don Fanning Love Lexus 买汽油车悭好多噶，
1: 悭好多。
2: 我就谂过度过噶啦，我每年揸车油少，汽油车咧冲劲好，揸得又开心，周围仲有油站添，而价钱啊比 hybrid 抵好多，仲有现货，即刻出车添啊！
1: 而家嚟 Don Fanning Love Lexus 买 NX RX TX 汽油车，价钱至抵，唔再讲，利率仲低至0.4厘。
2: 想要有车，唔使谂啦，你要去大公司 Wings Auto Group 成员喺 Victoria。Still 市北嘅 Don Fanning Love Lexus 啦，
3: 同阿爸阿妈叹靓手工彩，紧嚟 Shopping Villain 东南角六福海鲜酒家，一于预订埋六福糯米洋泉鸡、足料冬瓜盅，仲有特价18.99食加拿大农场红烧乳鸽、鲜油黄乳鸽、糖盛外卖都得。六福更有原味梅菜扣肉、东林上素、江南白花鸡及优惠海鲜龙虾片平鸭套餐，周二休息特价午市套餐9.99起。六福海鲜忠诚商场只此一家，416-297-1398，416-297-1398。
4: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你要把握机会啦！又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兴建，位于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ila 全新示范屋及销售中心已经开幕。上几个星期反应非常热烈，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制屋，售价仅由79,900起，交通方便，配套完善，仲有多项限时优惠同参加抽奖，本周会。记得嚟85号 Monarch

0: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銷售中心，李婷、張志文、高志威輪流直播。
1: 七月份娛樂生活雜誌免費索取，《星夢傳奇》第一季亞軍 Chantel 姚卓菲，七月驚喜到訪加拿大東西兩岸，以新生代力量為同齡人加油打氣。加上新时代电视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及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field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堡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Omumu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白地点：士嘉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Bridal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2: 不要想我，不要想我，离开你无限痛苦，向谁说？
3: 宝岛情歌。
4: 如果一直有收听《岁月流星》呢个节目嘅话呢，有好多朋友应该会记得我有一个环节，就系叫做《宝岛情歌》。嗱，呢个环节呢，有一段好长嘅时期已经系介绍过台湾由60年代至到80年代好多位出名嘅歌手同埋佢哋嘅金曲。嗱，《宝岛情歌》呢个环节呢又翻嚟咯噃，因为有好多首歌都系听众点咗好想听嘅。嗱，今日播出嘅呢两首歌呢，都是青山演唱的。台湾这位歌手青山有宝岛歌王的美誉，在60年代初期，青山已经成为不少乐迷的情人偶像。在60、70年代，可以说是红透港台澳地区和全球华人聚居的流行歌手。在今年的12月份，青山将会来到多伦多开演唱会。不止这位宝岛歌王青山，还有另外一位人靓声甜的尤雅姐姐，亦都同时会来到多伦多开演唱会。而小弟呢，亦都有幸好开心能够为这两个演唱会做监制。嗱，提起尤雅，喜欢听国语歌的老歌迷呢，一定会想起尤雅的成名曲《往事只能回味》。这首歌呢，是由刘家昌作曲，林王坤填词。当年的海山唱片发行呢，创下了百万畅销的纪录，大街小巷人人全唱。尤雅的这首成名曲《往事只能回味》大家就听得多了，不如我们听下青山演唱的版本。而这首歌呢，也是一位朋友署名 SHEK Shack， 他要点给 Lucy 收听的。这个点唱呢，又要讲回起在9月份呢，我在墨西西加市为一间天主教会做了一个金曲全程夜的演唱会。而在演唱会期间，我是接受当场的观众即点即唱的。这首歌就是当时这位观众 Shack 他点给 Lucy 收听的，答应过大家如果当场不够时间为大家演唱，一定会在这里为大家陆续播出的。好，就请这位听众收听青山演唱的版本《往事只能回味》。

刚才听到呢个版本嘅《往事只能回味》呢，就是由宝岛歌王青山所演唱嘅。嗱，提醒大家听众噃，我已经分别同青山同埋油雅呢，用长途电话做咗个访问。呢两个特辑呢，将会安排短期内为大家播出嘅啦。咁大家最紧要留意收听啦。喺呢个时候呢，我哋再介绍多一首青山嘅名曲，而呢首歌就是由 Jenny 所点唱嘅，歌名就是《可爱的人生》。

喺东瀛风情话呢个环节开始之前呢，要同大家揭晓下今次岁月流星怀旧金曲投票游戏呢嘅结果啦噃。嗱，再次提醒大家，11月4日就系我哋万锦广场岁月流星第四届嘅怀旧金曲歌唱大赛嘅决赛。到时9点呢，我哋嘅 show 就开始嘅咧，希望大家多多嚟捧场啦。而今届岁月流星第四届嘅怀旧金曲歌唱大赛，我哋仲搞咗个投票嘅游戏，希望各位听众咧写个 fax 嚟投票你心目中认为嘅永恒金曲。咁喺投票截止之后呢，果然间收到一大沓嘅 fax， 一大沓嘅投票，哇，非常之犀利啊，非常之踊跃。因为我哋呢个投票咧，除咗我哋想知道你哋心目中嘅金曲之外，我哋仲会喺呢一大沓嘅投票之中抽出10位幸运儿，送上每人2张喺11月4日万锦广场岁月流星怀旧金曲歌唱大赛呢个 show 嘅 VIP 嘅座位券。嗱，而家咧就要揭晓呢10位幸运儿。嗱，我公布之后咧，我哋嘅同事咧将会同你联络，安排你咧尽量快啲上嚟攞到你哋嘅 VIP 座位券啦。咁至于抽唔到嘅朋友呢，亦都好多谢你哋嘅支持，多谢你哋嘅投票，多谢你哋嘅参与。虽然你哋冇被抽到，但係都希望你能够有机会嚟捧场，因为万锦广场都好大下㗎，早啲嚟霸位一样可以欣赏到我哋呢个免费嘅大 show。 嗱，好啦，我哋嘅同事抽出嚟嘅幸运儿呢，呢位署名锦儿嘅，嗱，佢嘅电话呢头嗰6个字就係416603。嗱，呢位锦儿嘅 fans， 佢系岁月流星嘅 fans， 每年都有去捧场，但系每年都要罚企。佢嘅 fans 仲话为咗执都要捞埋，结果啊企足咗4个几钟头。佢有一次啊，为咗要睇真啲，仲企上张餐台上面跌咗落嚟。哎呀，要小心啊，小心啊，唔好滞啦。咁结果翻咗屋企之后咧，痛咗1个月，查足2个月嘅正骨髓。千祈唔好啊！嗱，今次你幸运地被抽中咧，相信就唔需要罚企啦。多谢你嘅捧场啊！第二位嘅幸运儿，呢位听众呢署名就是罗桂华，电话头嗰6个字就是416226。嗱，我哋同事呢是会联络你㗎啦。跟住呢位幸运儿呢署名就是 Ivy Kwok， 电话号码头嗰6个字就是905-948。而跟住呢位听众署名就是 Tony， 电话头嗰6个 number 就是416761。呢位 Tony 话久仰大名，但是从未谋面，人人都话你有型有款，我未敢尽信。过奖过奖。佢话今次让我能够近距离一睹你嘅庐山真面目，我就心服口服兼三生有幸啦。话呢位 Tony 嘅 fans 写得真係过奖啊，多谢晒。跟住呢位听众呢署名叫做阿鼠，佢嘅电话头嗰6个字就係905883。嗱，但係呢位听众呢要取消你嘅资格啦，你连我个名都写错，小弟叫做卢永亨，係铿锵集嘅铿，唔係卢永鉴啦。不过好多朋友呢都写错我个中文名，写咗卢永鉴，一个铿字同个鉴字呢笔画都几多，而且都几相似㗎。呢位阿鼠呢就写错咗卢永鉴先生啦。同你讲笑啫，多谢晒，你可以得到2张 VIP 嘅座位券嘅。呢位听众阿鼠佢话望到颈都长咗，终于等到一年一度嘅怀旧金曲比赛，又有机会陶醉在现场的优美旋律歌曲中，可以拥有一个非常非常享受开心难忘的晚上。他说他本人呢历年都有到场欣赏这个比赛，不知道有座位券送给知音人，不希望碰碰彩数呢。跟住另外一位幸运儿呢是署名 Jackie Lam， 电话 number 头那6个字是905453。这位 Jackie 呢他的心水金曲叫做玉冰消薄，这首歌真是考气了。我只是知道呢黄沾咪有一首广告歌叫做斩料斩料斩大嚿叉烧，嗰首呢就真係玉冰烧啦。唔知你系咪指嗰首呢，但係我哋唔系讲广告歌喎。咁无论如何，呢位听众呢都非常之支持，因为佢系住喺 Blampton 嘅。多谢晒你喺咁远都出嚟支持我哋呢个节目，我哋嘅同事呢系会同你联络，你可以攞到呢2张 VIP 嘅座位券㗎啦。跟住另外一位听众呢咁啱又系署名 Tony， 佢嘅电话就系416505嘅。呢位听众呢佢话佢同太太喺我哋节目岁月流星嘅长期听众。嗱，呢度呢又系要同大家澄清下啦。嗱，岁月流星呢个节目名呢，流星呢唔系你哋夜晚见到天上嗰啲流星啊，唔系流水嘅流，星星月亮太阳嘅星星，正確呢应该系流返落嚟一啲声音咁解。岁月已经过去咗啦，但系遗留落嚟嘅呢就系一啲美妙金曲、美妙嘅歌声啊。所以大家记住，流星呢唔系天上。

嗰啲星星，而系声音啊，留翻落嚟好多美妙嘅音乐同埋歌声。嗱，呢位听众咧，佢话每年我哋举办嘅岁月流星怀旧金曲比赛，佢都有到场观看，但系每一次咧都要罚企，咁可能系年纪大啦，加上又有关节炎，觉得好辛苦。嗱，佢哋话旧年咧日早就去 food court 霸位，佢话今年咧希望能够有 VIP 嘅座位券。嗱，呢位听众通年咧，今年真系如你所愿啦，欢迎你同太太咧今年再嚟捧场啊！我哋嘅同事会联络你噶啦。另外一位听众署名叫做老柳嘅，电话就是416590，你亦都系可以得到两张嘅 VIP 座位券。嗱，呢位听众咧喺呢个月嘅20号咧，佢话同太太系46周年嘅结婚纪念，恭喜晒吓！46周年结婚纪念唔简单啊，恭喜晒！最后呢位听众咧，佢话佢同佢妈妈都系我哋嘅忠实听众。佢话旧年佢同佢妈妈为咗想去捧场，但系冇办法逼入人群。因为妈妈年纪大，行动不便，亦都系生得细粒，着之系失望而回，所以今年呢，希望能够幸运地抽到呢个 VIP 座位券。不过呢位听众呢，相信你又系失望啦，因为虽然你写嚟嘅 fax 系俾我哋抽中咗，但系好可惜，你可能一时大意咧，又冇署名，又冇留低嘅联络电话，我哋好抱歉，冇办法可以帮你联络到啦。但系都好感谢你哋嘅支持。好啦，抽出嚟嘅幸运儿咧，我哋嘅同事咧系会打电话同你哋联络，安排你哋上嚟咧攞你哋嘅 VIP 座位券噶啦。咁至于投票嘅结果咧，我哋亦都有一个总计，其实有好几首金曲佢哋嘅票数都非常之接近，咁可以话俾大家听咧，喺英文歌曲方面咧，最多人喜欢听同埋投票嘅就系 Righteous Brothers 嘅 Unchained Melody。咁至于中文版本咧，呢两首歌真系叮当码头，分别就系谭咏麟嘅《雾之恋》同埋雷安娜嘅。旧梦不需记。好啦，这个投票和送出我们的 VIP 座位券也是圆满结束，多谢大家的支持。抽不到的朋友呢，希望你们都能够有时间来捧场啦。好啦，跟住来呢，东瀛风情话这个环节就要为这位住在 New Brunswick 的听众朋友，他署名叫做 Ming Au， 他也是很想听日本的这对花生姊妹花 The Pioneers 他们的歌曲，而为这位听众 Ming Au 呢，是很想听他们演唱的Yellow Birds， 现在呢就即刻为你送上。

0: 这个时候我想提一提大家，你们收听的就是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0: 这个节目
1: 岁月流星，
0: 我是
1: Larry 卢永亨。
2: 想找的碟翻箱倒笼都找不到，想听的歌听不到牵肠挂肚，我们有计，金曲大搜杀。
0: 时间来到岁月流星第203集上半部最后一个环节，金曲大搜杀。听众 CK Chan 点了一首 Nat King Cole 演唱的 Pretend， 年份是1953年的。

听过 Nat King Cole 嘅歌声之后咧，将时间带到嚟《岁月流星》第203集上半部最后一首歌啦噃。咁听完呢首歌咧，提醒大家，我哋要听新闻同埋听广告客户嘅说话。但之后翻嚟咧，我哋仲有一个钟头《岁月流星》第203集下半部，仲有啲精彩嘅环节同埋歌曲咧，同大家分享噶。而呢首歌咧，就一位听众 Benny Kwan 呢位喺温哥华嘅忠实听众 Benny Kwan 送上一首1966年由 Tommy Roe 演唱嘅《Pray for Hazel》，请阿 Benny 细心欣赏啦。

0: 听讲 Aurora 新款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反应好好、
1: 啊。系啊，佢地点好嘛，系 Leslie Street 及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交通好方便噶。邻近又有好多大型商场，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只由799,900元起咋，配套完善，仲有好多限时优惠同可以参加抽奖噶。
0: 好吸引啊，我都要快啲去拣翻间。
1: 今个周末一齐去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啦。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0: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2: Kenny Wen 温建业特许会计师可以帮到你，无论是公司注册、会计年结及税务、新移民海外资产申报、家庭信托及财产转移、投资移民及枫叶卡申请，都可以安排妥当，令你安枕无忧。
3: Kenny Wen 是工商管理硕士、加拿大税务学会会员、荣获新力求学院移民法文凭，经验丰富，忠实可靠。请致电905-305-8089 905-305-8089查询。
2: 温建业特许会计师可以帮到你。
4: Generation 新一代歌唱比赛7月26号晚，假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齐见证新一代唱将喺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
5: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4: 至尊赞助流花专家 Chris Wu，
5: 大多百大型百货连锁，
4: 钻石赞助至尊假期国际旅游集团
5: ，A 元汽车集团 Mercedes Benz Markham，
4: 香港李仲盛堂宝济院，
5: 天宝旅游，
4: 嘉腾地产水晶姐姐最新章，
5: 宝翠珠宝玉石专门店。
6: 取悦你的耳朵，
7: 取悦你的耳朵，
8: 触动你的心窝，
9: 触动你的心窝。
10: 音乐爱不停，
11: 音乐爱不停，
12: 焕然一新的音乐爱不停。逢星期日下午12点到1点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郭展能、多乐飞，每个礼拜日准时同你哋一起听好歌，
13: 听好歌，梗系听音乐爱不停啦。
14: 提醒大家啦，呢一集嘅岁月流星呢係会分上下半部播出。大家啱听到嘅呢就係呢一集嘅上半部。时间已经够晒㗎啦。好多谢各位收听。呢一集嘅下半部呢好快会播出㗎啦。记得听晚或者下个礼拜留意收听。由于仲有多少节目嘅时间，以下係 bonus 环节，係一个名为卢永亨的音乐时光隧道嘅环节。呢度先同大家讲声再见。祝各位今晚有个甜蜜嘅美梦，并祝你哋明日一切好运。跟住落嚟，即系开始卢永亨的音乐时光隧道。卢永亨的音乐时光隧道。
15: Sing out loud。
16: 几间呢啲扒房 ，Copper Chimney 嘅，
17: 系 Copper Chimney， 我有唱过，
16: 有唱过
17: 一次。因为嗰阵我未可以有人请我，我太细个，我就客串，就有人有位替工，咁我就第一次咧就好即系哇，好紧张，哇叫我替工嘅，咁啊都唔系我一个人唱添啊，即系同埋另外一个男仔一齐咁样，大家互相替工嘅，咁啊好好听，好玩。
16: 我想问你哋两位有冇听过提小恩怨嘅英文版？
14: 有听过，
17: 边个唱噶？
14: 有听我知道有英文版。
17: 阿 Larry 唔好识扮，唔好扮有人。
14: 真系，
17: 我真系未听过。
14: 你唱噶嘛？
16: 我唱
14: EMI 啊嘛，系咪啊
16: ？C key 可唔可以
17: ？OK，Of course， 乖佬唱《啼笑姻缘》，我哋梗系话未听过啦，系嘛？梗系要现场2000年版本。

0: Thank you。系小恩怨嘅英文版嘅歌名叫做咩啊
1: ？This time tomorrow。
0: This time tomorrow。
2: 哇，
0: 几齐啊！几齐啊！呢个真系名曲嚟，不过应该都有英文。
1: 你过嚟开我哋嗰个当初演唱会，我做监制都督你唱呢只歌啦。
0: 呢只歌真系可以讲系香港粤流行曲嘅好重要嘅一首
1: 经典。
0: 原本就系咁样嘅。

0: 謝曬呢一個特別版本啊！即係 Anders 係好大，
1: 好多人都唔知道，原來英文版本係 Anders 嘅首本名曲，
0: 係你填嘅咪歌詞，
2: 係係
0: 係啊！因為等於頭先嗰只 I Do I Do 啦，佢又寫咗個英文歌詞。
2: 唔係咁多年有好多中文歌，
1: 你寫咗好多
2: 啲旋律。旋律好靓，
0: 唔系特别嘅地方咧，就系即系通常我哋就将英文歌嚟即系填中文啦。咁但系咧，如果调翻转咧，譬如头先提小姻缘咧，比较特别，因为佢原本咧系有啲小调嘅feel 噶嘛。但系小调歌唱英文咧，就嗰种咁样嘅化学作用咧，就好奇特嘅。
2: Uncle Vic 啦。Big Crystal 啦，就改咗啲 chord 嘅，改咗啲 harmony。但系我攞个谱 send 俾 Vince 睇一睇。
0: 请问有冇45寸细碟咁样？
2: 冇冇，呢个系大碟里面
0: 其中一只歌。
2: 就香港就唔系好多人播，但系喺 Malaysia 出咗细碟，就hit 过嘅，喺 Malaysia 嘅。
0: 咩冇冇咩人播 ？Guarantee 嗱，我系一战嘅 Albert Lam 欧瑞强，
2: 哦，
0: 一定有啦呢只，或者喺。多倫多而家 Larry Low 啫嚇，阿羅永亨咧喺多倫多啲。
1: 你嗰只月亮代表我的心啊，你英文版啊，我都同你播過啦。
0: 即係我哋總之
1: 好多年前啦，
0: 好特別嘅版本咧，一定有嘅。即係大家如果中意聽啲話咧，我哋會發掘呢啲我叫做滄海遺珠啊。
2: 嗯
0: 啊，即係你係一粒珍珠，我喺個大海度撈翻上嚟啫咁樣。
1: 幾乎冇人唔記得，但係原來哇正嘢嚟嘅，叫滄海遺珠啊，
0: 珍珠啊
1: ，understand 哇，靚嘢嚟嘅
0: ，pearl 嚇，即係寶藏。
1: 是的
0: treasure,
1: thank you.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12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踢出广播温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一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自从上次北京玩完回来之后，不知为什么自己有个冲动去学国语，连我死到后尾都觉得我回来之后啲唔咸淡嘅国语好咗多。我唔知系咪希望有一日，真系傻啦。初初我哋以为分开之后大家可以忘记对方，所以都冇交换到联络地址同埋电话，其实真系呃人嘅潇洒。唔知佢喺台湾嗰边做紧啲乜嘢，又有冇谂起我啦？

有次仲跟朋友去宵夜食，睇到炭炉里面啲烟同埋火，唔知点解流喺眼里出嚟。阿妹问我系咪俾啲烟烟亲只眼，我同佢讲话烟因火而生，但系当烟火烧到最红最后，烟就会飘走，火就会熄灭。阿妹唔明我讲啲乜嘢，不过佢净系话我讲一番说话同一个报纸嘅寻人广告一样。我即刻攞起张报纸嚟睇，上面写住烟火虽然暂时熄灭，但系只要一天一天等下去，烟火总会有一日重现。

报纸上面仲留咗个香港电话号码添。阿美问我做咩冇烟仲喺度喊，而睇到张报纸又会咁开心嘅。我话因为我要去打电话，而接电话嘅佢竟然讲起啲唔咸唔淡嘅广东话。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两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踢出广播温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三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四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踢出广播温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五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六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2: 听出广播温度。
0: 以下是付费节目，内容纯属嘉宾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3: 加拿大与神同行福音广播，史丹利博士主讲，华语配音。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现在又是与神同行的节目时间了，欢迎你收听。但愿你今天所学习到的对你的灵性大有帮助和益处。你为你的家人和朋友恒切的祷告，的确能够发出能力来改变他们的生命的。在今天的节目里，史丹利博士仍然要继续的跟我们思想祷告的问题。他特别透过保罗为初期教会所做的一篇祷告为例，一起的来思想和学习。这篇祷告是记载在哥罗西书第一章里面的，可以说是每一个信徒祷告的典范。那到底我们可以怎么样的提升自己的祷告生活呢？现在就让我们一起的来听今天的信息。
1: 这几次我们都是思想到祷告这个题目，目的是希望透过保罗的一些祷告来提升、启发和更新我们的祷告。头一次我们看到是以弗所书第一章，在那里我们看见保罗为弟兄姊妹祷告的方式，他是怎么祷告的，以及为弟兄姊妹所祈求的事情他祷告些什么。保罗的祷告是充满能力的，也是符合神心意的。上一次我们看的是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三章里的祷告，在那里保罗祈求神让弟兄姊妹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然后又祈求神让弟兄姊妹能够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以及祈求神把他的充满丰富充满弟兄姊妹。整篇祷告是非常伟大的，有别于我们一般祷告会里的祷告。我们的祷告常常只是求物质上的东西，求病得医治，困难得到解决，经济能够好转，考上学校，找到工作，常常是比较肤浅的，是摸不到神旨意核心的。而看过了保罗他为弟兄姊妹所做的祷告，我们再回头看自己的祷告，就觉得自己的祷告实在是需要更新，实在是需要改变。今天我们要来思想保罗的另外一篇祷告，就是在哥罗西书第一章第九节到第十。

十四节所记载的。这篇祷告同样是适用于每一位弟兄姊妹。要是有人叫你写一篇祷告文，好让他每天都可以为你祷告，你可以请他依照哥罗西书第一章第九到十四节这里所记载的为你来祷告，因为这实在是一篇非常伟大而非常有内容的祷告，是既详细又实际，是我们在生活当中非常需要的。这实在是一篇非常平实的祷告，我们可以拿来为自己祷告，也可以为一些个别的弟兄姊妹祷告，同样是合适的。而在保罗的祷告中，这篇祷告又是比较个人性的，也比较着重于实际，不是那样的神学性。虽然所谈的也有神学基础，但是实用性非常强。在这篇祷告里有很多我们可以学习的地方，能够帮助我们懂得怎么样为自己也为别人祷告。好，我们就来看保罗的这篇祷告，哥罗西书第一章第九节到第十四节。第九节这样说，因此我们自从听见的日子，也就为你们不住的祷告祈求，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请我们留意因此这个词儿，很明显是承接上文而说的，有了上面所说的才有这篇祷告文的产生。而上面的第三到第四节，也就是哥罗西书一章三到四节，这里说，我们感谢神，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常常为你们祷告，因听见你们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并向众圣徒的爱心。过去我们曾经指出，很多人祷告的毛病就是只集中在自己跟别人的需要上，急着向神支取怜悯和恩典，但是却忽略了感恩，为着神所赐的美好事物来感恩。而我们太少数算神的恩典，歌颂神的慈爱信实，反而多多留意我自己跟别人的需要，而只是单单为着这些需要来祈求。让我们重新的在祷告上有所学习，学会怎么样以感谢为祭献给神。好，哥罗西书第一章第九节到第十四节是这么说的，因此我们自从听见的日子，也就为你们不住的祷告祈求，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好叫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凡事蒙他喜悦，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渐渐的多知道神，照他荣耀的全能得以在各样的力上加力，好叫你们凡事欢欢喜喜的忍耐宽容。又感谢父，叫我们能与众圣徒在光明中同得基业。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我们在爱子里得蒙救赎，罪过得以赦免。哥罗西书第一章第九节到十四节。也许我们会觉得我们的灵性无论怎么样高超，也不会为别人做这样的祷告。然而我们要知道，保罗的这篇祷告不是只为哥罗西的弟兄姊妹而做的，也是为我们今天每一个属神的人做的。那就是说，我们可以借用保罗的祷告来成为我们的祷告。只要我们心口一致，真诚的祈求，保罗的祷告也可以成为我们内心向神的祷告，而神一样乐意垂听和应允。你想，要是我们是真诚的、恒切的、每天的为某个人这样祷告，那么这个人的生命会不会改变呢？很难不改变，因为神乐意回应一切合乎他心意的祷告，他会透过我们所求的去改变那个人的生命。那么保罗是怎么样为哥罗西的信徒祈求呢？首先，保罗愿意弟兄姊妹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第二个，保罗所求的是他们在行事为人上对得起主，凡事蒙他喜悦，并且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渐渐的多知道神。这理当是基督徒弟兄姊妹所有重生得救的人人生所朝向的目标。还有呢，就是弟兄姊妹能够在各样的事上力上加力，这样就可以在凡事上喜乐，又可以向神感恩，以及把荣耀颂赞归给神。今天我不会详细思考这段祷告文的内容，但是我盼望能够提升我们的祷告方式，更新我们祷告的内容。到底我们是怎么样祷告的？
大部分弟兄姊

们的祷告都是比较肤浅，只是着重于物质上头，少有留心和祈求属灵的长进以及属灵上的好处的。我们很热心地为生病的弟兄姊妹祷告，求神加给他们力量，供应他们的需要，医治他们，帮助他们渡过难关，让他快快好起来。如果家里头环境不好，求神供应他们经济上的帮助。当我们看见有些弟兄姊妹长期在痛苦和困境当中的时候，我们也积极地为他祷告，求神支持他，安慰他，帮助他。所以我们在祷告的聚会里，多半就是为了这样的事情来祷告，或者说这些事情常常成为我们祷告里头最主要的内容。我不是说这样的祷告不好，或者说这样的祷告不重要，我所要强调的就是我们同时要留意神的心意，到底神渴望我们留意什么，看重什么，重点放在哪里，该怎么样按着他的心意去祈求，这是我们要学习的。因为祷告是对神旨意的顺从和神主权的降服。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主耶稣说，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当我们看见弟兄姊妹有需要，落在困境的时候，我们当然要为他祷告，那是很重要的，因为那是对弟兄姊妹的支持和关怀。但是保罗他为弟兄姊妹怎么样祷告呢？这也是我们要学习的。让我们所想到的对象不是遥远的以弗所的弟兄姊妹，或者是哥罗西的信徒，也不是距离今天2000多年前所做的祷告，而是让我们看回今天的时代，今天弟兄姊妹的需要。保罗对哥罗西的弟兄姊妹是很熟悉的，在哥罗西书4章里头，让我们看见保罗他能够在信里一一的提到他们的名字，而保罗在关怀教会的同时就给他们写了信，在信里是这样的为他们祷告。我们来看看保罗这篇祷告的特色，这会帮助我们提升自己的祷告。当我们把自己的祷告和保罗的祷告相比的时候，相信我们会觉得很惭愧，也觉得自己的祷告实在是幼稚和世俗的，我们只顾着眼前物质上的事物，而忽略了更重要的属灵的事情。到底保罗是怎么祷告的呢？我们会集合以弗所书1章、以弗所书3章的祷告，还有哥罗西书这里的祷告，我们一块来思想。保罗为弟兄姊妹向神所做的祈求很特别，他说，好叫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凡事蒙他喜悦，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渐渐的多知道神。这个祷告真的很特别，保罗不是求别的，乃是求神让他们能够多认识神自己，是增加对神的认识和知识。不但这个祈求很特别，就是别的祈求也很特别。保罗不是求神让弟兄姊妹能够按时到教会去好好的听到，他乃是求神让弟兄姊妹能够增加对神的认识，这实在是很特别的祈求，而这正是保罗祷告的风格和特色。保罗所求的除了很特别之外，他所求的还有极高的素质。请我们再看哥罗西书1章9节到10节，保罗说，因此我们自从听见的日子，也就为你们不住的祷告祈求，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好叫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凡事蒙他喜悦，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渐渐的多知道神。保罗在这里所求的都是属灵的事，都是对神旨意的追求。弟兄姊妹，如果真的能够这样，就可以无论在怎么样的环境里，无论遇到什么事情都可以得胜。他们不但可以停止挣扎，而且还可以得胜有余，即使在困境当中依然可以为主做美好的见证，因为他们对神有丰富的认识，这就使得他们可以有力量在风雨中靠主站立的稳，行在神的旨意中，而且结实累累。就像旧约圣经耶利米书17章第8节所说的，他必像树栽于水旁，在河边扎根，炎热来到并不惧怕，叶子仍必青翠，在干旱之年毫无挂虑，而且结果不止。保罗所求的是弟兄姊妹因着认识神，因着倚靠神，信心坚固，能够力上加力的为主做工，
耐心等候神的

指示，并且心存感恩，为着神的供应和神一切的作为而赞美他。这样的生命是不同于一般人的，是丰盛的生命。祷告所要看重的不在于话多，而要看重祷告的值。而保罗的祷告正是符合极高的素质要求。正因为这样，有的弟兄姊妹在灵性比较浅的时候，对于保罗这种重值的祷告呢，就不大感兴趣。弟兄姊妹看重什么呢？看重现象。看重什么呢？看重气氛。以为啊，祷告只要火热，痛哭流涕，大声呼求，神就必定垂听。弟兄姊妹，试问旧约拜巴利的先知，他们的祷告和先知以利亚的祷告，谁比较激动呢？而那个结果，神又垂听谁的祷告，从天上降下火来呢？所以我们如果要追求在祷告上长进，我们要摆脱那些幼稚肤浅的祷告内容和形式。保罗说，我要用灵祷告，也要用悟性祷告。哥林多前书14章15节，保罗的祷告毫不含混，不是许多属灵词语的重复。保罗的祷告不是只重感受，只重气氛而不知所云，乃是有条有理的，条理清晰，让读的人明白并且受到造就。就让我们尝试用保罗的这三个祷告作为我们的祷告内容，特别是我们为某个人祷告。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的祷告素质必定有所更新，因为我们开始学习采用保罗那样的叙述。当然，在圣经里，我们还可以采用诗篇作为我们祷告的内容，那又是另外一种叙述。但是无论如何，这总比我们的祷告一直围绕在肤浅的祈求、肤浅的内容上头，求神赐福这个，求主赐福那个，帮助这个，帮助那个，那样的祷告要来的有内容。我们要追求祷告的素质，要不断地提醒自己，不要再停留在肤浅的祷告上，而要学习成长，要学习突破，要学习不断地提升自己的祷告内容，使我们的祷告更贴近神的心意。第三方面，保罗在祷告中所求的都是一些重大的事情，不是芝麻绿豆小事。保罗的祷告不但特别，不但重素质，而且所求的都是属灵上的大事。保罗所求的都是神眼中的大事，想求他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在各样的事上力上加力等等。换句话说，保罗求神的大能大力可以显明在弟兄姊妹身上。保罗所求的跟我们一般所求的很不一样，因为他所求的是神眼中的大事。保罗不是只说，神呐，求你加添某某人力量，让他可以度过这个难关，度过这个困境。保罗乃是说，求你让他因为明白真道，心底的力量刚强起来，以至于他可以经历到你的大能大力。我们要知道，保罗这些祷告是在他坐牢的时候写的，当时他不是处在一帆风顺的环境里，相反的，他被关在罗马的监狱里，为福音做了囚犯。但是我们在保罗所写的书信里，无论是以弗所书，无论是哥罗西书，无论是腓立比书，我们看不到保罗有半点自哀自怨。在祷告中，他也不为自己的处境祷告，不为自己的平安祷告，甚至没有求神为他伸张正义，让他能够早日得到释放，恢复自由。因为他知道这一切都在神的掌握中，神必然会做他要做的美事。保罗一点也不为自己担心，因为他的心是在神的旨意那里。因此，虽然他人在牢里，但是他却为弟兄姊妹做了这样伟大的祷告，被记载下来，而且流传下来。保罗是一个认识主很深的使徒，他为着传扬福音，为着传扬真理的缘故，做了带锁链的使者，被人看管，失去自由。但是他依然是顺服神的，毫无怨言。因为他知道神的大能大力，他也知道要掌握属灵的事，所以保罗的祷告很有内容。他所求的一切都是为了弟兄姊妹的灵性，都是求神帮助他们能够掌握和坚持属灵的事，因为这才是真正存到永恒的，这才是不会改变的。保罗所求的是神眼中的大事，而不是我们生活中的琐事，像我们所关心和担心的生活问题、健康问题、工作问题。

保罗也不是笼统的说求神赐福给以弗所的信徒，赐福给哥罗西的弟兄姊妹就算了。保罗乃是求神把他的丰满赏赐给弟兄姊妹，让弟兄姊妹能够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是多么的无限无量，以至于神一切所充满的都充满了他们。保罗所求的是弟兄姊妹能够对神有更深的认识，因为那是神的心意，也是弟兄姊妹生命中最重要的事，这是最大的福气。约翰福音17章第3节，主耶稣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弟兄姊妹，如果我们教导我们的孩子们祷告，我们会怎么教导他们呢？我们会教导他们求些什么呢？我们应当教导他们信心的祷告，凭着信心求神眼中伟大的事情，像保罗那样。保罗的三篇祷告都是强调能力的，像以弗所书1章19节，这里说，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保罗希望弟兄姊妹可以明白圣灵的大能大力，同时也经历得到，在生活中有实际的体验。然后以弗所书3章16节，保罗说，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还有哥罗西书1章11节，保罗又说，照他荣耀的全能得以在各样的力上加力，好叫你们凡事欢欢喜喜的忍耐宽容。保罗在当日一直持续不断的祷告，就是希望弟兄姊妹可以顺从圣灵和经历圣灵的能力，得着属天的力量去过他们在地上的生活，仰赖圣灵所给的能力和智慧，信靠神为他们做成他们靠自己做不成的事。我们看到保罗在他的祷告当中，他是祈求神让弟兄姊妹可以经历到神的能力，因为这是最重要的事。我们其实不必羡慕别人有怎么样的能力，或者羡慕，哎呀，保罗当日的生命是这样的丰盛，因为同样的经历，同样精彩的生命，一样可以重现在我们身上，只要我们也有和他们一样的追求和方向。我们在祷告中所求的是有素质，有内容，是神眼中看为重要的大事，以至于我们可以经历到神奇妙的改变，神丰富的供应，伟大的能力。还有一点我要分享的，就是保罗所有的祷告都是以基督为中心，他从来不忽略基督，也不会单单谈自己的思想和经验。请我们看以弗所书1章15节，我们看到第19节，以弗所书1章15到19节，经文说，因此我既听见你们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就为你们不住的感谢神，祷告的时候常提到你们，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然后第20节开始，就是讲到基督复活的能力。以弗所书3章17到19节，保罗又说，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我们再看哥罗西书1章9节以及10节，保罗说，因此我们自从听见的日子，也就为你们不住的祷告祈求，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好叫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凡事蒙他喜悦，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渐渐的多知道神。保罗的祷告都是以基督作为中心，在祷告里多有提到基督的。而我们今天的祷告有没有以基督为中心呢？还是以自我为中心，以自己的需要为中心呢？保罗即使谈到别的事情，但是最终依然回到基督那里，
以基督作为他。

0: 的总结。弟兄姊妹，我们是基督徒，万有是本于他，倚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基督是一切事情的总结。不但这样，保罗的祷告还是以天国作为中心。保罗要弟兄姊妹带着天上永恒的盼望来过地上暂时的生活。保罗不是只求个人的愿望得着实现，只求神答应了某个人的祷告就感到满足。保罗乃是做了更高的要求，他的要求是连接到神的国度，他所要求的是神的国度和神的荣耀。因此保罗的祷告真的是可以作为我们的挑战。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所求的是什么呢？而我们的心态又是怎么样呢？是不是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呢？另外，保罗的祷告更是以荣耀神作为目的。如果神垂听了他的祷告，那是何等荣耀的事，神也会因此得着荣耀。因为当人领受了智慧和启示的灵，可以更多的认识神，明白他的作为，这是让神得荣耀的事。保罗的祷告是建立在圣经伟大的真理基础上。因此，我们如果要提升自己的祷告，就要在神的话语上好好下功夫，要更多的明白和认识神的话语，作为祷告的基础。好，弟兄姊妹，一连三次我们先后看了保罗的三篇祷告，以弗所书第一章，以弗所书第三章，还有哥罗西书第一章，希望这会对我们往后的祷告带来提醒，让我们懂得朝向正确的方向来祷告。我们所求的是神的国和神的义，我们所求的是主的名得着荣耀，而因着我们明白神的心意而多有感恩，多有赞美，而不再只是着眼于我们日常的需要，在我们的缺乏上，而是在神伟大的计划和神的国度和能力上。许多时候我们只是求神解决我眼前的困境，我们就感到心满意足了，但这其实不是祷告所最要关注的，也不是祷告的终极目标。我们要追求的是神自己，而不是神的作为和神所赐的福气，这两者是不同的。我们所要追求的是赐福气的神自己。这次的讲题提升祷告我们就讲到这儿结束。求主赐福给我们，让我们有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我们追求神眼中那上好的福气。
1: 非常感谢史丹利博士今天所讲的信息。祷告是神给基督徒的权利，在祷告中我们不但可以把一切的困难和需要卸下，还可以借着祷告去改变别人和自己的生命。如果你对今天的信息有疑问，或者你需要本节目的磁带或者是光碟，欢迎你来电索取，并且自由奉献其中所需要的费用。本会所有的广播经费都是弟兄姊妹乐意奉献来支持的，您可以用信用卡或者是支票奉献。如果要用现金奉献的话，就请你和陈太太联系，我们的电话是905-470-1151，905-470-1151。在温哥华地区的听众可以拨免费长途电话1800-661-7642，1800-661-7642。我们的地址是 In Touch Ministries 150号 Riviera Drive RIVIERA Markham Ontario L3R5M1。 也欢迎你上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www.intouchchinese.org。欢迎你下星期一同样时间收听《与神同行》这个节目，愿神赐福给你，再会。
2: 以上是付费节目，内容纯属嘉宾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3: 清晨为你送上第一声祝福，
2: 清晨跟你分享全方位国语资讯。
4: 阳光早安多伦多，
3: 周一至周五清晨唤醒你的正能量之音，
2: 奏响你生活的第一乐章。
3: AM 1430周一至周五
2: 早晨6:30到7:30，
3: 一民
4: 伴你神清气爽，全力出发。
5: 你曾用它拉着一车建材，将后院打造成理想中的模样，而今天它强劲的涡轮增压动力，只会把孩子期待已久的自行车带回家。

0: 丰田 Tacoma 能承载你每一次重要托付，时刻丰田。租赁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20元起，36个月年利率 4.79%， 首付4900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 Toyota .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你要把握机会了。由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新建，位于 Leslie Street 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ila 全新示范屋及销售中心已开幕，上几个星期反应非常热烈。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万起，交通方便，配套完善，还有多项限时优惠和参加抽奖。本周末记得来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子薇轮流直播。
2: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绽放耀眼光芒。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3: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3: 我是吴红军。
4: 阳光
5: 早安
4: 多伦多，
6: 早安听众朋友，这里是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频道阳光早安多伦多，我是一民。转眼之间呢，来到了这个星期五啊，不过您看这个窗外还有一点点这么灰蒙蒙，空气质素呢还是不算太好啊。目前的室外温度呢17度，相对湿度86%，是多云的天气，吹东北风，风速每小时4公里。今天白天呢，环境部发出的橙色空气质素的警告依然生效，白天呢是多云时行，东北风，风速每小时6公里，最高气温在27度，晚间多云，东北风，风速每小时9公里，最低气温在17度。看看周末星期六呢，80%的机会有雨，这个雨非常之不错啊，让这个空气质素呢有改善了。最高气温呢星期六是29度，夜间最低在20度，星期天晴朗的天气，最高气温25度，最低呢在17度。这个空气质素还是不太好。最近呢，这个朋友啊，发现就是有这个呼吸系统疾病方面的这个问题，老人家等等，哇，都非常之不舒服。那这个尽量减少到户外。为什么？因为今天呢，环境部发出的橙色啊，还连这个之前又提高了一级，橙色的空气质素警报是依然生效的，真的要格外的小心。那这样的话呢，在这个昨天呢，咱们的多伦多空气质素指标啊攀升至极端的水平。加拿大环境部啊最新的监测啊，这个昨天清晨的8点钟，多伦多的 PM2.5 啊，就细微颗粒啊，浓度达到每立方米296微克，这是之前7月15号同一时段的5倍。哎，其实昨天您看这个天空还没那么灰蒙蒙，对吧？其实15号才严重，但是昨天呢，这个 PM2.5 也都是力创了新高啊，也是多伦多连续第二天呢，在全球空气质素质量最差城市之列了。那这个案呢，是自今年春季以来呢，咱们加拿大这个东部频繁的啊这个山火，造成烟雾笼罩，多伦多、蒙特利尔等大城市都经历了多次空气质量的爆表。那环境部的这个专家呢，就说呢，预计这种污染的现象可能在周末就再次加剧，要到下周六降雨才能有所缓解。那这周六虽然说80%的机会降雨，但是如果您仔细看一看，每个小时呢，这个降雨的这个几率啊，还不是特别大的。那这样的背景之下呢，一个问题就摆在咱们大家的面前啊，如何自己在家里来保持健康。那首先您要看一看了，如果您住这个 house 的话呢，这个下边的啊，这个暖风暖炉的那个啊 filter， 就是这个过滤器啊，有没有换那个隔尘网啊，这个非常之重要。为什么呢？因为隔尘网太脏了，第一消耗能源，第二呢啊，这些脏的东西呢都跑到您的房间当中去，因为它强力的风吹出来。所以说有没有更换啊这个过滤网啊，一会儿有空的时候赶快到地下室看一看。那这样呢，是好多人呢，甚至在室内哦，有哮喘的朋友呢，都感到胸闷啊，呼吸困难啊等等的这个状况。那未来

能够改善这样的这个状况的话呢，哎，有人呢在网上啊发明了叫自制的空气过滤器啊，而且一会儿咱们说它到底有没有效啊，然后呢这有大概30分钟就完成了。啊，您看现在好多啊，这个商场啊等等卖一些非常啊便宜的风扇，这风扇是几乎属于工业型的啊，就是金属网的，不是塑料网的啊。这个大型的这个风扇，好多工程人员都买这种风扇，价钱还不是非常之贵。所以说呢，好多人就 DIY 啊，自己制作空气净化器。那新冠疫情期间，大家都做。而且广受欢迎。那现在啊，多伦多大学的这个化学工程博士也专门研究了这一款，而且在网上贴出来呢，哎，非常受欢迎。虽然样子丑，但是作用是相当之不错。那怎么做呢？哎，就是咱们家平时底下暖风炉卖的那隔离网。啊，如果您到一些这个家居用品店呢，它经常有减价的，四个这个网才不到20块钱，非常之便宜。大家知道这个过滤网是专门的特殊材料，就像人的这个肺部一样的，对吗？它是专门阻挡任何的颗粒然后吹到您的房间中来的。那你就买几块，大概3-4块这样的网就可以。怎么办？用胶纸箱啊把它啊这个封在当中，里边放了风扇，明白了吗？就等于呼吸了吗？因为咱没有画面，只能给大家略微描述一下啊，就把这个啊四个隔离网中间圈上这个风扇，就留3边，有一边呢是有风扇吸这个风进来的。那这个风再经过隔离网的话呢，那么等于就是把所有的这个尘埃和微粒都隔离了，这样的话呢就起到了一个自己自制的空气净化器的简易的装置啊。那这个多大的这个博士设计完了之后呢，就做了一个这方面的这个研究啊。它其实你想就跟口罩一样嘛，咱们口罩戴到啊这个脸上之后呢，就把这个颗粒通过口罩这隔离就阻挡了啊。那这个当然大家知道口罩是阻挡不同的微粒的，那这个隔尘网呢就起到了这个作用啊。您把这个纸箱啊就等于是空的一个框架，外边放隔离网，后边放风扇，风扇吸了风之后再通过隔离网吹到房间，那这样的话呢，哎，就起到了这样的这个作用，叫自己组装啊，箱式风扇，风扇纸箱胶带啊都放在一起，再加上咱们从这个 Home Depot 啊等等买的这个隔离网就搞定了啊。然后呢这个实际效果到底如何？那开启了这个自制的净化器之后啊，家中的颗粒的浓度大约是室外的1/3。哎，您看根据每个家庭不同当然不一样了，这个净化器开了15分钟颗粒的浓度就降低了 67%， 开了40分钟空气质量又恢复到最初室内90%左右了啊。所以呢就说这个至少还是管事儿的啊。那如果您说哎这太麻烦，我们家以前就是买过空气净化器，那当然好了，您就把这个隔离网啊擦干净，有的隔离网是反复重复可以使用的金属的，那您在水里刷一刷就行了，有的呢是纸的啊，你要不断的去更换，过一段时间就要换，因为不换的话呢这个尘呢反而就摧毁到您的室内当中了。哎，有没有想自己啊自制一台净化器，至少怎么能用啊一段的时间把这几天的这个空气污染的状况咱们过一过啊。6:37，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哦。

0: Hello， 大家好，我是张雨晨。这个中秋我会在9月14号为多伦多的加拿大中文电台带来演出哦。当晚我一定会唱很多很好听的歌，还有美食可以享受，又有好歌可以听。横跨三地，这个中秋我会为新时代传媒集团的听众带来精彩的演出。我会去到温哥华、多伦多还有卡加利，到时见。让我们紧紧拥抱，
1: 却身处夜。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9月14号星期一晚于施家堡豪门宴隆重举行，参券已经全部售罄，多谢支持。这个中秋节，明月与星辰同你同贺中秋，
0: 到时见。
1: 大会指定航空 Air Canada 加拿大航空公司。
2: 你曾用它拖着一部房车翻山越岭，横跨加拿大，而今天它强悍的拖曳力只需将一部割草机送到你妈妈家。丰田汤爪无论拖曳什么都不负重托，时刻

0: 丰田，租赁2026 Tundra 4x4 Crew Max SR， 每周154元起，36个月年利率3.99%，首付5800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 Toyota .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物业投资要找到 cash flow 养得住的项目，等楼市回稳，回报冲天。楼化专家 Chris Wu 深明此道，为您推荐北约克29.9万condo 10%首期包租，并保证您正向现金流。还有 freehold 78.8万三房加蛋14街买 common 镇屋，想进可攻，退可守。16 61 Denison Chris Wu 随时候教。AM 1430周六直播，416-668-8688。
2: 七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声梦传奇》第一季亚军姚超飞，七月惊喜到访加拿大东西两岸，以新生代力量为同龄人加油打气，加上新时代电视与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九家，包括世家宝、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巨福楼及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er、 Markville Mall、 Fairview Mall、 世家宝新之美中心、 Scarborough Town Center、 Hillcrest Mall、 Upper Canada Mall 分店、 Momo Japan Living 万金广场同北约克分店、 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世家宝世纪广场、太古广场、 Bridalwood Mall、 Woodside Square、 万锦王府井、密室中国城及黄金广场，即可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3: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
4: 好，听众朋友，今天是7月17号星期五，目前的室外温度呢是18度，相对湿度86%，多云的天气，吹东北风，风速每小时4公里。今日白天由环境部发出的橙色空气质素警报依然生效，白天多云时晴，东北风，风速每小时6公里，最高气温在27度。晚间多云，东北风，风速每小时9公里，最低气温在17度。看看周末，星期六80%的机会有雨，最高气温29度，最低在20度。星期天晴朗的天气，最高气温25度，最低在17度。6点45分，将近是46分呢。为您看看这个路况：401的西行线、42的 Salem Kennedy 的样比较多车；401的东行线，Mavis 多车的 Huron Perio， 427附近的繁忙；404南行线 Bloomington 附近多车 ；DVP 南行线 Shepherd 多车 Lawrence， 在410南行线 Sandwood 多车的 Queen。QW 多伦多方向 North Shore 多车的 Fairview， 另外 Garden 的东行线 Harper Bridge 多车到 Jameson。
3: 阳光不只是笑容，更是一种态度，每一位不同个性，每一位都有属于自己的光芒，现在就一起认识他们吧。八号参赛者 Wesley 高明谦。
5: 大家好，我是 Wesley。 One of my sunshine quality 是我能为身边的人带来正能量，音乐一直是我和其他人连接的方式，无论是在舞台上唱歌还是和朋友相处，我都喜欢创造一些让大家感到快乐、受到启发和被珍惜的时刻。
3: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网上最 like Sunshine 大奖现正接受投票，您的一票将会决定最 like 大奖谁熟，所有参与投票的朋友均可参加大抽奖，奖品是独得现金500大元。想支持你最 like 的 Sunshine， 请在7月22号之前到 sunshinegenerations.ca 投票啦。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服务赞助大会化妆 Jennifer Poe， 大会发型 Spellbound Hair Design， 大会舞蹈及排舞场地 Vibe Dance， 大会音乐 Tone Labs Music， 大会摄影 Tom Ho First Markham Photo Limited。

0: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已经准备就绪，八个参赛单位迫不及待在总决赛舞台尽情表现自己，争夺全场总冠军、最佳台风奖以及网上最 like Sunshine 大奖。司仪沙菲宝、2024年 Sunshine 冠军 Kenneth、李芷浩以及 Sunshine Victoria 谭心婷、去年的冠军 Story 和最佳台风奖得主 Sophia 也会做精彩演出。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
1: 就算不会了解，不想巴结一派，凭直觉便去猜。
0: 买了票的朋友，7月26号星期日晚上7:30，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和博昭剧院见。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2: 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打造 Avila 与 Aurora 85号 Monarch Park Gate 全新示范屋及销售中心已开幕，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4辆车车位及5间睡房，售价仅由79.99万起，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地下室、全套家电及更多，还有双倍机会抽奖，赢取一辆 Mercedes。

0: Digispense EQP 300加有机会赢取 Hermes 精美礼品。本周末记得来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子薇轮流直播。
1: 李晨用他拉着一车建材，将后院打造成理想中的模样。而今天，他强劲的涡轮增压动力，只为把孩子期待已久的自行车带回家。丰田 Tacoma 能承载你每一次重要托付，时刻丰田。租赁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20元起，36个月年利率4.79%，首付4900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 toyota .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您觉得人生是不是充满劳苦愁烦？但其中必有希望。您想知道什么是现代人的福音吗？请您收听史丹利博士主持的《与神同行》福音广播节目，为你讲解幸福人生的真理。从周一到周五，每天早上6点，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特用国语播出，敬请密切留意收听 AM 1430了。

0: Sunshine Generations 新一代歌唱比赛在7月26号晚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起见证新一代唱将在舞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飞，
1: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0: 至尊赞助楼花专家 Chris Wu，
1: 大多百大型百货连锁，
0: 钻石赞助至尊假期国际旅游集团
1: ，Avon 汽车集团 ，Mercedes-Benz Markham，
0: 香港李仲盛堂宝记丸，
1: 天宝旅游，
0: 加藤地产水晶姐姐 Jason 张，
1: 宝翠珠宝玉石专门店。
2: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7点，
3: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4: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5: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安听众朋友，现在由王一鸣为您播报新闻。首先关注本地消息，安省西北部多场的山火持续的焚烧，有数以千计的居民已经要被迫离开家园，有超过60场仍然未受控制的山火可能因为强风而进一步迅速的蔓延，预期会有更多的居民要撤离。重灾区之一的 Collins First Nation 当地的酋长昨天证实，整个社区已经被山火摧毁。安省政府官员说，省内有大约180场的山火在焚烧，但是在西北部就有136场，当中63场不受控制。至于在东北部有44场，当局正在增援，并要求渥太华市议元首准备好飞机和支援的人员，随时提供协助。包括亚省在内的多个省份都派出了消防员和灭火的飞机协助扑救。总理卡尼表示，联邦政府都在和安省和其他受到山火影响的省份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准备好在有需要的时候提供援助。安省西北部的连场山火产生的烟雾导致安省南部的空气质素恶劣，加拿大环境部发出的空气质素橙色警告仍然生效。环境部在昨晚发出的公告中表示，昨晚的空气质素有所改善，但来自安省西北部山火的烟雾预期今天会再次令到安省南部的空气质素非常差和令到能见度下降。本国有专家关注到山火烟雾对健康构成的影响，认为影响到的不仅是肺部，也会波及到大脑。卡尔加利大学的临床副教授戈尔赫就说，研究显示烟雾当中的微粒可以进入到肺部的深处，而部分能够进入血液当中或直接透过鼻子进入大脑。有害的微粒达到了大脑的时候会引起炎症，导致脑雾、注意力不集中和头疼。长期暴露在这些有害的微粒也都会对脑细胞造成长期的损害，导致认知能力的下降。以下关注国际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发表全国讲话，指控中国有份干预2020年他输给前总统拜登的总统大选。特朗普指出，中国非法获取大量美国选举的数据，包括2.2亿份的选民资料，形容是史上规模最大，并涉及个人资料和政治取态等敏感的资讯。他也都表示，情报显示中国设立了特别的部门进行相关的工作，并利用与美国大型企业的关系影响美国商界领袖，以及收买传媒报道他的负面消息。特朗普指出，北京因为知道自己精明能干，以及向中国征收数十亿美元的关税，因此当年不想他成功的连任，并削弱他第一个任期的施政。美军连续第六晚对伊朗展开军事打击。伊朗传媒报道说，多处都有民用的基建设施受袭，其中南部阿巴斯港有桥梁受袭，最少7死9伤，当地也都有铁路站和民居受袭，有人死伤。国营传媒报道说，阿巴斯是受到由科威特方向所发射的海马斯地对地导弹的攻击。能源部门指出，袭击会令到供电的管道受损，而阿巴斯和周边的地区都停电，目前正在陆续的修复，但呼吁居民减少用电。另外，据报哈米尔港的一条连接南部内陆的重要桥梁也都受袭，而东南部的沙尔赫机场也被导弹击中，一人受伤，机场电力中断并一度起火。另外，伊朗其后也都向区内多个美军的基地发动导弹和无人机的

攻击，包括阿曼、科威特、约旦等等，据报也都包括叙利亚，而反击的规模比过去几天更大。革命卫队指出，行动是要报复美军攻击伊朗的民用设施，打击了美军的雷达、武器库、海马斯导弹发射系统，也都攻击了美军位于阿曼和霍尔木兹海峡的雷达，强调伊朗仍然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并会持续采取报复行动。科威特和卡塔尔启动了防空系统应对，卡塔尔的首都多哈凌晨传出了巨响，有一名儿童受伤。巴基斯坦外交部呼吁美国和伊朗停止军事冲突，尽快恢复技术层面的谈判。发言人指出，随着过去一周敌对行动持续的升级，巴基斯坦再次呼吁各方最大限度保持克制，避免采取任何进一步破坏地区和平和稳定的行动，强调巴基斯坦始终认为实现持久和平稳定与发展的共同目标，除了持续开展接触、对话和外交之外，没有其他的选择。发言人说，所有的冲突和争端最终都需要透过对话来解决。美伊上个月签署的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仍然是促进和平、相互尊重和共同繁荣的持久框架。霍尔木兹海峡再有商船遇袭，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通报，一艘运油轮在阿曼19海里之外遇袭，遭到不明飞行物的击中，导致船只的左侧结构受损，所有的船员都安全，暂时未接获环境影响的通报。运油轮正在继续按照计划前往下一个港口。袭击正值伊朗和美国连续第六晚相互的袭击。伊斯兰革命卫队较早时说，攻击了美军位于阿曼和霍尔木兹海峡的管制雷达，强调海峡是由伊朗来控制。在中国上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宣布，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的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的建设，未来五年，中国将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的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守望万家灯火，护佑四海安澜。习近平出席2026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和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发表主旨演讲。他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为未来五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都为国际社会提供机遇清单。近年，中国积极拥抱人工智能发展，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 Plus 行动，而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习近平表示，中国人常讲单弦不成音，独木不成林，人工智能发展不应该是某个国家的独奏，应当是全球合作的交响。在各国共同努力之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在上海应运而生，一年前的构想已经转化为实际的成果。这是中国响应全球南方呼吁，团结国际社会，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重大举措，将成为人工智能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中国重庆彭水县发生山泥倾泻，有多幢的民房被掩埋，救援人员目前救出了10名被困者，再无生命的危险。至于确实被埋的人数，有待进一步的核实。现场周边1100多人安全的撤离。事发在乌江沿岸的街道，早上9点钟左右，有社区管理人员发现零星的落石之后，迅速组织60多名的民众安全的转移，而期间有山体崩塌，导致下方多幢的民房倒塌，部分人被埋。而当局事发之后出动了超过800名的救援人员展开搜救，周边1公里之内的区域停水停电，停止供气，以便排查风险。彭水县启动了地质灾害1级应急响应。日本防卫省指出，中国和俄罗斯的4艘军舰昨天由冲绳与宫古岛之间向南航行，驶向了太平洋，认为可能是中方较早之前宣布的中俄两军太平洋联合巡航的一环。日本防卫省称，4艘的舰艇分别是中国2艘导弹驱逐舰和1艘补给舰及俄罗斯1艘护卫舰。他们昨天凌晨2点钟前后在冲绳县9米岛西南约90公里处航行，随后驶向了太平洋。日本海上自卫队出动舰机进行监控。

0: 刚果民主共和国卫生部通报，此轮伊波拉疫情累计增至了2124宗确诊的病例，包括828宗死亡。世卫总干事谭德赛表示，此轮的疫情已成为有记录以来第三大的伊波拉疫情，而过去一个月的扩散速度是历来最快。目前疫情防控仍然面临严峻的挑战，有超过80%新增的病例并非来自已知密切接触者名单，说明仍有大量传播链未被发现，也都有很多不治的患者未曾到医疗机构接受治疗。此外，持续的武装冲突也都阻碍了疫情的应对工作。美国移民和海关执法局这个月再涉及了3宗执法导致有人死亡的事件，有2宗包括人员在执法时有拉美裔的人士死亡，死者分别来自墨西哥和哥伦比亚。事件引发包括缅因州在内的大规模示威，哥伦比亚的总统佩特罗就要求美国解释。有报道指出，美国国土安全部已经下令移民和海关执法局暂停执行截停车辆调查的做法，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其后就推翻了有关的命令。有评论认为，特朗普政府在处理移民和族裔问题上的手段正在是愈趋强硬。听众朋友，新闻播报完毕，感谢收听。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The Break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2: The Break 55周年庆生大典，这个周末有震撼优惠，全店精选产品特价发售，星期六前10名到门市购买家具或床垫的顾客即可获赠55元购物优惠，凡购买65寸或以上电视即送55元 Soundbar 即时回扣，选购指定床垫还可获赠55元寝具配件折扣，星期六中午更有生日蛋糕与亲子同乐活动，更有机会赢得总值超过155000元的丰富奖品，优惠到7月19日星期天，快到 The Break 哦！
3: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4: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Hello， 我哋系 Audi Uptown Markham 嘅 William，
1: 我系 May。
2: 我想拥有一部令我有成就感嘅名车。
1: 首先要拣 Quattro， 佢系全球最好嘅四轮驱动系统。
0: 之后你会发现 Audi 比韩国同日本车更经济实惠。
1: 热卖车款中，你仲可以得到至少1%利率折扣添。
0: Audi Uptown 系加拿大畅销领先豪华品牌，衷心令你感受到抵达成功嘅喜悦。快啲嚟4080 Highway 7嘅 Warden 以东 Audi Uptown Markham 出车啦！
3: 我系 Audi Uptown 总裁 Helen Chin Kusher， 我哋拥有安省最大嘅华人营业团队 ，Audi Uptown 系你嘅首选。
4: 你女儿之前买的 Treasure Hill 整屋好不好啊？
5: 非常满意。现在在 Aurora 推出 Avella，
4: 我儿子喜欢啊。
5: 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最多可停四辆车，提供午睡房设计，售价只由79.9万起，限时送装修完成的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还有双倍机会抽奖赢取一辆 Mercedes-Benz EQB 300，加有机会赢取 Hermes 礼品。这个周末到85号 Morna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子薇轮流直播。
6: 里外。去的时候记得帮我买名山润肠丸，以前中医介绍给我吃，是润肠丸那么多年再不怕肠都有问题。
7: 好啊，名山润肠丸对长期伏案工作、少运动或多吃辛辣油腻的人很有帮助。它润肠道除宿便，去色台皇后，请任明 MPN。

0: 800-0613兰州佛慈民山润肠丸宜空腹服用，用户热线416-532-1762。
1: 你曾用它拉着一车建材，将后院打造成理想中的模样。而今天，它强劲的涡轮增压动力，只为把孩子期待已久的自行车带回家。丰田 Tacoma 能承载你每一次重要托付，时刻丰田。租赁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20元起，36个月年利率4.79%，首付4900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3: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
4: 早安，听众朋友，今天是7月17号，星期五。目前的室外温度18度，相对湿度86%，是多云天气，吹东北风，风速为14公里。今天白天有环境部发出的橙色空气质素的警报依然生效，白天多云时晴，东北风，风速为6公里，最高气温呢在27度。晚间多云，东北风，风速为9公里，最低气温17度。周末星期六80%的机会有雨，最高气温29度，最低在20度。七天晴朗的天气，最高气温25度，最低呢在17度。7:20呢，为您看一看最新的交通路况。首先在4A的西营线 C2 的 C 等多车，在样堵车的 Q， 因为在 Collector 附近两条线道受阻有事故发生。4A的东行线 Dixon 堵车的 Q， 在快线有事故发生，所有的线道都封闭的啊。另外 DVP 南行线 Shepherd 堵车 Lawrence， 400的南行线 Shepherd 堵车401， C0南行线 Sandwood 堵车的 Queen， 427的南行线409东西线交流道单线开放有维修。 QW 多伦多方向 North Shore 多车 Fairview 附近， QW 东行线 Huron-Terrio 多车 Dixie Garden 东行线 Kipling 堵车到 Jameson。 另外提醒大家， Pharmacy 和 Shepherd 的交界， Pharmacy 和 Shepherd 交界有两条线道受阻有事故发生。
2: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The Break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5: The Break 55周年庆生大典，这个周末有震撼优惠，全店精选产品特价发售，星期六前10名到门市购买家具或床垫的顾客即可获赠55元购物优惠，凡购买65寸或以上电视即送55元 soundbar 即时回扣，选购指定床垫还可获赠55元寝具配件折扣，星期六中午更有生日蛋糕与亲子同乐活动，更有机会赢得总值超过155000元的丰富奖品，优惠到7月19日星期天，快到 The Break 哦！
6: 你的音乐绝对可以无远福建，由广东广播电视台主办，新时代传媒协办，华语乐世代全球音乐共创计划，现在向全球征集原创、改编或 AI 音乐，诚邀全球唱作人创作华语音乐。由中国、韩国、马来西亚著名音乐人组成专业评审团队，入围唱作人有机会获得丰厚奖金，总额合共高达60000元人民币，并未获邀到马来西亚参与文化演出。报名请将参赛歌曲电邮至 socialmediagdtv@gmail.com，
7: 截止日期7月31日，查询详情 am1430.com。
3: Sunshine Generations 新一代歌唱比赛在7月26号晚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起见证新一代唱将在舞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飞，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至尊赞助楼花专家 Chris Wu， 大多百大型百货连锁，钻石赞助至尊假期国际旅游集团、 Avon 汽车集团、 Mercedes-Benz Markham、 香港李仲盛堂宝记玩、天宝旅游、加藤地产水晶姐姐、 Jason 张宝翠珠宝玉石专门店。
8: 财经新闻报道。

0: 财经新闻报道。
1: 早安，听众朋友，7:24呢，在财经新闻方面，美国联储局的副主席裴杰菲表示，如果通胀在短期之内有改善的话，可能需要加息，但认为目前的政策仍处于良好的位置。另外，他表示，随着之前关税和能源价格的影响完全传导完毕，而现有的政策立场能够继续的支持劳动力市场，同时让通胀向 2% 的目标回落。不过他指出，中东局势再度紧张，近期能源价格上升会否传导到长期通胀的预期，并导致通胀持续的上升，将会是一个关键，因而呢会加剧原本已受去年关税上调影响价格的压力。他都指出，如果人工智能可以迅速的提升生产率，可能有助于抑制通胀，但如果在此之前出现了消费和投资需求的增长，则可能加剧通胀的压力。国际油价一度升超过 1%， 最终是收市下跌，但仍处于一个月来的高位附近。美伊紧张局势加剧市场对能源供应的忧虑。伦敦布兰特汽油收市报每桶 84.23 美元，跌了72美分，跌幅是 0.8%。 纽约汽油报每桶 78.95 美元，跌了65美分，跌幅是 0.8%。Netflix 公布上季的盈利，按年升了近 9%， 达到34亿美元，每股盈利 0.8 美元，略高于市场所预期的 0.79 美元，收入升 13%， 达到 125.6 亿美元，略低于预期的 125.8 亿美元。该公司指出，上一季的业绩增长部分受惠于近期的提价、广告业务的扩张和订户的增长。公司表示，上半年观众观看内容时长超过了970亿小时，较去年下半年增加了是 1.5%， 较去年同期增长 1.9%。 观看时长的报告将会在明年起缩减为每年公布一次，之前呢是每半年就公布一次。7:26稍事休息，请大家在7:30使用 Fairchild iPlus 或上网到 am1430.com 继续在网络上来收听阳光早安多伦多。

0: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部空气质素有改善，但环境部发出的橙色警告仍然生效。美军连续第六晚打击伊朗。香港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建案陈词公开闭路电视截图，显示有工人在天台吸烟。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八点钟新闻。
2: 阳光路上交通直击
3: ，Shabby Shabby 的话 ，Everybody wake up！ 嚟到七月十七号星期五早上嘅7:30，你好，我系乐希，同你睇下出面嘅交通情况啊。先睇401嘅西行线，由四一二到四零繁忙啦。而另外咧，401西行线介乎 Q 咧有两单不同嘅交通事故嘅。第一单咧踩 collector 嗰度嘅，由左边扫过嚟第二条线咧有交通意外，跟住过少少咧，更加有三条左线受阻嘅，因为咁多嘅交通意外咧，所以现时401西行线咧。由 Young 到 Q， 无论 Collector 同 Express 都系行车缓慢。而401东行线之前介乎 Q 嘅 Express 嘅交通意外清理好啦，但系有另一单意外咧喺早少少发生嘅，就系401东行线介乎 Western 嘅 Collector 左边线亦都有交通意外受阻，所以现时由471一路到 Q 一段嘅401东行线咧，无论 Collector 同 Express 都系非常挤塞嘅。睇睇404 DVP 南行线由 Shepherd 到 Lawrence 行车缓慢，400号南行线咧由 Shepherd 塞到去401嘅入口，410南行。线咧由 Sand 活到 Queen 系多车嘅，而47南行线入去409东行线嘅入口咧，继续因为有道路维修工程，只系得单线开放，所以嗰一带咧都会比较繁忙嘅。而向多伦多方向嘅 QEW 咧，先由 North Shore 到 Fairfield 多车咧，喺密西沙加市 QEW 东行线由 Hill Ontario 到的士行车缓慢。对头线啦 ，QEW 西行线去到 Dorval 咧系有交通意外，右线受阻，幸好咁早咧未系太多车经过呢个地方咧，所以未有严重嘅挤塞。报告嘅，而加电啊东行线咧就由 Parkland 到 Jameson 系行车缓慢。睇翻城市道路方面咧 ，Farmers 及 Shepherd 咧呢个十字路口有交通意外，现时见到咧 Shepherd 嘅西行线同埋 Farmers 嘅南行线咧系受阻嘅，系两条左线受阻嘅。阳光路上交通直击，暂时到此为止。
0: 听讲 Aurora 新款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反应好好、
4: 啊，系啊，佢地点好嘛，喺 Leslie Street 及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交通好方便嘅。邻近又有好多大型商场，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只由799,900起咋，配套完善，仲有好多限时优惠同可以参加抽奖噶，
0: 好吸引啊！我都要快啲去揀翻间。
4: 今个周末一齐去85号 Morning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啦！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0: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5: 位于1037 Manico Avenue 隔 Victoria Park 东南角的长城拍卖评估行，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包括中国字画、古董瓷器、古董家具、佛像铜炉、首饰名酒、银元古币等等，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亦可以上门洽谈，请查询长城拍卖评估行电话647-533-3888 416-495-6888 或上 Google 搜寻多伦多长城拍卖行。
6: 我 Chris Wu 今期卖大包，包租保证你正现金流。北约克隆密 Y 街299,000 condo 下年入伙，只需要 10% 首期，等住赚钱。仲有14街麦卡云 freehold 镇屋，三房加钉，3.5厕所，只需要78,800。快啲过嚟买啦！1430直播，去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揾我 Chris Wu。致电416-668-8688，
7: 足迹见证。

0: 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2: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我是张志文。

0: 早晨，早晨。
1: Good morning， 大家好，7月17号星期五早上的7点36分开始今朝早的阳光早晨。你好，我是乐希。如果今朝早呢想令到你醒一醒呢，最好的方法呢就问你一条问题。西班牙定是阿根廷呢？可能你都有你的心水选择啊，纵有些朋友呢可能估下在礼拜日的世界杯冠军争夺战入面呢，他们的选择都不断改变的。但是改变不紧要，最紧要就是揀定一个队伍啊。如果你都话想估下谁是冠军，甚至好想呢他有没有机会俾你赢到由我哋加拿大嘅新时代传媒集团咧送出嚟嘅明月星辰贺中秋嘅餐券两张的话咧，依家唔好打电话上嚟啊！我哋唔会咁早开电话线嘅，但系你可以去到我哋嘅面书专业嘅1430粉丝天地咧，就可以投下你神圣嘅一票。呢一票好紧要啊，因为分分钟有得睇张雨晨咧，就因为咁样咁。同埋今朝早起身咧，最开心啊，在于当你一出门口咧，发觉咦天气凉咗，空气清新咗。咁早几日咧，我哋都发觉咧，多伦多嘅天气，尤其是系空气污染的状况咧，试过系喺 IQ Air 呢一个全球监测空气污染嘅程度嘅一个机构咧，系全球最高嘅。咁就算话早一两日咧，都系去到第三位啊！啱啱睇到佢哋嘅最新报告咧，我哋终于都跌咗落去梗颈四。你话真系咧，踢波攞梗颈四咧就系输中之输。咁但系今日攞梗颈四咧系值得恭喜嘅，赢咗我哋系边几个城市咧？包括系美国嘅芝加哥啦，美国嘅底特律啦，同埋美国嘅首都华盛顿嘅。但系我哋仍然喺第四啊，所以希望咧就系凭住消防员的努力，再加上省府话到明啦，我哋省长杜家福特话不惜公本啦，一分钱都会悭，希望能够尽快扑救呢一个火灾。更加见到咧，联邦政府都肯投放啲资源咧，等啲灾民可以得到栖身啦。再加埋咧呢一个嘅山火咧，可以尽快扑熄，真系希望咧能够天公造美，听日落场雨，令到空气清新啲咧，亦都可以挽救翻好多事情嘅。因为你睇翻咧，当好多时环境部都呼吁大家尽可能留喺室内咧，大家又乖嘅，乜嘢地方都唔去。哇！夏天咧，可能去到一啲咧旅遊景點都唔去，咁亦都因為呢幾日嘅山火咧，令到喺尼亞加拉瀑布區啊，或者 Niagara on the Lake 好多嘅酒莊咧都叫苦連天。因為通常嚟講咧，暑假就係佢哋最忙嘅，啲人一家大細可能去影下相啊、買下酒啊，或者品酒都有嘅。咁但係因為當天氣唔好，再加埋山火污染咧，佢哋嘅生意真係下跌得幾緊要。咁所以你話天公造美，其實造就嘅不單止係我哋出行嘅能力，更加係令到好多喺夏天賴以即係依賴呢啲遊客为生的行业可以得到一定的生意的。而今日来讲都是比较凉爽的，现时的室内气温20度加上湿度会有21度的感觉，相对湿度 68% 的。最近东北风风速平均每小时是11至17公里不等，环境部继续为多伦多和周边的地区发出了橙色的空气污染指数，也就是说如果你本身是呼吸道有困难的人士，当你真的感到头痛啊，或者是没有了一个专注力，其实那些有毒物质已经入咗你个脑嗰度，开始影响。

你嘅生命噶啦。好啦，今日将会阴晴不定嘅，最高气温27度，好彩就系今晚咧系会有雨噶，估计会有40%机会有零散骤雨，同埋可能有雷暴。应该落完雨咧，嗰啲污染物咧系会减少啲嘅。今晚最低气温21度，而今日嘅日落时间作为8:56嘅。

0: 阳光路上交通直击。
1: Good morning， 7:42，同 friend 睇波最好不过，边个赢波都可以笑呵呵。好，401双人线咧由四一二到四林繁忙啦，而另外今朝早最大嘅问题发生喺 Q 附近嘅401双人线介乎 Q 嘅 collector 咧，第一单交通意外右线受阻，第二单咧喺 collector 咧更加有三条左线受阻嘅，咁所以现时令到401双人线由 Leslie 开始已经系极度缓慢，直至过咗 Q 嘅肇事现场嘅。而401东行线介乎 Western 嘅 collector 咧左边线受阻，因为牵涉到一个大货车的交通意外，没那么快可以清理好的。而401东行线本身已经由47到 Q， 无论 Collector 和 Express 的行车缓慢的。看到现时 DVP 北行线由 Eglinton 到 Lawrence 已经开始繁忙，404 DVP 南行线由 Shepherd 到 Lawrence 多车的。400号南行线由 Shepherd 到401行车缓慢。410南行线多车的路段就是 Sandalwood 到 Queen 的。而407的北行线由 Dundas 开始有挤塞的现象，一路到 Burnhamford 为止。而对头线407南行线入去409的东行线，因为有维修工程只得单线开放。向多伦多方向的 QEW 由 North Shore 到 Fairview 多车， QEW 东行线由 Hill Ontario 到的士都是行车缓慢。而 QEW 西行线已经由 Ford Drive 开始慢驶直至 Trafalgar 为止，同埋出 Appleby 的出口是有交通事故的。加电东行线由 Parkland 到 Jamison 是行车缓慢的。阳光路上交通直击暂时到此为止。
2: 你的女儿之前买了 Treasure Hill 镇屋好不好啊？
3: 非常满意，依家系 Aurora 推出 Avila，
2: 我个仔中意啊！
3: 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最多可泊4架车。

0: 提供五岁房设计，售价只由79,900起，限时送装修完成套付，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双倍机会抽奖赢取一辆 Mercedes-Benz EQB 300，加有机会赢取 Hermes 礼品。今个周末去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屋，李婷、张志文、高紫威轮流直播。
1: It's time to Toyota Bring Mel Toyota 夏日优惠，只限7月16至20日，特定车款最高可悭8000元。凡购买任何现货，即获赠汽车美容护理礼品套装400元店内购物券，特定型号电动车即送家用 EV 电动车充电套件，另有12部行政示范车以超值价格发售，可电 Tony Chan 647-939-3733查询，及即去5060 Shepherd Avenue East Scarborough 的 Brimell Toyota 啦。
2: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3: 一个波一支棍，究竟点解可以令到球迷可以追捧咗几百年，到而家依然咁有魅力？究竟棒球又系点玩同点睇噶？开波啦，话你知。
4: 瞓礼颈虽然唔系咩大病，但系都几烦噶。潮呢啲会教大家几个穴位，大家可以按下舒缓下噶。
2: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时代电视一台同你开解追潮话题。
5: 乐器随想。
6: Good morning， 大家好，今日是2026年7月17号星期五，农历六月初四。以往的周末可能在星期五我们要筹划下究竟有什么节目要去做，但或者今个周末比较特别的。第一，因为始终都是山火的游轮，空气比较污染，逗留在室内总好过在室外，除非你自己可以承受到当中的风险，否则少一个礼拜去户外不是一件大问题。但有时都要看看天气有改变的，如果你话就嚟今晚落完嗰场雨，听日嘅空气质素系可以有所改善嘅，咁我哋又唔应该一部通书睇到老，话咗唔出街就唔出街嘅。有时生命真系需要呢方面嘅柔韧度，随时可以改变，并系话要墨守成规，因为墨守成规真系可能会减少咗好多我哋探索世界美好嘅可能性。所以就算你真系定下咗今个周末要做啲乜嘢嘅，容许自己有一啲改变嘅空间啦。可能这个改变会导引你去到一个更加美好的境况的。不过我相信有不少朋友可能已经约好了，无论去朋友的屋企或者去出面一些食肆，无论是听日或者是礼拜日去看世界杯的赛事。有些人会觉得听日的围赛赛有什么好看呢？那我又不是这么看，因为始终那两队的队伍，无论英格兰或者法国，都真的要去争一个季军的席位。而相信对于这两队国家的足球队，他们对足球的热诚并不会说求求其其去完成就算数的，因为始终都是一个殊荣。所以我相信明天的赛事都应该会有一定的紧张和精彩程度的。而星期日下午3点阿根廷对着西班牙的赛事就当然会紧张和精彩了。一队是卫冕，一队都很多年没有拿过世界杯的冠军，两个都有争胜的决心，而各有千秋，哪个能够胜出呢？就算话更多嘅分析、更多嘅预测，都只系得个估字。落到场睇下当日嘅表现，就可以知道鹿死谁手，同埋边个可以成为王者中嘅王者。所以你话约埋一班朋友齐齐睇波咧，大家互相影响。就算你话呢班朋友入面唔系个个捧晒同一队嘅，都唔紧要嘅。齐齐享受嘅过程，都可以话为今个周末呢个星期日去消磨时间一个好好嘅方法。咁而或者，在这个周末我们都是沉醉于世界杯当中，都可以等自己准备一下下个礼拜什么波都没得看的了。那你的时间又会怎样调度呢？会不会是因为不需要去沉醉在足球的赛事，让你可以重拾一些可能在过去这几个礼拜你自己应该做但是忘记了去做的一些事情呢？每个人去定义这些事情都有不同的标准，但是时间的运用就是这样了。一日得24个钟头，你将啲时间分配咗去某些特别嘅地方，就会有一啲牺牲嘅出现。咁似乎喺礼拜日完结咗世界杯之后，或者你自己都要谂下，究竟喺过去一个月入面，你有啲乜嘢系应该做，而因为睇波冇做到嘅咧？嗱，每个人都会唔同嘅，但你总会揾到你自己嘅方向。而揾到之后咧，就要好好安排翻你嘅时间，因为某程度上面人都系懒惰嘅，有啲嘢可能你觉得对你嘅生命系有好处嘅。你一路去做成为了习惯，但是因为你的习惯改变了，如果你不去记起，你还会不其然将它淡忘，甚至将它踢出你生活的日程入面。这些对你生命好的事情，可能是每日定时的阅读，读一本书，读一些灵修的书籍，看圣经， 或者每日有适度

0: 你自己都要逆转呢？睇完决赛真系一个新嘅开始啦。既然要面对一个新开始，要好好准备心灵，好好筹划，好让自己能够过住一个更加精彩、更加健康嘅生活。让我哋彼此共勉。
1: 明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打造 Avella Via Aurora 85号 Monarch Park Gate 全新示范屋及销售中心已开幕，全新旗商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四架车车位及五间睡房，售价仅由79,900起，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上倍机会抽奖，赢取一部 Mercedes-Benz EQB 300，加有机会赢取 Hermes 精美礼品。本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2: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嘅朋友遮咗张床褥翻屋企，不过今日你架车嗰副推保引擎嘅任务系车两架单车送俾屋企嘅白燕星。丰田塔高马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嘅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塔高马 4x4 Double Cab SR5，每周120元起，36个月年利率4.79%，首期4,9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我想改戴只钻石戒指，想睇住改又可以即刻攞走。
4: 我想打造只手工精细嘅戒指向 Amy 求婚啊！
5: 我想将阿婆俾我条手链改款，如果有好多戒指而玩吊坠托俾我拣，又回收翻啲旧托就好啦。
6: 我想趁金价高处理咗啲旧金色首饰。
7: 仲唔快啲去 Warden Gap Steals 世纪广场嘅宝翠珠宝，亲民嘅价格，贴心嘅服务，宝翠珠宝905-513-0505。
8: 物业投资要揾啲 cash flow 养得住嘅项目，等转角市一到，回报冲天。流花专家 Chris Wu 深明此道，为你推介北约克299,000 condo， 10% 首期包租，并保证你正向现金流，仲有 freehold 78,800，三房加钉，14街夹麦卡云镇屋，想进可攻，退可守。1661 Denison Chris Wu 随时候交 ，AM 1430周六直播，416-668-8688。
2: 七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星梦传奇》第一季亚军 Chantel 姚卓菲，七月惊喜到访加拿大东西两岸，以新生代力量为同龄人加油打气，加上新时代电视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飲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及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 Markfield Mall、 Fairview Mall、 士嘉堡新之美中心、 Scarborough Town Centre、 Hillcrest Mall、 Upper Canada Mall 分店、 Omumu Japan Living、 万锦广场和北约克分店、 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白地点：士嘉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 Bridalwood Mall、 Woodside Square、 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n.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9: 全球新闻，阳光早晨。
0: 宏业欺诈隐瞒，红艺不管，灾民戚塞责骗部门。宏福苑听证会进入最终章，寻日会上揭示工程承办商过失、顾问公司监督不力同埋部分证人想推卸责任等，环环失误导致悲剧发生，亦令居民怒火中烧。就大埔宏福苑火灾成立嘅独立委员会，寻日召开第六轮第二场听证会，代表9位宏福苑居民嘅大律师谭俊杰喺总结陈词嘅时候，提及部分证人睇起嚟好似只想推卸责任，所以明白居民会忍不住有怒火，亦都揭示工程承办商宏业嘅过失。市建局过分信任顾问公司鸿艺，而鸿艺未有履行佢哋监督责任等问题。大律师又认为，虽然某些涉事方涉及误导政府，但亦有部分政府部门都有责任，促请改变巡查方式，改善问题。谭俊杰提及部分证人看似只想推卸责任到其他持份者身上，所以明白居民会有怒火，希望委员会提出建议，令涉事持份者不要再有藉口，适时反省。基本上居民认为是环环失误导致意外，其中宏业的过失包括在工程期间使用不具助燃性的棚网，并且在政府部门人员巡查的时候用其他棚网鱼目混珠，对吸烟问题亦都不予理会。谭俊杰又指，居民认为鸿艺未有履行他们的监督责任，可惜市建局过分信任鸿艺，完全辜负居民的信任。消防装置承办商中华发展，他们的问题在于未有巡视等，而负责年度检查的消防承办商宏泰消防 明明有几次机会知道消防装

0: 至未有生效，部分大厦消防总制被关，但是未有采取任何行动，因此建议统一大型维修工程期间消防系统管理的责任。至于物业管理公司自帮，就未能有效处理授权票问题，例如打个交叉都当签名，未有作出抽查，亦冇抽查授权票，反映自帮未有好好把关整个投票程序，并且前线员工亦都对大维修指引唔太清楚。某涉事方虽然误导政府，但是谭俊杰指出，居民认为部分政府部门都有责任，譬如房屋局独立调查组 ICU。有居民江先生曾经向 ICU 反映担心火灾风险， ICU 虽然有回复，但是未有正面回应火灾风险问题，而部门亦都曾经作出预约通知，即是巡视之前作出通知，因此建议部门改变巡查方式，选以突击巡查为基础，除非有特殊情况，同时建议将 ICU 纳入屋宇处，减低因为两者属于不同部门而出现的沟通问题。另外，谭俊杰亦都指，消防装置承办商中华发展的职责，并非单纯按照总承办商的指示提交消防装置关闭通知书，而是在每次申请关闭或者延长关闭消防装置的时候，独立评估关闭消防装置是否有必要。可惜该公司从未派遣合资格的人士到宏福苑实地视察消防水缸维修工程，也都从未亲自检查消防栓、喉辘系统或者了解工程实际进度，就反复签署和提交消防装置关闭通知书的申请。其后中华发展代表承认，公司提交消防装置关闭通知书之前没有确认工程的实际情况，并且同意公司在整个过程中是一个橡皮图章，同时亦都按照宏业的要求每14日提交延期申请，总共提交85份消防装置关闭通知书。其中宏志国和宏泰国更先后申请延期16次。谭俊杰认为，这些证供充分反映中华发展并没有在每次申请消防装置关闭通知书的时候运用他们的专业判断，只是为了贪求金钱利益，迎合宏业提出的要求。英国极地研究船远赴格陵兰调查冰川融化影响。一个80人国际研究团队在星期四由英国出发，乘坐极地研究船阿滕伯勒爵士号前往格陵兰进行为期6个礼拜的考察，调查岛上冰川急速融化是否扰乱大西洋环流系统和影响欧洲气候。该船将会抵达冰川和大海交界的地带，深入水下1500米处，利用无人机、海洋机械人等设备绘制此区的几何结构，调查对冰川的影响。团队预计将搜集到很多过去从未获得的珍贵数据，有助发展下一代气候模型和建立冰川崩解预警系统。今次的勘测行动耗费2000万英镑，而格陵兰冰盖至大西洋临界点计划其中一环，目的是研究冰川如何融化崩解入海，和这个情况对环境造成的影响。领导今次勘测的海洋地球物理学家霍根表示，英国和欧洲在过去几个月经历的热浪令人真正体会到，即使气候只出现微小变化，但是人类适应起来就十分困难。美国蠢贼擅偷猫再打劫银行，动手之前还要求职员唔该帮手抱一抱只猫。美国马里兰州日前发生一宗匪夷所思的抢劫案，一名男子从宠物店偷走一只宾士猫，接着还带着只猫去隔离的银行抢劫。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在他递出抢劫字条之前，居然先将只猫递给银行职员，要求他帮忙看看，随即当场被捕。这只无辜被当作同伴的猫目前已经安全获救。荒谬的抢劫案闹剧也在社交媒体上面引发热烈讨论。根据纽约时报报道，当地猫咪救援组织会以次维尔社区猫表示，嫌疑犯走进宠物店之后，一手抱起黑白色的幼猫木兰花就向店外狂奔。店长库科夫斯基透露，这名男子过去两个礼拜日日都来宠物店看猫，没想到当日竟然直接落手抢猫，令他感到惊奇。而不单单是这样，这名男子抢完猫咪之后还去隔离的银行抢钱。救援组织负责人斯图里奇表示，疑犯抢劫的手法非常生疏，因此抱住只猫不方便，还要求银行的职员帮手抱一抱只猫，跟住就拿出字条要求银行的职员给他现金。警方接获消息之后封锁银行，并且闯进银行将男子拘捕，幸好这只猫咪毫无损伤。司徒里奇开玩笑地说，木兰花已经金盆洗手，不会再抢劫银行了，目前他已经开放认养，希望能够为这只小猫找到位守法的好公民来好好痛锡他。
1: 全球新闻，阳光早晨，我是乐希。 8点钟报时是由福耀超市带给你。

0: 耀超市位于 Highway 7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八点，
0: 八点钟报时系由福耀超市带俾你。福耀超市于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并有大量停车位。
2: 万锦节人流畅旺地段 ，IB7 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嘅 Winco 福耀超市本周特价，巨峰葡萄14.88一盒，
3: 陈太油菜苗2.58一磅
2: ，A 菜1.68一磅，
3: 新鲜挪威三文鱼柳9.99一磅，
2: 新鲜安格斯牛仔骨10.99一磅，
3: 新鲜18粒装鹌鹑蛋5两盒
2: ，IF 椰子水2.88一瓶
4: ，Winco 福耀超市，你嘅精明之选。
5: 晨早新闻专辑，
6: 本省南部空气质素有改善，而环境部发出的橙色警告仍然生效。中方回应特朗普涉及美国大选言论，指美方无中生有和恶意抹黑。香港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总结陈词，公开闭路电视截图。欢迎收听加拿大中文电台。早晨，现在由蔡碧娴报道新闻。安省西北部连场山火所产生的烟导致安省南部空气质素恶劣，加拿大环境部发出的空气质素橙色警告仍然生效。环境部在昨晚发出的公告中说，空气质素有改善，不过来自安省西北部山火的烟预期星期五会再次令到安省南部空气质素非常差和能见度下降。环境部提醒公众，山火烟对任何人，不论年龄或健康状况，都构成风险。民众应该减少在户外的时间，重新安排或取消在户外运动和活动，重新安排或取消举行户外活动。而环境部预测，多伦多局部地区今日会继续有来自山火的烟。而烟的情况在下午会更加严重，预测今日最高气温摄氏27度，连同湿度体感温度32度。安省西北部多场山火继续焚烧，数以千计居民被迫逃离家园，有超过60场仍然未受到控制的山火可能因为强风而进一步迅速蔓延，预计将会有更多居民要撤离。多个受到山火蹂躏的第一民族社区，他们的领袖批评当局没有提供足够支援。重灾区之一是在雷湾以北的 Collins First Nation， 当地酋长帕玉拉寻日证实，整个社区已经被山火摧毁，居民撤离，而政府没有发出过警告，又或者是提供援助。至于在社交媒体流传的片段就显示，当地一名13岁少年带同他的狗，开着一艘小的船逃离火海，身后的土地火焰和浓烟冲天。一名少年及后接受传媒访问时说，山火实在太可怕，对于整个社区都在焚烧感到难以置信。他又说，他们的社区最初以为山火会错过他们，但是强风就改变了山火蔓延的方向。由于没有陆路通往这个社区，当地的居民要迅速执拾坐船环过一个湖去逃离。而安省政府官员说，省内有大约180场山火焚烧紧，但是在西北部有136场，其中63场未受控制。至于在东北部就有44场，当局正在增援，而且已经要求厄泰华施以援手，准备好飞机和支援人员随时提供协助。包括亚省在内多个省份都派出消防员和灭火飞机协助扑救。总理卡尼说，联邦政府有同安省以及其他受到山火影响的省份保持紧密联系，准备好在有需要的时候提供援助。尼亚加拉区警方公布，尼亚加拉瀑布市一个住宅发生致命枪击案，一名男子死亡，警方追查紧两名疑犯下落。警方调查显示，两名疑犯是在昨晚近9点去到一个住宅开枪袭击一名男子，受害人送院抢救及后伤重死亡。警方在今朝公布中形容，第一名疑犯是男性，25至35岁，身高大约5尺6寸，身形瘦削，有深色灰色，身穿 T 恤、深色长裤，戴着太阳眼镜和红色的头巾。至于第二名疑犯被形容为是女性，18至25岁，有深啡色头发，棕色眼睛，穿着松身的蓝色运动裤，灰色连帽

0: 衫同白色鞋。疑犯喺犯案之前，将一架比较新款嘅白色日产 SUV 多用途汽车泊咗喺案发现场附近。警方暂时未有公布死者嘅姓名。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昨晚黄金时段发表全国电视讲话，指中国干预2020年总统大选，自当年大选周期开始实施选举数据干扰行动，非法获取2亿2千万份美国选民资料，形容是历来最大规模。路透社报道，2021年一份非机密美国情报界评估报告显示，冇任何迹象表明任何外国势力试图或者成功改变2020年总统大选投票过程的任何技术环节，包括选民登记、选票、计票，又或者是最终选举结果。而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回应特朗普的讲话，指美方的有关讲法是无中生有、恶意抹黑，早已被证明是无稽之谈。林健话，中方历来坚持不干涉内政的原则，冇兴趣亦都从未干涉美国大选。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在当地星期四对伊朗发动了新一轮的打击，连续第六晚采取行动，以进一步削弱伊朗的军事能力。据报今次的攻击规模较大，伊朗南部阿巴斯港遭受袭击，一座通讯塔被击中，部分地区停电，而有居民区亦都遇袭，多人受伤。本地和国际新闻报道员，跟着有中港台方面的消息。
1: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0: 香港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举行最后一场听证会，而委员会代表大律师总结陈词上载到去委员会的网站，公开火灾当日多张闭路电视截图。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2: 历时接近四个月，合共30场听证会，在最后一日聆讯，委员会资深大律师杜鉴坤总结陈词。600多页的书面陈词上载到委员会网站，首次公开大火当日多张闭路电视截图，包括下午2:44穿着宏业建筑制服的工人在宏昌阁天台吸烟。委员会认为有不同证据指出点燃香烟导致火灾发生。杜鉴坤在听证会口述陈词时说，宏福苑火灾绝对可以防范，但是没有被防范，可以预见，但是没有被预见，批评承建商明知故犯，为节省成本一次次欺骗政府，工程顾问没有履行职责。他亦都质疑楼宇工程的相关监管制度存在漏洞，令承建商有机会如目混珠。杜鉴坤强调，并非认为政府部门是大火的始作俑者，但是市民认为政府可以保护他们是合理期望，但是实际出现相当大的落差。虽然承建商等持份者需要负主要责任，但是政府在监管和保护市民性命上亦都责无旁贷，有关部门要承担一部分责任。杜鉴坤又说，火灾揭示牵涉专业人士的挂名文化，持牌把关人只是签名机器，消防承办商亦都斋签表格，未有进行检查。杜鉴坤总结时说，没有任何一个单位要为火灾负上全部责任，而是涉及多个不同个体，环环紧扣。他强调，结案陈词对不少人士和单位作出的严厉批评，没有一项是轻率，完全是基于证据，冇得抵赖。又说必须要正视这场悲剧的教训，才能够令香港变成更加安全的地方。陈词亦都说，委员会的纪录亦应该反映幸存者的勇气，包括部分面临漫长康复之路的伤者、罹难者家属，以及在一个下午之间被彻底颠覆的1984户受灾家庭。委员会再次向作证的居民表达谢意。委员会之所以能够听取宏福苑事件的真相，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的坚持，在火灾发生前持续投诉，在火灾发生之后坚持作证。独立委员会主席陆启康在听证会尾声说，宏福苑火灾是近年香港非常严重的事故，他承诺委员会将会考虑各方提交的每一项资料，务求向社会和居民交代真相。

0: 如果没有一个完整和有事实支持的交代，所有慰问都是空谈。香港电台记者卢志清报道。
1: 另外，香港立法会财委会通过宏福苑长远居住安排方案的核准承担额增加10亿元，涵盖包括宏志阁在内全部8座楼宇的收购业权方案。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感谢财委会通过拨款申请，政府会继续全速推进宏福苑收购工作。重庆彭水县有山体崩塌，有人被活埋。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2: 事发在上午9点过后，重庆彭水县乌江三桥附近突然发生山体崩塌，多座住宅大楼垮塌，有人被活埋。应急公安、消防等部门的专业救援力量全面搜救。其中武警重庆总队接报之后，出动大批人员携带300多套抢险救援装备抵达现场。原来人民武装部亦都出动过百名民兵，携带100多套器材搜救并疏散群众。央视新闻报道，事发前在8点左右，当地人员已经发现零星落石，即时安排部分人撤离。山体在民众疏散过程中崩塌，导致住宅大楼垮塌。报道指，由于作业面狭窄，加上有巨石滚落，救援难度较大，多方专业救援力量赶往现场。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地质灾害2级应急响应，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又调派自然灾害工程应急救援中心、中国安能集团专业救援力量100人，携带装备赶赴现场，而国家综合消防救援队伍亦都前往现场。另外，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今次山体崩塌，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工作组到前线实地查看灾情，并指导及协助地方当局为受灾群众提供基本生活保障。委员会办公室与应急管理部又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重庆调拨帐篷、折叠床、折叠桌凳、毛毡、毛巾被、家庭应急包等8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做好救援、救灾及灾民安置救助工作。自然资源部综合事件最新情况，将地质灾害防御响应提升为2级。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1: 香港立法会三读通过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3: 条例草案由星期三首读二读，星期四内会举行特别会议审议，到星期五三读通过，前后用了3日。保安局局长邓炳强感谢议会进行密集而高效的审议工作。他说，港方口岸区在今个月31号成立之后，特区政府将和深圳方面全面展开后续工作，包括系统测试、试运和应急训练等。在确保口岸各个环节准备稳妥和就绪之后，将敲定正式开通日期。多名议员发言支持条例草案，其中选委界议员柳家强表示，新皇岗口岸采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模式，将便利两地人民往来。
4: 以前要用上30分钟，而家5分钟就可以过到关了。无论是上班一族、跨境学生，定是商务旅客，都可以悭了大量的时间，令到半小时生活圈真正成为我们日常的一部分。
3: 亦有议员关注口岸的交通配套问题。航运交通界议员林永峰担心交通配套未能够负荷通关人潮，
5: 靠现时仅仅7条专营的巴士、6条专线的小巴、短途的跨境巴士和的士，又是否足以应付大幅增加的出入境人次呢？大家都不想用5分钟的过关，但是用了50分钟的时候去排队等车。
3: 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回应说，政府会密切监察口岸开通初期的情况，因应实际需要适时作调整。
6: 运输署亦会同时是优化和加强相关短途跨境巴士的服务，比专营巴士、专线小巴和跨境巴士服务去达至到是协同互补，为本港不同的地区往返口岸的旅客提供最大的便利。我们会密切监察口岸开通初期有关服务的情况，因应实际的需求是适时调整我们服务的水平。
3: 他又说政府会安排公共交通营办商进入口岸范围进行道路测试、演练和压力测试，确保口岸开通之后交通运作畅顺。

0: 俊。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1: 中港台新闻报道完，翻嚟有财经消息。
2: 中港台新闻系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1: 香港恒生指数收市报24,562点，跌446点。东京日经平均指数收市报64,141点，跌2,694点。日元汇价一加元兑71.3美仙。财经消息报道完毕。
3: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4: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取广播温度。
1: 交通消息是由位于多伦多湖滨 Cherry Street 190号的 Porsche Center Downtown Toronto 北美最先进的保时捷中心赞助。
2: AM1430 交通速递，
3: 大家早晨，时间来到8:16，现时吴伟业为大家报道最新的交通情况。先睇睇咧，成一嘅东行线方面咧，多车位咧就系 Mavis 去到 Huron 之后 Collector， 跟住咧427去到呢个系 Q 嘅中间，喺呢个系 Western Road 嘅 Collector 咧，左线交通意外已经清咗场噶啦。咁之后西林都有缓慢嘅车辆报告噃。409东行线就 Martin Grove 至到401呢一段路啦。咁而转睇翻咧，去到呢个系成一西行线方面 ，Kennedy 至404多车啦。咁跟住喺呢个系 Q 嗰度咧，本身有两单交通意外。先讲单好消息先，因为去到 Q 之前嘅 Collector 路段嘅右线嘅坏车拖走咗。第二单咧就系、去到呢个 Q 以西嘅三条嘅左线 Collector 路段咧，交通意外持续需要处理，所以多车位喺 Leslie Express 同埋 Fairview 嘅 Collector 开始噶。咁而另外啦，去到呢个系404嘅南行线 Finch 段段，续续多车落到呢个 Dominic Road 同埋系 Brewer 到去 Richmond 噶。咁另外咧，北行线上翻嚟 Eglinton 至到去 Yorkmead Road 多车。西班南行线 Shepherd 至401缓慢啦，而转睇 QW 嘅东行线咧，分别只系得两段位，暂时多车喺 Burlington Skyway 至到 North Shore 啦 ，Cover 至 Dixie， 去到加利纳东行线咧就 Humber Bridge 至到 Davidson， 同埋 Johns Run 亦都已经开始繁忙啦。咁而去到 QW 西行线方面咧，先嚟两段嘅多车位47至 Dixie， 同埋 Ford Drive 至 Trafalgar 啦。咁另外咧就系呢个当时咧一路咧多车到 Appleby， 而早前 Appleby 嘅 Ram 线嘅坏车就啱啱拖走咗，所以消化紧啲交通。410南行线 Sandwich 呢个偏多车，471南行线当然啦，亦都喺呢个7409嘅 Ram 嗰度咧继续呢个长期修路工程啦，所以咧得单线行车喺呢啲 Ram。咁而慢车位咧就介乎喺401至到 Burnham 嘅 Express 嘅路段嗰度噶。咁另外咧曾经一度咧喺呢个出 Evergo 嘅 Ram 咧有交通意外咧封闭过一段时间噶，而家开放翻噶啦，咁啊畅通无阻噶。咁427嘅北行线嘅 QE 加电。多车上到去 Burnham 嘅 Express 噶噃。喺市区方面咧，喺士嘉堡咧，喺单交通意外就继续处理当中啦。咁咧就系呢个 Midland Avenue 搭呢个系 Kilcullen Castle Gate 啦。咁样嘅位置咧非常接近呢个系 Midland 嘅，咁因为咧有个损毁就比较严重少少，咁所以仍然处理当中一段时间噶啦。咁另外一单咧就系 East Gwillimbury 啊，就系呢个 Holborn Road 搭呢个 Warden Avenue 啊。咁咧呢个位置就系呢个 Mount Edward Road 以北嘅。咁同埋咧最后啦，咁有一间工程咧就喺。呢个系介乎喺旺市同埋皇帝市嘅段路里面咧，就系呢个尖街咧介乎 King Road 至到 King Vaughan Road 咧，喺今晚啊7月17号星期五今晚嘅7点至到星期一7月20号嘅早上7点咧，会有啲渠道嘅安装工程，咁所以到时嘅道路咧都会受限制。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系由 Porsche Center Downtown Toronto 赞助，欢迎嚟临北美最先进嘅保时捷中心参观选购。
4: Downtown。充满生气生机 ，Downtown 充满活力激情 ，Downtown 加拿大最新嘅保时捷代理中心现已开幕，我哋位于多伦多湖滨。

0: Cherry Street 190号，快啲嚟体验下北美洲最先进嘅保时捷中心啦！
1: 我系 Porsche Center Downtown Toronto 总裁 Helen Jane Kersher， 欢迎嚟临我哋全新陈列室参观选购。
2: 大地回暖系为屋企做维修保养嘅黄金时候，更换门窗系房屋最显著嘅重大投资，梗系揾皇冠门窗。皇冠门窗采用 HomeTech 塑胶窗，优质品牌，终身保用，欧洲技师手工精湛，换完窗间屋立刻焕然一新，住得舒适，房屋又升值，真系安心又放心。但依家材料同运输成本一路上升，越迟决定只会越贵，早买早享受。皇冠门窗免费报价647-200-1000。
3: 佢之前帮你拖住个 trailer 翻山越岭，横跨成个加拿大。不过今日佢嘅卓越拖运性能只需要帮你妈咪车架剪草机翻屋企。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肩负你嘅每一个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undra 4x4 Cool SSR， 每周154元起，36个月年利率3.99%，首期58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4: Sunshine Generation 新一代歌唱比赛7月26号晚假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起见证新一代唱将在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
5: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4: 至尊赞助流花专家 Chris Wu，
5: 大多百大型百货连锁，
4: 钻石赞助至尊假期国际旅游集团
5: A1 汽车集团 Mercedes-Benz Markham，
4: 香港利众圣堂保济院，
5: 天宝旅游，
4: 加腾地产水晶姐姐最新章，
5: 宝翠珠宝玉石专门店。
6: 时事百科，
7: 日本国会参议院表决通过法案，正式将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同时新设计对太空领域的专门部队宇宙作战集团，以推进卫星发射，加强对太空状况的监测能力。航空自卫队是日本自卫队三大军种之一，另外两个分别是陆上自卫队和海上自卫队。航空自卫队1954年成立，主要任务是保卫日本领空，监视周边空域，拦截入侵飞机，同埋支援国家防卫同灾害救援。由于日本宪法第九条限制发动战争，所以航空自卫队在法律定位上属于防卫性武装力量，而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进攻型空军。航空自卫队成立初期，主要依靠美国提供装备同训练，例如 F-86 军刀战斗机，逐步建立起现代化空军。冷战期间，日本因应苏联远东空军活动频繁，大力提升防空能力，部署大量战机同雷达站，形成覆盖全国的防空网络。目前航空自卫队大约有47000人，全体武职人员叫做航空自卫官。由于受限战后宪法规定，编制同武器都属于偏重防卫，未有配备具侵略性的战略轰炸机、长距离运输机、弹道飞弹、巡航飞弹同埋核生化武器，而人力同兵器弹药库存亦较少。虽然不可以叫做日本空军，相对于大国而言虽有不足，但消除法律层面的限制同预算限制，在实际上装备训练同全球各个空军并冇几多差别。主要任务包括空中警戒、领空拦截、防空作战、情报收集、空中运输、空中加油、灾害救援和国际合作。日本周边经常有外国军机接近日本防空识别区，所以航空自卫队需要全年24小时保持快速反应能力，一旦雷达发现可疑飞机，基地直班战斗机就会立即升空识别和监视，必要时进行拦截和行动监控。现时在全国设有多个航空基地，包括千岁基地、三泽基地、百里基地、小松基地、新田园基地、竹城基地和那霸基地等。其中那霸基地位于冲绳，由于地理位置接近东海，所以是航空自卫队最繁忙的拦截基地之一。
8: 天气报告由皇后明珠赞助，皇后明珠第九分店已经进驻多伦多 Young Cup Dundas。
9: 阳光天气站
10: ，Good morning， 大家好，我系乐希，8:24。先恭喜大家，因为见到咧，现时多伦多嘅空气污染指数咧，虽然话呢个橙色嘅警告咧仍然系生效嘅，咁但喺全球嘅污染排行榜入面咧，我哋已经跌到落去第五位啦，甚至比纽约咧系好啲嘅。咁但系今朝嚟讲咧都比较凉爽，现时有阳光啊，室内气温咧上升去到21度，冇任何嘅湿热效应嘅，相对湿度系46%，吹紧东风，风速平均每小时咧17到26公里不等嘅。

0: 睇翻现时嘅天气状况咧，有阳光啦，今日较后时间咧将会阴晴不定嘅，但仍然可能有局部地区咧系有烟雾嘅出现，所以如果你话呼吸道有困难啦，有事嘅朋友咧，记住真系戴翻口罩咧先好出街啦，尽量减少户外嘅活动啦。而今日最高气温咧27度，加埋湿度会有32度嘅感觉，紫外光指数属于9，系非常之高嘅。咁而到咗今晚咧，将会多云为主，午夜过后咧会有40%机会会有零散骤雨，兼夹可能会有雷暴噶，有雷暴就好啦，落多少少雨水咧，可以冲走喺空气入面嘅污染物嘅。而今日嘅最低气温咧，会跌翻落去21度啊。睇翻听日星期六嚟讲咧，将会多云为主，会有60%机会有零散骤雨，兼夹可能会有雷暴噶。咁但系早上仍然会有局部地区咧系有烟雾嘅出现。听日最高气温27度，加埋湿度会有35度嘅感觉。而听日嘅紫外光指数比较低嘅，去到6个度数啦。虽然都系属于高，但系比起今日咧呢个九嘅数字咧低咗一橛啊。而听晚将会多云。会有30%机会有零散骤雨嘅，听晚最低气温咧跌翻落去17度。展望星期日啦，阳光普照，气温凉爽啊，只系介乎16度至到25度之间。而今日嘅日落时间将会系8:56嘅。
1: 天气报告由皇后明珠赞助，皇后明珠第9分店已经进驻多伦多 Young Dundas。
2: 每一日清晨，城市慢慢天光，有人赶住去翻工，有人送小朋友翻学。你我佢各自忙碌，但总有啲味道系大家默契嘅开始。每一个早上，默默陪你出发。皇后明粥，西肴每一碗靓粥，用心不变。每日天利光，我哋已经喺度。粥系心嘅味道，皇后明粥。
1: 哇，你最近靓咗咁多，容光焕发，皮肤又滑咗，连头发都浓密晒，搞咩嚟啊？
3: 我最近参加咗 U Image 与会形象工作坊嘅化妆兴趣班，学识点样同自己化妆之余，连我老公都做咗个增发造型服务，睇落去都年轻晒啊
1: ！U Image 与会形象工作坊由 TVB 无线嘅化妆及发型主管余贤坤同佢嘅升级团队提供专业化妆及增发造型服务，另有最受欢迎嘅化妆兴趣班即将开课，查询整电64772168999。
4: 你嘅女之前买咗 Treasure Hill 镇屋，好唔好啊？
5: 非常满意，依家喺 Aurora 推出 Avila，
4: 我个仔中意啊！
5: 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最多可泊4架车，提供5睡房设计，售价只由799,900起，限时送装修完成套付，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双倍机会抽奖人取一辆 Mercedes-Benz EQB 300，加有机会人取 Hermes 礼品。今个周末去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屋，李婷、张志文、高紫薇轮流直播。
6: Hello， 我哋系 Audi Uptown Markham 嘅 William，
7: 我系 May。
8: 我想拥有一部令我有成就感嘅名车。
7: 首先要拣 Quattro， 佢系全球最好嘅4轮驱动系统。
6: 之后你会发现 Audi 比韩国同日本车更经济实惠。
7: 热卖车款中，你仲可以得到至少1%利率折扣添。
6: Audi Uptown 系加拿大畅销领先豪华品牌，衷心令你感受到抵达成功嘅喜悦。快啲嚟4080 Highway 7嘅 Warden 以东 Audi Uptown Markham 出车啦！
9: 我系 Audi Uptown 总裁 Helen Chin Kusher， 我哋拥有安省最大嘅华人营业团队 ，Audi Uptown 系你嘅首选。
10: 睇世界杯最紧要够气氛，要多人一齐嗨，一齐玩。万众瞩目嘅2026世界杯嚟到啦！1661 Denison Street 嘅 Denison Center 已经为你准备就绪，呢度吃喝玩乐样样齐。为咗配合4年1度嘅足球盛事，商场特别安排喺7月14、15、18和19号现场直播精彩赛事，一齐嚟狂热呐喊，共享每个入球嘅狂欢时刻。7月14、15、18、19号约定你 Denison Center 见。
11: Sunshine Generation 新一代歌唱比赛，7月26号晚，搞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齐见证新一代唱将喺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
12: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11: 至尊赞助流花专家 Chris Wu，
12: 大多百大型百货连锁，
11: 钻石赞助至尊假期国际旅游集团，
12: 天宝旅游，
11: 香港利众圣堂保济院
12: ，A 环汽车集团 Mercedes-Benz Markham，
11: 加腾地产水晶姐姐 Jason Zhang。
12: 宝翠珠宝玉石专门店，
11: 金赞助龙之宴海鲜自助餐，
12: 银赞助 A 家屋顶，
11: 铜赞助清风度假，
12: 六福海鲜酒家，
11: 列治文山五谷鱼粉，
12: 龙庭食府，
11: 与会形象工作坊，
12: 饮品赞助大排档，
11: 咖啡及甜点赞助 Tim Hortons by Ivan Chu，
12: 晚宴赞助豪门宴。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13: 可于 App Store 或

0: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香港南部空气质素有改善，而环境部发出的橙色警告仍然生效。习近平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发表主旨讲话，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重庆彭水县有山体崩塌，有多座大厦倒冧，有人被埋。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九点钟新闻。
2: AM 一四三零，交通速递。
3: 早晨，时间嚟到8:30，继续由吴伟业为大家报道下最新嘅交通情况噶。S01嘅东行线主要多车位咧，47去到 Q， 同埋咧出 Melville 个 Ram 咧，现时咧喺右边线咧有架坏车喺度噶。咁至于401嘅西行线 Kennedy 至404多车啦，而去到 Q 嘅呢个曾经有啲交通意外嘅情况咧，最后嗰单 Q 以西三条左线亦都清理晒噶啦。咁所以咧，剩翻慢车位咧 ，Less Express Break Collector 就一路咧就去到呢个 Allen Road 噶。咁另外404南行线主要多车位 Finch 落到 John Mills Road 同埋 Bayview Blue 至到 Richmond 噶。至于转睇 QW 嘅东行线方面，现时咧就 North Shore 至到 Brands 啦，同埋咧 Corfer 至的士多车，去到 Canada 东行就 Harbour Bridge Jameson 同埋 Jarvis Ram 繁忙噶。QV 西行线47至的士同埋 Ford Drive 至 Trafalgar 多车啦。咁而另外410南行线就转咗少少慢车嘅路段喺 Bowfair 去到 Queen 噶。47南行线唔好忘记出409个 Ram 啦，因为有工程嘅关系咧单线行车，而慢车位咧就系401至到 Brandon。咁主要都 express 嗰段路啦。咁而喺市区方面咧，继续跟进啲交通意外先嘅。最新有一单咧喺 downtown 嘅食物有人受伤，喺 Dufferin Street 及呢个 Dufferin Park Avenue 啊，喺 Blue Street 以南少少。咁另外都系 downtown 喎。咁收到个报告咧，就同电力损毁有关咧，可能影响到呢个交通灯嘅。位置咧就 Spadina 啦，及 Eglinton 以南噶。咁另外有两单交通意外就继续跟进紧嘅，当中就系呢个 East Willenbury 嘅 Holborn Road 及呢个 Warden Avenue， 即系 Mount Albert Road 以北少少啦。咁同埋咧喺士加堡嘅，即系损毁比较严重嘅交通意外咧，就 Midland 及呢个其实系呢个 Silver Star Boulevard 以北少少嘅呢个位置，留意翻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4: 而家去中国旅游免签证啊！至尊假期全新推出嘅中国最新科技智能豪华游轮旅程，乘坐揽月号及极光号，今年4月下水咋，系中国首批搭载 Harmony OS 鸿蒙智能舱房系统嘅智慧游轮，系豪华游轮嘅天花板啊！行走长江三峡线，从上海、宜昌一直玩到重庆，全程12天顶级奢华体验，包食包住包酒店都系500多蚊咋。详情请电至尊假期416-639-8839 639-8839。精彩加回味，尽在至尊假期。
5: 我 Chris Wu 今期卖大包，包租保证你正现金流。不约克龙物 Y 街299,000 condo， 下年入伙，只需要 10% 首期，等住赚钱。仲有14街麦卡云 freehold 镇屋，三房加钉，3.5厕所，只需要78,800。快啲过嚟买啦！1430直播，去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揾我 Chris Wu。即电416-668-8688。
6: 达叔，你买咗部凌志汽油车，唔系 hybrid 咩？
4: 而家嚟 Dunfermline North Lexus 买汽油车悭好多噶，
6: 悭好多。
4: 我就谂过度过噶啦，我每年揸车油少，汽油车咧冲劲好，揸得又开心，周围仲有油站添。而家钱啊比 hybrid 抵好多，仲有现货，即刻出车添啊！
6: 而家嚟 Dunfermline North Lexus 买 NX RX TX 汽油车，价钱至抵，唔再讲，利率仲低至0.4厘。
4: 想要有车，唔使谂啦，一于去大公司 Wings Auto Group 成员Victoria Park Steel 市北嘅 Dunfermline North Lexus 啦，
7: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嘅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嘅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截止日期9月2日。
8: 朝朝醒神，日日开心。李婷、乐熙、阳光早晨，
9: 早晨啊！7月17日啦，早晨时间8:34啊！我哋继续为大家服务。虽然咧，我哋嘅呼吸道咧，或者我哋嘅空气吓，周围嘅环境咧，喺呢几日咧都带俾我哋一定嘅压力嘅。咁但系睇睇今日咧，我哋见到喺安省嘅山火继续持续啦，但系啲烟雾咧就应该慢慢舒缓翻啦。大家好啊，
10: 早晨啊，李婷，早晨各位听众，
9: 我觉得你今日都清咗嘅，
10: 梗系啦，你出面发觉咧，啲阳光猛烈咗啦。
9: 系啊，
10: 虽然你话咧，有啲朋友好惊晒窿啊。

0: 但始终喺全球嘅污染报告咧，我哋跌出咗咧头四名，四名咧系领先住我哋咧，都系美国城市啊，包括底特律啦、芝加哥啦、华盛顿同埋纽约。依家嚟讲咧，我哋跌落去第五位。虽然你话橙色嘅空气污染警告咧，仍然继续生效嘅，
1: 系咁啊，仍然咧都会喺呢啲位置上咧上上落落噶啦。咁啊，大家都会觉得咧，即系其实排名咧都系一个重要嘅指标，因为我哋知道空气污染嘅情况咧，以往可能我哋未必去过印度啦，或者其他啲恶劣嘅即系叫做污染嘅城市，而家我哋终于明白啦，嗰啲黄黄地嘅天啊，嗰啲昏昏暗暗啊，同埋有少少好似烟霞咁样嘅，即系空气质素。最重要咧就系你有冇发觉咧，瞓醒嘅时候，你个肺咧同埋你个呼吸道都好似觉得同即系空气清新嘅环境系有啲唔一样
0: 啦。系啊，早两日咧，净出到门口咧，你系唔敢呼吸嘅。咁但系到今日嚟讲咧，开始闻翻到咧空气嗰啲清新嘅味道。咁但系始终咧，当你发觉如果你话空气污染有咁多啲微即叫做微粒喺度啦，你呼吸咗落去会系点样咧？咁有医生亦都话啦，如果你真系突然间你吸到咁上下，你发觉开始有头痛啦，甚至唔能够集中咧，亦即系话嗰啲空气入面嘅污染物质开始侵害你嘅脑部。咁呢个咧系一个警号嚟嘅。提醒你咧，尽快翻返去一啲咧空气清新嘅地方，唔好等呢啲有害嘅物质咧，继续令到你嘅脑细胞可能系不能逆转地死亡嘅。
1: 健康嘅风险咧，的确存在嘅，唔单止影响肺部啦、心脏，头先你所讲嘅脑部，更加咧系讲紧喺长期咧暴露喺呢啲高浓度嘅烟雾咧，就会导致到有一个损害脑细胞嘅，可能我哋嘅认知咧就会退化啦，咁啊甚至增加咗咧失智症嘅风险嘅。呢啲全部嚟自咧我哋加拿大嘅 Calgary。一间大学咧，佢哋嘅公共卫生研究所嘅医生咧，作出咗呢一啲嘅分析，咁同埋都话咧就系小心下，因为原来当啲分子好似好细，但系能够咧就系深入到我哋嘅肺部噶，咁部分咧更加会进入到血液循环，所以咧就系点解会入到脑咧，就由我哋嘅鼻腔咧直接咧系会入到大脑，好似听落好严重咁啊。咁但系我相信咧，亦都大家明白嘅呢一次嘅山火咧，系导致到我哋嘅空气会变差，咁山火嘅情形又点样咧？咁啊，根据最新嘅消息咧，话仍然有超过136宗嘅活跃山火嘅，咁但系风向咧就有啲改变啦。咁同埋今日嚟讲，同埋听日咧，我哋会开始慢慢感受到我哋南安省地区嗰啲烟雾咧就逐步改善，咁啊，但系就都会持续呢啲烟雾咧去到周末
0: 嘅。平时好怕咧踢波落雨嘅日子嘅，咁但系今个周末咧，尤其是由今晚开始咧，你发觉午夜过后喺多伦多地区咧系可能会有雷暴嘅，大家就好期待啦，因为有比较多雨水咧就可以清洗空气入面嘅污染物质。咁但系如果你话咧，
1: 你踢波嘅咩？
0: 我都有噶。
1: 哇！最惊就系踢波落雨啊！
0: 系啊，虽然十年都未必有一次，但系起码我唔会排除咧，我有踢波嘅可能性嘅。
1: 我要车啲细路去踢波啊！真系。咁啊，同埋咧，黄昏嘅时间好多嘅活动都取消。我哋知道嚟紧呢个周末咧，好多嘅即系多伦多啦，唔同嘅 city 嘅活动，但系亦都有啲活动系取消咗嘅。
0: 系啊，尤其是咧，今个礼拜较早时间，我哋好期待旺市嘅国际音乐节啊，亦都因为空气污染咧系会取消。咁那边厢咧，其实亦都睇翻，唔好净系话一啲大型嘅节日啦，就连一啲咧，可能系喺夏天咧谂住可以搵下生意嘅，譬如你谂下喺尼亚加拉瀑布啊、奈加度拎咧，好多酒庄嘅呢几年咧，除咗提倡系旅游之外咧，亦都系鼓励一啲人士可能去到佢哋嘅单车径，一路踩单车，一路去不同嘅酒庄度品酒嘅。咁但系正因为连环境部都呼吁大家唔好出街咧，其实呢一个礼拜对于佢哋嘅生意影响系好大嘅。
1: 唔单止我哋安省嘅，整体加拿大咧，包括咗 BC 省嘅山火咧，都系继续持续噶。咁佢哋嘅即系地区咧，就喺呢一个 Pemberton 嘅地方，非常之靓嘅风景，但系当地嘅社区咧都有疏散令啦，咁啊继续生效嘅。佢哋嘅喺呢一个叫 Signal Hill 嘅山火咧，继续有进展。咁以及 BC 方面咧，亦都发出咗咧，就系一定叫做紧急疏散令啦。咁头先所讲嘅呢个 Signal Hill 咧，更加有3,000+户嘅居民咧，同埋喺呢一个 Pemberton 嘅地区咧，都要系疏散。咁啊，因为佢哋嘅建筑物咧都受到威胁嘅。咁但系有啲嘢咧，我哋都可以令到大家开心嘅。咁啊，包括咗我哋要关注世界杯啦，
0: 系啊，
1: 即系要大家估下呢一个竞猜游戏啦。咁其实咧，问大家支持边队咧，其实我觉得大家心中都系支持张雨晨嘅，所以就令到大家咁想参与呢个游戏，想到时又可以估中啦，跟住有呢一个幸运嘅一个因素啦，然后可以睇到张雨晨嘅呢个中秋晚宴啊！
0: 冇错啊，尤其是咧，有时候我哋睇波啊，或者睇一啲咧系球即系球坛嘅分析咧，都会睇好多香港嘅球评人，包括咧今日教时间咧，我会继续同阿 Keyman 去倾下咧，估下听日嘅围财赛赛事咧。
1: 系
0: 从阿 Keyman 身上面咧，我学识一个香港近排讲嘅词汇，佢哋唔会直 接叫阿根廷做阿根廷嘅，佢就咁叫佢做阿珍嘅。咁所以如果你话喺网上一四

0: 30粉丝天地度投票，你话投阿珍赢咧，我哋当你投阿根廷。
1: 真系叫阿珍姐嗰啲，或者珍妹嗰啲咧，或者叫做珍珍咩咧？男仔有冇呢个字咧？都可能会吓。总之就系我哋希望咧，就系大家都可以能够支持呢啲嘅赛事，睇到咧呢个球赛咧，除咗球员，除咗球队个整体嘅策略，其实球证都好紧要噶。
0: 系啊，
1: 甚至我哋而家见到嘅争议咧，就系睇到呢个国际足协宣布咗咧，嚟紧礼拜日啊，阿根廷对西班牙嘅赛。赛事咧就会由一位好重要嘅一位嘅主裁判担任，因为而家近期咧更加有好多嘅即系报道咧，就话可能喺整个即系呢段时间咧，有好多场嘅赛事一啲球证咧偏袒某啲球队噶。
0: 系啦，偏袒边队咧，嗰啲系你自己睇啦。咁但系最主要上就话，因为过去咧有不少人士觉得喺阿根廷有份去踢嗰几场赛事咧，好似就系帮咗阿根廷好多，咁所以变咗网上面咧，亦都有一个嘅请愿啊，就话希望褫夺咗阿根廷能够出席决赛嘅。资格咁啊，睇翻啱啱正话，我之前去个网站咧，1800多万人系签咗呢一个嘅请愿。
1: 系啊，咁同埋咧，今次公布咗呢一个嘅主球证或者叫主裁判咧，就系、是、由斯洛文尼亚嘅球证咧，就叫做云契基奇。咁佢咧就2年前都曾经做欧洲联赛冠军决赛嗰个嘅主裁判嘅，所以呢一样嘢好紧要啊。
0: 冇错啊，斯拉夫。Slavo Vinkic 啊，佢叫做系啊，
1: 冇错冇错，
0: 系啊。咁同埋，因为我啱啱至睇到咧，其实今次呢个裁判咧喺公布之前咧，其实系所有国际足协嘅认可裁判去到嗰、那个即系叫做聚会嗰度咧，系公开公布，连佢自己都唔知嘅。咁所以当咧大会个司仪话今次嘅总决赛主裁判就系你啦 ，Slavko 咁样，佢自己都好错愕咯。
1: 系啊，咁所以维契奇咧就系嗰个 Vinkic 啦，就系佢个 last name 系吧？
0: 系啊 ，Vinkic 嘅
1: ，Vinkic 啊，唔该晒。咁啊，国际足协。亦都话原来曾经咧部分嘅裁判咧就系有批评到就系今次好多次嘅比赛有利于阿根廷，咁甚至其中一场咧包括咗美斯咧就系未被呢个红牌驱逐嘅争议继续受到外间嘅讨论噶。
0: 系，始终每一次呢啲国际赛事实有噶啦、哎，你早到系你谂下多伦多，我哋见到葡萄牙对住克罗地亚赛事，好多人都话咧系成个场馆都系最热烘烘嘅一日，咁但系嗰日都有好多争议啦。
1: 但系好有争议嘅地方就系、是，我又觉得好多人中意美斯。但是有好多人问到咧，即系话中唔中意阿根廷咧，就真系好坏惨。我见到身边啲朋友、啲球迷咧，又个个都好似有少少对于阿根廷嘅球队一路以嚟嘅打法咧，系有啲即系有啲意见。
0: 明白嘅，尤其是之前对英格兰嗰场咧，初头你发觉虽然我会有攻守咧，咁但系喺阿根廷方面咧，踢得比较狂野少少啦。嗱，狂野已经系一个美化咗嘅词汇啊，有啲人可能觉得佢矛咗啲啲。咁但系最麻烦就系、是、你矛有你矛啊，咁但系矛嘅同时，如果个球证又唔特别吹嗰啲矛嘅叫做唔恰当嘅动作，咁啊令人觉得个球证有偏帮咯。
1: 同埋你会睇到真系我哋有时好似支持一啲偶像一样，我哋嘅球队输咗啦，咁我哋个心咧就真系会唔开心，同埋亦都会可能咧对自己唔系咁支持嘅球队咧会有好多不同嘅意见啊。但系我谂就真系睇下究竟会唔会真系即系嚟紧呢两场啦，会唔会咁多即系、就是、令到大家会觉得啊又有争议嘅地方。咁但系今日嚟讲咧都有啲嘢要一定要提大家嘅、
0: 啊，真系呢个紧要啊，
1: 交俾你啦。
0: 因为嚟紧咧，我知道除咗讲咧，嚟紧礼拜六日嘅赛事嘅举行时间啊，听日嗰场嘅围财赛咧就下昼5点，决赛日咧礼拜日咧就3点开波嘅。咁但系都要展望下咧，嚟紧就系7月30日星期四晚上8点喺我哋电台附近嘅 People's Theatre for Performing Arts 有两位巨星咧。嚟到同我哋唱歌嘅
1: 吴业坤，
0: 仲有胡鸿钧，
1: 佢哋两个名咧我都觉得好好听，同埋两个一齐讲咧好鬼衬噶。
0: 系啊，
1: 胡鸿钧、吴业坤，咁佢哋两个嘅演唱会，我哋有飞送俾大家。
0: 冇错啦，咁所以大家要留意我哋阳光早晨嘅面书专页，
1: 同埋留意今日嘅节目。
0: 嗯， yes、可能随时开电话噶。
1: 呀，我哋睇下个时间点样，因为我哋9点咧，仲有一位 Sunshine Boys 会嚟同我哋。而家 Sunshine Man
0: 好耐啊，
1: 系啊，咁就系高君彦啦，高君彦。咧就系香港艺人啦，咁亦都而家目前咧，我知道佢嘅家庭咧好幸福啦，又有 baby 啦，咁今次佢翻到嚟 Toronto 咧，就会有一段时间有啲 family time， 咁亦都翻翻嚟 Toronto 见翻啲好朋友啦，咁所以一阵翻嚟9点咧，我哋会同高君彦倾偈。
2: AM1430交通速递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3: ！AM1430交通速递。
4: 早晨咧，时间嚟到8:44咧，继续由伟为大家跟进最新交通情况嘅。101嘅东行线方面，除咗 South Pearson 至到 Q 多车之外咧，要留意翻出 Melville 嘅 Ram 右边线右坏车。 不過而家西行線主要都係多車位，就分幾段係 Kennedy

0: 404 Leslie D. Avenue 同埋400之类即神噶。咁404南岸线 Finch 多车六对 Dominic Street 再由 Big Blue 再去到呢个 Richmond 缓慢噶。北行线上翻嚟都分咗两段啦，而家咧 DVP 嘅 Eglinton 上到 York Mills 同埋404北行就 still 上到去407噶。QV 东行线又改咗少少慢车位，分咗三段系 North Shore 至 Fairview 啦 ，Third Line 至 Dorval 同埋咧 Crawford 至 Dixie， 去到加拿大东行线 Humber Bridge 至 Jameson 同埋出 Jarvis Graham 都系有繁忙嘅情况。410南行线继续系布雷至 Queen 多车啦，而427嘅南行线咧出409个 Ram 咧，由于工程关系咧单线行车噶。咁主要多车位咧401又一路跨过去到呢个 Burnham 嘅 Express 噶。市区方面继续跟进啲交通意外啦 ，East Gwillimbury 嘅 Holborn Road 及呢个 Warden Avenue 即系 Mount Albert Road 以北啦。另外啦，喺士加堡嘅 Midland 及 Silver Star Road、Silver Star Boulevard 以北少少呢个位置，就处理个交通意外损毁比较严重嘅一段时间嘅啦。咁呢个位咧啱啱喺 Monaco 以南少少啦。喺 Downtown 方面有人受伤嘅 Dufferin Street 及呢个 Dufferin Park Avenue 对 Blue Street 以南少少，同埋咧因为电力故障关系咧，有机会影响到交通灯。如果真系唔正常运作，你要当 Four Way Stop 行车嘅咧，就系 Spadina 及呢个 Eglinton 以南咯。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 AM 1430交通速递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2: ！The Brick 55周年生日大庆典，今个周末有震撼优惠，全店精选产品劲减发售。星期六头10位到门市购买家具或床褥嘅顾客，即可获赠55蚊购物优惠。凡购买65寸或以上电视，即送50蚊 soundbar， 即时回购。选购指定床褥，仲可获赠55蚊床具配件折扣。星期六中午仲有生日蛋糕同亲子同乐活动，更有机会赢取总值超过155000蚊嘅丰富奖品，优惠到7月19号星期日，快啲嚟亲临 The Brick 啦
3: ！Tidewood Mall 龙之宴海鲜自助餐美食优惠浪接浪，龙之宴七月长者感恩月，逢周一到四60岁以上长者午市自助餐大减10蚊，即每位23.99元，再送金牌奶茶一杯，令八月尾前两位付费成人可免费带一位10岁或以下儿童进餐。Warden Finch Asian Dragon 夏日美食分，优惠不可同时。使用只接受现金，假日除外。龙之宴海鲜自助餐416-502-8885。
4: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你要把握机会啦！由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兴建，位于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ila 全新示范屋及销售中心已经开幕。上几个星期反应非常热烈，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00起，交通方便，配套完善，仲有多项限时优惠同参加抽奖。本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5: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嘅朋友车咗张床褥翻屋企，不过今日你架车嗰副推保引擎嘅任务系车两架单车送俾屋企嘅白燕星。丰田 Tacoma 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嘅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20蚊起，36个月年利率4.79%，首期4900蚊，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6: Sunshine Generation 新一代歌唱比赛7月26号晚，假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齐见证新一代唱将喺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
7: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6: 至尊赞助流花专家 Chris Wu，
7: 大多百大型百货连锁，
6: 钻石赞助至尊假期国际旅游集团，
7: 天宝旅游，
6: 香港利众圣堂保济院，
7: A 环汽车集团 Mercedes-Benz Markham，
6: 加腾地产水晶姐姐 Jason Zhang，
7: 宝翠珠宝玉石专门店，
6: 金赞助龙之宴海鲜自助餐，
7: 银赞助 A 家屋顶，
6: 铜赞助清风道家，
7: 六福海鲜酒家，
6: 列治文山五谷鱼粉，
7: 龙庭食府，
6: 与会形象工作坊，
7: 饮品赞助大排档，
6: 咖啡及甜点赞助 Tim Hortons by iPhone Chill，
7: 晚宴赞助豪门宴。
8: 阳光天气站仍然都是橙色，今日橙色这个颜色将会提醒我们空气污染指数继续是比较差一点的，最高温度将会有27度的凉快一点，但是就都继续可能是夏日那种翳热的感觉，再加上你呼吸的时候感觉到呼吸到有少少的一些感觉和以往不一样是正常的。现时的气温21度，相对湿度55%的，吹紧是东风，风速9公里，今日最高温度27度，UV 紫外线指数属于9，都是非常之高的。 咁加埋呢个湿度咧，体感将会有32度嘅感觉。留意住下呢个周末咧，喺多伦多地区咧，继续会受到呢。

0: Jane 附近嘅 Kanko 油站咧，今晚咧啊唔系今晚，依家报紧 154.9， 即系你喺嗰头咧可以入到平油嘅。咁而另外咧 ，Stouffville 地区大部分嘅油站咧，今晚应该会报161.9嘅。最后一个平价油站咧，出现喺 Worthing 及 Ellesmere 嘅大货仓，现时系报紧164.9噶。冇办法啦，油价比较贵，咁但系始终空气污染，大家咧系呼吁你哋咧就唔好周围走。可能呢个系一个可以令到你悭到油同埋悭到油钱嘅因素嚟嘅。
1: 精神醒神，由阳光早晨开始。
2: 咁琴日星期四咧，就喺加拿大同埋美国嘅股市都下跌。咁就亚洲地区今日又如何咧？香港股市今日就下跌翻啦，跌咗446点啦。而亚洲地区咧，东京嘅即系日经指数咧，更加跌咧系2694点嘅。咁啊，见到即系股市呢排咧都几大嘅波动性。咁同埋咧，尤其是我哋有好多局势嘅关注啦，再加埋今个礼拜有好多经济数据嘅公布。咁啊，似乎就即系我哋加拿大就按兵不动啦，但美国嘅意识咧，大家都会非常之关注。咁似乎我哋对于目前最近嘅睇到美国嘅就业情况啦，同埋个通胀咧又唔系太差，咁可能个心情咧就会觉得未必会咁快加息住啊。
0: 始终嚟讲咧，大家期待咧美国加息嘅，咁但系始终佢按兵不动嘅部分咧，系比起我哋多伦多咧就更加谨慎。咁所以你话几时有改动咧，暂时未知。但系坦言咧，即系如果你话美国有改动，都要睇下美国总统特朗普咧有啲乜嘢举动嘅。呢家继续喺度攻击紧伊朗啦，同埋寻晚佢全国讲话咧，系突然间令到大家哗然嘅。佢就翻佢自己可能未来嘅中期选举啦，同埋佢哋成个嘅选情入面咧，就对于咧中国有个指控，就话2020年选举嘅时候咧，中国系有干预。咁所以呢方面突然间好似令到原本美国同埋中国的关系唔太差噶，依家你无端端咁抛个波落去，嚟紧九月究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系咪遇上佢嘅美国嘅之旅咧？呢个又好多变数喺度。
2: 系啊，会唔会就系因为一啲嘅言论啊，或者即系有涉及到一啲比较即系敏感嘅话题咧，大家就冇再咁好友善嘅态度咧。咁但系我哋都知道。好善变嘅，系咪？下个礼拜又赞翻你几句咧，又跟住觉得咧，好似大家有得倾啦吓。咁所以呢一样嘢，有时政治嗰种嘅，即系有种嘅，好似人性嘅嗰种嘅矛盾吓。咁但系我哋讲到咧，最近嘅山火问题咧，令到其实好多嘅活动有取消之外咧，喺南安省我哋有好多酒庄啊，同埋一啲系即系叫做嗰啲叫咩啊 ，vineyard 啊，
0: 系嗰啲 vineyard， 即系嗰啲葡萄场啊，
2: 冇错啦。咁啊，原来全部都话咧喺呢个几个礼拜一啲活动咧，尤其是周末啦，户外举行嘅包括咗一啲酒庄嘅推动嘅慈善活动又好，或者系有啲叫做咧，佢哋嗰啲wine tasting 咧，全部都取消晒啦。
0: 呢个都好大影响嘅，因为始终嚟讲，冬天咧就系佢哋嘅收成期啦，希望种到啲好嘅果实，咁用嚟酿酒。咁当佢哋酿到嗰一年可能系 VQA 嗰啲好酒咧，其实就好希望不同地方嘅人士过去品酒，跟住再买酒嘅。咁再加埋咧呢几年咧，你发觉嗰度咧，其实佢嘅旅游模式开始改变。唔单止净系驾车自驾游嘅，可能会鼓励啲人士攞住架单车乘搭高 train 咧，就去到圣 Catherine 或者去到 Niagara Falls 咧，跟住就踩单车过去。呢家空气污染，乜嘢户外活动都冇晒，就影响生意啦。
2: 咁希望只系呢几个礼拜啦，因为 summer 仲有成个八月噶嘛，系咪？所以希望到时八月份咧，佢哋就可以继续搞翻呢啲活动啦。咁今日都有个主题咧，就叫做 World Emoji Day。
0: 呢家都真系嘅，有时你发觉唔需要讲好多说话，一个 emoticon 一个表情符号咧就可以概括晒你嘅心情。咁但系睇翻2026年咧，其实就翻咁多嘅 emoji 咧，系有个投票选举嘅。第一位嗰个咧，其实同近排你睇个局势都好似。当有啲朋友话：，哇，你哋多伦多好似好污染、哦，跟住佢就摆呢个符号，就系、是、擘大双眼，好错愕嗰个符号咯。
2: 最受欢迎啊！
0: 系啊，
2: 系啊。咁即系我哋好多时候用呢啲嘅即系符号咧，就或者个表情咧，代表咗我哋千言万语啊。所以我每一次做完节目，我都要俾个符号你
0: 系啊，
2: 你觉得你今日会攞到咩符号？
0: 就系扁嘴嗰、那个，对你无言啊！
2: 但系呢个都系反映咗一啲即系大家嘅心态啦，系咪？我觉得以前咧，我哋中意嗰个笑到喊嗰个噶，
0: 系啊，嗰、那个好开心嘅，
2: 或者有个咧系笑到系个头都歪埋嗰个咧，嗰、那个都几精彩嘅、
0: 啊，
2: 我都成日都用噶。
0: 但似乎同世界局势都似啦，第一位就擘大双眼好错愕啦，第二位我都想参透下，因为第二位竟然系嗰条鲸鱼啊，点解咁多人用鲸鱼咧？第三位仲估到嘅，好似一嚿云咁样咧，有啲星星喺度咧，就好似大家打交咁样。呢个似乎同世界上面发生嘅事好吻合啊！
3: 今个夏天，华马娱乐度假村为你送上最强笑弹，三大栋笃笑巨星接力登场。7月18号 ，Jimmy O 赢率先爆笑开锣。7月25号。

0: 有 ASCO Okaska 嘅 The Big Bow 巡回 show， 八月十五号仲有 Joe Coy 压轴登场，门票现正喺 Ticketmaster 发售 ，My Club Rewards 会员更可以优先抢飞，兼容积分换门票，详情请浏览 CasinoRama.com。
1: 达叔，你买咗部凌志汽油车唔系 hybrid 咩？
2: 而家嚟 Don Fanning of Lexus 买汽油车悭好多噶，
1: 悭好多。
2: 我就谂过度过噶啦，我每年揸车油少，汽油车咧冲劲好，揸得又开心，周围仲有油站添。而家钱啊比 hybrid 抵好多，仲有现货，即刻出车添啊！
1: 而家嚟 Don Fanning of Lexus 买 NX RX TX 汽油车，价钱至抵，唔再讲，利率仲低至0.4厘。
2: 想要有车唔使谂啦，一于去大公司 Wings Auto Group 成员喺 Victoria Park Steel 市北嘅 Don Fanning of Lexus 啦。
3: 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打造 Avella via Aurora 85号 Monarch Park Gate 全新示范屋及销售中心已开幕，全新旗商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四个车车位及五间睡房，售价仅由79.9900起，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上倍机会抽奖赢取一部 Mercedes-Benz EQB 300，加有机会赢取 Hermes 精美礼品。本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4: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5: 一个波一支棍，究竟点解可以令到球迷可以追捧咗几百年，到而家依然咁有魅力？究竟棒球又系点玩同点睇噶？开波啦，话你知。
6: 粉底颈虽然唔系咩大饼，但系都几烦噶。潮呢啲会教大家几个穴位，大家可以按下舒缓下噶。
4: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时代电视一台同你开解追潮话题。
7: 办公室特为心法，黄桂林。
8: 早晨，早晨，有好多朋友每一日埋头苦干，做完啲事情咧就一下过咗，从来咧系并冇总结同埋检讨，做错咗嘅事情，下次又继续犯，做得好嘅经验咧又白白浪费咗。其实职场突围呢，唔系靠盲目咁去忙碌，而系靠呢系检讨沉淀，将每一次嘅经历都变成自己实力嘅累积。好多人都觉得做完工作交咗差咪就得咯，唉，总结多余嘅又费时间。但系真正嘅高手，每次做完每一个项目，处理完一啲棘手嘅问题，都会花几分钟去谂下，边度系做得好嘅呢？边度又可以改进呢？下次如果遇到同类嘅情况又应该点做呢？总之周密嘅检讨就抵得上十次盲目嘅尝试，慢慢就建立咗属于自己嘅工作方法啦。所以劳碌唔等于进步嘅，懂得检讨先至可以呢系越做越强。今日落班之前花几分钟写低今日一件工作嘅优点同埋一啲改进位。总之记住，沉淀嘅力量会令到你不知不觉咁实力加上咗自己嘅表现而有所突围。
9: AM 一四三零交通速递。
10: 早晨，早晨，继续跟进最新嘅交通情况。401嘅东行线 Melville 个 ram 有坏车，而另外啦，去到呢个系400嘅北行线方面咧，去到 Steel 之前咧，就喺右边线咧有呢个交通意外要处理，龙尾喺 Shepherd 入。出呢个427南行线嘅409 ram 咧，由于工程，佢哋就行车啦。市区方面继续跟进紧啲交通事故嘅，有一单新嘅咧喺 Caledon 地区咧就有一个障碍物喺呢个 Highway 10嘅南行线去到呢个 Grand Side Road 嘅位啊。Grand Side Road 就喺呢个 Old Baseline Road 以北少少啦，咁啊有啲障碍物喺路面上面，大家留意翻情况。有一单方面咧，电力有故障 ，Spadina 及 Eglinton 以南有机会影响交通灯啦，同埋咧就有人受伤嘅都系单单嘅 Dufferin Street 及呢个 Dufferin Park Avenue 仍然处理当中，位置咧喺 Blue Street 以南少少嘅。咁同埋咧继续跟进紧嘅交通事故咧，就系喺呢个 East Gulenby 嘅 Holborn Road 及呢个 Warren Avenue。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1: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九点，
12: 晨早新闻专辑由大山行赞助，半世纪滋养传奇，50年经验，心中之王，大山行。
11: 晨早新闻专辑。
13: 南部空气质素有改善，而环境部发出的橙色警告仍然生效。特朗普说中国干预2020年总统大选。习近平认为人工智能发展不应该成为某国独奏。

大中文电台现在由蔡慧娴报道新闻。安省西北部连场山火所产生的烟雾导致安省南部空气质素恶劣，加拿大环境部发出的空气质素橙色警告仍然生效。环境部提醒公众，山火烟雾对任何人不论年龄或健康状况都构成风险，民众应该减少在户外的时间，重新安排或取消在户外运动和活动，重新安排或取消举行户外活动。安省政府官员说，省内有大约180场山火焚烧紧，当日在西北部就有136场，其中63场不受控制。在东北部就有44场，当局正在增援，而且已经要求渥太华施以援手，准备好飞机和支援人员随时提供协助。总理卡尼话，联邦政府有同安省以及其他受到山火影响的省份保持紧密联系，准备好在有需要的时候提供援助。而本国有专家就关注到山火烟雾对健康构成的影响，认为影响到的不单止是肺部，亦都会波及大脑。卡加里大学临床副教授郭克尔说，研究显示烟雾中的微粒可以进入到去肺部的深处，能够进入血液，又或者是直接经过鼻进入大脑。有害微粒到达大脑的时候会引起炎症，导致脑雾和头痛等情况。长期暴露在这些有害微粒也都会对脑细胞造成长期损害，导致认知能力下降。连接安省军沙和美国底特律的新大桥戈迪豪大桥 Gordie Howe Bridge 现时定于今个月月底启用，而有新披露的文件就显示，在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年较早前就着大桥发表引发公众强烈反响的言论之前没多久，美国一名外交官在一次电话通话中提出了几个和大桥有关的问题。加新社透过获取资讯法得到数以百计页的电邮内容，亦都显示出加拿大的官员当时怎样急忙回应特朗普在2月9号于社交媒体的贴文。特朗普在贴文中坚称，在他批准启用大桥之前，美国应该得到补偿。而在贴文发出之前，美国驻多伦多的领事就致电负责监管大桥的加拿大政府机构，提出多个问题，包括美国想知道大桥的收费水平。戈迪豪大桥的剪彩仪式原定在6月12号举行，在加拿大就着分享收益协议方面作出一些调整之后，现时定于今个月27号启用。总理卡尼昨天在安省伦敦出席活动的时候被记者问到，加拿大是不是会在收回所作出的64亿元投资金额之后才和美国分享收益。他说，从大桥所得的收益会在加拿大对这个项目的所有投资得到偿还之后才会和美国分享。卡尼又说，两国达成的是15年分享净收益协议，而不是分享大桥收费收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昨晚发表全国电视讲话，他表示中国干预2020年总统大选，自当年大选周期开始实施选举数据干扰行动，非法获取2亿2000万份美国选民资料，形容是历来最大规模。而路透社的报道就说，2021年一份非机密美国情报界评估报告显示，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任何外国势力试图或成功改变2020年总统大选投票过程任何技术环节，包括选民登记、选票、点票，又或者是最终选举结果。而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讲话，指美方的有关讲法纯属无中生有、恶意抹黑，早已被证明是无稽之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宣布，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未来五年中国将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亚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习近平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发表主旨讲话。
他说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

0: 划为到未来五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划了蓝图，亦都为到国际社会提高了机遇清单。本地和国际新闻报道完，跟着有中港台方面的消息。
1: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0: 香港大埔宏福院火灾独立委员会代表大律师总结陈词，上载到去委员会网站，公开火灾当日多张闭路电视截图。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2: 历时接近四个月，合共30场听证会，在最后一日聆讯，委员会资深大律师杜鉴坤总结陈词。600几页的书面陈词上载到委员会网站，首次公开大火当日多张闭路电视截图，包括下午2:44穿着宏业建筑制服的工人在宏昌阁天台吸烟。委员会认为有不同证据指出点燃香烟导致火灾发生。杜鉴坤在听证会口述陈词时说，宏福院火灾绝对可以防范，但是没有被防范，可以预见，但是没有被预见，批评承建商明知故犯，为节省成本一次次欺骗政府，工程顾问没有履行职责。他亦都质疑楼宇工程的相关监管制度存在漏洞，令承建商有机会如木混珠。杜鉴坤强调，并非认为政府部门是大火的始作俑者，但是市民认为政府可以保护他们是合理期望，但是实际出现相当大的落差。虽然承建商等持份者需要负主要责任，但是政府在监管和保护市民性命上亦都责无旁贷，有关部门要承担一部分责任。杜鉴坤又说，火灾揭示牵涉专业人士的挂名文化，持牌把关人只是签名机器，消防承办商亦都斋签表格，未有进行检查。杜鉴坤总结时说，没有任何一个单位要为火灾负上全部责任，而是涉及多个不同个体，环环紧扣。他强调，结案陈词对不少人士和单位作出的严厉批评，没有一项是轻率，完全是基于证据，冇得抵赖。又话必须要正视呢场悲剧嘅教训，先至能够令香港变成更加安全嘅地方。陈词亦都话，委员会嘅记录亦应该反映幸存者嘅勇气，包括部分面临漫长康复之路嘅伤者、罹难者家属，以及喺一个下昼之间被彻底颠覆嘅1984户受灾家庭。委员会再次向作证嘅居民表达谢意。委员会之所以能够听取宏福院事件的真相，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的坚持，在火灾发生前持续投诉，在火灾发生之后坚持作证。独立委员会主席陆启康在听证会尾声说，宏福院火灾是近年香港非常严重的事故，他承诺委员会将会考虑各方提交的每一项资料，务求向社会和居民交代真相。又说，如果没有一个完整和有事实支持的交代，所有慰问都是空谈。香港电台记者卢志清报道。
0: 另外，香港政府宣布优化大埔宏福院援助基金租金补助安排，划一向受影响业主分四期发放合共300,000元租金补助，而立法会财委会就通过宏福院长远居住安排方案的核准承担额增加10亿元，涵盖包括宏志国在内全部不助楼宇的收购业权方案。至于香港的地盘全面禁烟措施今日生效，劳工处说共截查了194个建筑地盘，发出8张定额罚款通知书。重庆彭水县有山体崩塌，有人被埋。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3: 事发在上午9点过后，重庆彭水县乌江三桥附近突然发生山体崩塌，多座住宅大楼垮塌，有人被活埋。应急公安、消防等部门的专业救援力量全面搜救。其中武警重庆总队接报之后，出动大批人员携带300多套抢险救援装备抵达现场。原来人民武装部亦都出动过百名民兵，携带100多套器材搜救并疏散群众。央视新闻报道，事发前在8点左右，当地人员已经发现零星落石， 即时安排部分人撤离。山体在民众疏散过程中崩塌，导致住宅大楼垮塌。报道指由于作业面狭窄，

0: 加上有巨石滚落，救援难度较大，多方专业救援力量赶往现场。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地质灾害二级应急响应，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又调派自然灾害工程应急救援中心中国安能集团专业救援力量100人携带装备赶赴现场，而国家综合消防救援队伍亦都前往现场。另外，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今次山体崩塌，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工作组到前线实地查看灾情，并指导及协助地方当局为受灾群众提供基本生活保障。委员会办公室与应急管理部又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重庆调拨帐篷、折叠床、折叠桌凳、毛毡、毛巾被、家庭应急包等8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做好救援救灾及灾民安置救助工作。自然资源部综合事件最新情况，将地质灾害防御响应提升为二级。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1: 中港台新闻报道完，翻嚟有财经新声。
2: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1: 香港恒生指数收市报24,562点，跌446点。东京日经平均指数收市报64,141点，跌2,694点。日元汇价一加元兑71.3美仙。财经消息报道完毕。
3: 晨早新闻专辑由大山行赞助，半世纪滋养传奇，50年经验，心中之王大山行。
4: 春天梗系要补一补啦！大山行为你准备咗顶级滋补靓货，放低冬日嘅沉重，转季天气反常，容易过敏冇精神。每日饮杯花旗参茶嚟增强抵抗力，精神爽利咁迎接每一日。大山行每支西洋参都系安省农场自产，品质可靠，仲有加拿大海参、花胶、干包等滋补珍品。快啲嚟大山行入货啦！半世纪滋养传奇，50年经验，心中之王，大山行。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5: This is AM 1430 CHKT。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交通消息是由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的长城拍卖评估行赞助，416-495-6888。AM 1430，交通速递。
2: 各位早晨，时间来到9:14，现时由吴伟业为大家跟进最新交通情况。睇401东行线方面的多车位咧，喺 Mavis Hotel Collector， 跟住 South Pearson 嚟到 Q 出呢个 Manoval 个 Ram， 要留意喺右边车。睇401西行咧，就412至四林啦 ，Victoria Park 至404，同埋 Leslie 至到 Young 街噶。咁主要都系呢段路，但系400至 Dixon 咧都继续有缓慢车辆报告。而转睇404嘅南行线咧 ，Major McKenzie 一带缓慢，跟住咧 Finch 断断续续先多车落到呢个 DVB 南行线嘅 Lawrence Avenue。唞一唞，再由呢個 Baby Blue 再係繁忙到呢個 Richmond Ram 啊，北行線上翻嚟就兩段 DVP 嘅 Eglinton 上到 York Mills Road 啦，同埋404北行嘅 Still 至407嘅。400嘅北行線方面咧，繼續留意翻去到 Still 之前呢個位置右邊線交通意外持續處理，多車會喺 Shepherd。另外 Q 東行線方面咧，就 Burlington Skyway 至到 Fairfield 啦 ，Burlington 至 Third Line 同埋 Cover 至 Dixie， 加連啊東行嘅 Parkside 咧嚟到 Jameson 同埋出 Jarvis 嘅 Ram 都有繁忙報告。於西行線47至 Dixie 同埋 Ford Drive 至 Shrub。咁另外啦，47嘅南行线咧，出409个 ram 咧有呢个单线修路工程啦，咁而本身多车位咧就系、是、呢个401咧至到去 Burnhamford 嘅 express 嘅，咁早前曾经喺401嘅右边线有一个交通事故咧清咗场啦。市区方面继续留意翻一啲交通意外先，最新有一单咧喺伊图碧谷区有车辆着火嘅位置咧就系、是、呢个 Western Road 及

0: LBN Road。咁另外咧 ，Caledon 地區咧有呢個障礙物喺路邊，喺呢個 Highway 10嘅南行線嚟到 The Grange Side Road 咧喺右邊線噶。咁另外電力有故障喺呢個 downtown 方面咧，可能影響到交通燈嘅 Spadina 及呢個 Eglinton 以南啦。而有人受傷嘅交通意外咧，就 Dufferin Street 及呢個 Dufferin Park Avenue 就 Blue Street 以南。最後啦，咁喺今晚7点钟开始咧，至到去星期一早上嘅7点钟咧，咁就系介乎喺皇帝市同埋皇市嘅，有个工程系 Jane 街介乎呢个 King Road 至到 King Vaughan Road 咧，咁咧就有渠务嘅安装工程啊，咁所以道路受到限制，请大家留意。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系由长城拍卖评估行赞助，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上门洽谈6475333888。
2: 位于1037 Manico Avenue 及 Victoria Park 东南角嘅长城拍卖评估行，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包括中国字画、古董瓷器、古董家具、佛像铜炉、首饰名酒、银元古币等等。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亦可以上门洽谈。请查询长城拍卖评估行电话。6475333888 4164956888或上 Google 搜寻多伦多长城拍卖行。
3: 你个女之前买咗 Treasure Hill 镇屋好唔好啊？
4: 非常满意，依家系 Aurora 推出 Avila，
3: 我个仔中意啊！
4: 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最多可泊4架车，提供5睡房设计，售价只由799900起，限时送装修完成套付，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双倍机会抽奖赢取一辆 Mercedes Benz EQB 300，加有机会赢取 Hermes 礼品。今个周末去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屋，李婷、张志文、高紫薇轮流直播。
2: It's time to Toyota, Bring Mel Toyota 夏日优惠，只限7月16至20日，特定车款最高可悭8000元。凡购买任何现货，即获赠汽车美容护理礼品套装、400元店内购物券。特定型号电动车即送家用 EV 电动车充电套件，另有12部行政示范车以超值价格发售，可电 Tony Chan 6479393733查询，及即去5060 Shepherd Avenue East Scarborough 嘅 Brimel Toyota 啦。
5: Sunshine Generations 新一代歌唱比赛喺7月26号晚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起见证新一代喺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
1: 金赞助龙之宴海鲜自助餐，
5: 银赞助 A 家屋顶，
1: 铜赞助清风度假，
5: 六福海鲜酒家，
1: 列治文山五谷鱼粉，
5: 龙庭食府，
1: 与会形象工作坊，
5: 饮品赞助大排档，
1: 咖啡及甜点赞助 Tim Hortons by iPhone Chu，
5: 晚宴赞助豪门宴。
6: 朝朝醒神，日日开心。李婷、罗希、张志文，阳光早晨。
7: Hello， 早晨早晨啊！哇，我哋点解咁热闹嘅声音呢？就因为除咗有李婷啦，有志文啦，头先仲有乐希啦。咁我哋而家有位好朋友，亦都系我哋嘅嘉宾，就系、是、高君彦。
8: 早晨啦，高君彦 ，Hello Matthew。
9: 早晨 ，Hello Hello Hello， 哇，好开心，
8: 哇，好开心啊！嗱 ，Matthew 咧，即系好耐冇见啦，因为自从过咗嚟即系加拿大之后咧，差唔多4年嘅时间啦。咁啊 ，TVB 嘅时候都唔系成日见到嘅，但系偶然有嘅时候咧，就做访问啊，会见到啊 Matthew 咯。
9: 系
7: ，Welcome back，
9: 欢迎你啊，非常好似 come back home 嘅感觉，
7: 系啊，因为我哋第一届嘅即系 Sunshine Boys 咧，冠军就系高君彦啦。咁亦都我哋认识咗你好耐，呢一段时间咧，你翻到嚟 Toronto， 你觉得呢度有咩感受，同埋有咩改变？
9: 都几大改变，即系我喺 downtown 见到，即系好多啲即系新 building 啊，咁同埋即系嘢食都多咗唔少，即系例如韩国嘢食啊，咁啊越南嘢食啊，咁啊
7: 有亲切感嘅，好有亲切感，
9: 好有亲切感。咁同我觉得系即系一入到嚟呢度，我觉得即系又变翻我嗰时10几岁，系真系一个小朋友嘅感觉咯。虽然而家已经42岁。咁但系嗰阵时就真系即系抱住一个好 sunshine、好阳光嘅感觉去攞啲经验啊。咁我自己可能对演艺呢方面啊有兴趣啊。咁啊嗰阵时就系盲冲冲就听即系你哋嘅电台啦。咁啊知道有呢个 sunshine ball 比赛又可以参加下，咁啊觉得系几得意。咁啊入到嚟呢个感觉即系好似变翻17岁。
8: 系喎，第一代第一届嘅 sunshine ball 就好多人嘅大师兄啊。
7: 大师兄啊。
8: 系啊，咁如果想睇到佢风采嘅话，而家咧即系除咗听我哋嘅节目之外咧，咁啊直播紧咧就喺我哋嘅 Facebook 专页，咁大家可以上到阳光早晨嘅 Facebook 专页睇到噶啦，
7: 都系咁靓仔，都系咁高，就系高君彦啦。咁但系今次咧就真系好开心，因为你带埋你嘅 family 啦，咁所以其实亦都有你嘅女女啦，同埋太太喺我哋嘅直播室，咁但系佢哋咧就而家喺度支持紧你。其实你而家做咗爹哋啦， 呢一段时间咧，你个人都变咗少少，我觉得。
9: 系啊，即系稳重咗啦，成熟咗啦，咁啊，今日仲要带埋个女女嚟我哋嘅录音室啦，可能阵间会睇下佢乖唔乖，会喊啦。咁但系都系一个，我觉得系一个好嘅过程嚟嘅，即系由 Sunshine Boys 我攞咗个经验，之后就翻翻去香港，就参加香港先生，咁啊喺 TVB， 咁啊甚至我亦都去内地又发展咗，差唔多有六七年，即系近呢几年就拍翻即系新闻女王啊，你睇到好多啲 TVB。嘅港劇啊，咁我覺得係對我個人生嘅成長，我覺得都好豐滿、好富嘅。
7: 係
9: 咁啊，加上而家即係40歲，都係一個喺對男人嚟講都係一個新嘅一個關鍵嘅係啦，爸爸啦，係啦，咁啊，所以我到我而家40歲係做呢個爸爸嘅男主角角色，我覺得係對我人生嚟講係最重要咯。咁所以今次要帶埋女女嚟多唔多啦？
8: 係啦，我覺得今次 Matthew 咁樣翻嚟咧，其實係即係好似凱旋而歸啊！
7: 真係
8: 咁啊，有太太啦，咁啊又有女女啦，又有事業啦，又有自己品牌啦，哇！
7: 好成功。其實點解我話即係變咗？因為其實我當年都識你啦，我覺得你俾我感覺，除咗你係好高大靚仔啦，有才華啦，但係你好靜嘅。你嗰陣時初初嘅時候，好似我覺得你比較唔係咁多嘢講嘅，但慢慢隨住呢、這個當然啦，娛樂圈啦，同埋你嘅成長啦，已經睇到你而家嗰種鬆容啊、開心啊、嗰種 family， 即係 family man 嗰種魅力啊，恭喜曬你啊！咁成功耶！
9: 同埋見到你哋都完全冇變過啊，好犀利
8: 啊！我都想，
7: 我都想，
8: 唔係我哋個人都歲月有啲痕跡留喺自己嘅面上邊咧，
9: 我都有咁，但係即係我覺得係最緊要係覺得做人係開心，咁啊，我覺得係可以係追求我哋唔同嘅一啲夢想啊，咁啊，我覺得係見翻大家，我覺得一個好 family 好開心。
8: 係係，但係你會 base 喺邊度多啲啊？會唔會以後會多啲時間翻嚟加拿大啊？定係會香港定喺內地啊？
9: 我喺香港、深圳兩邊就內地，因為我主要工作同埋我而家亦都有自己嘅工作室啦，咁所以即係可能係要處理啲幕後啊剪片咧，因為而家 social media 都係比較即係好多唔同平台啦，咁內地好多唔同平台啦，
7: 好多啊，係
9: 啊，
7: 係
9: 啊，
7: 好多製作，我見
9: 好多製作係啦，咁啊即係周圍去探店啊，加上又要直播帶貨啊，咁所以真係好忙嘅，咁所以咧即係我覺得係可以今次翻到嚟去relax 下，最緊要係俾女女感受下我童年嘅一個環境，咁我覺得係都幾好嘅嚇。
8: 係啊，即係幾開心嘅。其實翻到嚟咧，尤其是夏天翻嚟加拿大咧，係即係又靚啦，咁又唔會好似香港咁熱啦。我呢排都見到香港哇，日日落雨，咁都係幾辛苦嘅。
7: 同埋咧，就佢翻嚟嘅時間，啱啱亦都係我哋今年嘅 Sunshine Generations 嘅一個比賽嘅時間，所以咧，其實 Matthew 真係好 nice， 我真係多謝你，因為其實之前兩屆都同你有溝通嘅。咁成日話你翻嚟結住同我哋即係電台一齊傾下偈啊、見面啊，同我哋啲多倫多嘅朋友。另外仲有佢支持我哋 Sunshine 咧，佢將自己品牌嘅 T-shirt 咧係 send 過嚟，
8: 係啊，
7: 咁啊就我覺得呢個係你真係好有 heart， 同埋你都會對於自己嗰、那個你個成長啊，即係 where you're from， 你對呢一樣嘢，你都係好有嗰、那個嗰、那個 value， 所以多謝你。
9: 其實我都好 proud 嘅，因為即係我喺娛樂圈啦，甚至即係 TVB， 甚至內地啦，我都係話我係由一個陽光男孩（Sunshine Boys） 嘅一個比賽，都係第一屆，咁我都係好踴躍去參加第一屆嘅挑戰。即係你見到我可能喺第一屆嘅香港先生啦，咁所以我見到即係 Sunshine Nation 咧，亦都係可能多人多好多啲年青人啦，咁而家男女一齊啦，
7: 係啊係啊。
9: 咁我覺得呢樣嘢係唔係一定要佢哋係要去入呢個 Performing Arts 啊，或者係入娛樂圈啦，咁對佢哋嘅個成長或者係想表演，我覺得呢方面係我係好支持嘅。
7: Yes，
9: 咁啊，即係對我嚟講，我除咗娛樂圈，咁其實而家係要多方面發展嘅。我覺得年青人，咁所以我自己亦都有做我自己品牌啊，咁希望係可以佢哋多啲咁嘅創作能力，咁啊希望我今次可以見到呢班後生仔係點樣表演喺台上。
7: 多謝你啊！
8: 因為舊年咧係著住你品牌嘅衫咧，然後喺台上演出啦。今次你直情個人都喺埋度，更加開心喎。
7: 同埋我好多謝 Matthew， 因為佢話佢今次嚟 Toronto 比較長啲嘅時間，可以同家庭咧、家人咧一齊去享受下呢一度啊多倫多嘅 vibes 啊。咁佢就話：好啦，咁我就做評判啦。
8: 哇！喜訊啊，喜訊！我諗好多參賽者特別開心嘅，即係見到大師兄喺度嘛，會定啲嘅。会唔会啲 tips 教下佢哋啊？
9: 都会噶，咁啊睇下佢哋即系有啲咩嘅才能啦，再加上即系可能我都会同佢倾下偈。其实佢哋即系参加呢个比赛，佢哋嘅 目標是什麼，或者他們是

0: 純粹係貪玩啊，咁我覺得係各方面都係好嘅。
1: 咁你當年參加嗰陣係純粹貪玩啦、啊，定係真係諗住入娛樂圈咁樣？
2: 翻到 TVB 又參加比賽喎，即係其實你都經歷咗好多比賽嘅挑戰。
0: 我當年就係、是、即係好多啲 Auntie Uncle 飲茶話，即係我哋好興即係飲茶，
1: 係啊
0: 喺娛樂版噶嘛，
1: 都係
0: 都係係嘛。咁啊就話幾靚仔喎，你可以入下娛樂圈喎。咁可能我自己都有咁樣嘅諗法，同埋嗰時我就真係好中意睇 TVB 嘅電視劇。
1: 係
0: 咁呢個都係我一個其中一個夢想。咁我自己亦都係即係好中意運動啦，打籃球啊，表演啊。咁所以就覺得Sunshine Boys 幾得意喎。咁我覺得係可以一個好好機會表演。咁希望即係我哋呢班年青人都係有咁嘅諗法。
1: 但系当年你嘅对手系咪都系好强劲嘅咧？定系你大比数咁啊抛离佢哋咧？你一枝独秀咁样啊？你系
0: 都好强劲噶，因为我都比较系年轻啲嘅，
1: 系
0: 咁啊！即系我记得我比赛系有啲有 dancer 啦，咁啊亦都有好多系
2: 大过你少少嘅，
0: 大过少少嘅，咁同埋有啲经验嘅。咁啊，我觉得即系对翻佢哋今年 Sunshine Nation 佢哋参加，我觉得做翻自己，即系表演翻。自己擅長嘅就得嘅，即係我覺得係呢樣嘢，大家咁樣去做就可以噶啦。
2: 其實你喺香港喺唔同嘅即係內地市場做咗咁多嘢，咁但係做一個演員又係一個點樣嘅？即係你自己會經歷到，因為其實可能好多選擇噶嘛。你可以做司儀啊，你可以做唱歌啊，或者你做其他表演。演員係咪都係有少少係你自己 surprise 或者你中意嘅？
0: 係啊，因為其實我自己都係我其中一個目標同埋夢想嚟嘅。咁啊，甚至我一入行咧。TVB 有安排我做即係娛樂嗰啲新聞報導寫稿嘅，
1: 係
0: 咁我做咗一個月，我就話我唔中意做呢樣嘢，我都好
1: 衰過嚟嘅。前嘅係
0: 唔係即係都係幕前嘅，但係就想即係真係演戲，因為我覺得係我自己由細到大都係睇好多經典嘅 TVB 劇集，
1: 係
0: 咁啊！我自己係都目標性比較強嘅，咁啊即係希望係可以用短時間去達到我自己嘅夢想。咁所以我自己就好努力咁样去转移咯。咁其实一开头咧，其实对我嚟讲好难，因为其实我自己即系中文系比较差，一开头吓。咁所以好多时即系可能系要花好多心机去背剧本啦。咁当然你个过程可能系开头嗰几套剧 NG 会比较多啊。咁但系透过努力咧，咁之后就。都發展得幾好，咁啊都好多係導演啊監製俾機會，所以就去到而家即係好多唔同嘅劇集都可以嘗試啦。
2: 睇到你嘅演技，即係嗰個即係開始，即係我覺得係見到你嗰、那個除咗係做到一個劇集裏面要演個角色，你開始令到我哋對於你個演員嗰個嘅深刻印象啦。你可以睇到個層次啊，一個角色嘅層次。咁當然啦，就志文同你更加喺 TVB 嘅時候認識啦。
1: 係啊，咁啊轉頭翻嚟，我哋再繼續追究同埋講下即係未來有。咩计划好嘛？好，
3: 我 Chris Wu 今期卖大包，包租保证你正现金流。不约克龙物 Y 街299,000 condo， 下年入伙，只需要 10% 首期，等住赚钱。仲有14街 Macallan Freehold 镇屋，三房加钉，3.5厕所，只需要78,800。快啲过嚟买啦！1430直播，去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揾我 Chris Wu。即电416-668-8688。
4: 佢之前帮你拖住个 trailer 翻山越岭，横跨成个加拿大。不过今日佢嘅卓越拖运性能，只需要帮你妈咪车架剪草机翻屋企。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肩负你嘅每一个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undra 4x4 Chrome SSR， 每周154元起，36个月年利率3.99%，首期58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5: 听讲 Aurora 新款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反应好好、啊、喎。
6: 系啊，佢地点好嘛？喺 Leslie Street 及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交通好方便噶。邻近又有好多大型商场，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只由799,900起咋，配套完善，仲有好多限时优惠同可以参加抽奖噶。
5: 好吸引啊！我都要快啲去揀翻间。
6: 今个周末一齐去85号 Warner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啦。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5: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7: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8: 一个波一支棍，究竟点解可以令到球迷可以追捧咗几百年，到而家依然咁有魅力？究竟棒球又系点玩同点睇噶？开波啦，话你知。
9: 粉底颈虽然唔系咩大饼，但系都几烦噶。

0: 呢啲会教大家几个穴位，大家可以按下舒缓下噶。
1: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时代电视一台同你开解最潮话题。
2: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3: 新闻点题由北美自大华人邮轮假期专门店缤纷邮轮赞助。
4: 南部空气质素有改善，而环境部预期下周会有更多来自山火的烟雾出自。多伦多西区今朝发生踩电动滑板男子被车撞伤事件。贝安德当选英国工党党魁，预期下星期一接替司纪贤出任首相。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10:00新闻。
3: 新闻点题是由缤纷邮轮 U Cruising 赞助，多伦多五间门市为你服务，查询416-495-8222。
5: 想知多啲邮轮嘅资讯，缤纷邮轮作为邮轮假期嘅专家，提供专业贴心服务。佢哋嘅资深导游会教你点样玩，同带你超住摊运全世界。季节限定去云晒，好玩又趣怪，一剔过扩阔你眼界。缤纷邮轮 U Cruising 提提你，记得留意佢哋嘅每周特价。快啲致电缤纷邮轮电话416-495-8222，安排你的行程，轻松愉快的假期从缤纷邮轮开始。
3: AM1430 交通速递。
6: 早晨，早晨，时间来到9:32，继续由魏月为大家跟进最新的情况。交通在401东行线方面，就是除了是47至 Kiel 和 Baby 至404多车之外，去到东面近住 Port Hope 的地区那里， Ontario Street 之前左边线有这个交通意外。401西行线除了404至 Baby 多车之外，在 Victoria Park Express 刚刚收到最新报告，两条右线发生了交通意外，之后就 Kiel 至 Dixon Road 缓慢。404南行线主要多车位就是 Finch 段连续续落到 Richmond Ram。 另外400的北行线到 Still 之前的这个交通意外在右边线距离完毕，只是剩下在右边路那位处理余下工作，即是路面重开翻晒，之后反交通在 Shepherd 以北少少啦。咁而另外啦，去到 QE 东行线方面咧，已经分开咗几段多车位，分别系 Burnley Skyway 至到 Fairview Walker's Line、Frontier 至 Dorval 同埋咧 Torfer 至的士噶。咁另外去427嘅南行要留意翻9个 Ram， 由于有工系一搭单线行车。市区方面继续跟进啲交通意外噶，喺 downtown 有人受伤，一单车辆同呢个高墙相撞嘅呢个交通事故咧，就令到有人受伤啦。咁所以咧，现警方做一啲调查工作。呢个位置本身喺 Dufferin Street 及咧 Dufferin Park Avenue 噶，咁所以咧，现时咧喺呢个 Dufferin Street 咧 Bloor Street 向以南嘅 Sylvan Avenue 咧，就会有封路嘅情况，做一啲调查工作先。另外一单力故障有关嘅，可能影响到交通灯嘅 Spadina 及 Eglinton 以南啦。咁 Caledon 地区嘅呢个障碍物咧，处理一段时间噶啦。位置咧 Highway 10南行线去到 Grant Side Road， 咁同埋咧 Eto 北谷区嗰个车辆着火咧，要处理一段时间做清理工作咧，系 Western Road 及呢个 LBN Road 噶噃。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7: 今个夏天，华马娱乐度假村为你送上最强笑弹，三大栋笃笑巨星接力登场。7月18日 ，Jimmy O Yang 率先爆笑开锣。7月25日有 Asko Okaska 嘅 The Big Bow 巡回 show。8月15日仲有 Joe Coy 压轴登场。门票现正喺 Ticketmaster 发售 ，My Club Rewards 会员更可以优先抢飞，兼容积分换门票。详情请浏览 CasinoRama.com。
8: 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打造 Avella U Aurora 85号 Monarch Park Gate 全新示范屋及销售中心已开幕，全新奇商车房传统陈屋，提供最多4架车车位及5间睡房，售价仅由79,900起，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上倍机会抽奖，赢取一部 Mercedes-Benz EQB 300，加有机会赢取 Hermes 精美礼品。本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9: 丰田四宝正，
10: 丰田四宝，
9: 丰田汽车品质保证。而家喺 Dunbarton North Toyota 仲有四宝，即系 Tacoma、Tundra、BC、CHR 前号，仲有现货，价钱正，即刻出车。
10: 咁正，我中意舒适、起步快、续航力又强嘅 BC 同 CHR 电车。
9: 我就中意马力劲、硬朗、有 man、客货两用都啱使嘅 Tacoma 同 Tundra 啦。
10: 而家买车仲送500蚊 credit， 用作购买汽车附件。 噶。
9: 丰田四宝真系宝嚟噶，
10: 唔想走宝，今日就要嚟喺 Sales 404移动嘅 Dunfermline Toyota 汽车城啦。
9: Sunshine Generation 新一。

0: 代歌唱比赛7月26日晚假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齐见证新一代唱将喺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
1: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0: 至尊赞助流花专家 Chris Wu，
1: 大多百大型百货连锁，
0: 钻石赞助至尊假期国际旅游集团
1: ，A 元汽车集团 Mercedes Benz Markham，
0: 香港利众圣堂保济院，
1: 天宝旅游，
0: 嘉腾地产水晶姐姐最新章，
1: 宝翠珠宝玉石专门店。
2: 有你有我，每朝都有
3: 阳光早晨。
2: 早晨啊，早晨时间9:36，现时嘅室外温度咧22度啦。咁啊，多伦多嘅天气咧继续有橙色嘅空气污染指数嘅警告，大家留意。咁但系今朝早我哋有高君彦喺我哋嘅直播室。
4: Hello Matthew， 早晨啊。
5: Hello， 早晨，大家
4: 冇错啊。咁大家继续睇我哋嘅 Facebook 专页咧，就可以睇埋见到啊 Matthew 个样喺度嘅。
2: 系啦，咁就想问下你啦，你咁多嘅工作嘅范畴都有自己做直播带货，嗰个嘅工作或者同即系我哋呢边咧比较少啲嘅，讲讲系嘅你嗰个投入程度系点样咧？做到
5: 我好强劲嘅，因为呢样嘢系近几年系好 hit 啦。咁我自己都系比较早去接触嘅，咁所以即系而家去做嗰啲咧就真系好难，因为其实咧系好讲嗰个流量啊、投流啊，咁加上我自己亦都有做自己嘅品牌啦，衫嘅服装品牌啦。咁呢样嘢我平时可能系等拍剧集嘅時候，或者係即係等下一個 project 嘅中間啲時間啦，我自己都可以自己創造收入，咁所以呢樣嘢係對我哋 artist 嚟講幾好嘅。
4: 係
5: 咁啊，再複雜啲咧就係、是、例如我真係要飛去杭州啦，杭州就係一個大嘅直播基地，咁啊好多啲大品牌啦都係要直播，咁甚至我試過一次一日直播12个钟添，
4: 係啦，點講到12个钟头嘅嘢咧？咁當中梗係有休息啦，但係要諗到冇休息添嘛，
5: 但係可以。去厕所嘅，咁但系有助播喺度嘅，
4: 我
5: 帮你讲下嘅，咁啊，
2: 即系团队一定要
5: 一个大团队咁去做，咁啊可能系中间你要食嘢嘅时候就俾啲要带货嘅嘢食俾你食，
4: 用埋真系嗰啲时间，
5: 嗰啲时间系啦，咁啊有啲系再紧凑啲嘅咧，
2: 系
5: 就系要系好快嘅。即係可能係喺3个钟內咧，佢不斷咁樣要你重複講，呢個真係好攰。
4: 係
5: 啦，咁啊，但係都慣咗噶啦，因為即係而家呢個時勢，即係喺內地啊、中國啊，咁啊，佢哋喺線上買嘢嗰個習慣性係好強。
4: 係
5: 咁，所以即係點都要去接觸呢樣嘢咯。
4: 係，但係咁多種嘅嘢，譬如會唔會自己嘅品牌啦，定係做呢啲帶貨咧，或者其他嘅酒吧嘅生意啦，甚至乎你自己即係演戲嘅生意演戲嘅事業咧，你自己會即係擺邊樣嘢比重會多啲咧？
5: 我自己當然係演戲啦，係啦，咁但係即係演戲而家個時勢咧，即係唔可能一年唔係話真係開好多戲，咁啊反而係我而家會注重係點樣去可以將工作同埋家庭都可以係 keep 住，因為其實你話短劇都好多人揾我拍短劇，但短劇可能我真係一走就可能走2个礼拜啊，咁可能就睇唔到 BB 啊，咁啊好似我而家就有自己公司啦，自己嘅一個工作室去做直播，好似我嚟到加拿大，我同我太太
2: 有冇拍片啊？
5: 拍片就未，但我哋都有喺屋企嗰度賣面膜。
2: Nice。
5: 朝头早化妆卖面膜，
4: 争取时间
5: 赚下奶粉钱。
2: Nice， OK。
5: 呢样嘢就即几方便咯，即系我去嚟到加拿大，咁朝头早10点钟就系佢哋夜晚嘅10点钟，
4: 系啊，啱啱好。
5: 我就需要敷面膜咁啊，顺便推介埋面膜都几得意嘅。
2: 其实呢啲都系而家睇到亚洲嗰啲发展咧，其实系即系比我哋北美呢边行嘅路线系唔一样。咁但系亦都睇到咧，其实每一个人都要装备自己吓，无论口才啦，对于商品嗰个资料啦，同埋即系嗰个信用。都好重要噶嘛！你真系介绍嘅时候，你真系会有个即系你嘅感受可以分享出嚟，
4: 系
2: 啊，所以呢个都非常好嘅示范。
4: 其实我觉得你都几辛苦啊！即系你要分身啊，真系要。因为其实我又见到你同即系家庭嘅关系即系好好啊！即系今次即系同埋女女同埋咧太太一齐翻嚟咧，咁今次佢仲直播嘅时候，佢都已经系喺度即系支持你啦。你自己点样去平衡呢个关系咧？
5: 都系要 balance 咯，我觉得即系可能有啲嘢要取舍嘅，即系可能系虽然可能例如如果我要 station 喺北京咁，可能系
4: 带埋佢去，
5: 系啦，咁但系又唔适合佢嘅生活个节奏，或者我太太嘅生意都要就翻去嘅工作个节奏咁啊，咁。

0: 所以我可能會取消，我可能去唔會去，例如去北京去 station 喺嗰度啊，去等機會啊。咁反而我而家就即係自己建立自己工作室喺深圳做品牌。咁我亦都喺深圳攞咗個地方，我嚟緊就係會有個改造，因為我開咗一個 coffee shop， 朝頭做 coffee shop， 夜晚係酒吧。咁我再加埋一個係
1: 喺邊一區啊？
0: 燒料喺前海，深圳
2: 前海，
0: 因為前海佢哋即係俾我哋香港人嘅一個政策都幾好。咁佢哋可以免我哋租金，咁啊，即係
1: 鼓励香港人喺嗰度投资，做一啲生意，
0: 做嘢啊，做生意啊，咁啊，包括我亦都可以去宣传我品牌，所以一个几好嘅一个发展咯。
2: 系，
1: 我睇到好多你嘅探店啊，同埋仲有好多即系一啲短片咧，发觉你真系好多时候你对于一啲生活嘅分享咧，都有自己嘅即系个，我尤其是觉得你对食物嗰样嘢咧，好正喎，你形容得好好，你完全系每一个分析你都会讲，即系想即系令到啲人会明白。嗰件事係點樣發生？
0: 因為我自己即係金牛座，又中意食嘢啦。咁啊，即係我覺得係好多人可能，例如去香港去旅遊啊，咁可能佢哋即係想食啲 local 嘅嘢，亦都唔會想係可能俾人劈得太深嘅，可能假設嚟講，所以我就做咗呢個100蚊挑戰。
1: 係啊，我見到啊，係啊。
0: 都唔知100蚊挑戰喺多倫多可以食到啲乜嘢？
2: 100蚊就食到好多嘢，
0: 港幣
2: 喎，加紙就食到好多嘢，100蚊。
1: 係，咁同埋我覺得即係你喺內地生活咗一段時間啦，你又會覺得而家終於即係可能自己嘅事業大部分都係喺香港或者喺內地，係咪都會覺得而家適唔適應到內地嗰種生活文化？因為我見到深圳嘅進步咧，係令到我直情覺得係好 surprise。當然啦，我每一年都會翻去，咁同埋都覺得佢哋真係個商業上嘅推動咧，發展得好快啊！
0: 係啊，佢哋真係發展得好快。咁你即係見到即係可能街上邊啲的士啊，都已經係無人的士噶啦，有啲
2: 係。
0: 咁啊即係尤其是深圳啦，即係其實係深圳佢嗰個 technology 係即係發展得好快。咁但係對我嚟講，我覺得係都要攞翻個 balance 嘅。有時可能發展得太快咧，就失去咗一啲感覺。所以我自己都係，即係可能我自己都係即係多倫多加拿大長大啦。咁我都係好中意 enjoy 嗰、那個好好嘅天氣啊 ，environment 啦、即係食。
1: 即
0: 係
1: 有啲
0: 嘢
1: 唔使行得咁前嘅，有時可以 balance 啲
0: 咁
1: 樣。
0: 咁但係行得前都有行得前嘅好嘅，即係好多嘢真係好方便。即係有時可能係夜晚，我試過一次。第二日有個訪問要同 BB， 咁佢因為我自己都有自己的明星籃球隊，
2: 係啊係啦，
0: 咁呢樣嘢亦都係我今年去創立嘅。咁呢個籃球隊就係喺內地唔同嘅即係大灣區去會去宣傳文化，
2: 星 BA 啊，係啦。
0: 咁哎呀，第二日要訪問要 BB 攞埋個籃球。咁即刻可以用手機
2: 哦，即刻揾到啦！
0: 送嚟屋企
2: 係啦係啦，
0: 咁呢啲24小時，例如可能可能病啊，可能要查藥膏啊，咁亦都可以
1: 係
0: 手機可以有醫生幫你睇。
2: 好多而家其實都係靠即係可能咁樣送貨，可能唔使出街添嘅時候嚇。
0: 佢快咯，其實我覺得而家加拿大都好多
2: 都有都快嘅，
0: 都
2: 快嘅，
0: 都快。
1: 但聽得出 Matthew 真係好多範疇
2: 啊，係
1: 咯，又有即係自己嘅娛樂嘅或者演藝嘅，又有生意嘅，又有太太嘅自己嘅美容嘅生意。咁即係其實你啲時間我都唔知點安排。
2: 佢一日24小時係唔夠用嘅，所以好似我哋開工拍嘢咧，有陣時用到個拍嘅時間係25啊、26、27、28都唔夠嘅時候啊。幾時會再有開劇啊？依排係咪等緊呢個《新聞女王三》啊？
0: 係咯，等緊《新聞女王三》。
1: 哇、
0: 都有睇緊其他啲角色嘅、有考慮有啲短劇啊，都會望一望啊，亦都有人 approach 去做 AI 短劇。
2: 哦，係啊，係啊，係啊，
1: 咁係點樣？
2: 係咪用你個肖像權俾咗佢哋，然後俾佢哋做？
0: 係啦，呢都會傾咯，所以都唔同嘅發展咁啊。都有啱啱有一個美國人，佢係拍即係美劇嘅。佢就同我有傾偈，話即係想同我點樣去合作，因為佢啲美國劇咧都係想入內地。咁我自己就俾一個 idea 佢，即係因為佢係黑人嘅，即係佢拍好多黑人即係比較出名嘅劇集。 我喂，你不如去搞一个例如黑人嘅寻秦记咁样嘅 idea， 我觉得都会几得意，几 OK 嘅。系啊，我觉得即系未来可能都会有一啲咁嘅幕后嘅工作，我都会去摸下。
1: 好多时候都系大家好多会觉得个市场咧，即系人口咁大，或者个发展嘅空间咁多，咁可能即系好多 idea 系可以会发生。
0: 包括 AI 真系喺内地系快好多，即系佢哋做个成本咧，可能 AI。

0: 你同可能係北美咧，咁所以好多嘢係點樣可以串通？我覺得都係
1: 冇錯。
0: 未來
1: 我覺得係我哋呢一代已經走得咁快啦，可能女女大過咗，佢要面對嗰個世界仲更加唔同啊！會唔會有機會佢都會有興趣有啲表演欲啊？發現佢自己都
0: 啊，佢都有噶，
1: 係咪啊？係
0: 啊，佢一聽到音樂就會。喐噶，咁啊，系、啊，即系佢，我觉得佢运动同埋表演欲，我觉得都会去栽培下佢咯。
1: 系嘛，即系佢第时想入呢行做 sunshine 咁，佢都想入嘅，你都会鼓励嘅，
0: 都鼓励吓，而家喐噶吓。
2: OK，
0: 系啦，咁啊，都希望佢大个可以感受下参加下 sunshine nation 先啦，睇下佢有冇呢个表演欲咧喺台上，系咪？
1: 唔系参加咗我哋小 DJ 先，
0: 小 DJ 都有都
1: 有，我哋都有，
0: 哇，犀利！
2: 系啊，我哋有呢个 summer camp 噶，
1: 系啊，
2: 所以都几好玩。但是即是我們每一次呢由在即是 Fairchild 回到去香港發展的朋友每一次回來都喜歡回來我們這個大家庭的因為都我們很有親切感而且都很想在無論在我們的平台上參與比賽可以真的在亞洲地區又發光發亮我們都 so proud of you
1: 是啊、yeah! 是啊是啊是啊、即是見到 Matthew 現在的成績即是覺得我可以講回多倫多原來是娘家嚟嘅呢度，咁然後翻翻香港去發展咧，其實都係幾開心嘅。
2: 係啊，多謝你今次亦都做我哋嘅評判啦。
0: 多謝。
2: 咁所以嗱 ，Toronto 嘅聽眾，如果你喺周圍唔同嘅商場喺邊度見到 Matthew 高君怡，記得同佢打招呼、啊。
1: 可能隨時撞
0: 緊臭 B 啊，個樣好靚氣㗎，唔好介意啊。
1: 呢個先真實啊，呢個
2: 係。OK， 咁今日非常之多謝高君怡。咁嚟緊我哋嘅陽光嘅世代嘅新一代歌唱比賽咧，到時就會見到高君怡都喺現場做我哋嘅評判之一啦。Thank you Matthew。
1: 謝謝
2: Matthew，Thank
1: you，OK 好，拜拜拜拜拜拜。
3: Hello， 我哋系 Out Uptown Markham 嘅 William，
4: 我系 May，
5: 我想擁有一部令我有成就感嘅名車。
4: 首先要揀 Quattro， 佢系全球最好嘅四輪驅動系統。
3: 之後你會發現 Out 比韓國同日本車更經濟實惠。
4: 熱賣車款中，你仲可以得到至少1% 利率折扣添。
3: Out Uptown 係加拿大暢銷領先豪華品牌，衷心令你感受到抵達成功嘅喜悦。快啲嚟4080 Highway 7嘅 Warden 以東 Out Uptown Markham 出車啦！
6: 我係 Out Uptown 總裁 Helen Chin Kusher， 我哋擁有安省最大嘅華人營業團隊 ，Out Uptown 係你嘅首選。
7: 物業投資要揾啲 cash flow 養得住嘅項目，等轉角市一到，回報沖天。樓花專家 Chris Wu 心明此道，為你推介北約克299,000 condo， 10% 首期包租並保證你精香現金流，仲有 freehold 788,000三房加釘14街夾 Macowan 製屋，想進可攻退可守。1661 Denison Chris Wu 隨時後交。 AM 1430周六直播 416-668-8688。
8: 足跡見證成長，印記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9: 又买餸又拎三个胶袋，你屋企啲胶袋系咪快要开分店啦？
10: 打开柜门，啲胶袋会自己弹出嚟。
11: 我喺度啊！
9: 想终止胶袋雪崩，好简单，出门记得带自己嘅环保袋，
10: 又靓又实用，仲可以拎得型啲，最重要系环保。
9: 减数由你做起，唔好等胶袋霸占你间屋，自备购物袋，环保又醒目。
12: 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带个环保袋，世界更清爽。
13: 体坛翻翻翻是由皇冠门窗 InfoCar 二手车买卖赞助。
14: Toronto! We are! We are!
15: Good morning, 大家好，我是洛希。昨天跟 Keyman 讲了决赛他的预测和他对于西班牙再加埋阿根廷的睇法，我想大家都意犹未尽，不如今天再请他出来跟我们讲一下听日嗰场围财赛佢个心碎系点样嘅 ？Keyman 你好，
16: 早晨啊，洛希你好，你好。
15: 不过第一样咧，我谂好多听众咧都已经知道你个 YouTube 频道噶啦，不如都同佢哋推介一下啦。如果假设喺嚟紧呢个周末睇嗰两场波，又想有中文嘅专业评述，佢哋喺边度揾到你啊？
16: 系多谢你。咁喺 YouTube 咧就系、是、我个频道叫 Key TV K E Y， 即系锁匙 TV。系啦，咁就未必即係话大家要寄望一定有个所谓嘅专业嘅评述员啦。我自己嘅态度就係同大家一齐睇波囉，即係好似大家坐喺个厅度，坐喺梳化一齐食住 炮哥定花生一齐睇波嗰种 feel 咧，因为我又会播下歌啊，听下大家留言啊，咁啊，总之一齐开开心心咁睇波啦。

0: 埋几个球员，即系可以话处处开花嘅。只不过就系真系遇着西班牙咁坚硬嘅球队啦，亦都即系小组啊组织咁好啦，就搞到佢哋一啲控球都冇。咁我相信咧，季军战有一个好好嘅睇头嘅，就系睇法国可唔可以继续火力全开啦。因为而家麦巴比咁佢就仍然都系神射手嘅，即系呢个争冠之一嘅成员啦吓，同阿美斯一样入咗八球波。咁就啲对面咧，英格兰咧，虽然啱啱就即系咁样输咗俾阿根廷啦，但系咧对于英格兰嚟讲，捧杯系好，即系 football is coming home， 但系未做到啦，攞个季军如果压到法国，都系一个几大嘅荣誉嚟嘅。而佢嘅阵中咧，哈利简尼同埋比灵咸咧，其实佢系一样都系六个入球喺手咯。咁以往睇季军战好得意嘅，大家会放开少少嚟踢。咁如果而呢两队波都有个别射手系好想争取表现证明自己，甚至攞个神射手奖咧，咁我谂其实呢场波反而咧轻装上阵，可能会几好睇嘅、哦。因为我觉得睇世界杯咧，好多球迷可能系四年一度啦，或者即系大赛先睇啦。咁最紧要睇咩咧？就系、睇入波。所以季军战呢场波未必会令大家失望，可能分钟好睇添。
1: 是啊，我哋话真系有时冇压力咧，仲可以踢出一啲咧，大家都谂唔到嘅技术出嚟嘅。不过始终咧，寻日讲咗少少咧，就系决赛啦。你仲话讲开呢一个神射手啦，嗱，睇翻呢几场咧，美斯好多时咧，即系唔知系咪因为俾人掹得紧要咧，所以佢系做咗一个咧就系司职交波嘅角色。你发觉咧，无论系亨兰德斯啊，或者系马天尼斯咧，都有机会凭住佢传球入波。咁但系始终都要争个神射手。你又觉得礼拜日美斯都会唔会为咗个人嘅荣耀？要入多球咧，
0: 美斯系好得意呢个人啫，你都唔知佢系真谦定假谦啦。虽然我哋跟咗咁耐，知啊，佢咧对于嗰啲统计咧，尤其是今届喺美加墨举行啦，吓你哋地头啦，咁啊，北美啲运动咧就好重视呢个数据，咁所以咧就大家都好紧张，攞好多数据出嚟 check 啊，连续几多场入波啊，又入球助攻有几多啊？美斯而家就系、历史上世界杯呢一刻啦、啊、都系入波同埋助攻最多嘅球员啦。因为今届佢除咗入波系过咗阿高老师即系德国嘅射手之外咧，佢助攻都过咗佢真系可以叫做阿教父啦，马勒当拿嘅当年嘅纪录。咁、所以佢尤其是助攻未来都好难有人破啦。反而麦巴比可能入波，但系都仲好快可以过到美斯。咁但系呢啲纪录咧，我哋讲啊过瘾，讲波又过瘾啦，茶余饭后又过得过瘾啦。但系美斯一啲都唔 care 噶，有多时咧都睇嗰啲访问时都话吓咩第几百场吓咩、总共入咗几多球波，佢一啲都唔记得。所以我怀疑嗱，尤其是去到 final 啦 ，final 最重要都系一个目标嘅啫，就系、要赢波。
1: 系
0: 咁，美斯系一个系啊，佢系一个嗱，首先佢自己唔系一个一定要自己入波球员，其实以往已经证明咗好多次噶啦。譬如有一啲十二码或者咩机会啊、球会啊，佢都未必一定要自己射开俾人。二嚟喺英格兰嗰场波你都睇到啦，其实美斯咧。而家已经成为咗大家重点看管嘅对象啦，一定俾好大压力佢，佢唔系咁容易入到禁区，佢可以去拆动，但系佢要到自己射波嗰脚咧就难啲，所以我预计喺对西班牙呢场波咧，佢同英格兰嗰场都有啲似，都系应该会系喺旁边做一啲旁敲侧击去替队友铺桥搭路咯，所以入波就未必佢有机会入，但系咧就我谂佢嘅重点都唔系呢样嘢噶啦。
1: 你而家都知道 Kingman 咧将会冇够好瞓噶啦，因为听日下昼五点钟，即系香港时间早上五点钟咧，就系法国对住英格兰嘅围才赛啦。而当然决赛咧就系星期日，即系香港嘅星期一早上凌晨三点，我哋喺多伦多呢边咧就是、下昼三点嘅，大家齐齐睇波。不过咧睇完波都要有后续嘅，不如阿 Kingman 约定你啦，礼拜一再邀请你上嚟我哋节目，同我哋分析一下嗰两场赛事啊，好唔好啊？
0: 赛后评啊嘛，马后炮冇问题啊。
1: 好多谢晒 Kingman。
0: 好啊，到时见，拜拜。
2: 体坛翻翻翻是由皇冠门窗 InfoCar 二手车买卖赞助。
3: AM 1430交通速递。
4: 早晨，早晨啦！时间嚟到9:55，继续琴伟仪为大家跟进最新交通情况。喺石棱一东行先，继续留意翻喺东边嘅 Port Hope 地区嘅，去到 Ontario Street 之前咧，左边线有交通意外。石棱一西行线方面就喺 TVB Express Lane 之前呢个位置咧，两条右线交通意外持续处理，多车位因此喺 Kennedy Collector。Warden Express 嘅，另外47南行线咧，由于出409个 ram 嗰度咧喺单修路工程正在进行啊，所以慢车位 Jerry Road 以南噃。至于方面，继续留意翻啲交通意外噶。咁最新嘅咧喺呢个时价部先咧，就系、呢 Morningside 及 Cinemark Drive 就系401以北嘅第一条街啊。 咁另外咧，交通方面咧，有人受傷嘅身家意外咧，喺 Lakeshore 夾呢個 Remembrance Drive 就啱啱喺 Strand Drive 以西少少啦。咁另外交通。

0: 另外一單有人受傷，住一段時間啦。由於咧一個汽車同埋 scooter 嘅交通意外咧，引致到咧調查工作方面咧個位置係 Dufferin Street 及 Dufferin Park Avenue， 所以 Dufferin Street 咧現時咧由 Blue Street 一路到 Sylvan Avenue 咧係有封路嘅措施。咁最後咧咁喺呢個皇帝市同呢個皇市嘅交界咧就係一個公園嘅，咁所以咧喺 Jane 街介乎呢個 King Road 至到 King Vaughan Road 咧，咁喺今晚嘅七點鐘至到星期一早上嘅七點鐘咧，會有啲渠務嘅安裝工程啊，路面咧受到限制，要留意。1430交通消息報道完畢。
1: 間屋冬天太冷，夏天又太熱，冷暖氣費飆升，可能係間屋閣樓保温棉老化或者太薄。
2: 清風度假專業升級，出入式保温棉。冬天防寒，夏天隔热，按省能源补贴最高可领2800至3100元，
1: 但补贴额随时 run out， 想悭得更多，即联络清风度假做保温棉检查，647-505-2488。
2: 清风度假服务度假，揾 Elvin 647-505-2488。
3: 你部车仲喺 lease 或 finance 合约期内？冇关系 ，InfoCar Auto Sales 一样帮你高价收购，不论品牌、年份、公里数，我哋通通都收。想卖车买车就揾 InfoCar， InfoCar 仲提供汽车维修、美容同租车服务，一站式全面帮你搞掂晒。即刻打647-617-5888揾 InfoCar Auto Sales。InfoCar 位于 Woodburn 及 Highway 7，靠近 Costco 交通方便，欢迎随时到店内等专业团队为你免费估价。电话647-617-5888。
2: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你要把握机会啦！又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兴建，位于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Avila 全新示范屋及销售中心已经开幕。上几个星期反应非常热烈，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900起，交通方便，配套完善，仲有多项限时优惠同参加抽奖。本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4: 七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星梦传奇》第一季亚军 Chantel 姚卓菲，七月惊喜到访加拿大东西两岸，以新生代力量为同龄人加油打气。加上新时代电视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飲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及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field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堡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Omumu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白地点：士嘉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Bridal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5: 取悦你嘅耳朵，
6: 取悦你嘅耳朵，
7: 触动你嘅心窝，
8: 触动你嘅心窝。
9: 音乐爱不停，
10: 音乐爱不停，
4: 焕然一新嘅音乐爱不停。逢星期日下午12点到1点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郭展能、多乐飞每个礼拜日准时同你哋一齐听好歌。
11: 听好歌，梗系听音乐爱不停啦。
12: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10点
13: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4: 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蔡碧娴报道新闻。安省西北部嘅连场山火继续焚烧，而所产生嘅烟就继续影响其他嘅地区。加拿大环境部表示，虽然安省南部今日的空气质素有改善，但预计由今日下午大约2点开始，多伦多和邻近地区的空气质素会再转差，而情况可能会持续到去周末。环境部预测，多伦多今日最高气温摄氏27度，连同湿度体感温度32度。多伦多警方目前在西区 Dufferin Mall 附近调查一宗交通意外。警方话事发在今朝8点过后，在 Dufferin Street 和 Brewer Street West 交界地区，一名踩电动滑板的男子被一架车撞倒。救护员话伤者送院时情况危殆，有生命危险。警方话涉事司机事发之后有留在现场。 约克区警方呼吁公众协助调查一间商店遭受破坏的事件。警方是在上星期日清晨大约5点奉召去到

0: 旺市 Lansdowne Road 同 Dufferin Street 交界地区，发现一间商店的玻璃窗被人打烂，而外墙多处有新被喷上的涂鸦。警方今日公布保安录影片段显示，事发当日凌晨三点几，有两名疑犯去到呢一间商店打烂多个玻璃窗，然后开始在墙上喷油。两人冇进入店内，而商店冇财物损失。英国执政工党党魁选举，唯一达到参选门槛的候选人贝安德直接当选，他获得179名工党议员提名。贝安德随后发表演说，指自己已经准备好带领工党，承诺为工党重新带来希望。他又说会完善工党的政治方向，并且和其他政党合作，团结全个英国，并且计划下放更多权力去到全国各地。英国传媒报道，早前宣布辞任决定的首相施纪贤预计下星期一正式辞去首相的职务，而贝安德就会随即接任。至于内阁人选，贝安德说暂时未有决定，但他说团队一定会反映党内各界的声音。在金融指数方面，多伦多标准普尔 TSX 综合指数最新报35,240点，跌99点。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报52,485点，跌67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报25,494点，跌387点。香港恒生指数收市报24,562点，跌446点。东京日经平均指数收市报64,141点，跌2,694点。新闻以及财经消息报完毕。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3: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0: 拿大中文电台主办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我哋一同见证下一个巨星嘅诞生。门票现已公开发售，购票请到加拿大中文电台151号 Esna Park Drive。决赛将于7月26号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河北超剧院举行，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
1: 嚟緊我都會擔任 Sunshine Generation 嘅表演嘉賓。咁當初點解會參加歌唱比賽呢？咁都係機緣巧合見到一個電視上面嘅廣告，咁就諗住去參加。其實都冇諗過都會入到決賽嘅，都係好 random 咁樣就會入咗。
0: 查詢請電905-415-1430，或上 am1430.com 或官方網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了解更多。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賽2026，主辦加拿大中文電台，協辦新時代電視、城市電視、娛樂生活雜誌。大會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2: Hello， 我哋系 Audi Uptown Markham 嘅 William，
3: 我系 May，
4: 我想拥有一部令我有成就感嘅名车。
3: 首先要拣 Quattro， 佢系全球最好嘅四轮驱动系统。
2: 之后你会发现 Audi 比韩国同日本车更经济实惠。
3: 热卖车款中，你仲可以得到至少1%利率折扣添。
2: Audi Uptown 系加拿大畅销领先豪华品牌，衷心令你感受到抵达成功嘅喜悦。快啲嚟4080 Highway 7嘅 Warden 以东 Audi Uptown Markham 出车啦！
5: 我系 Audi Uptown 总裁 Helen Chin Kersher， 我哋拥有安省最大嘅华人营业团队 ，Audi Uptown 系你嘅首选。
6: 你嘅女之前买咗 Treasure Hill 镇屋，好唔好啊？
3: 非常满意，依家系 Aurora 推出 Avila，
6: 我个仔中意啊！
3: 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最多可泊4架车，提供5睡房设计，售价只由799,900起，限时送装修完成套付，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双倍机会抽奖，赢取一辆 Mercedes-Benz EQB300，加有机会赢取 Hermes 礼品。今个周末去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0: 专属中心体示范屋，李婷、张哲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1: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2: 飲食有型，生活精明，健康自省，有型吧。
3: 蘑菇看起来好像很普通，但其实营养价值都是非常高的食物来的。从营养学的角度来看，蘑菇不属于蔬菜，而是属于真菌类的食物。它含有不少植物是没有的特殊的营养成分。首先，蘑菇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尤其是种叫做 beta 葡聚糖的成分，有助可以支持免疫系统的健康。另外，蘑菇还含有一种叫做己丁质，能够为我们的肠道的益菌带来养分，有助维持肠道的健康。以一杯的鲜香菇为例，大概就已经含有4克的膳食纤维，是补充纤维的好选择来的。第二，蘑菇含有丰富的抗氧化物，包括麦角硫因和谷胱甘肽。研究就发现，在体内含有麦角硫因水平较高的人士，患心脏病和早逝的风险是较低，而有部分认知能力下降的人士，这种物质的水平亦都是较低。所以多食蘑菇有助保护我们细胞的健康和支持免疫功能。至于第三呢，就是蘑菇含有多种维他命 B 的成分，对于新陈代谢和神经系统是非常重要。更特别的是，蘑菇是少数能够自行产生维他命 D 的天然食物。只要在煮之前，我们将一些切片的蘑菇放在阳光底下晒15分钟至1小时，就可以增加维他命 D 的含量。至于怎样吃蘑菇是最健康呢，专家建议可以是烤焗、快炒，最重要是避免长时间高温烹煮，以免破坏部分的营养素。不过要记住，虽然营养价值高，但都不要吃得过量。以上内容大家可以作为参考，有问题记得请教相关的专业人士。
4: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的朋友遮了张床褥回家，不过今日你的车那副推保引擎的任务是车两架单车送给屋企的白燕星。丰田塔高马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的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塔高马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20元起，36个月年利率 4.79%， 首期49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5: 物业投资要揾啲 cash flow 养得住嘅项目，等转角市一到，回报冲天。楼花专家 Chris Wu 心明此道，为你推介北约克299000 condo， 10% 首期，包租并保证你正向现金流，仲有 freehold 788000，三房加钉，14街夹 McCowan 制屋，想进可攻，退可守。1661 Denison， Chris Wu 随时候交。AM 1430周六直播，416-668-8688。
6: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听众你们好，我是谢慧珊，你听的是电影 Fans 阿 Gogo， 我是 Fans 的 Fans。
7: 早晨早晨，欢迎收听星期五的电影 Fans 阿 Gogo。 第一部同大家分享的电影呢，就是加拿大导演 Clement Virgo 他拍的一部新电影叫做 Steal Away。 故事呢就是讲一些呢好像以前南非这样的国家啦，那就白人主导啦，那就有很多的非洲裔人士呢都是做一些、比较一般的工种啦，那有些好像奴隶式这样的服务这样啦。但是呢，那有一个白人的家庭呢，个妈妈咧就好想帮一啲嘅女性嘅非洲裔人士就离开呢一个比较极权同埋冇乜机会俾佢哋上位嘅国家啦。咁佢咧啱啱咧就收留咗一对嘅母女，个妈妈咧就扮喺屋企嗰度做工人啦。咁个女咧就同佢个白人女咧就10几岁一齐咧就好似做朋友咁样啦。咁呢个白人嘅女仔咧就由 Angourie Rice 所饰演噶啦。咁佢咧就啱啱16岁，对成人嘅世界 界咧充满咗好奇，佢啱啱咧就开始嚟月经啦，咁佢就知道咧就原来自己都已经系大人啦，咁佢就开始对男仔有兴趣咯噃，咁咧佢咧就对住呢一个非洲裔嘅大姐姐咧同佢。

地喺个田嗰度工作嗰啲男人咧，佢哋嘅关系咧就好感兴趣，咁所以咧又装佢哋啊，又咁啦。咁嗱，呢个就一条线啦。另外一条线咧就系个妈妈咧，其实咧之前都收留咗好多呢一啲嘅非洲裔人士嘅，但系咧跟住咧就个个都唔见咗，咁佢哋就当佢系真系离开咗啦咁。咁但系咧亦都有啲人怀疑咧，点解咁多呢啲女仔生咗啲 B B 仔又会去咗边度咧？咁所以咧就有一个咧就系变咗系女仔成长嘅故事啦，另外一个咧就系一个悬疑嘅故事啦。如果大家中意睇呢一类型嘅电影咧，就可以留意《Steal Away》呢一部加拿大嘅本土制作啦。嗱，第二部同大家介绍嘅咧就叫做《The Bay》。咁今次咧其实就讲喺泰国嘅，泰国咧有一个婚礼啦，有两个女朋友啦，咁咧就一齐嚟参加呢个婚礼啦。咁咧就认识咗一个咧系喺泰国嘅型男啊，咁咧讲英文又讲得好叻嘅，咁啊对鲨鱼咧又好有兴趣，咁佢咧就邀请呢两个女仔咧就跟佢出海嗰度就喂鲨鱼啦。咁呢个男人咧真系好好心地嘅，但系奈何咧佢对鲨鱼咧系真系过分信任咯。咁佢做船长啦，咁有个船员啦，咁四个人仔就小艇嗰度咧就去喂鲨鱼啦。开头都 OK 嘅，但系终于咧就梗系有事啦。咁咧佢哋只船咧就遇到个鲨鱼就棘住咗，咁佢就唯有咧就切咗个捞，跟住冇办法啦，你停唔到噶嘛，你唔系不断撑嘅话咧，你冇得唞噶嘛。咁但系嗰个水域根本有好多鲨鱼。咁当然出咗好多事情啦，讲咧其实鲨鱼恐怖，但系人嘅私心系最恐怖嘅。咁你今个星期咧就可以选择《The Bay》呢部电影啦。下一部电影咧，其实喺戏院仲做紧嘅，因为佢系恐怖片里面嘅卖座冠军啦，就系《Obsession》。嗱，呢部电影真系好奇特嘅，制作成本非常之低，而导演咧 Curry Barker 咧亦都系第一次执导。不过佢咧就系之前喺 Covid 嘅时候啦，咁咧就拍过一啲短片，就俾人哋赏识。咁咧就俾咗一个有限嘅制作嘅金钱，但系咧都系一个荷里活大公司嘅制作啦。咁呢部电影上映嘅时候咧，其实我都有同大家分享过噶啦，就讲一个好怕丑嘅男仔啦，佢就中意咗个女同事，咁但系咧就点样都冇办法开口。有一次咧喺一间便利店嗰度咧就买一啲傻嘢，即系话你拍咗呢一支嘢咧，咁你就会梦想成真噶啦，就话想个女仔咧中意佢。哇，真系个女仔咧非常之中意佢啊！呢个女仔咧。亦都开始有啲奇幻嘅表现，令到佢觉得咧话会唔会系邪魔入咗佢身啊？咁呢支愿望棒要点样先至可以解锁呢？嗱，咁但系呢只碟咧就有好精彩嘅导演旁白，因为佢会讲晒俾你听咧，佢成个制作嘅心路历程啦，同埋咧边啲系佢会翻拍啦，边啲佢谂住本来系得嘅，但系佢后屘又谂到啲仲得嘅桥段咧，就之后再加翻入去嘅。咁而另外咧，亦都有大概将近20分钟咁多嘅一个制作特辑啦，咁就系有导演同埋四个演员咧同我哋现身说法嘅。呢部电影我觉得系殿堂级噶，咁亦都系出咗 DVD 同埋 Blu-ray 啦噃，咁你就可以去买一只碟去收藏一下啦，因为有一个 Collector's Edition 噶噃。嗱，跟住同大家分享嘅咧就呢个礼拜嘅大大大大片《The Odyssey》奥德赛，导演咧就系超级劲嘅 Christopher Nolan。嗱，佢以前拍啲戏咧有啲譬如 Tenet 啊嗰啲电影咧，你唔系好睇得明，但系今次咧佢改编自 Homer 呢一个希腊嘅名作家嘅一部希腊神话，就系、是、The Odyssey 啦，讲古希腊嘅时代神人咧就系共存嘅，啲神咧就系有好多个嘅，成日都整蛊啲人噶，咁啲人咧就为咗要讨好啲神咧，又要做好多傻事嘅。咁讲咧 ，Odysseus 咧就由 Matt Damon 所主演嘅呢个角色咧，就一个大王嚟噶，咁佢咧就娶咗一个靓老婆，就系、是、Anne Hathaway 啦，咁亦都生咗个仔就系、是、Tom Holland， 咁但系咧佢就出外咧就远征就去呢个 Troy 呢个地方。木马屠城记呢一个故事当然亦都系原著嘅一部分啦。佢哋成班战士咧就匿埋咗一只木马里面啦。咁呢个 Troy 呢个城咧就以为系个贡品嚟嘅，所以咧就扯咗呢只大马咧就入咗去个城里面咧。到夜晚冇人嘅时候，佢哋就喺个马肚嗰度捐出嚟啦，城门大开咧，咁就成功咧就系打赢咗 Troy 啦。嗱，故事咧我觉得非常之有反战成分嘅，因为咧佢讲嗱冇错啦 ，Matt Damon。你打仗是打赢了啦，但是呢你回家途中呢你是完全回不到家的，十年来呢你只会是跟人神对抗呢，见到好多古灵精怪的东西，但是你真是没办法回到去家，成功又如何呢？你老婆呢四面受敌，好多人说要娶你老婆，因为想要拿你的皇位，你的仔呢也都怕被人暗
殺，因為啲人咧就驚，哇！個仔大咗之後就做皇帝咯噃，我哋就冇機會咯噃。咁而戲馬方面咧，亦都係好犀利嘅，又有 Sandia 做。

0: 呢个 Athena 女神啦 ，Lupita Nyong'o 做 Helen of Troy 啦 ，Charlize Theron 咧就做 Calypso 咧，就系、是、用一啲魔法咧绑住 Matt Damon 喺个孤岛嗰度同佢一齐生活啦。咁而 Robert Pattinson 咧就做今次嘅大奸角嘅。而我净系需要惊咧，你想去睇几多次啫？因为我真系觉得非常之好睇。而今次呢部电影啦，无论系制作嘅场面啦，我见到有电脑特技啦，但系亦都见到好多系真人嘅千军万马嘅。加上咧，无论系过镜一啲小角色，譬如 Elliot Page 啊嗰啲，都系非常之精彩。咁到最后嗰一场打斗，亦都系剧力万钧噶。如果大家今年咧想睇一部超级劲片咧，今次呢个奥德赛咧 The Odyssey 咧，我系绝对推介嘅。最后一题咧 ，Inclusivity Festival 咧嚟到呢个周末就完结噶啦噃。但系咧临尾咧7月19日咧有部韩国嘅电影 Number One 第一。就是由金泰永所执导的，而崔宇植和张慧珍再次继上流寄生族之后演一对母子。故事就是讲个仔无端端就吃饭的时候就见到有一个 number 就弹了他面前，后来他老豆报梦就说你吃到这个 number 完你阿妈就死了。其实呢阿仔呢就好嬲阿妈嘅，因为佢哥哥死咗啦，就係、是、因为赶住返工之前呢要食阿妈煮嘅饭呢就搞到迟晒到，所以呢就唔想食阿妈啲嘢。但係而家知道呢，哎呀我如果再食多300多餐嘅话呢，阿妈就会死㗎喇，佢就諗办法呢就要离开阿妈啦。本来喺釜山呢要搬到去首尔嗰度做嘢啦，但係阿妈完全唔明白呢，就千里迢迢呢带晒个便当呢就攞俾阿仔食，阿仔呢就点翳都唔肯食，两个人之间当然系有磨擦。咁后尾又会点呢？咁其实故事呢就改编自一本日本嘅小说呢，叫做你能吃到妈妈做的饭的次数是328次。嗱，咁你听咗你就知道究竟搞乜嘢啦。咁大家有兴趣呢就去浏览 Inclusivity 啦，因为佢哋嗰个放映呢就会喺 Distillery District 嗰度，係户外嘅，之前仲有嘢食㗎喎，咁你就可以留意下啦。嗱，今日电影 Fans 阿 Google 未完㗎，下一节呢仲有访问㗎喎，亦都系同 Inclusivity有关系的，一阵间再谈吧。
1: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一个波一支怪究竟为什么可以令到球迷可以追捧了几百年到现在依然这么有魅力，究竟棒球又是怎么玩和怎么看的，开波了告诉你。
2: 粉底颈虽然不是什么大饼，但是都挺烦的，潮这些会教大家几个穴位，大家可以按下舒缓下的。
1: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时代电视一台同你开解追潮话题。
3: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听众你哋好，我是谢慧珊，你听紧嘅系电影 fans 阿 Gogo， 我是 fans 嘅 fans。
0: 嗱，我今日咧真系超级开心，因为谢慧珊同我哋倾偈。咁我喺 Inclusivity Festival 里面咧睇咗呢个 Artificial Visions 里面咧，佢嗰一段嘅 AI 片咧，令到我觉得好震撼。因为就系讲九龙城寨，咁大家你知道九龙城寨咧1994年已经冇咗噶啦嘛。咁但系咧谢慧珊 Bianca 咧，佢可以用 AI 同埋佢好叻嘅尖端科技，重造咗一个好得意嘅九龙城寨。嘅幻想嘅片段出嚟俾我哋，咁我就知道用英國嘅作家咧 Ian Lambert 咧佢嘅文字啦，加上加拿大嘅攝影師 Greg Gerard 咧佢嘅影像咧，係幫你製造咗一啲先決嘅定位，之後你先再用你自己嘅藝術眼光，將佢呢一啲文字同埋影像加上你自己嘅創意咧。发扬光大嘅、哦，咁你系点解会用呢一个方法，同埋点解会拣呢一个九龙城寨做呢个题材嘅咧？
3: 点解拣九龙城寨咧？呢、這个我就觉得几得意嘅。其实我本身系80年代香港出世啦，咁九龙城寨1994年嗰时已经拆噶啦，咁我已经太细个，我系从来都唔知道香港有咁嘅地方存在，因为我系住喺粉岭噶，系一个粉岭嘅五屋区嘅小朋友嚟嘅。咁到我中学好大个打机嘅，仲系 PlayStation 1嘅第一只 game 咧，嗰只 game 叫做《九龙风水传》，系日本出嘅。咁佢成个 game 嘅设计咧，嗰、那个背景都系基于九龙城寨去设计啦，嗰、那个游戏嘅世界。我第一次玩的时候觉得哇咁有型嘅，咁我就去揾下咩叫九龙城寨呢，原来喺香港，但係当我知道佢呢个地方嘅时候佢已经拆咗啦，因为嗰隻 game 係97年嘅。咁所以自从中学开始呢，我其实就係九龙城寨嘅粉丝啦，虽然我其实从来都冇去过，但係又 go back to 我細個長大嘅地方咧，就係一個林屋區啦，其實都鐵皮屋，咁一家人住埋。

0: 好细碌架床，个厨房都系个屋出面嘅地方啦。咁但系我细个喺林屋区嘅回忆系好开心嘅。咁所以我就觉得九龙城寨嘅居住环境同我细个童年嘅回忆有啲相似之处，系点解我会对呢个题材有兴趣嘅原因啦。咁至于 AI 嘅出现咧，佢俾咗好多创作自由我，因为咧其实要重现九龙城寨呢个已经消失咗嘅历史咧，其实系可以好贵嘅。你睇下出戏嘅制作成本就知啦。我亦都冇可能有呢个资金啦，有呢个人力物力去做啦。但系 AI 咧就佢有一个特性咧，就系佢可以你同佢讲咩，佢都可以帮你实现到。咁我就作为一个香港人啦，对于保存香港历史都有少少使命感啦。咁再加上咧，其实记录九龙城寨历史嘅主要都系外国人啊。我哋香港人本身咧，其实反而可能即系我哋有就唔珍惜啦，系咪？即系人哋当系宝，我哋就当系草。咁我哋本土人可以做啲咩咧？咁但系好在拆咗30年都仲有一啲旧街坊，或者有一啲曾经去过九龙城寨嘅人，咁佢哋嘅回忆咧就成为咗我嘅创意嘅 inspiration 啊，个灵感就系嚟自佢哋嘅口中啦。试下将佢哋嘅故事用一啲超现实啲嘅方法去呈现出嚟，咁等大家望翻我哋嘅历史会觉得有兴趣去睇啦，或者知道一啲真实嘅感觉咯。咁啊 ，Ian Lambert 同埋 Gregory 两位老人家都好 open mind 啦，对于 AI， 咁佢哋都好乐意去 share 翻佢哋曾经嘅九龙城寨经历啦。因为其实主要对于九龙城寨历史嘅记录或者影像嘅记录，其实都系出自佢哋嗰本书。咁事先我都因为我知道我做嘅project 亦都需要参考佢哋本书好多。咁喺我一开头嘅时候咧，我都已经联络咗 Gregory。咁問我可唔可以參考你嘅作品，咁我就用 AI 嘅，咁佢都好大方嘅，即係佢都好願意同我分享咁樣啦。之後我亦都將佢哋嘅口述嘅訪問變咗影片，咁就係我今次喺呢度展覽展出嚟嘅兩條影片，就係講翻佢哋點解會進入咗九龍城寨咧，點解會開始去記錄呢個九龍城寨拆卸嘅歷史咧，咁樣咁都幾有趣嘅。我覺得 AI 喺呢個方面就幫到好多啦，特別係我一個獨立嘅創作人，我冇錢嘅，咁所以咧 AI 真係一個好好嘅工具咯，對我嚟講。
1: 我睇咗之後，我覺得咧非常感動啊！咁除咗你用咗佢哋以前嘅一啲真真實實嘅影像，再將佢加上你自己嘅藝術創作影像化之外咧，取材都好好笑啊！因為我最中意咧就係個小朋友啦，佢就喺一個酒樓嗰度咧捐來捐去啦，咁然之後咧有啲大人咧就攞住啲生果啊，攞住啲食物咧就做一啲槍啊，同佢玩，即係呢一樣嘢，我覺得係好得意嘅咯，仲做得咁真喎！咁呢個係真係你嘅童年回憶嚟嘅係咪
0: 啊？我諗呢個係我哋香港人嘅集體回憶啦。咁其實過年啦，過時過節啦，咁作為小朋友咧，一定係俾大人咧逼食嘢咧，逼到想走嘅。所以咧，大人俾我哋食嘅嘢就變咗武器去攻擊我哋啦。咁就將呢一個心理嘅鬥爭咧，同埋呢個童年嘅慘痛回憶咧，我諗好多人都有共鳴啦。當然嚇，作為細路就將佢有啲搞笑咁樣放咗喺個 AI 片度咯，都好超現實嘅，即係將我哋香港一啲最有代表性嘅食物啦，作為武器去攻擊我哋啦。過時過節，咁但係最後都逃唔過我哋阿婆婆，翻到屋企都係要俾人執到飽曬。咁呢個就係嗰個創作嘅靈感咯。其實我都好多創作都係基於香港嘅一啲印象或者我自己童年回憶嘅。除咗主要九龍城寨呢個 topic 之外，
1: 嗱咁樣咧有咗呢個童年回憶啦，加上有你第一身嘅經驗啦，又有 AI 啦 ，AI 其實咧真係令到我哋可以穿越時空啦，劃破好多界限啦。以前咧有啲所謂 installation 啦，一啲裝置式嘅藝術咧，我哋已經覺得哇好犀利又好 grand 啊！但系而家 AI 咧放到咁大啊，例如你頭先都講話嗰張相咧，可以放到咁大，你真係唔再係一個裝置式嘅，係一個沉浸式嘅一個藝術品嚟嘅。但係咧，佢細到咧可以係用手機 TikTok 喺手機睇嘅短片又有，好似你呢啲沉浸式嘅咁大投射式大播放咧，亦都會令人哋有另外一種好震撼嘅感覺啊！咁我覺得咧呢一樣。 样嘢咧，作为一个 AI 工作者咧，你一定要拿捏得好好噶噃。你同我哋分享一下你点样去作一啲所谓嘅 scale 啊 ，size does matter 嘅一啲拿捏咧。
0: 我其实喺我创作嘅时候冇谂到 size 嘅问题嘅。我大部分作品我都系摆喺 social media， 变咗其实主要接触人嘅都系一啲电话啦。所以好多谢今次个展览将佢哋放到咁。

0: 大咯，咁嗰个冲击啊，或者嗰个感受咧，同你喺电话睇系完全唔同嘅。咁所以咧，有兴趣嘅朋友一定要亲身嚟睇啊，感受下呢个画面放到咁大之后嗰种感觉啦。系啊，我创作嗰时系，其实我谂系以故事同埋题材为主咯。数码艺术佢有一个好处就系佢唔同一张画，数码艺术就系你要好似个电话咁细亦都得，你要放到成栋大厦咁大亦都得。咁我觉得呢个flexibility 对我嚟讲都系几有趣嘅。咁同埋，它可以分身的嘛，同一个作品可以同时在十个城市出现都得，但是如果传统一些艺术，我假设装置艺术或者雕塑的话，它只能够在一个地方出现，你都要亲身去看，但是数码艺术的话，你就是可以随时随地你上网你就可以观赏到，所以我觉得都是一些挺有趣的媒体来的。
1: 那我想问一下你自己的成长，因为其实呢你之前呢就是做很多广告告噶啦，咁亦都系用咗 AI 做咗好多好特别嘅广告嘅效果出嚟。但系开始咧，你而家就喺香港大学嗰度咧，系未来媒体系嗰度教书。咁你即系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下你点样去抉择你自己嘅成功路线呢？
0: 其实咧，我就冇规划嘅。我本身都系一个比较随意嘅人，就系至于教书样嘢，都真系比较误打误撞。好幸运啦，我嘅 project 得到大家嘅留意，而且今年香港亦都系比较想推动 AI 的学术或者发展，我教的课程都是迪新开的，我自己觉得当然在英才都是一个很新的尝试，我自己都想试一下，成功路线是没有计划的，我尽量做好自己，只能够是
1: 很开心你今天跟卿了这么久，我们真的很自豪 Bianca 今次带了你这个城寨狂想曲的一个 AI 作品来到 Inclusivity Festival 跟我们分享，我希望你再有机会再来多伦多，又带你另外一些再新一点的作品，我到时再同你倾偈，好多谢你，
0: 多谢你，多谢你啊 ，Thank you。
2: 听讲 Aurora 新盘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反应好好、
3: 啊，系啊，佢地点好嘛，喺 Leslie Street 及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交通好方便噶。邻近又有好多大型商场，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只由79,900元起咋，配套完善，仲有好多限时优惠同可以参加抽奖噶，
2: 好吸引啊！我都要快啲去拣翻间。
3: 今个周末一齐去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啦，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2: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3: Sunshine Generation 新一代歌唱比赛，7月26号晚，假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齐见证新一代唱将喺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
4: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3: 至尊赞助，流花专家 Chris Wu，
4: 大多百大型百货连锁，
3: 钻石赞助，至尊假期国际旅游集团。
4: 天宝旅游、
3: 香港理众圣堂宝济院、
4: A 环汽车集团 Mercedes-Benz Markham、
3: 加腾地产水晶姐姐 Jason Zhang、
4: 宝翠珠宝玉石专门店、
3: 金赞助龙之宴海鲜自助餐、
4: 银赞助 A 家屋顶、
3: 铜赞助清风度假、
4: 六福海鲜酒家、
3: 列治文山五谷鱼粉、
4: 龙庭食府、
3: 与会形象工作坊、
4: 饮品赞助大排档。
3: 咖啡及甜点赞助 Tim Hortons by iPhone Chill，
4: 晚宴赞助豪门宴。
2: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5: 新闻点题由专医颈椎病新旺角广场妙手居治疗保健中心特约赞助。
6: 环境度月期，多伦多和邻近地区的空气质素今日下午开始再次转差。士嘉堡 Port Union 社区发生据报涉及多架车的交通意外。中国当局紧急预拨5,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基金，支持重庆开展应急抢险救援救助工作。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11点新闻。
5: 新闻点题由专医急慢性颈椎病跌打新伤旧患妙手居赞助，905-604-8823。
7: 哎哟，老婆，我手麻又颈痛，点算好啊？
8: 去新旺角广场揾妙手居啦，我啲颈椎病都系佢医好噶。
9: 妙手居治疗保健中心由经验丰富安省注册中医师苏建学主诊 ，RMT 注册按摩师驻店，专医急慢性颈椎病跌打新伤旧患效果显著。
7: 老婆，快啲帮我打电话去妙手居揾苏医师啦！
8: 预约905
10: 6048823接受。

0: 医疗保险，
1: 妙手居，妙手回春，而家舒服实。
0: 治疗保健尽在妙手居。
2: 加拿大自谦中文歌曲排行榜，
3: 以下系自谦榜二十八期嘅三甲。
4: 男人怎可以任由泪水混和着汗水？
3: 社会上有一啲被传统既定落嚟嘅规限，要活喺呢啲规限之下咧，可能会为自己带嚟一啲无形嘅压力。究竟有啲咩系可以，乜嘢系唔可以？系咪纯粹因为自己嘅性别？有啲嘅痛楚就唔可以表露出嚟咧？自希望今礼拜第三位作品有上升两级嘅 MC 张天赋歌曲《男人怎可以》。讲起强壮坚强咧，佢都有啲嘅心得嘅，坚强啊，企好啊等等。咁但系企到咁硬，撑到咁行，有冇问过自己最紧要嘅问题？你开唔开心？你快唔快乐啊？今礼拜自希望亚军歌曲有 Jenny， 你快乐吗？冠军歌咧，我照读佢官方嘅歌曲简介吓。成长我哋都会被灌输要踏实，要跟循定好嘅规矩前行。咁但系咧，率真嘅自信系无价，亦都冇年龄限制，只要敢于高飞，一样会揾到自己嘅天空，破格亮相。成段可以摆落我哋 Sunshine Nation 同埋 Sunshine Generation 嘅招募当中，所以由佢担任我哋嘅特别表演嘉宾咧，系最适合不过。嚟紧你可以见到佢嘅现场演出，佢系 Chantel 姚卓菲今期冠军作品《想飞之内心独白》。
5: 逢星期六下昼五点至六点，李家谦加拿大自hit中文歌曲排行榜。
6: iCarriage Foundation 联同万金市同 Area GTA 将足球热情转化成爱心。第四届 Footy for Charity 喺7月26号邀请你支持 Yellow Brick House 为受家暴影响嘅妇女同小朋友撑起避风港。早上8点半，万载 Community Centre 发生成嘉年华，为慈善足球赛打气之余，现场仲有摊位、美食、儿童游戏、神秘名车展，免费入场，一家大细玩足成日。名车 Grand Lawyers、Markham Volvo、Enrich Group、CSC Insurance、XS Law 传媒赞助，加拿大中文电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打造 Avella Via Aurora 85号 Monarch Park Gate 全新示范屋及销售中心已开幕，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4个车位及5间睡房，售价仅由79万9900起，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上倍机会抽奖，赢取一部 Mercedes-Benz EQB 300，加有机会赢取 Hermes 精美礼品。本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7: It's time to Toyota Bring Mel Toyota 夏日优惠，只限7月16至20日，特定车款最高可悭8000元。凡购买任何现货，即获赠汽车美容护理礼品套装、400元店内购物券。特定型号电动车即送家用 EV 电动车充电套件，另有12部行政示范车以超值价格发售，可电 Tony Chan 647-939-3733查询，及即去5060 Shepherd Avenue East Scarborough 嘅 Brimel Toyota 啦。
8: Sunshine Generation 新一代歌唱比赛7月26号晚，假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齐见证新一代唱将喺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
9: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8: 至尊赞助流花专家 Chris Wu，
9: 大多百大型百货连锁，
8: 钻石赞助至尊假期国际旅游集团
9: ，A 元汽车集团 Mercedes Benz Markham，
8: 香港利众圣堂宝济院，
9: 天宝旅游，
8: 嘉腾地产水晶姐姐最新。
9: 宝翠珠宝玉石专门店，
1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0: 我是周奕伟。
12: 各位早晨，10:35嚟到礼拜五啦，终于等到礼拜五嘅林家华嘉年华，大家进入呢个假期嘅 mood。Good morning， 嘉华哥你好。
13: 喂，早晨啊，咁啊，其实礼拜五当然咧打工一族就可以礼拜六、礼拜日咧去放下假。但今日我一起身咧，首先出去睇睇隔篱有冇再煎蛋先。
12: 系。
13: 咁有味喎、
12: 啊，清晒，
13: 系即系我哋上讲过空气污染，
12: 凉爽，
13: 凉爽，
12: 正啊，
13: 几好，
12: 系
13: 系嘛，
12: 出远行去街街啦，
13: 望一望都有蓝天白，
12: 有，系啊，
13: 舒服嘅。咁啊，听日就话就话，仍然又吹多阵嗰啲烟雾，
12: 希望就冇咁犀利啦。
13: 但系就都会有雨水，
12: 系
13: 雨水帮助到。
12: 咁啊，雨水可以退减啲啊嘛，系落嗰啲雨咁冇咁浓味啦，系啊。
13: 系咁啊 ，very good 啦。希望啲山火尽快啊， 搞掂啦，
12: 搞掂啊！呢个真系，不过都几严重下嘅。我哋睇啲相片啦，
13: 系噶，系啊，咁都要，
12: 系啊，真系要希望可以

0: 盡快就撲滅到啦，
1: 仲吹到去美國嗰邊添。
0: 冇錯，係嗰、那個煙霧就去咗美國嗰邊啦。係
1: 啊，
0: 形成
1: 兩邊新聞都有講，
0: 係
1: 係啊、嗯，香港新聞都有講，
0: 係啊，幾嚴重係
1: 嘛？幾犀利。咁啊，其實因為天氣酷熱啊，好多炎熱警告。咁啊，當然啊，喺咁嘅情況底下啦，大家真係要小心啲火種。
0: 嗯，
1: 係嘛？
0: 嗯，
1: 當然你話我巴別橋，我屋企係咁，但係你要清理啊。我唔知道你巴別橋你。啊，唔系、啊，你用石油气噶？
0: 系我石油气嘅，系啊，
1: 我就用碳嘅。
0: 你系即系我都想用碳，但我冇咁嘅耐性啫。
1: 哦，其实碳系仲 OK 嘅。
0: 咁但系你要透噶嘛？
1: 透就好简单啫。你以前喺香港有冇做过童子军？
0: 冇，
1: 我都冇，
0: 系，所以我失败。我香港嘅透炉咧，用嗰啲原始跟嗰啲舅父嗰啲咧，透咗成个钟，
1: 系，
0: 但系搞嘅搞唔完。
1: 但系我虽然冇做过童军啦，但系因为我少警出身啊，
0: 系啊系啊。
1: 咁我哋都需要有啲即系生火啊
0: 技巧啊，
1: 即系技巧 ，OK craft。其实真系好简单，
0: 嗯，
1: 轻轻讲讲。
0: 好，你讲你讲，
1: 系嘛？咁、嗯、以前我哋细个嗰阵时候，即系。中学嘅时候出去巴别，即系去郊外巴别桥烧嘢食，
0: 嗯，
1: 都势必一定要带沓报纸嘅。
0: 我都有带备嘅，沓报纸，
1: 系啊，
0: 我哋拨啊，我哋摄啊，嗰啲咁样噶嘛，
1: 系。但系用报纸有一样嘢嘛，
0: 系。
1: 咁啊，当你嗰啲报纸烧着嗰啲炭嘅时候，
0: 嗯，
1: 咁啊喺烧嘅过程之中，你要俾空气咪拨，
0: 系啊，
1: 咁嗰啲咁嘅纸灰咧系咁飞嘅，
0: 嗯哼，
1: 系咪先？咁你系咪一定要用报纸咧？其实你可以用咧。正所谓之干柴就会出现烈火，
0: 系啊，即系你要搵啲干柴，
1: 即系嗰啲树，即系我屋企有种嘢嘛，咁有时咳咗嗰啲咧就 keep 住嗰啲树枝，
0: 哦，
1: 系啊，等佢干咗身啦，咁啊剪开一段段，咁啊搭个架，
0: 哇 ，OK，
1: 即系搭即系整，
0: 我明我明，靓靓嘅系，
1: 唔系唔使好靓嘅，咁啊或者甚至冇铺，但系你都一定要疏松少少，
0: 系啊系啊，
1: 咁好啦，其实有一啲专为 barbecue 起炉。嘅东西，
0: 起炉嘅东西，
1: 系啊，嗯、我哋细个都用过嘅，
0: 系，
1: 你有冇用过去一盒一盒嘅，
0: 系，
1: 系啊，一
0: 碳蒸，
1: 类系啦，
0: 有
1: 称之为碳蒸，
0: 我抌成排都唔着，咁
1: 有啲毛毛喺上面，
0: 系啊系啊，
1: 咁呢度咧就一饼饼嘅，
0: 吓，
1: 就冇毛毛嘅，
0: 系，
1: 咁咧你就摆嗰啲咁嘅碳蒸，
0: 嗯，
1: 就摆喺度，
0: 嗯，
1: 咁你就用个火一点，
0: 系、嗯、啊，
1: 点着佢，
0: 冇错，
1: 好啦。最重要一样嘢咧，我哋就已经放弃唔用报纸噶啦。
0: OK，
1: 系用咩咧、嗯？
0: 用咩咧？
1: 手提风扇。
0: 哦，
1: 你唔需要去特别买贵嗰啲。
0: 系系系，
1: 系嘛？
0: 有啲风力咁样嘛。
1: 个零银钱一把嗰只咧，咁啊吹。
0: 系
1: 系啊，咁、嗯、吹有两种方法嘅。
0: 嗯，
1: 又向上都得，但系你辣亲嘅，如果着火。
0: OK，
1: 即系已经着咗。咁你喺旁边，咁就好啦。你要搭啲碳架。
0: 系啊，
1: 以大嚿做底，
0: 我就唔识搭呢啲咧，就系、是、
1: 你其实就唔系点样嘅，即系其实你要搭起，点解叫搭起佢咧？
0: 嗯，
1: 搭起佢就等佢疏风
0: 啊，
1: 冇空气着唔到噶嘛，物质质一嘢铺冚熄个火，
0: 我就系唔识喺倒落去咁，系啊。
1: 咁你睇你系开大范围，
0: 系
1: 定咩咧？
0: 嗯，
1: 咁如果你用大嚿嘅做 base。着咗，唔好心急，
0: 唔好心急，
1: 唔好心急，
0: 唔好心急。
1: 你系咁咧，揾把风扇系咁，嚓咁吹佢。
0: 系啊系啊系。
1: 一吹佢咁，嗰啲炭咧就会起红色，
0: 系
1: 即系着咗火，
0: 红红烈火，
1: 红红红色嘅先系个炭红咗先。
0: 系
1: 咁又慢慢等佢辣着埋成嚿，
0: 嗯，
1: 咁你先至炭翻开，
0: 系
1: 再喺上面铺细炭，
0: 再铺，
1: 再用风扇吹，
0: 好嘅，
1: 快好多，
0: 好。下次有机会，我试下用碳碳嚟。
1: 仲有，如果你话喂我再想快啲，其实咧系专系嗰啲 barbecue starter，
0: 系啊，
1: 接入去，
0: 接入即系火水，
1: 系佢但系就专为火为 barbecue，
0: 系系我知我知我知我知我知，系
1: 咁啊点着佢，咁啊嘘咁样，
0: 好，
1: 好啦，起咗之后咧，
0: 嗯，
1: 咁佢其实系仲耐啲嘅，即
0: 系
1: 嗰个热啊，
0: 系，
1: 咁我哋有 barbecue 炉最主要咧。就唔系成日掀起佢，
0: 系啊，你吸住佢噶嘛，
1: 最紧要
0: 吸住佢
1: 靠嗰个匀匀嘅热，
0: 嗯，
1: 系嘛，
0: 嗯，
1: 搞掂，
0: 好，咁啊，有机会我真系试一试
1: 咧，
0: 我真系嗰炭味好正，我真系觉得炭烧系最正嘅，
1: 你
0: 但
1: 我
0: 冇咁嘅耐性啫，
1: 你有时石油气嗰度突然间冇咁，你都几踢嘅，少少话
0: ，OK，
1: 同埋有啲听讲有啲石油气站咧，
0: 系，
1: 嚟紧会 cut 嘅啦。
0: 咁我
1: 即系唔再有啊。
0: 咁我谂
1: 嗰间 C 字头嗰
0: 间，我知，
1: 个个入，
0: 因为都唔平啊，即系打翻罐石油气。
1: 咁梗系啦，乜嘢都贵，
0: 乜嘢都贵啦，系咪？
1: 喂，仲有几分钟？
0: 系啊，有啲嘢提提大家。
1: 我上次听到你讲嗰个片。

0: 案，
1: 冇错。
0: 但系话 O P P
1: 系
0: 发出个即系呼吁，
1: 呼吁噶，
0: 叫大家咧唔好立乱相信，
1: 寄啲电话俾人啊嘛，
0: 系
1: 寄系啊
0: 个 Rogers 啊嘛，
1: 冇错。咁啊上次我
0: check 过晒，而家详细啲讲。
1: 因为上次我真系太过嗰、那个资料咧太过简单啦，因为我都冇详尽嘅资料。但系今日咧又揾到啲新嘅资料咧，可以同大家咧就分享下咁样。
0: 你用骗徒嗰个思维去谂，
1: 系啊，
0: 唔系其实你真系
1: 即系我觉得真系其实好精湛。其实普通嘅市民咧，可能真系咩嘅嗱。咁话说咧，喺呢个 BC 省嗰度咧，喺二月嘅时分咧，有位姐姐咧，咁就喺呢、這个。Rogers 嗰度咧就网上买咗部电话，
0: 系
1: 买咗部电话，
0: 正式嘅 Rogers，
1: 正式啊，正式啊，正式嘅 Rogers 买部电话，开咗条新线 ，OK， 嗱呢个好正式做啦，
0: 就系咯。
1: 跟住同一日嘅时候咧，咁佢收到 Rogers 嘅代表咧，就同佢 confirm 你购买咗啲乜嘢，
0: 嗯
1: ，OK， 嗱呢个我唔知系骗徒啊定系真实噶，呢、這个我唔知，
0: 未知，
1: 未知嘅，我唔知啦。好啦，
0: 讲埋后边嗰，
1: 讲埋后边啦，咁啊第一日完咗啦，第二日咧有另外一位嘅声称嘅 Rogers 嘅代表咧。就同佢讲
0: 电话嘅全部
1: 系啦，全部都系电话嚟
0: 嘅，call你嘅，
1: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咁佢、啊啊啊、就话佢已经知道晒咧，佢话你嘅电话咧，咁就会有少少延迟。
0: 点解咧？
1: 因为你所选择嘅颜色咧，暂时就冇货。
0: 哦，
1: 就咁讲，就咁讲呢样嘢啫，就咁讲呢样嘢。好啦，跟住咧个电话咧，终于咧就寄到去事主嘅屋企嗰度
0: 啦，
1: 收到啦。咁俄称 Rogers 嘅员工咧又打俾佢，咁打俾佢咧，咁。打俾佢嘅时候咧，其实咧佢嗰个有已经有晒佢嘅所有嘅资料啦。
0: 嗯，
1: 你咩名咧？你
0: 施先生，你个电话几多号型号咧？
1: 系啦，
0: 就会到噶啦。
1: 冇错，
0: 到咗噶啦。
1: 甚至你嘅所有嘅账单嘅 number 啊，所有嘅 background 已经有齐晒喺度嘅。
0: 我施生就信以为真啦。
1: 系啦，因为佢已经冇防备咁，你都有晒我资料啦，系咪？
0: 而且佢真系买咗个去 Rogers 买
1: 啊，系啊。咁跟住咧，佢就同个事主讲啦，啊，不如嗱，因为咧，我哋而家嘅优惠咧，啱啱开一条线嘛，嗱，你将你而家新线加埋你条旧线，我帮你摆埋落同一 account 嗰度，
0: 嗯，
1: 跟住咧，你就有个 loyalty 嘅优惠，
0: 哦，
1: 咁但系一个条件咧，就系咧，你要将你部电话咧就寄翻俾我哋公司先，
0: 系唔好啦，又要嘥钱，
1: 唔怕嘅，因为咧，我哋咧会马上帮你预备咗一个 UPS 嘅 prepay 咗嘅 label 俾你噶啦，
0: 咁好啊，
1: 系啊，系、哦、啊，咁好方便嘅啫，咁跟住咧，我哋全部做晒一条龙服务噶啦嘛，咁你总之咧，你收到我哋嗰、那个叫做 prepay 嘅 package 嘅时候，嗰、那
0: 个就寄翻，好简单嘅啫。冇错，行一转
1: 系啦，咁佢又信以为真啦，咁
0: 咧又唔使
1: 钱，系唔使钱，
0: 有优惠，
1: 系啦，咁啊真系将部电话就
0: 寄去啦，
1: 寄去啦，咁当然嗰个地址就唔系嗰个真实 Rogers 嘅地址啦，咁即系寄走咗啦，咁佢就将呢单嘢咧就同佢亲戚朋友讲。跟住咧，个亲戚朋友就话：，咁你要小心啲啦，可能咧真系你受骗啦。
0: 系啊，你钱又俾咗，电话又寄翻出去，咁即系你乜嘢都冇，
1: 乜嘢都冇啦，冇渣男咁样。咁啊，于是佢真系打咗上 Rogers 啦。咁啊，查清咗之后咧，结果佢真系咧，叫我哋冇做过任何咁嘅嘢。
0: Rogers 只系寄咗个新电话出嚟，
1: 冇错，
0: 俾你
1: 系啦，
0: 你收咗噶啦，
1: 系啊。
0: 但系中间嗰个过程咩优惠，又叫你回翻个电话。冇喎、啊、，Rogers 我哋唔做呢啲嘢。
1: 系啦，咁啊，佢即系当然佢举报话呢个系骗案啦。咁啊，但系 Rogers 咧就提醒呢个叫做事主话，我哋寄咗个电话出去嘅时候咧，
0: 货物出门
1: 系啦，其他个所有嘅嘢咧，我哋唔会负责噶啦。
0: 系啦，
1: 因为我哋真系寄咗部电话俾你嘛。
0: 咁即系话佢唔见咗，
1: 系
0: 嗱，佢钱系俾咗 Rogers 正式嘅 Rogers 收咗，
1: 系，
0: 但系佢个电话就寄咗俾个骗徒。
1: 冇错，
0: 好，
1: 冇错，就系咁啊，即系即系成部电话，
0: 即系冇咗电话，
1: 冇咗部电话啦。咁啊，佢就想，佢而家都百思不得其解，点解你会知道啊晒属我所有嘅资料咧？
0: 个骗徒点解会知？
1: 系啦，咁啊 ，Roger 声称话我哋嗰、那个你个事主 account 咧，我冇任何嘅流动喺里边嘅，我哋冇泄漏咗你嘅资料嘅、嗯，啊，咁啊，所以咧，暂时我哋都冇办法可以帮到你啦。最多我啲月费咧，我哋暂时就 credit 翻俾你咁样。
0: 嗯，
1: 系啦，咁啊，而家就系希望系叫做
0: 提醒大家
1: 啦，
0: 千祈啦，而家咁样简单嚟讲咧，就系即系话你可以买 Rogers 嘅电话，唔系话唔买。
1: 嗯
0: 你都系正正式式去到 Rogers 嘅，无论你系邮购又好，
1: 是
0: 你系正式自动主动地去揾佢哋，
1: 冇错。
0: 咁你咪俾晒钱佢寄个电话，
1: 系啦。咁但系要提醒大家，
0: 续后嗰啲嘢咧，假设真系话、哦收到咁嘅同样嘅嘢，聪明嘅你，知道。唔系真嘅，唔好为咗嗰啲咩优惠或者咩，咁你话唔系，可能真系有优惠。咁我哋劝喻大家，如果真系话有人 Rogers 打电话俾你乜，你就揸住个新电话，然后去到嗰啲 Rogers

0: 嘅公司，
1: 嗯，
0: 系嘛，
1: 嗯，
0: 问佢
1: 实体店，
0: 实体店里面话有就有，
1: 系、嗯、
0: 冇你就 OK。唔会唔见咗？
1: 系啊，咁啊，另最明显嘅一样嘢，如果嗰个人叫你寄翻部电话俾佢咧，
0: 系，
1: 但应该都系假嘅啦。
0: O、okay, K，
1: 应该就呃你嘅。
0: 明白。
1: 同埋最紧要咧，如果你真系有想打电话翻去总台嘅话咧，用翻你 Rogers 嗰张
0: 账
1: 快达账单入边嗰个电话，咁我可能咧呢、這个就系最紧诶、最呢、這个最真嗰个电话嚟。
0: O K，
1: O K， 咁我哋分享住咁多先，我哋转头翻嚟再分享今日嘅话题。
2: 嘉华一两句，得闲谂谂佢。不知足者富贵亦忧。
3: 你个女之前买咗 Treasure Hill 镇屋，好唔好啊？
4: 非常满意，依家喺 Aurora 推出 Avilla，
3: 我个仔中意啊！
4: 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最多可泊四架车，提供五睡房设计，售价只由79,900起，限时送装修完成套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双倍机会抽奖人取一辆 Mercedes-Benz EQB 300，加有机会人取 Hermes 礼品。今个周末去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屋，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5: 多伦多咧，冬天就好冻，夏天就好热噶噃。清风度假嘅师傅话，尽快装冷气，有你着数。
6: 唔使排队，清风度假持牌师傅特快安排预约，更送十年安心保养。
5: 关税上涨前，特价名牌冷气2399蚊起咋，新冷气新科技更悭电，你都唔想热到瞓唔着噶？
6: 即揾清风度假查询最 update 冷气系统，6475052488，揾 Alvin 6475052488。
7: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你要把握机会啦！又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兴建，位于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illa 全新示范屋及销售中心已经开幕。上几个星期反应非常热烈，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00起，交通方便，配套完善，仲有多项限时优惠同参加抽奖。本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8: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9: 娱娱乐乐又一圈，
1: 好，娱娱乐乐又一圈。咁上次又讲个交友哥点样摄住个纸皮就做危险动作啦，冇理由过咗几十年都系摄纸皮嘅，梗系有啲好新嘅安全措施嘅，
0: 新嘅纸皮咯，
1: 新嘅假都话俾你啊。咁啊，转头翻嚟啦，咁啊都要同大家分享啦，动作嘅演员入边嗰啲安全措施，其实而家咧系好咗好多噶啦。转头交友哥为你分享。
10: 阳光不只是笑容，还是一种态度。每一位不同个性，每一位都有属于自己的光芒。现在就一起认识一下他们。七号参赛者白亦菲，白亦菲。
11: 嗨，我是七号白亦菲。我呢，好像阳光第一眼看似只有一种颜色，但真正了解之后会发现，我其实有许多不同的颜色组成。
10: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榜上最 like Sunshine 大奖现正接受投票，你的一票将会决定最 like 大奖谁属。所有参与投票的朋友均可参加大抽奖，奖品是独得现金500大元。想支持你最 like 的 Sunshine， 请在7月22号之前去到 sunshinegenerations.ca 投票啦。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服务赞助大会化妆 Jennifer Poe， 大会发型 Spellbound Hair Design， 大会舞蹈及排舞场地 Vibe Dance， 大会音乐 Tone Labs Music， 大会摄影 Tom Ho First Markham Photo Limited。
12: 我 Chris Wu 今期卖大包，包租保证你正现金流，不约克龙密 Y 街299,900 condo 下年入伙，只需要 10% 首期，等住赚钱。 仲有14街 Macau Freehold 镇。

0: 心已开幕，全山旗商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四个车车位及五间睡房，售价更由79,900起，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上倍机会抽奖，赢取一部 Mercedes-Benz EQB 300，加有机会赢取 Hermes 精美礼品。本周末记得嚟85号 Monopark Gate Aurora Church Hill 销售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1: 七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星梦传奇》第一季亚军 Chantel 姚卓菲七月惊喜到访加拿大东西两岸，以新生代力量为同龄人加油打气，上新时代电视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及添福海鲜烧腊酒家，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field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堡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澳门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Bridal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2: 娱娱乐乐又一圈。
3: 好，咁我哋梗系叫教嗰个讲下咧，一开工第一次人生就开工就动作片啦、哦。
4: 其实好多都有，即系之后都要拍好多动作嘅，无论电影又好，电视又好。咁但系当然咧，咁多年之后咧，一路喺安全措施方面咧，就已经系不断改良。嗯、你就以我成日讲话，你都讲就系玩个纸皮戰，而家唔系冇。但已經唔會再用真係攞塊紙皮咁。
3: 咁而家有啲咩保護衣咁樣？
4: 係啊，咁嗰陣時都置咗好多啲保護自己嘅，係嗰啲農夫牧師嘅指導啦、教啊。咁首先有一條腰箍，
3: 腰箍
4: 有啲啦，
3: 腰封
4: 係腰封，
3: 即係唔好屈親條腰。
4: 唔係，首先第一樣嘢腰封就係話係唔好屈親。係、
3: 啊，
4: 除此之外咧、嗯，就係我嚟攝 pad。
3: 哦，攝啲嘢落去，
4: 攝嗰啲護踭啊、護乜護物嗰啲，自己我去如果有動作嘅時候，自己都拎一袋去。
3: O K，
4: 係啊，
3: 即係運動嗰啲 pad
4: 啊，係啊，你手踭嗰啲好容易咧跌落地咧會撞親，就用曬呢啲。
3: 嗯，
4: 咁亦都明知自己係需要拍啲動作啦，即係要做好曬功課，著嗰件衫咧唔好咁窄。
3: 嗯，哦，系宽宽
4: 宽身啲，
3: 系
4: 唔好穿崩，咁啊整好曬呢啲嘢，咁甚至乎我嗰陣時喺呢一度加拿大咧，係買過一套。小朋友嘅 hockey，
3: 哇！嗰啲盔甲啊，入边嗰啲
4: 盔甲
3: 系
4: 冇错，而家仲喺度嘅。
3: 小朋友你点着得落咧？咁
4: 因为我哋即系讲小朋友就唔系真系小朋友嗰啲、
3: 哦、年轻人嗰啲啦，
4: 年轻人嗰啲。因为如果你系成人嗰套架撑咧，
3: 哦好
4: 系好阔噶嘛。
3: 系
4: 咁，我中意就系你着咗之后咧，佢嗰啲 pad 咧系可以摄入里面有一个袋喺度嘅。
3: 系
4: 咁你个动作会有啲咩位置咧？你咪摄嗰啲落去咯。
3: 嗯。
4: 咁嗰陣時喺度，直情係咪翻去開工？如果知道有動作，我就帶埋
3: 成 set 翻去
4: 架撐。咁、
3: 嗯、
4: 再者咧，譬如嗰啲真係做替身啊、農夫牧師嗰啲做嗰啲危險嘅動作咧，佢、
3: 嗯、
4: 哋都係配即係、就是、度身訂造嘅一啲龍骨，我哋簡稱叫龍骨。
3: 嗯，
4: 何為龍骨咧？就攣住條尾龍骨一條落嘅。
3: 系咩嚟？系塑胶嘅。
4: 系嗰啲基本上啦，譬如中意玩电单车、电单车比赛，佢哋都会嘅、
3: 啊，
4: 都有呢啲，有呢啲咁样嘅，即系保护条腰骨嘅。咁、你系要带晒嗰啲嘢架撑。咁、譬如你碌楼梯啊，系嘛？
3: 咁
4: 啲
3: 好似
4: 好重要，
3: 背心咁样嘅，
4: 系直情系一件咁，好似背心，净系保护后边条腰骨。
3: 明白。
4: 咁与之同时咧，亦都系话好多嗱。以前我哋譬如高空跌落嚟啊，铺纸皮盒啦，咁、啊，再者你如果见到个地咧，佢哋就会掘松咗个地啦，咁、然后铺嗰啲泥落去，咁、你落去嘅时候软熟啲，唔系硬食啦，
3: 系啊系啊，
4: 系嘛、
3: 啊，
4: 有呢啲嘢啦，咁、仲外威亚又有啦，
3: 嗯、
4: 威亚又吊住你做一啲危险动作啦，系嘛，咁、再者就系、你都会见过嘅喺啲公园咧，有啲小朋友啲话游乐位咧，咪有啲。点喺下边嘅
3: 点，
4: 即系有啲地有啲
3: 垫
4: 垫胶，
3: 系软嘅，
4: 咁啊系啦，佢又唔系软晒嘅软，系硬啲嘅，
3: 系
4: 咁后期香港嘅动作电影啊电影为主，佢直情如果系有一个大打嘅场面，佢就直情将成个那个景咧，垫好晒，包括地下啦，包括墙壁啦。
3: 哦，
4: 直情系做出嚟，咁

0: 最主要点解啊？就系话即系确保咗演员或者系动作或者系舞狮嘅演员安全。
1: 跟住就 key 翻个背景喺后边。
0: 佢唔使啊，你上到色噶嘛？
1: 哦，系、
0: okay, 啊，咁、你跌落去佢唔会好似将弹弓床咁 lift 落去噶嘛？
1: 系啊，
0: 但系有一层嘅保护、即系有多个 cushion。咁加上成个景友之外，自己本身都要落晒嗰啲即系 pad 啦。
1: 系，咁就安全好多。
0: 安全好多，
1: 但系个头咧。个头你冇得搞噶、
0: 头咧其实就系要保护啦、
1: 啊，
0: 就真系冇得搞。
1: 系啊，你影晒你个样噶嘛。
0: 系啊，咁、但系你譬如打下跌啊嗰啲咧，你要小心咯、即系你要收
1: 避，
0: 即系叫收颈啊。即系等嗰啲肌肉可以帮你。如果你唔系就咁揈咧，你会有问题。咁呢啲都系喺个学喺拍戏嘅工作过程里面咧，系学习得到嘅。咁就仲有好多一啲安全嘅设施嘅。咁日后我哋会讲爆樽啦、用雷球棒扮你啦，嗰啲就系用道具，
1: 系其实都好硬噶，
0: 系好硬净嗰啲最早期个，你用嗰啲叫土产嘅，攞啲蜡嚟做嘅，
1: 系，
0: 哇，你唔识搏人咧，对方就真系起楼嘅。
1: 其实即系唔系好似睇电视剧嗰啲咁脆卜卜噶？
0: 因为嗰啲以前土炮咧，佢又攞个帽倒啲蜡落去，
1: 系啊系啊，
0: 重手咗个底咪好厚。如果你卜人唔系用正个 corner 个底嗰个框
1: 坑落去，
0: 肯定起楼啊！
1: 系啊，
0: 肯定起肿楼啊！
1: 系啊，
0: 唔系话
1: 高楼大厦，
0: 唔系话拍完个片酬多到可以买楼啊！
1: 系
0: 嗰啲啦，咁又有飞机幕嗰啲啦，咁嗰啲反而就有机会讲。咁喺呢一度，我真系要向即系我哋喺香港嘅电影由黑白片年代《仙鹤神针》啊，
1: 《
0: 如来神掌》黄飞鸿，所有嘅武术指导同埋武行咧，我哋所讲嘅武行，即系龙虎武师啊，一路落嚟，真真正正系要向佢哋致敬。
1: 佢系真系用自己嘅身体去研发一个安全嘅系统出嚟噶嘛？
0: 其实好多都重伤嘅。
1: 系啊，跟住你慢慢到而家荷里活打嗰啲咁完善，都系其实可能都系
0: 由
1: 我哋香港嗰啲。
0: 讲港式嘅打斗动作，
1: 带咗过去，
0: 系带咗过去。咁亦都真系有好多系伤亡都有啦，
1: 梗系有啦。
0: 但系亦都系要有好多系有咗旧患啦。
1: 哦，系你好翻之后又痛翻啦。
0: 系啊，佢
1: 风湿啊。
0: 开工嘅时候佢冇真真正正去彻底医治。
1: 冇错，冇错，冇错。
0: 咁啊，当然要向佢哋致敬。
1: 好，致敬，致敬。咁啊，有机会我哋再倾过啦。咁啊，祝大家有个愉快嘅周末。我哋礼拜一再见，
0: 拜。
2: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十一点 ，AM 一四三零，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3: 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蔡慧娴报道新闻。安省原旅游文化及博彩厅长赵成芬在大约半个钟头前于社交媒体宣布，他今朝和省长杜格福特会面，递交了自己的辞职信。赵成芬在上载于社交媒体的辞职信中说，辞任厅长的决定是即时生效。他说自己申报在多伦多酒店留宿的开支是犯了错，他承担全部责任，亦都唔希望自己分散咗大家喺发展经济、保障家庭同建设安省计划嘅注意力。安省西北部连场山火所产生嘅烟，导致安省南部空气质素转差。加拿大环境部话，今朝嘅情况有所改善，但预计多伦多同埋邻近地区，大约下昼两点开始，空气质素会再次转差。再次会有由山火带来的烟雾，而有关的情况预计会持续到今晚，亦都有可能会持续到去周末。多伦多警方公布，在西区 Dufferin Street 和 Broad Street West 交界地区，今早八点过后，有一名踩电动滑板的男子被一架车撞倒。救护员说，伤者送院时情况危殆，有生命危险。警方话，涉事司机事发之后有留在现场。多伦多的紧急服务人员目前在士加堡处理一宗交通意外。初步消息话，事发在 Port Union 社区的 Highway 2A 和 Meadowfield Road 交界地区。消息指事件涉及多架车，而警方暂时未有公布有多少人受伤。约克区警方呼吁公众协助， 调查一间商

0: 店遭受破坏的事件。警方是在上星期日清晨大约五点奉召去到旺市 Landstar Road 和 Duffin Street 交界地区，发现一间商店的玻璃窗被人打烂，而外墙多处有新被喷上的涂鸦。保安录影片段显示，事发当日凌晨三点几，两名疑犯去到这间商店打烂多个玻璃窗，然后开始在墙上喷油，两人没有进入店内，而商店没有财物损失。中国重庆彭水县有山体分塌，多座住宅大楼垮塌，有人被埋，应急、公安、消防等部门的专业救援力量正在救援处置，全面搜救。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中心调度指导矿山及隧道应急救援队伍派人携带生命搜救及边波雷达等超过20架车、430几台抢险装备到场，并且指令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勘察队提供边波雷达监测技术等方面的支持。而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5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基金，支持重庆开展应急抢险、救援及救助灾民工作，重点做好人员搜救、排除危险等处置，开展次生灾害隐患排查、转移安置受灾民众以及修复受损民房等等，最大限度减少灾害损失以及人员伤亡。呢一节新闻报段毕。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推出广播温度。
1: 你的音乐绝对可以无远弗届，
2: 由广东广播电视台主办，新时代传媒集团媒体协办，华语乐世代全球音乐共创计划，见证向全球征集原创改编或 AI 音乐作品，诚邀全球唱作人共创华语音乐，
1: 由中国、韩国、马来西亚著名音乐人组成专业评审团队，入围唱作人有机会获得丰富奖金，总数合共高达60,000人民币，并获邀到马来西亚参与文化演出。
2: 报名请将参赛歌曲电邮至 social media gdtv@gmail.com， 截止日期7月31日。查询详情 am1430.com。
3: 你的女儿之前买了 Treasure Hill 镇屋好不好啊？
4: 非常满意，现在是 Aurora 推出 Avila。
3: 我的仔喜欢啊。
4: 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最多可泊4架车，提供5睡房设计，售价只由799,900起，限时送装修完成套付，全套家电及更多，还有双倍机会抽奖赢取一辆 Mercedes-Benz EQB300， 加有机会赢取 Hermes 礼品。今个周末去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屋，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5: 达叔，你买咗部凌志汽油车，唔系 hybrid 咩？
6: 而家嚟 Don Fanning of Lexus 买汽油真系悭好多噶，
5: 悭好多！
6: 我就谂过度过噶啦，我每年揸车油少，汽油车咧冲劲好，揸得又开心，周围仲有油站添，而家钱啊比 hybrid 抵好多，仲有现货，即刻出车添啊！
5: 而家嚟 Don Fanning of Lexus 买 NX RX TX 汽油车，价钱至抵，唔再讲，利率仲低至0.4厘。
6: 想要有车，唔使谂啦，一于去大公司 Wings Auto Group 成员喺 Victoria Park Steel 市北嘅 Don Fanning of Lexus 啦。
2: Sunshine Generation 新一代歌唱比赛7月26日晚假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起见证新一代唱将在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
5: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2: 至尊赞助流花专家 Chris Wu，
5: 大多伯大型百货连锁，
2: 钻石赞助至尊假期国际旅游集团
5: A 环汽车集团 Mercedes-Benz Markham，
2: 香港李仲圣堂保济院，
5: 天宝旅游，
2: 嘉腾地产水晶姐姐追新章，
5: 宝翠珠宝玉石专门店。

我成日都觉得 Happy Friday 就好似一个护身符一样，如果星期五讲咗就特别开心。咁当然唔讲都冇问题嘅，不过有啲说话就好似你过年讲恭喜发财一样，讲咗就开心啲啫嘛。就好似有一句咒语你一定有听过嘅 Abracadabra， 因为佢同时都系一首流行曲。呢句 Abracadabra 嘅意思就系有治愈嘅能力，如果刻喺护身符上面，居民就可以消除一啲病魔嘅缠绕。星期五开心，星期五同你听一啲劲啲嘅歌，就好似一道护身符一样，带嚟快乐，带嚟活力。Staying Alive，The BG。

0: 我 Chris Wu 今期卖大包，包租保证你正现金流。不约克龙物 Y 街299,000 condo， 下年入伙，只需要 10% 首期，等住赚钱。仲有14街 Macallan Freehold 镇屋，三房加钉，3.5厕所，只需要78,800。快啲过嚟买啦！1430直播，去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揾我 Chris Wu。即电416-668-8688。
1: 妈咪啊，婆婆问你买咗李金记蚝油未啊？
2: 梗系买咗啦，厨房几时都要有加拿大第一蚝油品牌李金记旧装特级蚝油
1: 嘅。点解嘅？
2: 因为李金记旧装特级蚝油系每个家庭必备嘅调味料，鲜味最强，浓郁鲜香，无论腌肉、提鲜、调味、收汁，都可以为每道菜加添层次同鲜味。
1: 李金记蚝油而家仲出埋支支装啊，方便好用，份量好。好控制，而家煮餸仲更加轻松添。
3: 明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打造 Avella Via Aurora 85号 Monarch Park Gate 全新示范屋及销售中心已开幕，全新旗商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4车车位及5睡房，售价更由799,900起，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上倍机会抽奖，赢取一部 Mercedes-Benz EQB 300，加有机会赢取 Hermes 精美礼品。本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1: 达叔，你买咗部凌志汽油车，唔系 Hybrid 咩？
4: 而家嚟 Don Fredding of Lexus 买汽油车悭好多噶，
1: 悭好多。
4: 我就谂过度过噶啦，我每年揸车油少，汽油车咧冲劲好，揸得又开心，周围仲有油站添。而家钱啊比 Hybrid 抵好多，仲有现货，即刻出车添啊！
1: 而家嚟 Don Fredding of Lexus 买 NX RX TX 汽油车，价钱知底，唔再讲，利率仲低至0.4%。
4: 想要有车唔使谂啦，一于去大公司 Wings Auto Group 成员喺 Victoria Park Steel 市北嘅 Don Fredding of Lexus 啦。
1: Sunshine Generations 新一代歌唱比赛喺7月26号晚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齐见证新一代喺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
5: 金赞助龙之宴海鲜自助餐，
1: 银赞助 A 家屋顶，
5: 铜赞助清风度假，
1: 六福海鲜酒家，
5: 列治文山五谷鱼粉，
1: 龙庭食府，
5: 与会形象工作坊。
1: 飲品贊助大排檔，
5: 咖啡及甜點贊助 Tim Hortons by iPhone Chill，
1: 晚宴贊助豪門宴。
6: 多樂飛
7: 有啲歌你好想播，虽然佢嘅题材你都觉得佢几旧，不过因为唱嘅歌手帮佢加返啲分，於是乎播嘅价值又高返。当然呢啲都係我嘅个人主观感觉，可能你都好认同呢首歌歌词嘅价值。男人怎可以讲嘅係男人有泪不轻弹，係不轻易为情流泪，不轻易为情伤心。男人怎可以 MC

其实有一啲动作如果心态唔同咁做就係两回事。例如顺你意去你想去嘅餐厅食饭，又或者落雨我为你担遮，呢啲都可以系好 sweet sweet 嘅事情。但系换一个心态，就系我为咗讨好你，我先至顺你意去嗰间餐厅。我为咗讨好你，我先至为你担遮咋，即刻成件事落晒型啊！的而且确，为咗讨好人而去做呢啲事，就真系一万个无谓啦。许靖韵嘅新歌就是反复探讨呢类讨好型人格点样内耗自己，每一件生活小事都为咗讨好对方而生存所带嚟嘅荒诞，结果梗系冇好结果啦，连自己都不够快乐。许靖韵。

0: 你个女之前买咗 Treasure Hill 镇屋，好唔好啊？
1: 非常满意，依家系 Aurora 推出 Avila，
0: 我个仔中意啊！
1: 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最多可泊四架车，提供五睡房设计，售价只由79,900起，限时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双倍机会抽奖赢取一辆 Mercedes-Benz EQB 300，加有机会赢取 Hermes 礼品。今个周末去85号 Monarch Park Gates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屋，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2: 同阿爸阿妈叹靓手工彩，梗系 Super Villain 东南角六福海鲜酒家，一于预订埋六福糯米洋泉鸡、足料冬瓜盅，仲有特价18.99食加拿大龙翔红烧乳鸽、豉油黄乳鸽、唐城外卖都得。六福更有原味梅菜扣肉、东林上素、江南白花鸡及优惠海鲜龙虾片平额套餐。周二休息，特价5小套餐9.99起。六福海鲜忠诚商场只此一家，416-297-1398，416-297-1398。
3: 听讲 Aurora 新盘 Avila by Treasure Hill 反应好好、
4: 啊，系啊，佢地点好嘛，喺 Leslie Street 及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交通好方便噶。邻近又有好多大型商场，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只由79,900起咋，配套完善，仲有好多限时优惠同可以参加抽奖噶，
3: 好吸引啊！我都要快啲去拣翻间。
4: 今个周末一齐去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啦！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3: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5: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6: 一个波一支棍，究竟点解可以令到球迷可以追捧咗几百年，到而家依然咁有魅力？究竟棒球又系点玩同点睇噶？开波啦，话你知。
7: 粉底颈虽然唔系咩大病，但系都几烦噶。潮医啲会教大家几个穴位，大家可以按下舒缓下噶。
5: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时代电视一台，同你开解追潮话题。
8: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9: 赵成斌宣布辞任安省旅游文化及博彩厅长。多伦多西区今朝一名被车撞倒的踩电动滑板男子伤重死亡。多伦多东区发生涉及多架车的交通意外，据报有两名成年人、一名青少年和一名儿童受伤。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五间新闻专辑。

0: 你好，我是张雨晨。这个中秋我会为多伦多的加拿大中文电台演出，日子是9月14号，当晚我当然会唱很多好歌啦，又有很多好东西吃，又有靓歌听。横跨三地，我会为新时代传媒集团的听众唱歌演出。这个中秋我会去到温哥华、多伦多和卡加里，到时见你。
1: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9月14号星期一晚，于士嘉堡豪门宴隆重举行，产权建议全部售罄，多谢支持。今个中秋节，明月与星辰与你同贺中秋，
0: 到时见你。
1: 大会指定航空 Air Canada 加拿大航空公司。
2: 明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打造 Avella Via Aurora 85号 Monarch Park Gate 全新示范屋及销售中心已开幕，全新旗商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4个车车位及5间睡房，售价仅由79万9900起，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

0: 仲有上倍机会抽奖，赢取一部 Mercedes-Benz EQB 300，加有机会赢取 Hermes 精美礼品。本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1: It's time to Toyota Bring Mel Toyota 夏日优惠，只限7月16至20日，特定车款最高可悭8000元。凡购买任何现货，即获赠汽车美容护理礼品套装、400元店内购物券。特定型号电动车即送家用 EV 电动车充电套件，另有12部行政示范车以超值价格发售，可电 Tony Chan 647-939-3733查询，及即去5060 Shepherd Avenue East Scarborough 嘅 Brimell Toyota 啦。
2: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你要把握机会啦！又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兴建，位于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ila 全新示范屋及销售中心已经开幕。上几个星期反应非常热烈，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00起，交通方便，配套完善，仲有多项限时优惠同参加抽奖。本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0: 旺市国际音乐节7月17日和18日在旺市市中心 Assembly Park 举行，为你带来2日免费音乐和更多活动。12位加拿大安省艺术家为大家送上一晚摇滚乐和一晚香摇音乐，演出者有 Broken Love、 Miles Early、 Blicker、 Ryan Landon 及后起新星 Jade Hilton 和 Logan Levy， 令你沉浸于文化中。参与 BIMF 2026，享受现场音乐、美食饮品及更多，快点去 myvimf.com 索取免费门票及浏览更多资讯。
3: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
4: 不离世间觉，即是说佛法可以应用在日常生活中了噃。
3: 当然啦，
4: 不过我听讲佛法博大精深，浩瀚无边，真的可以随时应用咩？
3: 你想知道怎样应用，就要留意收听逢星期日晚9点到9点半播出，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提供的佛学节目《演扬妙法》了。

0: 我是陈嘉熙，每日同你多乐飞，
1: 好开心又嚟到 Happy Friday 嘅 Party Time。一年四首作品，又系要俾啲劲到你，俾啲 energy， 俾啲能量你嘅时刻。当年郭富城同小美揾咗雷仲德做咗一张专辑，非常成功，系1995年嘅《纯真传说》，里面有四首主打歌都系雷仲德做监制，有三首系佢作曲添，包括有《纯真传说》。强，你是我的一切之春眠篇，望乡之再见萤火虫，四首歌都相当出色，全部都是冠军歌。不过在这张专辑之后，郭富城和小美就没有再和雷仲德合作了。Mark Lui 自己讲返都话有啲奇怪，佢话合作咁成功亦都冇唔愉快，不过郭富城和小美之后就冇再找佢啦。对于我嚟讲是有啲损失嘅，因为呢次嘅郭富城可以话是焕然一新嘅郭富城。今朝早就听翻阿 Mark 作曲、编曲、监制，小美填词嘅《纯真传说》，Aaron 郭富城。

仲记得1994年有一出非常卖座嘅电影，佢唔算系主流电影，但系亦都非常受欢迎，片长成2.5小时，讲紧嘅系导演 Quentin Tarantino 嘅《Pulp Fiction》，佢令到 John Travolta 再次走红，同埋令到女星 Uma Thurman 大红大紫。里面有啲电影音乐亦都相当洗脑，我觉得呢一首黎明嘅歌亦都系受咗《Pulp Fiction》嘅电影音乐影响而做嘅。C.Y. Kong 化身成山本洋太，写咗同编咗呢一首《危情追踪》，填词嘅系姚森，继续有呢一种跳舞节奏，有黎明《危情追踪》。

我都好喜欢一啲老牌歌手，佢哋亦都好喜欢继续演唱，就好似 Rod Stewart， 佢今年81岁啦。不过早前喺6月19号喺犹他州嘅一场演出，佢因为呼吸道受感染，唱到觉得唞唔到气，争啲要晕啦。不过我觉得呢个同年龄冇关，系人病又要做舞台演出咁吃力，都可能会有咁样嘅情况。另外一位老牌歌手，今年83岁嘅 Barry Manilow， 佢因为之前受癌症困扰，可幸嘅系佢已经痊愈，不过之后又肺炎，声带亦都受影响，取消咗好多场赌城嘅演出。不过幸运地，佢依家又继续佢嘅巡回演唱会啦。咩叫做老而弥坚？呢啲咪就系咯 ，Copacabana Barry。

0: 你个女之前买咗 Treasure Hill 镇屋，好唔好啊？
1: 非常满意，依家喺 Aurora 推出 Avila，
0: 我个仔中意啊！
1: 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最多可泊四架车，提供五睡房设计，售价只由799,900起，限时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双倍机会抽奖赢取一辆 Mercedes-Benz EQB 300，加有机会赢取 Hermes 礼品。今个周末去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0: 黄鳝煲人气高企，蒜香排骨、蜜椒生蚝非常惹味。龙竹记夏日海鲜大放送，时令游水吃货齐备 ，X 酱圣子、生蚝、避风塘特大龙虾、清蒸青斑鱼鲜，源头直供。唔三晚唔食，更有拔丝香蕉做甜品。Ride 活播 ，Young 十六街新旺角龙竹记夏日冰冻果汁特价，记得外卖明炉烧味啊！一番杯消暑凉快。
1: 物业投资要揾啲 cash flow 养得住嘅项目，等转角市一到，回报冲天。流花专家 Chris Wu 深明此道，为你推介北约克299,000 condo， 10% 首期包租，并保证你正向现金流，仲有 freehold 788,000，三房加钉14街夹麦卡云镇屋，想进可攻退可守。1661 Denison， Chris Wu 随时后交。 AM 1430周六直播，416-668-8688。
2: 七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星梦传奇》第一季亚军 Chantel 姚卓菲七月惊喜到访加拿大东西两岸，以新生代力量为同龄人加油打气，加上新时代电视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及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tthew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堡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Omumu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Bridal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3: 多乐飞，
4: 多谢你喺呢个 Magic Hour 选择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多乐飞，我系陈嘉希。今个 Happy Friday， 多谢你一路俾我陪住你啊！我哋继续呢种开心嘅节奏，林仔有梁汉文嘅随时行乐，祝你有一个愉快嘅周末，下星期一再见你，拜拜。

0: 你今日可能唔认识我，但系听日我可能已经变成传奇。
1: 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我哋一同见证下一个巨星嘅诞生。门票现已公开发售，购票请到加拿大中文电台151号 Esna Park Drive。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决赛将于7月26号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河伯超剧院举行，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查询请电905-415-1430，或上 am1430.com 或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了解更多。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
2: 加拿大中文电台中午12点。五间新闻专辑，
3: 赵成芬辞任安省旅游文化及博彩厅长。贝安德当选英国工党党魁，预期下星期一接替施纪贤出任首相。中国重庆彭水县发生山体崩塌，多人被埋失联。加拿大中文电台各位听众午安，现在由蔡碧娴报道新闻。安省省长杜格福特表示，已经接纳赵成芬辞任安省旅游文化及博彩厅长。详情由周浩辉报道。
4: 赵成芬今早宣布已经从省长杜格福特的内阁请辞，表示他因为申报在多伦多酒店住宿费用而犯了错误。他在向省长的请辞里面表示做了一个抉择，立即生效，回望之下知道自己犯了错误，愿意承担全部责任，不希望干扰经济成长，保障家庭安全和建设本省的计划。他补充说，他之前因为省议会的议程拖延开会至到深夜，亦都因为工作需要和屋企里面有年幼子女而选择住宿在多伦多。赵成芬表示会全额偿还有关的费用。根据今日星期公布的报销记录，自从2023年以来，赵成芬申报了超过16000元在多伦多酒店住宿。早前本地多个传媒披露，大多伦多地区多个进步保守党的省议员申报由纳税人支付酒店住宿费用，而其实他们就住在区内。事件令到福特政府宣布要取消这项沿用已久的报销规则。而省长杜格福特也在昨天公开谴责这些申报行为，表示这些报销完全不可以接受，也都表示有关省议员会偿还每一分钱。对于赵成芬向内阁请辞，杜格福特今天发表声明说，他已经接受赵成芬的请辞，并且感谢他承担责任。福特说，赵成芬已经承认和为自己的错误负起责任，他将会继续担任省议员，服务当地的居民。福特同时宣布由唐尼·德张尼暂时接任旅游文化及博彩厅长，并且继续同时担任司法厅长。加拿大中文电台周浩辉报道。
3: 多伦多西区 Dufferin Street 和 Brewer Street West 交界地区在今朝8点过后发生，一名踩电动滑板的男子被一架车撞倒。救护员最初说，伤者送院时情况危殆，有生命危险。最新消息说，一名男子双重死亡，警方正调查事件，指出涉事司机事发之后有留在现场。另外，多伦多东区发生涉及多架车的交通意外，最新消息说有4个人受伤，包括了一名青少年。

0: 同一名儿童。事发喺今朝大约9:30，喺士加堡 Highway 2A 同 Meadowvale Road 交界地区，警员到场之后发现有严重损毁，随即封锁 Highway 2A 近住 Lawson Road 嘅东行线。救护员话，两名成年人、一名青少年同一名儿童受伤，其中两人重伤，可能有生命危险，其余两人伤势轻微。救护员未有证实重伤伤者资料，而警方正在现场调查，暂时未有公布详情。安省西北部同东北部多场山火仍在焚烧，西北部多场山火仍然未受到控制，而所产生的烟雾继续随风扩散。安省南部昨晚至目前的空气质素比起之前两日有明显改善，不过加拿大环境部发出的橙色警告仍然生效。环境部最新预测，多伦多和邻近地区在今日下午大约3:00开始再有烟雾，一直持续到去凌晨1:多，而由凌晨大约2:00开始有机会有骤雨，而且可能有雷暴。安省政府官员较早前话，省内有大约180场山火正在焚烧，但系喺西北部有136场，其中63场未受控制。英国执政工党党魁选举，唯一达到参选门槛嘅候选人贝安德直接当选，佢获得179名工党议员提名。贝安德随后发表演说，指自己已经准备好带领工党，承诺为工党重新带来希望。他又说会完善工党的政治方向，并且和其他政党合作，团结全个英国，并且计划下放更多权力至全国各地。英国传媒报道，早前宣布辞任决定的首相司纪贤预计下星期一正式辞去首相职务，而贝安德会随即接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昨晚黄金时段发表全国电视讲话，表示中国干预2020年总统大选，自当年大选周期开始实施选举数据干扰行动，非法获取22,000亿份美国选民的资料，形容是历来最大规模。而路透社的报道就说，2021年一份非机密的美国情报界评估报告显示，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任何外国势力试图或者成功改变2020年总统大选投票过程的任何技术环节。而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剑回应特朗普的讲法，指美方的有关讲法纯属无中生有、恶意抹黑，早已被证明是无稽之谈。本地和国际新闻报道员，跟着有中港台方面的消息。
1: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0: 重庆彭水县发生山体崩塌，有多人被埋和失联，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且作出重要指示。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2: 事发在上午9:00过后，重庆彭水县乌江三桥附近突然发生山体崩塌，多座住宅大楼垮塌，有人被活埋。武警重庆总队接报后出动大批人员，携带300多套抢险救援装备抵达现场。原来人民武装部亦都出动过百名民兵，携带100多套器材搜救，并疏散群众。央视新闻报道，事发前在8:00左右，当地人员已经发现零星落石，即时安排部分人撤离。山体在民众疏散过程中崩塌，导致住宅大楼垮塌。报道指，由于作业面狭窄，加上有巨石滚落，救援难度较大。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中心调到指导矿山及隧道应急救援队伍，派人携带生命搜救及边波雷达等超过20架车、430多台抢险装备到现场，并指示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勘测队提供雷达监测技术方面的支持。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5,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重庆应急抢险、救援及救助灾民，重点做好搜救失踪者、排除危险等处置，开展次生灾害隐患排查、转移安置受灾群众以及修复受损民房等，最大限度减少灾害损失和人员伤亡。应急管理部与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重庆调拨帐篷、折叠床、折叠桌凳、毛毡、毛巾被、家庭应急包

0: 等中央救灾物资，支持救援、救灾及安置好灾民。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1: 香港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召开最后一场听证会，而委员会网页公开火灾当日多张闭路电视截图。香港电台记者邓君游报道。
2: 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在网页上载627页的英文书面总结，分11个章节列出大维修、大火、承建商责任、政府责任、改善建议等，当中展示多张大火当日的相同和闭路电视画面，不少都是首次曝光。闭路电视画面截图见到，当日大火发生前，有一名身穿宏业建筑有限公司制服的工人在宏昌阁天台食烟。委员会认为有不同证据指出点燃香烟导致火灾发生，而火灾发生前几个月，建筑工人亦都有在施工现场食烟。宏业同大维修的工程顾问公司鸿毅在当日下午2:45 WhatsApp 通讯群组的对话记录有短片截图显示，宏盛阁11至12楼楼梯间地面发现大量烟头。在相信是最先起火的宏昌阁104室和105室外的天井平台，亦都发现有烟头和相关残余物，以及大量部分烧焦的物品。火灾当日下午2:42，闭路电视影到第一道火光，是宏昌阁104室和105室窗外的棚架，其后火舌滴落的频率越来越高，去到2:44，单车棚地下已经有燃烧的火苗，之后邻近几座大厦相继起火。报告指出，当局接获第一宗报案，即是下午2:51的几分钟之内，火势就向西蔓延至到宏泰阁，最快在7分钟之后，即是下午2:58，宏泰阁天台已经有冒烟的碎片。报告又展示棚网正是燃烧的相，下午3:12，第一批燃烧的碎片落到宏新阁天台，13分钟之后，宏新阁的棚架开始出现火光。至于殉职的消防员何伟豪，被推断在恶劣情况下除低呼吸器和手套，打烂宏泰阁31楼的窗逃生，最终堕楼。他的呼吸器、头盔和面罩在31楼一只已经破损的窗前面找到。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举行最后一场听证会，委员会资深大律师杜鉴坤总结陈词的时候说，火灾揭示牵涉专业人士的挂名文化，说维修工程由头到尾都没有真正的注册检验人员履行职务，形容持牌把关人只是签名机器。政府部门方面，独立审查组在关键施工期间没有提供任何有效监管，没有投诉就不落场巡查，说虽然政府法律代表不同意存在监管真空，但居民投诉似乎是跌入了灰色地带。杜鉴坤又说，有少数人拒绝去到听证会作证，是摆明居马抗拒符合公众利益的调查，令人遗憾。独立委员会主席陆启康在听证会尾声的时候发言，承诺委员会将会考虑各方提交的每一项资料，务求向社会和居民交代真相。又说，如果没有一个完整和有事实支持的交代，所有慰问都是空谈。香港电台记者邓君游报道。
1: 而香港的地盘全面禁烟措施在今个星期五生效，劳工处话单日巡查了194个建筑地盘，发出多张定额罚款通知书。至于政府就宣布优化大埔宏福苑援助基金租金补助安排，划一向受影响业主分四期发放合共30万元的租金补助。而立法会财委会就通过宏福苑长远居住安排方案的核准承担额增加11元，以涵盖包括宏志阁在内全部8座楼宇的收购业权方案。政务司副司长黄伟纶说，现时有769户已经签署了买卖协议，占签署收购建议信件户数大约43%。当局已经向10多名业主发放款项，强调是没有最快，只有更快。 至于收购金额就根据实用面积同埋系唔系已经补地价等因素。

0: 度介乎300多万至500多万元。香港政府欢迎立法会通过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形容是落实中央相关授权的重要里程碑，更加标志着口岸开通的筹备工作迈出关键一步。有关条例会在今个月20号刊宪，并且在今个月31号生效，为特区在皇岗口岸设立港方口岸区以及在港方口岸区依法实施管辖提供法律基础。为配合港方口岸区的实际运作，政府亦需就着管理、指定机楼设施、交通和运输配套，以及提供公共流动无线电通讯服务等事宜，制定多项附属法例。政府会在条例刊宪之后，依据既定程序订立各项相关附属法例，及后会按程序在立法会复会后的首次会议上提交给立法会。香港政府统计处公布四至六月经季节调整的失业率维持在 3.7%， 就业不足率就由 1.5% 微升到去 1.6%。 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说，展望未来，本地经济持续增长应继续支持整体劳工市场，但是夏季期间应届毕业生以及是离校人士投入劳动市场可能会带来影响。中港台新闻报道员回来有财经收声。
1: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2: 明发之商 Treasure Hill 打造 Avella U Aurora 85号 Monarch Park Gate 全新示范屋及销售中心已开幕，全新旗商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四个车位及五间睡房，售价更由799,900起，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上倍机会抽奖，赢取一部 Mercedes-Benz EQV 300，加有机会赢取 Hermes 精美礼品。本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3: 位于1037 Manico Avenue 隔 Victoria Park 东南角的长城拍卖评估行，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包括中国字画、古董瓷器、古董家具、佛像铜炉、首饰名酒、银元古币等等，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亦可以上门洽谈。请查询长城拍卖评估行，电话647-533-3888、416-495-6888，或上 Google 搜寻多伦多长城拍卖行。
1: 财经简报。
0: 多伦多标准普尔 TSX 综合指数最新报35,328点，跌11点。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报52,464点，跌88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报25,601点，跌280点。香港恒生指数收市报24,562点，跌446点。东京日经平均指数收市报64,141点，跌2,694点。财经消息报道完毕。
4: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5: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我同意。
1: 咁早餐重唔重要？
2: 好重要。
1: 咁我要食健康啲，
2: 我都要
3: Be healthy。
4: 今个七月，各位小朋友喺加拿大中文电台 Little DJ Summer Camp，
3: 我哋学到好多嘢。
4: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5: 你个女之前买咗 Treasure Hill 镇屋，好唔好啊？
6: 非常满意，依家喺 Aurora 推出 Avila，
5: 我个仔中意啊！
6: 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最多可拍四架车，提供五睡房设计，售价只由799,900起，限时送装修完成套付，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双倍机会抽奖赢取一辆 Mercedes-Benz EQB 300，加有机会赢取 Hermes 礼品。今个周末去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屋，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7: 至尊假期全新推出爱达摩都号中日韩海陆空大联游，首先带你畅游江南六大城市，参观 AI 机械人基地等多个精彩景点，继而乘坐中国最大最先进嘅世界级游轮爱达摩都号，畅游日本福冈、韩国釜山、济州岛，上岸观光费用全部都包晒嘅，全程12天，包食包住包豪华游轮，每位都系399元起咋，名额有限，报名重速，四一六六三九八八三九六三九八八三九。精彩加回味尽在至尊假期。
8: 物业投资要搵啲 cash flow 养得住嘅项目，等转角市一到回报冲天。楼花专家 Chris Wu 心明此道，为你推介北约克299,000 condo， 10% 首期包租并保证你精香现金流，仲有 freehold 788,000三房加钉14街夹 McCowan 镇屋，想进可攻退可守。1661 Denison， Chris Wu 随时候交。 AM1430 周六直播，416-668-8688。
9: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截止日期9月2日。
10: This is the stage I start to fly sky high。
4: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已经准备就绪，8个参赛单位急不及待在总决赛舞台尽情表现自己，争夺全场总冠军、最佳台风奖以及网上最 like Sunshine 大奖。诗怡、沙菲宝，2024年 Sunshine 冠军 Kenneth 李子浩及 Sunshine Victoria 谭恩婷，去年嘅冠军 Starry 同最佳台风奖得主 Sophia 亦会作精彩演出。特别表演嘉宾

0: 买咗飞嘅朋友，7月26号星期日晚上7:30，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河伯超剧院见。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2: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我是知曲儿 Venus。
3: 12:22一百分生活圈，你好，我是邓佩欣。
4: 你好啊，我是何家燕啊。
3: Hello，Happy Friday 啦，
4: 好 Happy 啊，系咪一到到 Friday？
3: 系啊，每日都好开心噶，真系好中意翻工噶。
4: 希望大家日日都抱住一个咁好心情去迎接每一日新开始就好啦。
3: 好啊，好啊，亦都希望 Ugo 有冇机会捉紧呢个机会咧？有冇机会咧？有冇机会咧？应该可以嘅 ，Summerlicious 啊！
4: 哦，哇，已经最后到手啦！我哋之前每一年我哋都会有去试一两间嘅，但系今年就都仲可以把握呢个机会，系咪 Michelle？ 你今晚有冇约人啊？
3: 今晚冇啊，我哋系咪要去咧？应该要。19号啊，19号就系最后呢个 Summerlicious 啦。咁啊，唔知你有试咗几多间咧？有冇 book 到位咧？咁样，我感觉今年嘅餐单或者餐牌咧，好似比

0: 上年就調整多少，調落少少啦，係啦。咁如果你話要貴價嗰啲都有，或者係多咗啲嘅餐廳參與啦。咁係啦，捉緊機會啦，19號就係最後嘅 Summerlicious 啦，咁把握住啦。咁除此之外咧，就要介紹一下天氣方面咧，今日亦都係個温度啊回落少少，24度，而家係大致天晴嘅，計埋室温效應27度嘅感覺。不過仍然都有呢一個嘅橙色警告，空氣污染指數啦，咁仍然都係有啲惡劣啦嚇。咁因為呢個安省嘅另外一邊嘅山火咧，嗰啲嘅漂浮粒子啊漂到過嚟呢一邊啊，咁所以我琴日出街咧都見到係啊，多咗人戴口罩啊，呢個大家都會保護自己嘅呼吸道系統啊。
1: 係啊，揸車嘅時候啦，揸車嘅時候亦都應該要撳翻住嗰個室內循環嗰個掣啊，即係等到出邊嗰啲粒子唔好跟隨住我哋入咗我哋嘅車廂，咁其實我哋不知不覺間吸咗都唔出奇啊。
0: 隔咗啲啦，起碼都
1: 好。好過你真係真係吸入嚟啦，即係雖然係有個 filter 嘅，係啦，係
0: 啊
1: 係
0: 啊，
1: 都要好好保護自己。
0: 之前咧就冇理到嘅，對於呢啲撳咩掣嗰啲我冇理到嘅。咁直至到點解會即係多啲留意咧？就係因為冬天嘅時候，咁冬天咧，因為我就開住嗰個有先風吹入嚟嗰啲嗰個毛啦，即係。我唔知係有啲咩顏色代表，總之係吹入嚟嗰只，咁啊而內循環咧就係就嗰啲空氣自己個車裏邊自己流通咁樣嘛。咁啊話説就點解咧？因為我一路都拆解唔到，就係我冬天揸車嘅時候，點解揸揸下咁啊成塊玻璃點解蒙曬嘅咧？
1: 哦，因為你係出邊啲空氣係凍過入面嗰啲空氣，咁所以你嗰、那個玻璃窗就會製造呢一個水蒸氣啦。
0: 係啦，原來就係咁樣，原來就係二年級嘅科學知識咁樣。
1: 通常我自己揿嗰个掣就系因为出边有更，即系有阵味，跟住我就即刻，哎呀唔得啦，即刻要快啲揿翻个掣先。
0: 冇错冇错，又或者经过啲嘅大货车乜尘土飘扬咁样，歪嘣一声吹出嚟，佢即刻咦揿翻个掣先。咁我而家就变咗就长开嗰个嘅内循环咯。
1: 哦，
0: 系啦。咁但系有阵时都要揿翻嗰个有即系外边嘅新鲜空气入嚟咁样会好啲嘅，起码清下个车里边嗰啲嘅空气咁样，叫流通啲啊。另外就是讲开呢个尘土飞扬呢，我就即都醒起有一次行呢、這个又系行 North York 咁样。North York 系 North York 系咁咧，咁因为嗰度咧而家有好多叫做 construction 啊，维修工程啊，咁有啲大厦重建啊咁样啦，咁可能就系忽然之间一吹起嚟嗰啲大风
1: 啊，
0: 吹再加埋咧，其实喺嗰、那个叫做 North York 咪有一间戏院咁样咧，
1: Shepherd 嗰度，
0: 系，
1: 欣怡 Shepherd 嗰度，
0: 系系系系，咁因为就系嗰啲大厦其实都几密集噶，佢嗰啲行与行。之间又窄啦，咁我见到个画面咧就系嗰度咁多尘土飞扬，又做维修工程，咁啊一下大风吹，嘣一声咧，跟住将所有嗰啲沙尘全部吹起晒，
1: 吓吓吓，系咪有龙卷风嗰个感觉？
0: 我唔知系咪龙卷风，但系怪风啦，只可以话系嘣一声。咁我见到咧，有啲行人咧就真系吓到真系花容失色啊！因为嗰啲哇，你唔小心擘大口咧，啲沙就飞晒入去啦。咁然之后就。怪风乱风吹个哇喺吹，即系你吹啲沙入口之余，仲要吹到入眼咧，呢下先系麻烦啊嘛！呢件事
1: 系啊，假如如果有呢个微石，即系呢个沙尘咧入咗眼咧，要提提大家千祈唔好攞手捽啊！因为我自己其实都有呢个捽眼嘅习惯嘅，系啦，咁所以其实都系因为如果你即系咁样啦，如果你沙尘入咗眼嘅时候，你仲攞只手去捽嘅时候咧，其实有机会会刮翻你个眼角膜噶噃。
0: 嗯，
1: 系啦，咁所以如果喺呢个咁嘅环境之下咧，就眨下眼啦，或者合埋眼，然之后等啲眼水冲走咗个粒石就会比较好啲咯。
0: 好啊，亦都要忍痛住呢种嘅感觉，好唔舒服噶咁样。你讲开眼睛咧，咁啊唔知道你夜晚揸车咧会唔会都特别有少少难适应咧？会唔会夜晚揸车？我知道有啲人会摆副眼镜喺车度，就系放夜晚揸车噶嘛。
1: 我自己就有啲散光嘅，咁所以我夜即系日头嗰时候我系唔需要戴眼镜嘅，咁但系夜晚揸车嘅时候，因为即系嗰啲路牌咧反光咧，所以我就一定要戴眼镜嘅。咁但系我自己有个习惯，因为尤其是落雨嗰阵时咧，即系嗰个地面会反光嘅嗰啲光，咁我自己就会戴太阳眼镜嘅。
0: 但系睇
1: 浅色啲嗰啲，即系唔话好深色嗰啲。如果唔系就好残忍，我睇唔到条路咯。
0: 因为原来而家咧有好多驾驶人士都觉得咧，夜晚开车越嚟越麻烦加吃力，可能睇得比较辛苦啊。点解咧？以为自己系视力退化，咁有啲嘅眼科医生咧，最近都收到话啊，越嚟越多年轻人咧或者健康嘅病人嚟求诊，就话夜晚揸车。

0: 越嚟越辛苦，点解呢？其实唔系我哋嘅眼睛有问题，系对面架车嗰盏嘅闪光灯有问题，即系嗰盏嘅大嘅白光灯嘅 LED 灯。而家好个架架车都好似大部分都装咗 LED 车头灯噶嘛，同我有啲传统嗰啲咪黄黄地、暗暗地嗰啲灯咧唔同啊。同埋再加埋，原来而家嘅车身越嚟越高咧，所以佢嗰个车头灯嗰个视线其实系直射驾驶人士对眼。唔知道你有冇留意？
1: 我自己就因为如果佢系对面迎面嚟嘅时候，即系太过，即系我自己本身已经戴咗眼镜啦。咁、我就对我嚟讲影响唔系咁大，因为我揸 van， 我高上嚟嘅，我自己就唔系好高。咁但系如果佢喺我后面嘅时候
0: 咧，高啲咁样。
1: 如果佢喺我后面嘅时候咧，咁就可能会有影响咯，因为佢会喺个倒后镜嗰度反射，其实都残到我对眼。
0: 系啊，所以原来嗰个倒后镜嗰、那个，即系你司机睇住个倒后镜，其实有得钳，有得掩咁样噶嘛。
1: 哦，即系掩
0: 上掩落咁样，就系原来嗰个功用就系知道你可能喺后边嗰个盏灯太大，跟住就掩落去就冇咁残眼咯。
1: 哦，哈哈，或者我知道有啲人会加一个，即系嗰啲倒后镜咧，即系其实系有色嘅，系啦，即系我哋不嬲嗰啲就系普通一块镜啦。咁但系有啲倒后镜好似有少少浅，有啲蓝地色。系啦，咁然之后咁佢都会有呢个遮，即系挡咗呢啲光嘅作用咯。同埋新式啲嗰啲车咧，即系其实佢而家有个 digital 嗰啲倒后镜咧，咁、就已经冇呢个问题噶啦。
0: 系嘛，我见到我屋企人都已经转咗啦，嗰、那个系啊，个倒后镜转咗系有镜头嗰只，要驳埋个镜头喺后边咁样嗰只。咁、但系其实咧，即系加拿大都仲喺度研究紧啦，就因为的确吓好多嘅，即系讲呢个北美流通嘅车辆咧，都系用一啲新嘅照明技术啦，咁同埋嗰个车头灯嘅高度啦。再加埋而家有好多系 LED 设计，咁再加埋可能有啲咧就自行改装、自己装灯泡咁样啦。咁啊，而家研究紧系点样即系处理，因为有阵时真系哇，你见到嗰下残一残，跟住之后你再望其他嗰边，你有啲残影喺度噶嘛。咁其实原来我哋可以参考一下欧洲咁样啦，欧洲有啲先进啲嘅技术嘅，咁有啲车款咧就会有啲叫 auto dimming 嘅车头灯。
1: 哦，系啦，吓，即系佢会自动会前，即系对面有车嚟，跟住佢就自动会暗翻咁样啊。
0: 我谂系啦，我谂个意思应该系咁样啦。又或者有啲嘅车款咧会根据道路环境去调整个照明模式啦，又或者有啲叫做嘅 adaptive headlights， 即系话主动转向嘅车头灯咁样，即系汽车转弯嘅时候，车头灯都会跟住转动咁样嘅设计。咁啊，即系照住前面嘅路面啦，司机。睇到之余咧，其实亦都减少咗嗰个车头灯对于对面嗰个车嘅司机有可能嗰啲系嘅灯光嘅照射咁样啦。咁啊，唔知我哋北美嘅车厂会唔会有咁样嘅调整，或者参考一下啲咁嘅技术咯 ？Anyway， 咁我哋讲咗啲生活嘢之外咧，亦都要介绍下我哋稍后会出现嘉宾再一次登场啦。咁啊，又会同我哋倾下一啲语言嘅问题。咁啊，我哋等间咧会同阿 Karen 黄老师倾偈嘅。
2: 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打造 Avella via Aurora 85号 Monarch Park Gate 全新示范屋及销售中心已开幕，全山旗商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4个车位及5间睡房，售价仅由799,900起，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上倍机会抽奖，赢取一部 Mercedes-Benz EQB 300，加有机会赢取 Hermes 精美礼品。本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3: 嘉伯哥，有冇先进防盗系统介绍啊？
4: 揾 MyFi Smart Home 帮你安装室外全天候摄录系统，无论你身在何处，即时收到通知，哪怕可以睇到实况，仲可以对话噶。如果有可疑，即刻发出警报。
3: 咁我屋企套旧防盗系统咪
4: 唔使拆就可以升级 Smart 安装噶啦？
3: 咁方便啊！
4: 系啊，快啲去太古广场、万锦广场 Denison Centre
3: 揾 MyFi Smart Home 落 order 先，
4: 做好预防。免受害。
5: 你个女之前买咗 Treasure Hill 镇屋，好唔好啊？
6: 非常满意。依家喺 Aurora 推出 Avella，
5: 我个仔中意啊！
6: 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最多可泊4架车，提供5睡房设计，售价只由799,900起，限时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双倍机会抽奖赢取一辆 Mercedes-Benz EQB 300，加有机会赢取 Hermes 礼品。今个周末去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屋，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7: 睇世界杯最紧要够气氛，要多人一齐嗨，一齐玩。 万众瞩目的2026世界杯来到啦！1661 Denison Street 的 Denison Center 已经为你准备就绪，这里吃喝玩乐样样齐。为了配合四年一度的足球盛事，商场特别安排

0: 在7月14、15、18和19号现场直播精彩赛事，一起来狂热呐喊，共享每个入球的狂欢时刻。7月14、15、18、19号约定你Denison Center见。
1: 恩语同路人，
2: 我们的嘉宾是简咏双。
3: 讲回入籍法官这件事呢，是任命的，不如我们申请笔钱 show 给政府看怎样做移民的工作啦。啲老人家就真係冇辦法請唔入籍，咁後來可以即係同政府講啦，可唔可以帶支點啊之類。
4: 逢星期日晚上6点，與你同行人生路。

0: 拿大中文电台主办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我哋一同见证下一个巨星嘅诞生。门票现已公开发售，购票请到加拿大中文电台151号 Esna Park Drive。决赛将于7月26号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河伯超剧院举行，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
1: 嚟紧我都会担任 Sunshine Generation 嘅表演嘉宾。今年嘅工作计划啦，咁我谂都系最主要出歌啦，同埋有都唔知讲唔讲咧，有啲 surprise 嘅嘢都希望送俾大家啦。咁但系最主要出歌方面，我都有几首喺度啦，同埋自己都好中意呢几首歌嘅。咁佢哋都系讲关于追梦啦，同埋有啲都系比较抒情少少嘅歌，咁所以希望大家听出嚟都会中意啦。
2: 原来谈恋爱最当出气袋，原来我不该信会被怜爱。
0: 查询请电905-415-1430，或上 am1430.com 或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了解更多。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
2: 终止通讯
0: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0: 今日的 Talk 由位于4465 Premier 及 Shepherd Avenue East 金辉广场陈明辉中医师赞助。
1: 邓佩恩、何家燕，一百分生活圈。
2: 12:36，一百分生活圈。你好，我是邓佩恩。
3: 我是何家燕。
2: 亦都有 Karen 黄老师啊，你现场欢迎你。
3: 你好，黄老师。
4: Hello， 你好，大家好。
3: 我哋集中上堂啦，
2: 讲下呢个语言嘅问题啦。上个星期咧，Erica 就即系问呢个问题咧，就话可能屋企人嘅父母啦，咁然之后嗰啲口音咧，会令到会唔会影响到小朋友嘅咧？咁我唔记得咗，当时黄老师你答系。是不会一定是会呢，其实应影响到的呢这样这个问题。
4: 当时我是答不会的，因为呢我那个分析呢就是这里长大的小朋友，如果他们屋企爹地妈咪讲的英文不是很正呢，那些小朋友呢是不会跟着在屋企的爹地妈咪讲 的英文的，是因为这边的语言环境是英文啦为主啦，是不是、但是呢如果你调返转你说哦我屋企爹哋妈咪讲中文，咁如果譬如佢即系我哋香港嚟啦，系咪？咁我哋系即系香港嘅口音啦。但系广东话都有好多唔同嘅人会讲噶嘛。譬如有即系有唔同嘅国家，系咪？我哋都有啲华人啦，系咪？咁佢哋可能讲嘅话咧有少少唔同嘅。咁咧，如果系咁嘅情况嘅话咧，小朋友咧就可能会跟咗爹哋妈咪嗰个口音啦，因为佢喺屋企接触呢一个嘅广东话嘛。或者中文啦，即系 in general， 咁所以应该话睇下个情况，同埋嗰个语言环境系点样，咁先至可以即系确切咁样分析到个情况嘅。
3: 哦，咁其实会唔会小朋友系学语言会比较容易啲咧？因为正如头先呢个 case 咁样啦，即系譬如佢喺屋企系要面对呢个祖父母嘅，咁可能祖父母系一个音，咁父母又可能系好似标准啲嘅广东话咁样，咁佢哋系会。通常佢哋系咪会偏咗去，即系对祖父母讲说话嘅时候，就会系佢哋嗰啲音或者佢哋用嗰啲字眼，咁然之后对爹哋妈咪讲

0: 说话嘅时候有另外一啲音，另外一啲字眼。咁其实小朋友佢哋系咪识得即调教嗰方面会比较叻啲咧？
1: 其实小朋友学语言咧系好叻嘅，应该咧就系话啦，系啦，如果爷爷嫲嫲、公公婆婆佢哋系有个口音嘅话咧，佢可能都会跟翻嘅，因为佢话诶，咁我先至可以同到我啲祖父母沟通噶嘛。咁如果爹哋妈咪系讲得比较即系所谓正宗少少嘅，咁佢可能咧又会识得转台嘅。
0: 哦，
1: 系啊，小朋友即系学语言方面系好有天分嘅，其实。
0: 系，同埋好多时候我哋会话小朋友即系佢哋即系喺到呢度土生土长啦，即系佢哋本身就应该肯定唔会唔识英文噶啦。咁但系佢哋有阵时讲啲中文咧，即系明明父母同佢讲系讲好纯正嘅广东话，咁但系佢哋都好似我哋叫做有啲竹声音啊，即系会有啲英文音咁样喺度嘅。
1: 是啊，因为其实都是讲返首先个语言环境啦，同埋呢我唔记得咗之前有冇同大家分享过、语言呢其实係分两大类嘅，就係你输入同埋输出。即係你入呢即係我哋叫做係 receive 啦，或者 receptive 嘅、就係你譬如你听啦，或者你睇啦，如果佢识睇嘅话係咪文字啊，或者听啊，或者睇电视啊，听音乐啊，呢啲都系你接收嘅。因为你坐喺度咩都唔需要喐。你就可以接收到嗰啲信息啦嘛，系咪？咁呢个咧，我哋系属于输入嘅。咁咧输出咧，如果佢系少机会讲嘅，即系譬如佢系净系喺屋企先会可能有机会同爹哋妈咪讲嘅啫。出到去咁可能怕丑啦，或者佢唔系好熟嗰啲字啦，咁样佢又唔会讲。咁啊，睇下有啲小朋友可能肯讲嘅，有啲就可能怕丑唔肯讲嘅，有啲直情系。可能仲有少少抗拒，即系每一个小朋友都唔同，系咪？即系佢嗰个心理质素啊，或者佢嗰个对呢个学习语言嘅态度都唔同。咁如果佢讲得少嘅话咧，佢就会少啲机会去同你，即系好似我哋母语系广东话嘅朋友咁样讲咯。佢就会用翻佢自己英语嘅口音嚟到去讲大概差唔多嘅嘢。咁啊，即系希望即系对方系明白啦，但其实最主要都系即系沟通咯。我觉得口音都唔系一个最大嘅问题，最紧要就系沟通得到，咁就 OK 啦。因为口音系高级嘢嚟，系高级班嘅。如果你学到沟通啦，冇问题啦，词汇又够多啦，我哋再去改善下口音都仲得。
2: 系咁啊，如果系对于一啲嘅多伦多土生土长嘅小朋友啊、青少年嚟讲啦，咁佢哋要多啲去吸收一啲嘢咁样啦。咁但系亦都我即系我身边都有少少例子，就系通常咧都系有少少呢个所谓嘅竹声腔口音嘅，但系有啲真系好纯正噶噃，讲得
1: 系啊系啊，我有两个朋友同大家讲下佢哋嘅情况，好犀利噶呢两个朋友，佢哋系完全唔识睇唔识写嘅，但系佢系流利广东话，系流利。不过咧有个分别，一个咧就系完全冇口音。一个咧系有啲竹声口音啦，好似你话斋，咁我就好得意，我就想研究，喂，究竟你哋点样学广东话呢？首先你完全沟通到，识得讲，识得听，已经系好叻啦，系咪？因为佢哋喺呢度土生土长噶嘛。咁咧，原来个秘诀系咩咧？你知唔知啊？睇电视，睇剧集，听歌。咁可能由细到大咧，我哋都系可能都差唔多啦。我哋电视送饭㗎嘛，係咪一路食住饭一路睇电视㗎嘛，嘩好入神咁样。咁佢哋即係当然喺屋企都会同爹哋媽咪係讲广东话啦，咁跟住加埋呢啲外来嘅即係带一啲有兴趣嘅，係咪？即係唔係话一定要去中文班咁样，有时佢哋会觉得好闷。咁反而就係即係开心啲呀，睇下劇呀，听下歌呀咁样。所以我觉得呢两个朋友呢係即係叫做係成功例子嘅、因为佢哋係流利㗎嘛，係呀、所以呢个即係好犀利，我都觉得
2: 係呀、即係当然如果除咗听读写之外咧，咁如果当然CBC 或者即系多伦多土长嘅可以写埋就更好啦。不过我哋讲咗先啦吓，不过呢个时候咧，我哋暂时休息一阵，转头翻嚟我哋继续倾。
3: 今日的 Top 由专医坐骨神经痛、骨膜炎、骨刺、关节炎陈明辉注册中医师赞助。
4: 我是中医师陈明辉，我擅长医治中风、生骨刺、睡眠窒息症、腰椎盘间突出、风湿性关节炎等患疾，同时我成功医治好因交通意外导致瘫痪的病人。我任多伦多环足球总会军医23年，对运动损伤、铁打、扭伤颇有心得。
5: 陈明辉医师地址4465 Sherford Avenue East 及 Brimley 金辉广场 Unit 8，电话416-292-0108，292-0108接受。

0: 保公司医疗保险。
1: 今个夏天一齐为爱开波 ，iCurious Foundation 联同万锦市同 Aria GTA 将足球热情转化成爱心。第四届 Footy for Charity 喺7月26日邀请你一齐支持 Yellow Brick House 为受家暴影响嘅妇女同小朋友撑起避风港。早上8:30开始，万在 Community Centre 化身成嘉年华，为慈善足球赛打气之余，现场仲有摊位、美食、儿童游戏、神秘名车展，免费入场，一家大细玩足成日。传媒赞助，加拿大中文电台，
2: 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打造 ，Avella Via Aurora 85号 Monarch Park Gate 全新示范屋及销售中心已开幕，全新旗商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4个车位及5间睡房，售价仅由79万9900起，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首付，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上倍机会抽奖，赢取一部 Mercedes-Benz EQB 300，加有机会赢取 Hermes 精美礼品。本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3: 丰田四宝正，
4: 丰田四宝，
3: 丰田汽车品质保证。而家喺 Dunfermline North Toyota 仲有四宝，即系 Tacoma、Tundra、BC、CX-5 型号，仲有现货，价钱正，即刻出车。
4: 咁正，我中意舒适、起步快、续航力又强嘅 BC 同 CX-5 电车。
3: 我就中意马力劲、硬朗、有 man、客货两用都啱使嘅 Tacoma 同 Tundra 啦。
4: 而家买车仲送500蚊 credit， 用作购买汽车附件。
3: 丰田四宝真系宝嚟噶，
4: 唔想走宝，今日就要嚟喺 Sales 4042东嘅 Dunfermline North Toyota 汽车城啦
5: ！Sunshine Generation 新一代歌唱比赛7月26日晚，假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齐见证新一代唱将喺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
4: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5: 至尊赞助流花专家 Chris Wu，
4: 大多百大型百货连锁，
5: 钻石赞助至尊假期国际旅游集团
4: ，A 环汽车集团 Mercedes Benz Markham，
5: 香港众圣堂宝济院、
4: 天宝旅游、
5: 嘉腾地产、水晶姐姐、最新章、
4: 宝翠珠宝、玉石专门店。
6: 邓佩恩、何家燕，100分生活圈。
7: 12:45，100分生活圈，你好，我是邓佩恩，
8: 我是何家燕，
7: 亦都有黄老师喺度啊嘛。黄老师，我哋就头先讲啊，小朋友啊，青少年啊，咁喺屋企嘅环境就决定到佢哋吸收到有几多啦，或者讲到有几流利啦，咁样。咁其实如果你话小朋友，即系如果要去多啲双语进行嘅话，咁系咪其实家长都应该要坚持同佢讲下广东话，就或者母语，即系父母嘅母语多啲会好啲呢？
9: 冇错冇错，非常重要呢样嘢，因为咧我哋其实咧好重要一样嘢咧，就系话小朋友，我上个礼拜都有分享过，我话佢一只英文字都唔识嘅，点解一个月之后佢就识咧？咁样喺呢一个月嘅里面有啲咩变化咧？咁样咁其实咧，我哋语言学里面咧都有一种一个嘅观念啦，系叫做一个 innate ability， 即系一个内在嘅。一个嘅能力去这个语言啊，你去点样去 develop， 要去发展呢个语言嘅技巧。咁呢样嘢系好神奇一样嘢。咁如果我哋嘅父母喺屋企吓坚持同佢哋讲中文、广东话、甚至乎讲国语嘅朋友，佢可以讲国语噶。咁、你一路坚持住，佢知道嗰个系屋企嘅语言，系咪？咁跟住咧，你出到去，你大家系绝对唔使担心佢唔识英文嘅，因为呢个系英语嘅环境，佢系一定识英文。反而就系你担心一下，佢几时会转台咧？咁样，即系可能你3、4岁啊，甚至4、5岁啊，佢都同你讲中文嘅。跟住到可能去到 grade one 啊，或者一路大啊，咦？点解越嚟越少讲咧？咁样，咁我觉得可能父母可以鼓励下佢哋，或者。俾佢一个即系俾佢清楚知道点解我哋要学中文先，因为呢个系爹哋妈咪系爷爷嫲嫲公公婆婆嘅语言咯，咁啊好自然咯，就唔好话要逼佢，因为逼咧冇人中意俾人逼嘅，我哋细奶大人细路都冇人中意俾人逼嘅，但系就系你要明白啊嘛，好简单嘛，好似翻屋企一样，咁翻到屋企咪讲屋企话咯，系咪？咁呢样嘢，我觉得系父母可以俾小朋友一个其中一样吓，其中一样最好嘅礼物。就是他们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成为一个双语甚至乎三语，如果他们学法文啊等等 的一个小朋友年轻人、就是因为父母坚持跟他们讲广东话咯，中文咯，是不是？因为你不要浪费了，有些父母可能他唔知个观念可能唔一样啦，佢话我梗系要佢学英文啦，因为加拿大系讲英文嘅地方。
8: 系啊，
9: 但你唔好唔记得，佢哋出到去全部讲英文，佢哋冇机会接触中文噶啦，所以喺屋企。

0: 一定要坚持坚持。
1: 所以其实有啲咧就喺香港嚟嗰啲咧，就喺香港嘅时候咧，就会系想嗰啲小朋友系学多啲英文，因为佢哋可能讲英文嘅机会唔多。咁但系嚟到加拿大之后啦，当啲小朋友咧就讲晒英文唔讲中文嘅时候咧，就后悔啦，就觉得明明你喺香港嗰时候都系识中文嘅，点解嚟到你而家又唔讲咧？
0: 系啊，会有遗失嘅，即系遗失咗本来已经有嘅语言嘅能力咯，即系呢样嘢就好可惜咯，因为呢样嘢真系一个好大嘅礼物。你知唔知学语言几咁困难啊？大家都知啦，系咪都经历过啦吓，学唔同嘅语言啦，或者英文啦。咁但系如果佢由细到大都识得讲嗰种语言，真系好方便咯。佢唔需要再埋头苦干去学，因为我啲学生系大人嘅，即系成年人，我都教几多，佢哋系大过咗，佢想翻嚟学咧，佢嘅路咧就好困难咯，但系佢哋都想学，
2: 即系你唔知从几时开始，即系咪应该从边一个 chapter 开始？即系如果系大个咗，当可能有啲嘅，即系你当廿岁，我忽然之间我好想学翻中文啦，当一个 CBC 咁，从咩学起咧？即系以前嗰啲中文班一二三四五六七上大人嗰啲，跟住之后到你而家再学啦，你从乜嘢地方 pick up 咧？咁样你从咩学起好？有啲咩快捷嘅入去嘅方法？都有边条门路都唔知道，系嘛？
0: 一般呢我教嗰啲 CBC 呢係好簡單嗰啲，即係日常生活食飯啊、瞓覺啊、行街啊嗰啲佢哋都識嘅。點呢個珍珠奶茶，唔係珍珠奶茶，係凍檸茶凍檸茶蝦餃燒賣菠蘿包呢啲係冇問題嘅。係啦，但係你想佢係完全係好似母語嗰個能力呢，即係譬如佢聽得明新聞啦，因為新聞有好多唔同嘅範疇㗎嘛，佢咁嗰啲就難啦，甚至乎好多成年人都係佢哋日常溝通簡單嘅冇問題，但係嗰啲係比較深層次少少呢，佢哋就會好難囉。咁我都會鼓勵佢哋其中嘅方法就係聽新聞囉，睇新聞囉，係呀，但係都難嘅，佢哋會覺得
2: 太快
0: 啦，詞彙係啦，速度快啦，詞彙又深啦，咁但係佢哋有好多都好俾心機想學返好呢個廣東話嘅。
2: 嗱，講佢頭先話新聞啦，有啲好多嘅詞彙啦，或者聽嘢有多詞彙啦，咁就係關於呢就係講呢一個學習一個中文啊或者母語咧，有陣時咧可能會喺呢個聆聽當中咧會得到上一代帶嚟嘅詞語嘅。不過呢個時候咧，我哋暫時又休息一陣啦，轉頭翻嚟繼續。
3: 你个女之前买咗 Treasure Hill 镇屋好唔好啊？
4: 非常满意，依家喺 Aurora 推出 Avilla，
3: 我个仔中意啊！
4: 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最多可泊四架车，提供五睡房设计，售价只由79,900起，限时送装修完成套付，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双倍机会抽奖赢取一辆 Mercedes-Benz EQB 300，加有机会赢取 Hermes 礼品。今个周末去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屋，李婷、张志文、高紫薇轮流直播。
5: 位于列治文山富豪中心天王名粥，除了有名厨主理各款精美小菜、新鲜游水生猛海鲜及鲜美生滚粥品外，驰名烧腊更是有口皆碑。我们在1号 Spadina Road Unit 25-29 Richmond Hill， 订座电话905-883-1668。天王名粥，帝王口福。
6: 哇，你最近靓咗咁多，容光焕发，皮肤又滑咗，连头发都浓密晒，搞咩嚟啊？
7: 我最近参加咗 U Image 语汇形象工作坊嘅化妆兴趣班，学识点样同自己化妆之余，连我老公都做咗个增发造型服务，睇落去都年轻晒啊
6: ！U Image 语汇形象工作坊由 TVB 无线嘅化妆及发型主管余贤坤同佢嘅星级团队提供专业化妆及增发造型服务，另有最受欢迎嘅化妆兴趣班即将开课，查询请电647-721-6899。
8: 我 Chris Wu 今期卖大包，包租保证你正现金流。不约克龙物 Y 街299,000 condo， 下年入伙，只需要 10% 首期，等住赚钱。仲有14街 McCowan Freehold 镇屋，三房加钉，3.5厕所，只需要78,800。快啲过嚟买啦！1430直播，去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揾我 Chris Wu。即电416-668-8688。
9: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10: 一个波一支棍，究竟点解可以令到球迷可以追捧咗几百年，到而家依然咁有魅力？究竟棒球又系点玩同点睇噶？开波啦，话你知。
11: 粉底颈虽然唔系咩大饼，但系都几烦噶。潮呢啲会教大家几个穴位，大家可以按下舒缓下噶。
12: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时代电视一台同你开。

0: 咁咧，同埋咧，即係對於自己屋企啦嚇，如果你話詞彙方面咧，因為其實廣東話都係從即係譬如中國嘅南方咁一路落嚟啦，係咪？我哋即係香港好多我哋嘅長輩都係喺中國嗰度嚟嘅。咁喺裡面咧，其實有好多人咧，譬如去咗北美啦，即係你知我哋嗰啲北美嘅華人嘅歷史啊，係成百幾年噶啦。咁嗰陣時咧，可能佢哋會有其他唔同嘅一啲方言啦，係咪？即係譬如嗰啲台山話啊、潮州話啊、客家話嗰啲啦。咁流傳落嚟，可能有少少咧，同我哋而家現代講嘅廣東話唔同嘅。嗱，我同你玩个游戏啊！嗱，
1: 好啊，
0: 因为我有个学生，佢好犀利嘅，佢已经系退休人士嚟噶啦。咁啊，老板啊退咗休，咁啊就跟我学广东话。咁咧，跟住佢妈咪咧，佢话俾我知，佢妈咪100岁噶啦，咁样吓，咁样。跟住咧，佢话佢想学广东话，因为佢想同佢妈咪沟通得好啲。咁但系佢妈咪咧好得意，就佢讲嗰啲话咧，有少少同我哋平时讲咧唔同嘅。嗱，我俾你估下，有两个字，你知唔知道头毛系咩嚟嘅咧？
1: 我好唔好发啦，
2: 系咯，系咪
0: 头发？冇错，就系洗头发咧，洗头。OK， 咁平时我哋讲洗头，我哋唔讲洗头发嘅。OK， 咁啊就咁洗头得噶啦。但系咧头毛，佢话呢啲咪头毛咯，梳头毛咯。
1: 哦
0: ，no，
1: 即系梳头发，佢个头发
0: 都好搞笑啦。咁啊，哇，佢初头唔信我，佢话呢啲叫头毛啊嘛。我话 no，hair 系头发。咁啊，仲有另一个，佢又问过我嘅，你知唔知咩叫夹袋啊？夹袋系咩嚟嘅咧？
3: 夹袋就系夹埋一齐，夹袋
0: 系咪好笑咧？系啦，咁我又要解释，夹咧就系夹，即系咧我哋嘅旅，即系我哋嘅手提行李箱，袋咧就系袋，咁佢叫旅行袋。咁 either 咧你讲夹啦，或者系旅行袋啦，就唔能够讲夹袋嘅。跟住佢又好疑惑，但系我妈咪系讲夹袋嘅。
1: 哦，其实冇错嘅，我真系谂翻转头。
3: 啱喎，其实 make sense， 佢咁样嘅组合系。
0: 系啊，但系当你平时倾偈咧，如果即系佢唔系，因为我哋上紧堂，佢咁样问我啦，咁我解释俾佢知。如果唔系，佢无啦啦，喂，你啲头毛乱咗，
1: 可以去梳梳头毛先。
0: 咁佢好搞笑。咁呢一个就即系我其实系好欣赏佢，因为佢系好开心，即系每一次上堂咧，我谂佢即系都。退咗休嘅人士可能都係60岁以上啊，60几咁樣。但係佢話：，黃老師，我好中意跟你學廣東話嘅咁樣。我學好學咗咧，跟住佢又成日即係佢喺美國嘅，跟住佢又飛去第二個州咁樣，又探佢媽咪。佢話我媽咪都好開心。我學廣東話，即係你睇下60几70岁，或者佢媽咪100岁，即係嗰個傳統咁樣流傳落嚟，佢哋仍然都係好珍惜，仍然都係好想同。呢個嘅文化同埋嗰個嘅背後嗰種我哋係人與人之間或者家庭嗰個嘅倫理關係係有一個好重要嘅一個嘅角色一個聯繫喺裡面嘅。
3: 係啊，因為有好多字眼咧，我發現即使我哋嚟到加拿大啦，咁我都覺得有啲即係有啲我都少講咗好多，即係例如簡單如街市呢個字咧，即係香港講得好多嘅其實。但我發現嚟到呢度就少講咗好多，即係你講而家變咗係講超市比較多，即係啲字眼上面呢其實都係一種嘅文化，即使咁微細嘅嘢都係其實都係文化傳統之一咯。
0: 同埋因為呢度冇街市㗎嘛。
3: 係呀，就係冇囉，所以即係而家講少咗就超市冇街市。
0: St. Lawrence Market 都唔算係街市囉，喺條街嗰度，或者 Farmers Market 係喺條街嗰度，但係總之都係同香港唔一樣，所以你冇嗰樣嘢嘅時候，咁你梗係會少講啦。
3: 當然係係啊，又或者揾食呢啲字就比較，即係我會覺得揾食呢個字就比較市井啲嘅。咁但係嚟到呢度就，如果有啲即係唔識得話啊，點解叫揾食嘅咧？咁樣即係要學嘅話，學多啲呢啲又係幾有趣嘅嗬。
0: 係啊，跟住可以解釋俾佢知，因為我哋話咧，辛苦揾嚟志在食啊嘛，我哋賺錢
1: 係
0: 啊，都要揾食嘅就係、是。揾就要食嘢咯，
3: 咁樣咯，咁同埋有啲係老一代傳入嚟，或者上一代俾我哋嗰啲英文嘅借出嚟嘅字眼，又係我哋都可以，即係原來呢個方言都係影響之一㗎，算唔算咧？
0: 係啊，尤其是頭先講咗啦，華人喺北美洲嘅嗰個歷史咧係百幾年嘅嘛，已經。咁當初咧，我哋又冇咁方便啦，冇咁多字典啊，或者上 Google 查所有嘅嘢，咁佢哋好多時係個音譯咯，譯咗個音出嚟咯。
1: 哦，即係個字亦個音咁樣。

0: 顾。
1: 系啦系啦，咁你有冇听过 darling 啊？
2: Darling 唔系 darling 嗰啲 darling 咩？唔系
0: lover
2: honey 嗰啲 friend。
1: 系啊，我哋就通常系啦 ，honey 啊 lover 咁样。但系佢哋有时咧，可能系讲成系 dollar。
2: 哦，
1: 即系你知啊，或者美国我哋通常都讲 dollar 咁样，咁啊可以，哎多咁啊多咪打咯。
2: 哦，
1: 系啊，打 darling 啊咁样，即系好多时都会有呢啲。当阵时嘅年代，佢哋会就咁用个音译，但系到而家已经系失传嘅咯，我哋都唔会知道嗰个系咩。
0: 所以头先我哋听落去真系都唔系咁明咁样。但系你反而呢样令到我会谂起佢哋会改嗰啲街名咯，即系令到佢哋容易啲记住咯。
2: 有啊，宝云街啊 ，downtown 都仲有嗰个街牌，我见到 Ballroom Street 啊嘛，仲有灯打士街啊等等咁样啦。咁啊嗱，今日呢个嘅语言呢、這个或者口音啊、中文啊、英文啊呢啲就是十分有趣的话题啦，咁啊时间嚟到呢度差唔多，我哋下个星期咧继续同阿黄老师倾过啦。
1: 嗯，好啊。
0: Thank you。
3: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昼一点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4: 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黎伟杰报道新闻。安省卷入报销酒店费争议的旅游及文化厅长赵成芬决定辞职，即时辞去内阁所有职务，但就留任多伦多 Willowdale 选区的省议员。赵成芬在向省长福特的请辞中表示做了一个抉择，回顾后知道自己犯了错，愿意承担全部的责任，不希望妨碍安省的经济增长。他补充说，之前因为省议会议程拖延而开会到深夜，也都因为工作需要及家中有年幼子女而选择在市内租住酒店。赵成芬表示将会全额偿还相关费用。根据日前被传媒揭发的申报记录，自2023年以来，赵成芬合共申报了超过16,000元在多伦多市内酒店的住宿费。至于另外的三名省议员申报金额就介乎15,000到27,000元不等。省长福特寻日回应时批评，多位居住在大多伦多地区的内阁厅长多次用公帑报销多伦多酒店住宿费是完全不能接受，已经要求涉事者全数退还相关款项。福特又说，事件曝光之后曾经严厉向党团表达不满，强调这并非政府一贯做法。南安省广泛地区连续第三日受到北面山火的烟雾所影响，空气污染相关的警告继续生效，到今朝早情况略有改善，局部地方暂时由橙色转为黄色警告，主要是东部的地区。至于多伦多，空气质素橙色警告仍然生效，早上的空气质素健康风险指数 AQHI 降至中至低风险的级别，但预料到今晚会再度转差，而听日清晨预测六成机会率有雷暴，一旦落出雨，估计有助局部舒缓空气污染。当局提醒，山火烟雾对所有人都构成健康风险，应尽量减少户外活动。长者、孕妇、婴幼儿、慢性病患者及户外工作的人风险更高。一旦出现胸痛、喘鸣或严重咳嗽等症状，应立即求医。民众在室内应尽量关闭门窗，使用空气过滤设备。如果必须外出，可以佩戴 N95 级别的口罩，以减低吸入烟雾微粒的风险。多伦多市今朝早分别发生两宗严重车祸，一名骑电动滑板车的27岁男子伤重死亡。警方说，早上8点左右，西区 Brower 及 Dufferin 一架滑板车同一辆汽车发生碰撞，男事主受重伤送院，其后证实不治，涉事司机有留低协助调查。车祸现场 Dufferin 及 Brower 以南的一段正有封路措施。另外，士加堡东端 Port Union 早上9点就发生多车相撞的意外，至少4人受伤，包括一名青少年及一名小童，伤者当中有2人伤势严重，可能有生命危险。现场是 Kingston Road 延续的 2A 公路及 Highland Creek 高架桥的附近，当局说事故涉及多部汽车，现场正有大范围的封路，进入401公路的交通严重受阻。本国边防当局今日公布，较早前在哈里法斯一个准备出口的货柜中，起出一批暗藏的冰毒，总重量。

0: 約300公斤，已經交由皇家騎警跟進調查。CBSA 指出，一月时在哈利法斯的货柜检查设施对一个准备运往菲律宾的货柜作例行出口检查时，发现一个装有太阳能板的木箱底部设有暗格，揭发藏有大量怀疑违禁毒品，经测试之后确定为冰毒。当局未有交代至今有没有就本案拘捕任何人。墨西哥南部与危地马拉交界的南面对开海域中午前发生7级以上强烈地震，美国海啸监测中心一度发布海啸预警。地震发生于当地早上9点前，大约是多伦多时间早上10点48分，强度为 7.3 级，震源深度19公里，危地马拉和萨尔瓦多都有震感。美国海啸预警系统指出，震央300公里范围内的沿海地区可能出现危险海啸波，目前预警主要是针对墨西哥南部太平洋沿岸靠近震央的海岸地区，有关部门正持续监测海啸的风险。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Canada 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打造 Avella via Aurora 85号 Mona Park Gate 全新示范屋及销售中心已开幕，全新旗商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4个车位及5间睡房，售价仅由799,900起，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上倍机会抽奖，赢取一部 Mercedes-Benz EQB 300，加有机会赢取 Hermes 精美礼品。本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2: Riderwood Mall 龙之宴海鲜自助餐美食优惠浪接浪，龙之宴七月长者感恩月，逢周一到四60岁以上长者午市自助餐大减10元，即每位23.99，再送金牌奶茶一杯，令八月尾前两位付费成人可免费带一位10岁或以下儿童进餐。Warden Finch Asian Dragon 夏日美食分分分，优惠不可同时使用，只接受现金，假日除外。龙之宴海鲜自助餐416-502-8885。
3: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4: 你的女儿之前买了 Treasure Hill 镇屋好不好啊？
5: 非常满意，现在是 Aurora 推出 Avella。
4: 我的仔喜欢啊。
5: 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最多可泊4架车，提供5睡房设计，售价只由799,900起，限时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还有双倍机会抽奖赢取一辆 Mercedes-Benz EQB 300，加有机会赢取 Hermes 礼品。今个周末去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屋，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2: 邓佩恩、何家燕，100分生活圈，1:08，100分生活圈。你好，我系邓佩恩，
6: 我系何家燕啊。
2: 系啊，咁啊，如果可以睇下有啲嘅省内啊嘅活动嘅话咧，因为头先我哋就喺度研究紧啊，其实呢个Strong Pass 咧，Canada Strong Pass 咧就。即唔經唔覺就已經第二年定第三年咁樣啦，咁啊6月19号開始去到9月7号嘅啫，咁我就問啦，咦使唔使申請㗎咁樣，即係使唔使攞喺邊度攞嘅咧咁樣，原來唔使㗎喎，呢個 Strong Pass 就係俾喺我哋嘅加拿大嘅國民啦，呢一段期間裏面咧有好多唔同嘅野外地方啦，甚至博物館室內咧都有。

0: 有啲唔同嘅優惠嘅噃，
1: 係啊，呢個唔係一個實體 pass 嚟嘅，咁即係話你上網啦，即係你去訂呢啲，即係頭先我哋提到緊一啲活動嘅時候，即係例如喺呢、這個省唔係呢個係國家公園，因為省公園係今日都係免費嘅，係就係今日啫。咁但係今日空氣環境污染都係又仲係仍然一個橙色嘅警報，咁所以暫時都係冇去住啦。咁、可以 plan 下之後啊，因為呢個 pass 係可以用到9月7號嘅。咁呢個國家公園咧，佢係免費入場，係入場嘅啫 ，parking 係唔包㗎，大家記住係啦。咁又或者如果你有兴趣去到呢啲省公园嗰度 camping 嘅话呢，佢都有 25% off 嘅。咁又或者你諗住咦暑假带小朋友去玩喎，剛才 Michelle 都有提到啦，一啲 museum 都係免费入场嘅小朋友。
0: 嗯，係呀、啊、你除此之外呢就可以搭下火车啦，咁啊 ,Via Rail 呢17岁或以下嘅人士呢，咁必须有大人陪同啦，当然17岁或以下嘅人士呢就係免费㗎喎。咁至于18至24岁嘅青少年人呢就係有一个嘅折扣优惠添。咁甚至可以真係趁住呢个机会啦，咁去下附近嘅地方咁玩下，咁亦都可以试下呢个坐火车嘅体验啦，非常之开心嘅。咁除咗呢个嘅 Canada Strong Pass, 咁你啱啱呢一個即係嚟緊呢個暑假，咪又或者而家進行緊呢個暑假，準備有安排咗啲咩活？即係之前講過有camping 啊咩咁樣，有啲咩活動咧？小朋友而家學緊啲咩啊？
1: 佢哋都係學緊一啲課外活動啦，即係 summer camp 我就冇幫佢報嘅。咁阿妹妹仍然都係耍緊功夫，呢個少林功夫好犀利啊！日日喺度嘻嘻哈咁啊！
0: 喂，小朋友學少林功夫得喎，咁佢哋使唔使著嗰啲少林衫嗰啲橙色、黃色嗰啲功夫衫㗎？
1: 要㗎，要考試，佢嚟緊將會考試啦，即係都係會去有嗰啲即係唔同顏色嘅帶咁樣啦。係啊，即係佢其實佢一個禮拜可能上兩三堂咁樣啦。最初即係佢冇規定話每一堂係學啲咩步法嘅，即係嗰啲咩拳法啊，同埋嗰啲馬步嗰啲咧。其實佢每一堂都唔同㗎喎，我就心諗佢咁細個，佢邊度會記得啊？咦，我哋唔好推出小朋友個腦喎，佢而家又耍到有板有眼有拳風嘅喎，好勁嘅喎佢，
0: 咁犀利嘅。咁你哋即係頭先你話考試咧係要考啲乜嘢嘅？你知唔知佢考咗第幾次試啊？其實
1: 佢第一次考試啫，其實啱啱學咗兩個月到啫。
0: 使唔使屋企温書啊？要練習
1: 有本人哋有本 exercise 俾你嘅，你要翻去每一日都要 practice 嘅。
0: 嚇、啊，唔係有本武林秘笈嘅咩？
1: 係啊。
0: 跟住武林秘笈去耍啊！今日考試啊，考頭30版咁樣係咪？
1: 係啦，我諗都係考翻佢啲步法嗰啲。唔係有筆試嘅喎，筆試，因為我個女細啦，咁所以通常呢啲都係家長幫佢代填咁樣咯。
0: 係咩咁樣㗎？原來
1: 係啊。
0: 咁
1: 不認真嘅，
0: 筆試考咩？你哋自己而家唔知咩個試卷，而家
1: 考咗啦，
0: 考咗考咩噶？其實
1: 其實咧，我又覺得好得意。我同老公喺度望緊，咦？即係佢係一啲國語嘅拼音去話俾你聽，即係因為可能係老師佢教佢嘅，老師係西人嚟嘅，講到明 ，master 係西人嚟嘅，唔係中國人嚟嘅，係啦，就同佢講咩舒服定咩 UAB 呢啲，佢係用個英文嘅拼音寫出嚟嘅，然之後佢就問你係乜嘢意思咁樣咯。
0: 好好啊！嗱，小朋友就喺呢啲地方学下，学下中文，学下国语，学下好啊，广东话，学中文。好，咁啊，暂时倾住呢度先啦。转头有知唔知冰室？
2: 听讲 Aurora 新款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反应好好、
3: 啊，系啊，佢哋点好嘛？喺 Leslie Street 及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交通好方便噶。邻近又有好多大型商场，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只由79,900元起咋，配套完善，仲有好多限时优惠同可以参加抽奖噶，
2: 好吸引啊！我都要快啲去揀翻间。
3: 今个周末一齐去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啦！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2: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4: 妈咪啊，婆婆问你买咗李金记蚝油未啊？
5: 梗系买咗啦，厨房几时都要有加拿大第一蚝油品牌李金记旧装特级蚝油
4: 嘅。点解嘅？
5: 因为李金记旧装特级蚝油系每个家庭必备嘅调味料，鲜味最强，浓郁鲜香，无论腌肉、提鲜、调味、收汁，都可以为每道菜加添层次同鲜味。
4: 李金记蚝油而家仲出埋支支装啊，方便好用，份量好控制，而家煮餸仲更加轻松添。
6: 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打造 Avella 与 Aurora 85号 Monarch Park Gate 全新示范屋及销售中心已开幕，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4个车位及5间睡房，售价仅由79,900元起，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上倍机会抽奖，赢取一部 Mercedes-Benz EQB 300，加有机会赢取 Hermes 精美礼品。本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Hi， 我是邓佩恩。无论这个世界点变都好，过了几多年，科技点进步都好，唯独共通的就是我们人类渴望一个故事，好听的故事，精彩的故事，吸引你的故事。而这个故事呢，流传了这么多千年了，终于 Christopher Nolan 要翻拍搬上大银幕，讲的就是 Odyssey。 之前就已经介绍过，就是讲将军迷惘了十几年都未回到家，等到老婆啊、仔啊都怀疑人生啦。咁但系关于呢一套电影，又最近引嚟好多争议咧。啊，点解 Helen of Troy 明明系史上最美丽倾国倾城，引嚟好多人争夺嘅一个美丽女子，点解最后尾得出呢一个选角咧？当然拍就已经拍咗啦。不过就想问啦，点解呢位 Helen of Troy 咁多人争夺咧？系咪因为美貌咁简单咧？所谓倾国倾城啊，点样倾法啊？我哋进入其中一个章节，特洛伊战争。#咩话咩话 on the wall? Who is the fairest of them all?靓咧真系好主观嘅，你话你靓啲，我话我靓啲，佢话佢靓啲。关于靓呢个字，引发咗特洛伊战争。而喺呢个故事里边，靓就用金苹果嚟代表。特洛伊战争嘅古仔已经流传咗大约3000年噶啦，最早系由游走喺各地嘅说书人啊，一代一代一代一代咁样传落去，到公元前8至7世纪左右啊，希腊诗人荷马将其中一部分写成史诗《Iliad》，后嚟希腊同埋罗马嘅艺术家将故事咧画成漫画，画喺边度？画啲陶器啊、壁画上边，或者以雕塑嘅形式去呈现啊。嗱，点解呢个故事可以流传咁耐呢？因为佢乜都有：爱情与失去、勇气与欲望、暴力与复仇、胜利同埋悲剧，仲有神明插手人类嘅命运。故事嘅舞台就发生喺一座位于安纳托利亚西岸，即系而家我哋睇下地图，土耳其一带嘅强大城市，就系叫做 Troy 特洛。当时希腊联军渡过爱琴海，包围特洛伊整整10年，话到明啦，我就系要呢个女人。真正推动战争嘅咧，仲有男人嘅自尊啦、国王嘅权力、英雄对于声望嘅渴求，仲有神明之间嘅大斗法。故事最初唔系喺战场嘅，而系喺一场婚礼里边，海洋女神 Tethys 当时咧要嫁俾一个凡人噃，邀请宾客啦，所有嘅神明都被邀请晒啦，为独有一个就冇请到喎。哦，点解呢？因为佢系 drama queen 嚟㗎嘛，梗係唔想请佢啦，扮晒嘢。哎呀 ,sorry 啊，唔好意思啊。呢位女神呢都几记仇㗎，佢叫做纷争女神 Eris。所以你可以想象啦，一位专门掌管拗叫、混乱同埋鍾意玩不和嘅女神，即係唔话俾佢听有婚礼好地地喎，俾佢知道咗佢冇份去喎，咁会点啊？代入返大家平时故事人物关系角色背景咧，都谂到之后会点样啦。Eris 梗系好嬲啦，梗系要去搞串个 party 啦。点做呢？摆低一个金苹果，苹果上面就写住啦，献俾最美丽嘅女神。既然全城嘅男神女神都喺会场啦，当然有好多靓女啦。边个叫最靓呢？佢话献俾最美丽嘅女神啊嘛。嗱，结果投选三位 top three 嘅，有三位女神同时都话个苹果系我嘅，应该天后。Hera 智慧女神 Athena 以及爱与美之神 Aphrodite， 佳丽去到头三位啦，咁大家要攞个公道咯，嗬？边个最适合出嚟主持公道啊？梗系众神之王啦 ，Zeus。咁但系耍手领头，喂，唔好搞我、啊，呢、这个时候有射博、啊，唔想处理呢单麻烦嘢、啊，佢就射咗俾特洛伊王子，交翻俾人间特洛伊王子啊 Paris 去处理啦。咁既然呢三位女神都好想赢到个冠军点算呢？梗系出尽招数啦，分别向 Paris 提出条件。天后 Hera 咧就话可以俾 Paris 无尽嘅权力，仲有 promise 一个王国俾佢。智慧女神 Athena 咧就话我可以俾啲 AI 人工智能俾你啦，同埋你想赢边场战争，我同你计啱条数嘅。Aphrodite 咧呢个爱与美女神就答应佢 ，Paris 你想要边一个女人，我都可以送俾你啊，仲保证你可以拥有世界上最美丽嘅女人。讲到呢度，你估下 Paris 会揀边个宝箱呢？佢最后咩揀咗 Aphrodite 嘅选择。所以纷争女神送出嚟嘅搞串 party 之金苹果呢，最后 Aphrodite 得到啦。但问题就係、是、世界上最美丽嘅女人当时係一个叫 Helen 嘅人。咁女神承诺送一个靓女。

0: 女俾特洛伊王子 Paris 啦，咁但呢一个 Helen 咧，原来已经嫁咗人噶啦，
1: 诶，
0: 咁啊麻烦咯，条款与细则冇讲清楚，已经嫁咗人嘅 Helen 咧，佢个老公系边个？士巴达国王啊，有冇睇嗰套300
2: ？Sparta，
0: 个个都咁大只，更何况国王咧，好凶狠噶噃。咁即系话 Paris 所得到嘅奖品，人妻嚟噶，冇理由话哦咁算啦，应承得到嘅奖品一定要攞到手啦，系咪先？后来 Paris 就以特洛伊王子嘅身份前往士巴达，睇下可唔可以倾翻个老婆翻嚟。踏入士巴达嘅第一步 ，Paris 系国宾，中间食咗几多道菜，有冇娱乐表演呢啲唔知道啦，亦都唔知道佢哋倾成点啊，倾到啊，暂时就 skip 咗佢啦。但总之，我哋 fast forward 去到呢一集嘅结尾啊吓，最后 Paris 系带走咗士巴达国王嘅妻子 Helen， 到底系被绑走啊，定系经过一场夜宴之后爱上咗 Paris 啊？佢系自愿离开啊？有好多唔同版本、唔同讲法，有啲就话 Helen 系被夹走嘅，有啲人就话Aphrodite 有出手嘅，令到佢堕入爱河。如果男士们堕入啊，喺屋企开 party 无啦啦食完餐饭，个老婆跟人走咗，你点睇呢？你会有啲咩反应呢？士巴达国王为咗挽回妻子、挽回尊严啊，最紧要佢就召集希腊各地英雄出征啦。联军统帅就系士巴达国王嘅阿哥 Agamemnon， 一支庞大嘅军队渡过爱琴海，前往特洛伊啦。就系、是、咁样。呢一场就系叫做特洛伊战争，咁所以先至话点解 Helen of Troy 系倾国倾城嘅美女，简而言之就系一场抢妻战争。点解要打十年？点解打咗十年都攻唔陷呢？特洛伊防守点数非常高，有非常坚固嘅城墙，亦都有强大嘅军队，仲有守城嘅英雄啊，就系、是、特洛伊另外一个王子 Hector。Hector 同埋 Paris 性格非常之唔同 ，Paris 因为爱情引发战争，而 Hector 就是因为细佬的恋爱脑被迫做选择，家庭和国家当中承担后果。Hector 是丈夫、是父亲、是王子，同时都是特洛伊最重要的战士。希腊军围城九年都攻不破，他们只可以袭击附近的城镇，抢夺物资，将居民行出行入俘虏，以这些这样的游击战术骚扰他们。其中一位被俘虏的女子，她叫做 Perseus，佢被当成战利品，跟住就被分配俾希腊最强嘅战士 Achilles， 亦都系呢一场战争最重要嘅转捩点。嗱，去到战争第十年啦，希腊联军统帅 Agamemnon 抢走咗 Perseus 啦。对于现代人嚟讲，就正如 Helen， 就正如 Perseus， 佢哋靓唔靓其实唔紧要啊，被当成战利品，当成筹码，当成人质，当成别人的尊严啊，本身已经非常之残酷噶啦。而喺当时嘅英雄文化里边 ，Perseus 都像。正住 Achilles 嘅地位同埋荣耀啊！呢、這个联军统帅 Agamemnon 将佢抢走咧，等于公开侮辱 Achilles， 咁佢就梗系嬲啦，拒绝出战，仲带同自己嘅军队退出战场噃。咁 Achilles 男神嚟嘅，妈妈 Tethys 系女神啦，见到个仔俾人恰，梗系去搬救兵啦，请求众神之王宙斯暂时帮一帮特洛伊人啦，等希腊军知道冇咗 Achilles 几咁唔掂啦。咁结果特洛伊军队逐渐占上风咯，佢哋一路将希腊军逼翻去海边，甚至逼近战船啊。咁呢位 Achilles 最亲密嘅战友咧就叫做 Patroclus， 眼见希腊军节节败退，就非常之心急啦。佢又好担心 Achilles， 哎呀，唔好扭计啦，国家当前啊，忍呢道气啦。咁所以 Patroclus 卸咗 Achilles 嘅盔甲出战，战术系希望敌人以为 Achilles 已经翻咗嚟啦。一开始的确计划成功嘅，但系 Patroclus 最后屘遇上特洛伊王子 Hector 啦，唔够打被杀死。咁而 Achilles 知道佢嘅好朋友、好战友死亡咧，十分悲痛 ，Incredible Hulk 咁样。放低晒所有同希腊联军统帅 Agamemnon 嘅争执咧，重新翻到战场为佢嘅好朋友报仇。你杀咗我 friend， 我要杀翻你。咁啊，于是 Achilles 就着住妈妈带嚟嘅新盔甲，重新披甲上阵咯。呢一场 Achilles 同 Hector 喺特洛伊城外嘅决战，最后 Hector 战败被杀，而 Achilles 嘅愤怒咧依然未停啊！斩完之后仲好嬲噃。按照古代嘅传统啊，战死者嘅尸体咧系要交翻俾 佢哋屋企人安葬嘅。咁但係 Achilles 就拒絕將 Hector 嘅遺體交返俾特洛伊人，仲將屍體呢綁喺戰車後面拖住周圍去添。最慘嘅就係

Hector 嘅父母同埋妻子亲眼睇住 Achilles 绑住条尸嘅周围片啊！呢一刻 Achilles 咧虽然系战胜嘅英雄，赢咗就失风度，表现出人啊喺报仇之后嗰种嘅快感，唔可以冷静落嚟嘅嗰种残酷啊！睇住呢个画面，神明都对于 Hector 同埋佢嘅家人都十分怜悯，所以出法术保护尸体不受破坏同埋腐烂。嗱，后嚟 Hector 年老嘅父亲啦，特洛伊国王 Priam 就冒住生命危险进入希腊军营，跪喺仇人面前啊，求下你唔该啊，俾翻 Hector 我啊！你都系一个做爸爸嘅人啦，嗱，如果你战死沙场，你嘅爸爸都会同我一样咁伤心噶。嗱，呢一幕咧，原来就系 Iliad 里边最感人嘅场面之一，点醒咗 Achilles。佢望住眼前呢一位失去儿子嘅老人，亦都谂起自己嘅爸爸，两个人就揽头揽颈，抱头痛哭。Achilles 最后答应交还遗体，亦都让特洛伊人啊为 Hector 举行葬礼。Iliad 就喺 Hector 嘅葬礼当中结束。值得留意嘅系 ，Iliad 其实冇讲到木马屠城记嘅，亦都冇直接讲特洛伊点样沦陷。佢真正讲嘅核心就系 Achilles 嘅愤怒，以及一个英雄啊，所谓英雄啊，失去人性之后点样攞翻人性。咁而 Hector 死后咧，战争仍然继续嘅。讲到 Achilles 咧，头先讲过 Achilles Heel 啊嘛，佢一早知道自己嘅命运，知道自己等唔耐嘅，因为佢嘅妈妈曾经同佢讲过，留喺家乡嘅话咧，你可以长命百岁，一世都系咁样咯，庸庸碌碌咯。如果你去特洛伊打仗咧，你会得到永恒嘅名声，但系就英年早逝，你点拣呢？你问一个后生仔啊，梗系想要赢噶啦。Achilles 都系拣咗赢嘅。其中一个广传版本就系话，妈妈喺 Achilles BB 嗰阵咧，曾经浸咗佢喺冥河里边啊，等佢刀枪不入，唯独浸漏咗个脚踭。最后尾 Achilles 点死噶？就系 Paris 射中佢脚踭，就系咁样，希腊最伟大嘅战士瞓低咗啦。所以我哋今日讲啊 ，Achilles Heel 即系指一个人一个事物表面非常之强大，但点强大都好啊，总有弱点嘅。嗱，打咗十年希腊人依然都攻唔入特洛伊啊！呢个时候关 Odysseus 咩事呢？啊，应该话 Odysseus 咧就系个男主角，就系因为足智多谋谂出一个计划啊！希腊人，你建造一只巨大嘅木马摆喺特洛伊城门外，扮晒嘢，喂，我哋唔打啦，走啦走啦，唉，打十年都冇结果嘅，搭船走啦！特洛伊人见到，嘿，佢哋真係走咯，咁我哋出得嚟咯，好嘢！以为自己赢咗啦，跟住佢哋就将木马当成献俾神明嘅礼物搬入城内庆祝。但其实希腊最精锐嘅士兵就匿埋喺木马里边。夜晚全城狂欢，瞓晒啦，大家都木马里边嘅士兵先至爬出嚟。抵离咗嘅希腊舰队嗰晚已经翻嚟啦。希腊人冲入城内，特洛伊全城焚毁，所有嘅男人男孩都被杀，国王都被杀，而 Hector 年幼嘅儿子又被杀，妇女就沦为俘虏啦，沦为奴隶啦。最后希腊人赢得呢场战争，但系胜利十分血腥。特洛伊沦合咗之后咧，其实希腊嘅英雄应该凯旋归来啊，但系神明对于成场战争咧就十分不满啦，所以好多希腊人咧最后尾都无法安全翻屋企嘅。最著名就系而家讲紧嘅 Odysseus， 佢打完呢场仗搭天星小轮翻屋企嘅啫嘛，点解佢漂流十年迷惘咁耐都翻唔到屋企？就是、因为 Odysseus 佢有份策划呢一场特洛伊战争，秋后算账，所以咪算到 Odysseus Odyssey 咯。所以翻屋企途中遇上风暴，遇上海难，遇上巨人，遇上女巫，仲有用歌声引致船员疯狂撞船嘅美人鱼。咁讲咗咁耐啦，成场战争边个先系胜利者呢？表面上希腊人梗系胜利啦，再睇深一层又未必。Achilles 死咗，佢个 friend Patroclus 又死咗，好多希腊将领无法齐齐整整翻屋企。希腊嘅联军统领 Agamemnon 翻到屋企之后又被杀害。特洛伊方面啊，王子 Hector、国王 Priam、Hector 个仔加埋全城嘅男人男仔全部死晒，城市焚毁，十分悲剧。咁讲翻成场战争嘅元神人物啦 ，Helen 又点样啊？系啊，边个嘅老婆啊？到底佢系边个老婆啊？而家最后尾佢翻去斯巴达国王嘅身边啦，到
到最后 Helen 靓唔靓原来唔系重点啊，因为佢已经变成咗一份奖品，我就要知道我得唔得到呢一份奖品。一场以荣耀啊、以面子、以欲望、以复仇嚟推动嘅战争咧，最后系冇赢家嘅。讲到呢度啦，小朋友，你有啲咩得着啊？就系搞 w

0: Wedding 啊，宾客名单你要谂清谂楚，有啲人你点唔中意都好，但系原来你点都要请佢噶噃。知唔知冰室今日就知住咁多先，下个星期继续同你知多啲。
1: 你个女之前买咗 Treasure Hill 镇屋，好唔好啊？
2: 非常满意，依家喺 Aurora 推出 Avila，
1: 我个仔中意啊！
2: 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最多可泊四架车，提供五睡房设计，售价只由79,900起，限时送装修完成套付，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双倍机会抽奖赢取一辆 Mercedes-Benz EQB 300，加有机会赢取 Hermes 礼品。今个周末去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屋，李婷、张志文、高紫薇轮流直播。
3: iChurch Foundation 连同万金市同 Area GTA 将足球热情转化成爱心。第四届 Footy for Charity 喺7月26号邀请你支持 Yellow Brick House 为受家暴影响嘅妇女同小朋友撑起避风港。早上8:30，万载 Community Centre 化身成嘉年华，为慈善足球赛打气之余，现场仲有摊位、美食、儿童游戏、神秘名车展，免费入场，一家大细玩足成日。名车 Grand Lawyers、Martin Fofo、Enrich Group、CSC Insurance、XS Law 传媒赞助，加拿大中文电台。
0: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4: 旅游及文化厅长赵成芬因被指不恰当报销酒店费，宣布即时辞任内阁，但就留任省议员。警方就月初两人受伤的街头活动打斗案发放图像，寻求公众协助。日本参议院通过经修订的皇室典范，但就继续原则皇位全男不全女。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两点钟新闻。
5: 七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星梦传奇》第一季亚军 Chantel 姚卓菲，七月惊喜到访加拿大东西两岸，以新生代力量为同龄人加油打气，加上新时代电视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及添福海鲜烧腊酒家，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field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堡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澳门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Bridal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3: 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打造 Avella 于 Aurora 85号 Monarch Park Gate 全新示范屋及销售中心已开幕，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四架车车位及五间睡房，售价仅由79,900起，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上倍机会抽奖赢取一部 Mercedes-Benz EQB 300，加有机会赢取 Hermes 精美礼品。本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6: 旺市国际音乐节7月17日和18日喺旺市市中心 Assembly Park 举行，为你带嚟两日免费音乐同更多活动。12位加拿大安省艺术家为大家送上一晚摇滚乐同一晚香摇音乐，演出者有 Brooklyn Love、Miles Early、Blicker、Ryan Landon 及后起新星 Jade Hilton 同 Logan Levy， 令你沉浸于文化中。参与 VIMF 2026，享受现场音乐、美食饮品及更多，快啲去 myvimf.com 索取免费门票及浏览更多资讯。
7: 物业投资要搵啲 cash flow 养得住嘅项目，等转角市一到，回报冲天。流花专家 Chris Wu 心明此道，为你推介北约克299,900 condo， 10% 首期，包租并保证你精香现金流，仲有 freehold 78,800，三房加钉，14街夹麦卡云镇屋。想进可攻，退可守。1661 Denison Chris Wu 随时后交。AM1430 周六直播，416-668-8688。
8: 达叔，你买咗部凌志汽油车，唔系 hybrid 咩？
9: 而家嚟 Don Fanning of Lexus 买汽油车悭好多噶，
8: 悭好多。
9: 我就谂过度过噶啦，我每年揸车油少，汽油车咧冲劲好，揸得又开心，周围仲有油站添。而家前嚟比 hybrid 抵好多，仲有现货，即刻出车添啊！
8: 而家嚟 Don Fanning of Lexus 买 NX RX TX 汽油车，价钱至抵，唔再讲，利率仲低至0.4厘。
9: 想要有车，唔使谂啦，你要去大公司 Wings Auto Group 成员喺 Victoria Park Steel 市北嘅 Don Fanning of Lexus 啦。
1: 嘅女之前买咗 Treasure Hill。

0: 收阵屋好唔好啊？
1: 非常满意，依家系 Aurora 推出 Avila，
0: 我个仔中意啊！
1: 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阵屋，最多可泊四架车，提供五睡房设计，售价只由79,900起，限时送装修完成套付，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双倍机会抽奖赢取一辆 Mercedes-Benz EQB 300，加有机会赢取 Hermes 礼品。今个周末去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Church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屋，李婷、张志文、高紫威轮流直播。
2: 流花专家 Chris Fuji Little DJ Summer Camp 小 DJ 夏令营
3: Little DJ Summer Camp 好好玩。
4: 我是 Giselle Chan 陈乐怡，
5: 我是 Cassidy Lam 梁志月。
4: 你今天喝了几多杯水？
5: 我都不记得了。
4: 原来喝水很重要，
5: 因为我哋身体需要水，
4: 做完运动更加要饮，
5: 唔好等口渴先饮。
4: 点解啊？
5: 因为嗰阵时身体已经缺水，
4: 咁我要饮多啲水。
5: 我都系
3: keep hydrated。
2: 今个七月，各位小朋友喺加拿大中文电台 Little DJ Summer Camp，
3: 我哋学到好多嘢。
2: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6: 社区的报版
7: 1:35，社区壁报版一百分生活圈，你好，我系邓佩欣。
8: Hello， 我系何嘉燕。
7: 而家要多啲去上呢个加拿大环境部嘅网站啦，除咗睇天气预告之外咧，亦都留意一下或者学习一下呢个嘅空气质素嗰个版面啦。除咗顶头咧，佢话俾你听 Orange Warning 之外，另外咧佢都有一啲嘅叫预测嘅，就系讲紧咧，今日啦、听日啦，咁啊边啲嘅时间啊、时间段啊，咁可能嗰个嘅空气污染咧有机会吓有啲咩嘅危险。嗱，首先咧，我而家就睇紧呢一个嘅 Air Quality Health Index 嘅呢个版面啊，咁啊讲紧其实今日咧日头咧就而家暂时嚟讲咧都系比较 low risk、比较低啲嘅污染指数，咁但系星期五晚即系今晚咧就比较厉害多少少啦。咁延续到星期六嘅日间啦，咁都系比较空气污染比较强烈啲。咁而去到星期六晚咧，就去到一个中度嘅危险，去到5度嘅指数，咁啊可以留意翻啦。咁所以即系如果你要计划啊出街嘅话咧，你可以考虑下口罩啦 ，N90 嘅级别嘅口罩啦，咁或者抄下雨多啲外嘅活 indoor 嘅衫啦。咁
8: 系啊，即系本来呢个 weekend 咧都会有啲街头节咧，有啲 festival 俾大家去嘅，咁但因为呢个都系因为空气污染指数啦，咁所以有部分都系取消咗嘅，即系例如呢个旺市啦，即系呢个 Vaughan International Music Festival 嘅，
7: 系啊啦，留意翻就系啦，即系有啲嘅唔同嘅活动咁样啦。咁除此之外咧，仲有就系、是、可以介绍下 Toronto Blue Jays 蓝鸟队。咁啊，你有冇曾经试过真系亲身落去球场度？即观赏个赛事呢，咁
8: Blue Jays 我就冇嘅， Hockey 我就有睇过。
7: 诶、欸、什么时候呢？
8: 都係去年嘅事嚟㗎啦，即基本上都係朋友送飛嘅，咁然之后咪凑下熱闹囉，跟住喂原来现场气氛係好犀利㗎喎，大家会攞住条毛巾揈揈下咁样㗎。
7: 仲会参与下现场叫你起身、哎、跳舞一二三跟住唱咁。咁因为呢个蓝鸟队呢，咁嚟緊呢就会对战啦，星期呢个一连三场㗎，咁去到星期日咧就会对战呢个芝加哥嘅白袜队嘅，咁亦都庆祝蓝鸟队咧50周年啦，咁星期六咧仲会有一个好似一个致敬咁样啦，咁就 Back to Back World Series Titles 1992-93年，咁系即系一个特别嘅statue 啊，一个像咁样啊，就系、是、Roger Center 嗰度啦。咁而呢一场嘅赛事咧，头15,000名嘅 fans 咧，都会得到一个一 set 就吓1992-93年 World Series 嘅 replica rings， 有一个嘅叫复刻版啦，复制版嘅呢个嘅指环啦，咁啊庆祝啊呢个 Blue Jays 啦咁样。咁另外有啲嘅街头活动咧，首先就可能系呢、這个又系 downtown 啦吓，呢、這个 weekend 嘅时候咧。Harbourfront Centre 就是一个叫做 Unity Fest， 咁会做啲咩咧？佢哋会喺星期六啦吓，12点至到晚上10点嘅，咁有好多唔同嘅音乐啊，有 hip hop 啊，有 dance battle 啊咁样。

0: 有啲音乐表演啊，仲有一啲嘅一个小型市集啦，咁俾你去玩下。原来呢个系加拿大嘅 hip hop 节嚟嘅，好犀利。
1: 哇！但系咧要睇翻呢个道路嘅安排啦。如果大家咧即系谂住呢个 weekend 系要落去呢、這个即系参与呢啲活动又好，又或者参与一啲可能户外嘅电影，又或者室内嘅活动都好，要留意翻呢个交通嘅安排啦。因为呢个 Garden Expressway 咧就因为呢个进行呢个大型维修啦，咁所以由呢个 Park Long Road至到呢个 Grand Avenue 咧，咁佢系会由四条线减至三条线嘅，咁所以如果你要系落去参与一啲活动嘅时候，就预早安排啦。
0: 咁仲有就系一个嘅 Big on Blur 嘅呢个街头活动，咁都会引致有封路嘅。咁关于呢个 Big on Blur 咧，佢就系一年一度啦，咁啊亦都系呢一个活动嘅二十周年啦。咁所以活动期间咧 ，Blur Street West 将会成为行人专区嘅，咁可以又欣赏下日艺术啦，支持下本地嘅小商户啦，咁样。咁將會係聽日啊，星期六啊，18號，咁啊12點至到夜晚12點，哇，全日嘅，去到夜晚嘅噃。星期日咧就係7月19號，咁啊12點至到晚上9點，咁地點咧就係 Blur Street West， 由 Dufferin 咧至到 Lansdowne Avenue 咧就係有呢個嘅街頭節嘅活動啦。咁佢特別咧係標明就話嗱冇車㗎，真係唔好揸車過去啊嚇，咁啊希望可以即係大家可以步行多啲啦，咁啊亦都。如果你出街玩嘅话，行路嗰啲咧，继续都系提醒你要饮多啲水，饮多啲水嘅。咁仲有就系有一个嘅修路工程要提醒翻，就系 Gardiner 啦。咁啊，长期修路工程依然都继续嘅。咁啊 ，Westbound 即系西行方向啦 ，Park Lawn 至到 Grand Avenue 咧就四条线减到三条线，东行方向咧就仍然同一个路段啦。咁但系行车线会收窄嘅。咁啊，预计呢一啲咁样嘅，即系如果你揸开 Gardiner， 其实大家都知道熟晒噶啦，去到嗰啲位置。仲要 cut 線，
1: 早早修定先。
0: 冇錯。另外仲有一個叫做 Import Fest 喺呢個嘅 Metro Toronto Convention Centre 呢度咧，就係星期六晚上8點至到星期日啊，咁啊凌晨1點嘅。咁所以咧又係有啲封路咁樣啦。咁 Front Street West 啊，由 Blue Jays 去到 Lower Simcoe Street， John Street 咧就由 Front Street West 去到 Wellington Street West 咁樣嘅，係啦，介紹翻。咁呢个Import Fest 咧就係都幾多人去嘅，就係點解呢？因為好多人鍾意睇車嗰啲呢，特別係曾經有啲汽車展呢，就係我即係好似夜晚咁樣啦，又係喺 downtown 活動完之後呢，見到嘩點解好多人喺街頭度共下共下呢，
1: 我哋一齊嘅係。
0: 係咪
1: 我哋仲以為咦做咩事咁熱鬧，後面有明星，我哋以為。
0: 原來係明車啊。
1: 係啊。
0: 原來是明車。
1: 係有古董車咁樣。
0: 係啊，古董車 muscle car 啲轟轟轟轟轟咁樣。咁就係原來將會喺街頭裏面啦，咁所以呢就大家活动嘅时候要多啲留意一下啦。
2: 我 Chris Wu 今期卖大包，包租保证你正现金流。不约克龙物 Y 街299,000 condo， 下年入伙，只需要 10% 首期，等住赚钱。仲有14街 Macallan Freehold 镇屋，三房加钉，3.5厕所，只需要78,800。快啲过嚟买啦！1430直播，去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揾我 Chris Wu， 即电416-668-8688。
3: 你部车仲喺 lease 或 finance 合约期内，冇关系 ，InfoCar Auto Sales 一样帮你高价收购，不论品牌、年份、公里数，我哋通通都收。想卖车买车就揾 InfoCar， InfoCar 仲提供汽车维修、美容同租车服务，一站式全面帮你搞掂晒。即刻打647-617-5888揾 InfoCar Auto Sales。InfoCar 位于 Woodburn 及 Highway 7， 靠近 Costco， 交通方便，欢迎随时到店内等专业团队为你免费估价。电话647-617-5888。
4: 安省佛教法上学会第26届佛学进修班及第28届佛学基础课程，分别定于9月13日同10月18日开始，逢星期日用 Zoom 喺网上上课，以广东话讲授，并设有即时普通话传译服务，费用全免。请浏览www.onbds.org 或致电647-451-1711柯先生了解详情及报名。认识正信佛教，踏上菩提大道。
3: 明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打造 Avella via Aurora 85号 Monarch Park Gate 全新示范屋及销售中心已开幕，全新奇商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4架车位及5间睡房，售价更由799,900起，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上倍机会抽奖，赢取一部 Mercedes-Benz EQB300， 加有机会赢取 Hermes 精美礼品。 本周末记得你。

0: 85号 Monopartgate Aurora Churchill Hill 销售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1: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2: 一个波一支怪力，究竟点解可以令到球迷可以追捧咗几百年，到而家依然咁有魅力？究竟棒球又系点玩同点睇噶？开波啦，话你知。
3: 瞓礼颈虽然唔系咩大病，但系都几烦噶。潮呢啲每教大家几个穴位，大家可以按下舒缓下噶。
1: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时代电视一台同你开解追潮话题。
4: 邓佩恩、何家燕，100分生活圈。
5: 以前出街食嘢嗰陣時咧，咁啊，通常我唔知啊，可能屋企人就比較唔知係咪慳見定係咩，定係慣咗，可能真係啲飲啲熱嘢啊咁樣啦。通常咧，我哋出街嗌嘢飲咧，都唔知點解大家都有個共識嘅，就係唔嗌凍飲嘅。
6: 而家都係嘅，其實我個女成日都想嗌凍飲，我都係唔俾嘅。
5: 個原因係唔即係唔好俾佢嗌咁多凍飲，即係唔好飲咁多生冷嘢呵。
6: 可能我呢啲上一輩咧遺傳落嚟嘅節儉。但其实我觉得贵噶，
5: 系啊，深深嘅共鸣啊！但系我都系有阵时有啲同齐压力啦，咁啊，成班人一齐即系一班 friend 食饭，咁啊，嗌杯冻柠茶啦，你有咩啊？冻柠茶啦，
6: 冻饮要加钱嘅，1.75元。
5: 即系我有阵时就觉得冇乜所谓嘅，即系嗌冻饮如果系已经系，即系我自己啦吓，咁啊。例如嗰啲咩珍珠奶茶啊、水果茶嗰啲，咁梗系嗌凍飲啦。咁呢啲就已經係預設咗，第一下呢啲知道係凍飲，我想飲凍飲就去嗌凍飲。但如果被賦予一個選擇，就係茶餐廳咁樣，熱奶茶、凍奶茶，我都係優先揀熱奶茶先嘅，唔知點解。
6: 我自己都係叫熱飲嘅，即係正如頭先 Michelle 你講啦，即係呢啲茶餐廳呢啲咧，即係你加錢就有一個選擇。咁頭先你提到嘅珍珠奶茶咧，呢啲又好得意嘅喎，其實係唔使加錢嘅，但我反而係走冰嘅喎。系咪好得意？即系要俾钱嘅，我就觉得唔舍得啦，个几好贵啊，唔可以加冰。咁但系珍珠奶茶嘅时候，明明就已经包咗落去嘅，咁我就系走冰嘅。我要冻冰，我唔要冰。
5: 你真系突破盲肠。
6: 系啊，
5: 系啊，因为点解话冻饮要加钱呢？因为喺以前嘅世界就系因为首先冰粒啦，系一个嘅额外嘅成本嚟噶嘛。其实如果讲香港嚟嘅朋友或者你都有共鸣啦，咁尤其去一啲餐厅啊、冰室咁样，即系嗰啲冰咧就系原来要特别去买翻嚟嘅，因为佢哋嘅厨房里面嘅设备就唔会自己有呢个制冰啦。而家我相信可能会即系会方便啲嘅。而家餐厅啊咩咁啊，有啲冰自己咁出嚟。咁而家咧屋企啲雪柜都系已经制埋冰噶啦，已经。不过嗰啲冰咧就永远都唔知点解咧，可能永远都唔够。我成日都嫌雪柜制冰嗰啲冰唔够冻咯，唔知点解。
6: 哦，嗰啲我就覺得嫌麻煩嘅，我通常就熄咗個掣佢嘅，因為你嗰啲其實真係要定期換 filter 噶，因為佢係你首先你加咗個 filter， 然之後你要即係過濾過嗰啲水，然之後製出嚟嘅冰先冇味。咁但係如果你唔定期去轉個 filter， 即係我諗係大概3個月一次，即係佢 recommend 你係3個月換一次嘅，係啦。咁呢個對於我嚟講有一個成本嘅問題啦，咁所以又係熄咗佢嘅。
5: 哦，原來係咁樣。
6: 係啦。
5: 咁以前嘅世界咧，或者我諗相信而家香港都係啦，咁有啲餐廳啊坊間啊都會買一啲冰粒翻嚟嘅，一包包咁樣，或者你去自己便利店啊，都有一包包冰啦。而家超市啊便利店啊都有呢啲啊。喺香港咧，其實都有啲製冰公司嘅，有30%咧，其實係嚟自咧一間叫做喺油塘灣嘅叫香港製冰或者冷藏有限公司。咁另外仲有德寶冰粒啊、蕭邦集團啊、捷安冰粒啊呢啲咧，都係即係供應咗好多香港唔同食肆嘅冰粒㗎啦，咁去到唔同嘅餐廳啊等等啦。咁其實如果你話問餐廳嗰啲冰咧，即係我以前嗰屋啲老人家同我講啊，啲冰唔好食啊，你唔知嗰啲冰
6: 係係
5: 咪啊生水，唔好咬啊，係啊咁樣就攞嚟凍㗎咋，咁樣咪快啲飲曬佢啦咁。其實咧冰咧可以分做食用冰或者一啲所謂叫工業碎冰嘅。咁原來香港咧正式通用咗呢個嘅食用冰條例之前咧，其實有好多以前嘅冰廠咧都用一啲未經消毒嘅水所製成，咁所以先至話點解老人家話啲冰唔好食啊咁。咁但係當實施咗呢一個食用冰條例之後咧，食用冰就普遍採用用咗氯氣消毒嘅方法嚟潔淨飲用水啦，確保衛生啦。咁佢哋會點做咧？原來冰廠咧會將濾水器輸送出嚟嘅淡水，跟住注入冰機裏面製成冰塊一大嚿，再切粒粒。
6: 哦，即係都一個步驟嚟嘅喎，即係我以為佢本身就係
5: 有一排。

0: 咁样
1: 冇咁样
0: 咧，
1: 系
0: 即
1: 系好似我哋屋企嗰啲咁样，
0: 系啦。咁但系有啲嘅所谓嘅非食用冰咧，就主要用嚟做啲咩嘅咧？原来系攞嚟做冷藏食品或者工业用途啦，就唔系攞嚟即系摆落去嘢饮啊、嘢食啊咁样嘅。咁啊，卫生标准就相对就比食用冰低啦。当然，咁有啲餐厅咧对于冰咧就特别讲究嘅噃。咁啊，唔系餐厅啊，嗰啲系酒吧。咁因为个冰嘅形状啦，嗰、那个里面嘅水嘅質素啦，都影响嗰个嘅酒精嗰啲液体啦，咁样。咁所以呢佢哋会用唔同嘅大细啊，唔同嘅形状啊，甚至会根据嗰个杯嘅 size 啊、高度啊都有唔同。我网上面睇到啲片呢，有啲嘅高身嗰啲杯呢，佢哋用一条嘅圆柱形嘅冰㗎喎。
1: 哦，因为点解即以我嘅认知啦，即点解呢啲酒吧要用呢啲咁大嚿冰呢，就是、因为你越嚿冰越大呢，你用嗰、那个即用嗰个时间就越少。
0: 系啦，
1: 即
0: 系
1: 用得
0: 越
1: 慢，系啦，咁然之后你就唔会影响到酒嗰个质素咯。咁所以好多时茶餐厅用，通常都系用碎冰嘅，因为你快凉啲嘛，快冻啲啊嘛。所以系有分别嘅。
0: 系，如果讲你话啲冰嗰啲形状 size 咧，有啲就碎碎冰咁样样啦。嗰啲系咩会啊？红豆冰。红豆冰就系碎碎冰嘅，我如果食开咗记得嘅话，虽然我好少食红豆冰，仲有啲系圆碌碌中间通窿嗰啲冰啦。
1: 同埋你讲起冰嘅形状，其实我哋而家都新式多咗好多啦。即系例如我哋去即系有阵时去嗰啲咩泰国餐厅咧，佢咪有个啤啤型嗰啲冰嘅。
0: 啤啤型嘅冰我反而未见过。吓，
1: 竟然啊，佢已经佢本身佢嗰个啤啤佢系用茶底，即系佢用茶底去做冰嘅，佢唔系用一般嘅普通水。
0: 哦，
1: 系啦，咁所以你嗰杯茶，你就算用咗嗰嚿冰之后咧，咁都唔会特别去改变到嗰杯奶茶嗰、那个嗰、那个 texture， 即系嗰个味道咁样添咯。
0: 嗯哼，咁啊，原来咧仲有因为餐厅嘅冰粒啦，其实都系原来以前啊吓，即系香港嘅制冰业点样会发展呢？以前嘅餐厅冰粒原来系靠人手作噶，所以点解要加钱？其实呢个又系成本嚟嘅，食冰咧原来系好奢侈嘅。咁旧阵时仲有啲咧有冰提供嗰啲，就会标榜自己系冰室啦。咁同埋开埠嘅时间咧，原来香港系当时冇冰厂，全部都系靠美国运啲冰块过嚟嘅喎。
1: 吓，以前喎，即系以前个运输业都系畅旺，不过都系个时间应该比而家系长嘅。咁你嚿冰咁远运到过嚟，其实点样去保证到佢唔用咧？
0: 系啦，呢、這个就系神奇嘅地方。
1: 咁贵咯，
0: 冇错啦。仲有嗱，我哋香港咧，你有冇听过雪厂街啊？
1: 有。
0: 嗯，原来雪厂街点解叫雪厂街？因为呢个地方原来就攞嚟储冰嘅，所以就叫雪厂街啊！咁跟住之后咧，咁啊，英国商人就即系知道点样样去制冰啦，咁所以就喺香港自己设厂啦，就唔使运啲冰过嚟咁贵啦，自己做啦咁样。所以即系曾经美国嘅冰咧都开流行咗一段时间，好早期好早期，但系跟住之后咧就变咗系自己制冰啦咁样样。咁啊夏天啊，咁啊其实而家我哋即系有冰呢啲或者冻饮啊，其实已经太过方便啦，咁所以系咯，自己
1: 随手可得，
0: 倾住咁多先。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已经准备就绪，八个参赛单位急不及待在总决赛舞台尽情表现自己，争夺全场总冠军、最佳台风奖以及网上最 like Sunshine 大奖。司仪沙菲宝、2024年 Sunshine 冠军 Kenneth 李子浩及 Sunshine Victoria 谭恩婷，去年嘅冠军 Starry 同最佳台风奖得主 Sophia 亦会作精彩演出，特别表演嘉宾。

0: 买咗飞嘅朋友，7月26号星期日晚上7点半，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河伯超剧院见。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1: It's time to Toyota. Bring Mel Toyota 夏日优惠，只限7月16至20日，特定车款最高可悭8000元。凡购买任何现货，即获赠汽车美容护理礼品套装400元店内购物券，特定型号电动车即送家用 EV 电动车充电套件，另有12部行政示范车以超值价格发售，可电 Tony 车。

0: 送时令游水吃货齐备，益素酱圣旨、生蚝、避风塘特大龙虾、清蒸青斑鱼鲜，源头直供。唔生猛唔食，更有拔丝香蕉做甜品。Ride 活泼 ，Young 十六街、新旺角、龙竹记，夏日冰冻果汁特价，记得外卖明炉烧味啊！一翻杯，消暑凉快。
1: Sunshine Generation 新一代歌唱比赛，7月26日晚，假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齐见证新一代唱将喺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
2: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1: 至尊赞助，流花专家 Chris Wu，
2: 大多百大型百货连锁，
1: 钻石赞助至尊假期国际旅游集团
2: ，A 元汽车集团 Mercedes-Benz Markham，
1: 香港利众圣堂保济院，
2: 天宝旅游，
1: 嘉腾地产水晶姐姐最新章，
2: 宝翠珠宝玉石专门店，
3: 你嘅音乐绝对可以无远弗届，
4: 由广东广播电视台主办。新时代传媒集团媒体协办华语乐世代全球音乐共创计划，见证向全球征集原创、改编或 AI 音乐作品，诚邀全球唱作人共创华语音乐。
3: 由中国、韩国、马来西亚著名音乐人组成专业评审团队，入围唱作人有机会获得丰富奖金，总数合共高达60,000人民币，并获邀到马来西亚参与文化演出。
4: 报名请将参赛歌曲电邮至 social media gdtv@gmail.com， 截止日期7月31日，查询详情 am1430.com。
5: 邓佩恩、何家燕，100分生活圈。
6: 1:56100分生活圈，你好，我是邓佩恩。
7: Hello， 我是何家燕。
6: Weekend 啊，好开心啊， yeah！ 见到我啦，
7: 终于放假啦，系咪？
6: 系啊，系啊。但我哋星期六咧都有好多唔同活动啦，咁啊介绍翻，我就喺星期六嘅1:00至3:00咧就有一个快乐方程式嘅一个节目嘅，咁啊大家咔咔咔咔咔咁介绍啲唔同嘅嘢。Erica， 你系
7: 冇错，我系呢个医学新世代嘅，大家听日继续收听啊，11:00啊吓，星期逢星期六嘅11:00至12:00嘅，
6: 嗯，
7: 可唔可以介绍请嚟嘅嘉宾系边个？
6: 可以啊，讲讲讲两句啊，系啊，介绍翻
7: 系啦，同大家系咯，即系预告一下啦，咁，我听日就会请嚟一位注册药剂师，佢个名叫做翁荣兴，咁佢一直以嚟啦，即系其实今次系佢嚟紧，佢8月会出发去参加第4次喺呢个医疗船去做呢个非洲嘅义工之旅。哇！我一路同佢做訪問咧，我哋眼淚係未停過，係啊，係好感動。我只係覺得一路聽佢嗰啲經歷咧，哇！我真係，唉，係啊，我真係好久久未能夠平復。
6: 有啊，你而家講講下，都啲眼淚開始攞下攞，
7: 閃靈靈咯，對眼睛
6: 攞下攞下。咁除此之外咧，亦都有兩個現場直播嘅。咁首先咧就係 River 加埋 Christopher 高志威係 Treasure Hill 啊嚇，85號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呢度有現場直播啦。之外
7: 仲 有我同斯克力啊，大家
6: 冇
7: 错，听我就会同斯克力啦，去到呢个1661 Denison Center 去为呢个 Chris Wu 做现场直播嘅。咁如果大家喺嗰度买开餸嘅，可以过嚟同我哋 say hi 都得噶。
6: 有啊，买完餸之后咪再上 Aurora 咯。
7: 哦耶！
6: 我自己就睇下计划下会唔会再睇多次呢个嘅 Odyssey 咯，因为睇完 IMAX 之后就想睇下呢个 70mm 咁样咯。咁同埋即系如果睇呢3个钟头嗰啲咁样嘅电影咧，就真系经验好紧要。去晒所有嘅准备功夫先，跟住先至坐低度睇，因为睇完一半，睇到一半，跟住觉得哎呀唔得，要去厕所，唔得噶咁样，系啦，介绍翻，好啊，咁我哋暂时倾住呢度先啦，咁啊下个星期再见你啦，下个星期咧继续有100分生活圈，咁啊呢个时候带俾你有林家谦嘅小时候，下次再见，拜。

0: 真。
1: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2: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周两点
1: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3: 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黎伟杰报道新闻。安省卷入报销酒店费争议的旅游及文化厅长赵成芬决定辞职，即时辞去所有内阁职务，但就留任多伦多 Willowdale 选区的省议员。赵成芬在向省长福特的请辞中说，做了一个抉择，回顾后知道自己犯了错，愿意承担全部责任，不希望妨碍安省的经济增长。他补充说，之前是因为省议会议程拖延而开会至到深夜，也都因为工作需要以及家中有年幼子女而选择在市内租住酒店。赵成芬说会将全额偿还相关费用。根据日前被传媒揭发的申报记录，自2023年以来，赵成芬申报了超过16000元在多伦多市内酒店的住宿费，另外亦有三名省议员的申报金额介乎15000到27000元不等。多伦多警方就今个月初一宗两个人受伤的街头活动袭击案发放图像，寻求公众协助。事发于7月4日星期六晚上10点几，在士加堡 Lawrence 及 Birchman 地区，17岁男事主在一个街头节庆活动当中遇上两名有不和的相识人士，对方一班人总数大约10至15人，事主与其中的多个人发生肢体冲突，期间众都受了重伤。警方事后拘捕两名未成年的疑犯，其中一个亦都有受伤。之后就确定袭击过程中涉及其他至少3个人，正追查身份，现时发放其中一个人的图像，呼吁知情者提供资料。皮尔区警方就早前有人两度使用假钞在网上交易平台购买贵金属，拘捕并起诉一名24岁基秦兰男子，又指他是一名惯犯，先前涉及多宗类似的伪钞诈骗案，分别遭到安省多个执法部门通缉，并且因为多项诈骗控罪暂准保释。皮尔区警方说，今年1月疑犯透过 Facebook 的 Marketplace 与卖方相约在宾顿市一个住宅交易，以大约8500元购买金条。而3月份另一宗案件，他涉嫌以大约5700元购买金条和银条，两宗案件都是涉及100元面额的伪钞。警方深入调查之后，成功逮捕疑犯，控以2项5000元以上诈骗、管有及行使伪钞，以及1项违反释放令的罪名。日本参议院以多数票表决通过经修订的皇室典范，在1947年以来首次对皇室典范内容进行修改，但就继续沿袭备受质疑的皇位继承仅限于男系男子，即是全子不全女的规定。至于女性皇室人员婚后仍保持皇室身份，以及男系男子作为养子均成为可能。假如养子的子孙是男性，则赋予皇位继承权，反映了首相高市早苗政权的右翼保守立场。随着时代变迁，男女平权成为了全球的潮流，但经修订的皇室典范原封不动沿用全男不全女的旧规，在日本政界及民间都引起了分歧及纷争。英国执政工党召开特别大会，确认大曼彻斯特前市长贝安德接任党魁，预料下个星期一就会接替辞职的司纪贤，成为英国呢10年以来的第6位首相。内政部长马万廷在大会宣布，贝安德取得379名党内议员的提名，占工党全部国会议员接近90%，成为唯一的候选人，自动当选党魁。司纪贤早前表明会支持贝安德，期望有秩序过渡。56岁的贝安德发表演说的时候说，会在司纪贤奠定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包括提升英国的国际声誉。至于对于内阁人选，贝安德说很快就会敲定，班底组成将会代表党内所有的群体。墨西哥南部与危地马拉交界的南面对开海域，中午前发生7级以上的强烈地震，美国海啸监察中心发布了海啸预警。地震发生的当地早上8点48分。

0: 即是多伦多时间上午11点之前，强度是 7.3 级，震源深度19公里，危地马拉和萨尔瓦多的中美洲多国都有震感，而震央附近至今有大约10次强度在4级以上的余震，最强的一次达到6级。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Virtual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阳光不只是笑容，还是一种态度。每一位不同个性，每一位都有属于自己的光芒。现在就一起认识一下他们。八号参赛者 Wesley 高明谦。
2: 大家好，我是 Wesley。 One of my sunshine quality 是我能为身边的人带来正能量。音乐一直是我和其他人连接的方式，无论是在舞台上唱歌还是和朋友相处，我都喜欢创造一些让大家感到快乐、受到启发和被珍惜的时刻。
1: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榜上最 like Sunshine 大奖现正接受投票，你的一票将会决定最 like 大奖谁属。所有参与投票的朋友均可参加大抽奖，奖品是独得现金500大元。想支持你最 like 的 Sunshine， 请在7月22号之前去到 sunshinegenerations.ca 投票啦。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服务赞助大会化妆 Jennifer Poe， 大会发型 Spellbound Hair Design， 大会舞蹈及排舞场地 Vibe Dance， 大会音乐 Tone Labs Music， 大会摄影 Tom HoFirst Markham Photo Limited。
3: 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打造 Avella Via Aurora 85号 Monarch Park Gate 全新示范屋及销售中心已开幕，全山旗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四个车车位及五间睡房，售价更由799,900起，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上倍机会抽奖赢取一部 Mercedes-Benz EQB 300，加有机会赢取 Hermes 精美礼品。本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4: 我想改大石钻石戒指，想看着改又可以即刻拿走。
5: 我想打造只手工精细的戒指向 Amy 求婚啊！
6: 我想将阿婆给我条手链改款，如果有好多戒指耳环吊嘴托给我拣，又回收翻啲旧托就好啦。
7: 我想趁金价高处理咗啲旧金色首饰。
8: 仲唔快啲去 Warden Gap Steels 世纪广场嘅宝翠珠宝，亲民嘅价格，贴心嘅服务，宝翠珠宝905-513-0505。
9: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你要把握机会啦！又获咗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兴建，位于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Avila 全新示范屋及销售中心已经开幕。上几个星期反应非常热烈，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900起，交通方便，配套完善，仲有多项限时优惠同参加抽奖。本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10: Sunshine Generation 新一代歌唱比赛7月26号晚假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起见证新一代唱将在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
11: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10: 至尊赞助流花专家 Chris Wu，
11: 大多百大型百货连锁，
10: 钻石赞助至尊假期国际旅游集团，
11: 天宝旅游，
10: 香港李仲圣堂宝济院，
11: A 环汽车集团 Mercedes-Benz Markham，
10: 加腾地产水晶姐姐 Jason Zhang，
11: 宝翠珠宝玉石专门店，
10: 金赞助龙之宴海鲜自助餐，
11: 银赞助

0: 家屋顶，
1: 同赞助清风度假、
0: 六福海鲜酒家、
1: 列治文山五谷鱼粉、
0: 龙庭食府、
1: 与会形象工作坊、
0: 饮品赞助大排档、
1: 咖啡及甜点赞助 Tim Hortons by iPhone Chill、
0: 晚宴赞助豪门宴。
2: 加拿大中文电台
3: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我是苏敏聪。
4: Yeah, 你我一起用心玩呢个世界。

我是沙飞宝，这里是爱看世界，让我们一起用爱看见更大的世界。我是沙飞宝，今天节目开始呢，我和 BC 省和多伦多这边的所有朋友说，希望大家呢最近即除了享受这个夏天之外，就是因为山火啦，所以令到我们那个空气污染质素是加剧啊，所以呢特别屋企当中有老人家的家庭啦，有小朋友的家庭啊，特别都注意适当的时候就戴回口罩。如果呢一排你话冇乜必要出街喎，又热喎，咁暂时有部分地方嘅空气指数亦都会差啲，啲污染指数又高啲，咁亦都可以即系尽量留喺屋企吓，咁叫外卖啊，或者上网买嘢啊，亦都系非常之方便啊。咁我今日咧想同大家咧讲一个内容，我之前有提过少少，但系今日我想就系以一个主题咁样样一路讲落嚟嘅，就系讲紧咩咧？就系而家开始有一个新嘅现象，就叫做登峰回潮。这个登峰呢不是中文，不是登峰登上顶峰那个顶峰相见的登峰。它这个登峰的意思就是垃圾电话，就是笨手机。那么跟智能手机相反呢，它功能很简单，只是可以打电话的，只是可以发短信，有些都还可以听歌影一下相，但是影相的像素呢，那你就不要对它有什么期望了。但是绝对就没有过多的 app 的，更加就是没有很多的社交媒体可以给你下载，没有那么多的通知。那总之呢，你一拿起部电话呢，你就不知不觉之间你就会知道好不惯，但是用下用下你就觉得哇，这样样即是用这种的登峰啊，令到你就是回来自己的生活当中，自己可以主控的生活啊。你知不知道呢，现在呢你听到这个话用这种的笨手机，是不是就是被上了年纪的小哥哥小姐姐用的？不是啊，现在反而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特别是 Z 世代，开始对这种简单的手机就有兴趣。我之前有 check 过美国一个牌子，就是这种的登峰，话时话它也不便宜的，卖$500多美金，你不要以为$100多-$110就可以买到。我开头很喜欢它的设计很简单，但是我看到价钱之后我就想了，其实我完全可以买一部新的智能手机啦，即如果不要想着说即是去不同的电信公司去免费入电话，只是入个 plan， 不要想这些，你只是说想着买个电话，所以最后我就没有买到。但我就一直有留意这个风潮咯，就是现在 Z 世代越来越多人对这种的简单手机是有兴趣。这件事听落很矛盾咯，即是一代人由小到大，他们本身出世就已经活在智能手机、社交媒体、短片平台里面的了，他们是最熟悉科技的，也都最懂得用科技、懂得用 app 的，也都是最习惯网上生活的。但是就是偏偏由 Z 世代开始，他们现在开始反过来问了，我可不可以不要成日在线呢？之前我不是跟大家分享过一个现象。

嘅，就系话你知唔知佢哋而家用 Instagram 咧，系佢嗰个佢嘅 Instagram 嘅账号咧系冇 post 任何嘢嘅，即系 no post 咁样。但系佢哋系一路用 Instagram 嘅、哦，识得新朋友咧又会用嚟互相加好友嘅、哦。咁啊，然后你就会发现咧，同佢哋做 friend 咧，你就只能够捕捉佢哋24小时 Instagram 个 story。同埋最紧咧，你知道 story 当中咧，唔系净系话公开噶嘛，你亦都可以俾 close friend 睇噶嘛，即系佢头像会变咗绿色咁样样噶嘛。咁如果你赶唔切，系嗰24小时睇到，即系譬如爹哋妈咪，你想睇下自己十几岁啊、廿几岁啲仔女啊，睇下佢哋社交媒体去发啲咩内容出嚟啊，咁好啦，呢个时候你错过咗呢个24小时，系咁、哦、你就唔知佢 post 咗咩噶咯，即系而家年青人就系越嚟越开始习惯，就系唔好成日在线，佢哋就谂啦，会唔会可以有一部电话，真系净系用嚟联络人哋嘅啫，而唔系吞噬咗我嘅注意力。有啲年青人咧，会喺旅游嘅时候吓，刻意唔带智能手机，或者净系带一部功能简单嘅手机，即系紧急用电话啊，等屋企人可以揾到佢啊。总之或者更简单啦、啊，影几张相，甚至佢嗰部智能手机都唔使旨意，佢部手机啲像素靓啊，唔系用嚟影相嘅，佢已经带咗专业嘅相机去影相噶。佢点解要咁样样做呢？就系话我唔想俾影相要 post 喺社交媒体去骑劫咗佢成个行程啊！你知唔知？佢亦都唔想自己忍唔住 loop 手机就睇嗰啲短视频，甚至忍唔住明明在旅途上都喺度刷短剧。咁啊，有啲人咧甚至会话，第一次咧用呢啲嘅登峰啊笨手机去旅行咧，先发现原来自己原来好耐冇真真正正旅行过啦。即系佢平时有去旅行噶，不过次次都系手机影先，去到要 check in 打卡嘅地方啊，食好嘢啊，全部都系手机影，所以嗰一刻系完全对自己亲身感受呢种嘅感觉啊，呢种真实嘅感觉系大打折扣。所以咧，佢就发现哇，原来自己好耐未真真正正睇过啲街景啊！咁所以听到呢一度，如果你有咁嘅预算，又或者真系揾啱一部心仪嘅灯锋呢啲笨手机，你会唔会入手一部手机？平时出街甚至旅行嘅时候，智能手机就尽量摆低佢，但系就用呢部笨手机就带佢出街咧咁。其实呢啲咧个人选择吓，但你谂下呢啲登峰回潮啊，唔代表大家讨厌科技，更加唔代表话咩退步啊咁，更加咧就系唔系话我哋代表智能手机冇用啊，唔去用佢。相反，正正因为系智能手机太有用、太方便、太强大啦，所以佢先容易占据我哋生活太多位置，抢走我哋嘅注意力啊！你睇下 iPhone 而家咪告紧 OpenAI 嘅。咁啊，即系话佢哋即系泄密啦，跟住再之前印度嘅厂咧，那个代工厂咧，亦都系俾黑客就系 hack 咗 iPhone 有一啲绝密嘅即系机密文件啊，包括佢哋嗰啲设计啊等等入边嗰啲敏感资料。咁然后咧，你知道之前系冇出到 iPhone 9噶嘛？直接就跳咗去 iPhone X 噶啦嘛，咁而家咧好有可能系冇 iPhone， 即系跳，而家系 iPhone 17系列，咁好有可能直接就跳到去 iPhone 20，好笑咧！有啲网上评论就系话，唔系嘛？如果真系一出就出 iPhone 20的话，佢话咁我而家揸住部 iPhone 17，本来呢一刻系最新嘅，到时候咪落后咗几代咯，讲俾人听，咁咪真系都唔好听啦咁。咁咧，但系而家我觉得追手机呢个热潮啊，即系特别我讲到呢个话题咧，你有冇发现啊？唔系话嗰个年龄大咗，或者系你转咗一份工作，或者转咗个生活状态，系真系冇咗以前嗰种系咁追新机、追新机。咁譬如对于我自己嚟讲，我而家睇到市面上嘅有唔同类型嘅手机啦，折叠又好啦，大 mon 啦，跟住而家嚟紧吓预估啫，唔知系咪真嘅，就系话水果手机20咧，佢完全个 mon 咧系识转弯嘅，即系佢唔系折叠 mon 啊，系成个 mon 系左右上下系弧形嘅，所以你离远一睇部手机就系冇晒边框嘅，哇，真系
好梦幻咧。但系我自己真系好期待，终有一日系快噶啦，因为 AI 世代已经嚟咗啦嘛。我系好希望系人类已经唔再需要用一部揸住嘅手机，譬如我哋戴个智能眼镜而家。

0: 已经有啦，但系未普及咁解啫嘛。但系即系可能有一样嘅装置，我哋可以戴喺个头度，或者可能甚至有个晶片，或者好似戴 con 咁样样咧，戴隐形眼镜咧，戴落只眼度，然后你眼前嘅世界就已经完全系一部电脑咁样样，你根本唔需要再攞住一个实物嚟接电话啊！我真系好期待呢啲日子快啲到嚟。不过咧喺佢到嚟之前，你又谂下你而家嘅生活有冇俾科技骑劫咗？有冇俾电话骑劫咗？嗱，科技越聪明咧，我哋人啊，其实要学识保护自己嘅注意力啊！
1: 你个女之前买咗 Treasure Hill 镇屋，好唔好啊？
2: 非常满意，依家喺 Aurora 推出 Avila，
1: 我个仔中意啊！
2: 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最多可泊四架车，提供五睡房设计，售价只由799,900起，限时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双倍机会抽奖赢取一辆 Mercedes-Benz EQB 300，加有机会赢取 Hermes 礼品。今个周末去85号 Monarch Park Gates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屋，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3: 白叔，你买咗部凌志汽油车，唔系 hybrid 咩？
4: 而家嚟 Don Fanning of Lexus 买汽油车悭好多噶，
3: 悭好多。
4: 我就谂过度过噶啦，我每年揸车油少，汽油车咧冲劲好，揸得又开心，周围仲有油站添。而家钱啊比 hybrid 抵好多，仲有现货，即刻出车添啊！
3: 而家嚟 Don Fanning of Lexus 买 NX RX TX 汽油车，价钱至抵，唔再讲，利率仲低至0.4厘。
4: 想要有车唔使谂啦，一于去大公司 Wings Auto Group 成员喺 Victoria Park Steel 市北嘅 Don Fanning of Lexus 啦。
5: Chris Wu 今期卖大包，包租保证你正现金流。北约克龙物 Y 街299,900 condo， 下年入伙，只需要 10% 首期，等住赚钱。仲有14街 Macallan Freehold 镇屋，三房加钉，3.5厕所，只需要78,800。快啲过嚟买啦！1430直播，去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揾我 Chris Wu， 即电416-668-8688。
6: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嘅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嘅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截止日期9月2日。
7: 大地回暖是为家做维修保养的黄金时候，更换门窗是房屋最显著的重大投资，梗是找皇冠门窗。皇冠门窗采用 HomeTech 塑胶窗，优质品牌，终身保用，欧洲技师手工精湛，换完窗间屋立刻焕然一新，住得舒适，房屋又升值，真是安心又放心。但现在材料和运输成本一路上升，越迟决定只会越贵，早买早享受。皇冠门窗免费报价647-200-1000。
8: 明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打造 Avella Via Aurora 85号 Monarch Park Gate 全新示范屋及销售中心已开幕，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4架车位及5间睡房，售价更由799,900起，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上倍机会抽奖赢取一部 Mercedes-Benz EQB 300，加有机会赢取 Hermes 精美礼品。本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3: 达叔，你买咗部凌志汽油车，唔系 hybrid 咩？
4: 而家嚟 Don Fanning of Lexus 买汽油车悭好多噶，
3: 悭好多。
4: 我就谂过度过噶啦，我每年揸车油少，汽油车咧冲劲好，揸得又开心，周围仲有油站添。而家钱啊比 hybrid 抵好多，仲有现货，即刻出车添啊！
3: 而家嚟 Don Fanning of Lexus 买 NX RX TX 汽油车，价钱至抵，唔再讲，利率仲低至0.4厘。
4: 想要有车唔使谂啦，一于去大公司 Wings Auto Group 成员喺 Victoria Park Steel 市北嘅 Don Fanning of Lexus 啦。
9: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哋行得好远，但系却忘记咗如何真正看见。沙飞宝，爱看世界。
0: 而家咧，我哋可以听到好多朋友都会讲啊，咩都假，最紧要咧身体健康咁。咁你哋知唔知咧？其实呢个喺我哋嘅邻居啊，美国健康圈当中咧，根据呢一个内容，佢哋有一个新词啊，就叫做 health maxing， 即系点样样啊？即系话健康状态尽量最大化。 以前讲健康呢，可能是少啲盐少啲油，食得清淡啲，早啲瞓，做多啲运动咁。咁但係而家呢 Z 世代讲健康呢，就讲得好仔细㗎。

睡眠质量、肠道健康、蛋白质、纤维、步数、压力水平啊、饮水量啊，甚至每一日嘅精神状态系好多指标噶。美国咧有一份今年嘅健康趋势报告，就访问咗2000多位嘅成年人啊，发现咧超过一半人今年想调整自己嘅健康习惯，而 Z 世代咧就更加明显，有60.5%嘅人就话会改变自己嘅 wellness routine。咁最有趣嘅咧就系好多年轻人咧唔系一味咁样追求复杂嘅科技嘅，佢哋而家系反璞归真啊，翻到最基本嘅，头先讲过咧就系用笨手机、用灯封，越简单越好，越冇功能越好。咁另外咧最基本的仲有边啲咧？瞓好啲，食好啲，喐多啲，肠道舒服啲，同埋咧嗰啲肠道菌群又健康啲咁样。咁所以咧，即系嗱，头先听到呢个词，佢好得意嘅，佢嗰个 health maxing 咧 ，max 系 M A X 啊，但系佢系 M A 两个 X。MAXXING 啊，咁另外一个咧，仲有一个好红嘅例子叫做 Fiber Maxing， 又系 Double X 嘅。佢就话咧，尽量增加纤维摄取。以前咧，一讲纤维，好多人就会觉得，唔系我呢个年龄关心嘅。但系而家咧，你睇下 TikTok 同埋美国年轻人入边咧，纤维突然间变成咗一个潮流。有啲人咧就开始去研究，即系话早餐点样食会多啲纤维。有啲人咧就饮加纤维嘅饮品，有啲人咧就分享豆制品啊、豆类啊、燕麦啊、蔬菜水果嘅食法。听落你就话日日都食噶啦，我妈咪嗰代啊，即系爸爸嗰代啊，父辈母辈啊都好注重噶咁。但系而家系完全成为咗一种潮流啊，系好有意思噶。呢一代嘅即系 Z 世代咧，佢哋开始明白。健康唔一定系最贵嘅疗程，亦都唔一定系最复杂嘅产品。好多时候咧，最基本嘅事先至系最影响生活质素。呢度我题外话想讲下，而家咧咁多手摇饮品，唔系即系如果你讲开珍珠奶茶，而家系反而比起之前啊，冇咗咁多人饮，因为一谂起就系话，成日饮嘅话咧又会甜啦。你知道珍珠奶茶。少甜是不好喝的，你起码我现在喝不到 100% 甜，半糖，但是你都知道哇，喝下去好甜啊。咁但是呢，如果听紧节目的你亦都是从事手摇饮品的生意啊，或者你本身是专门一间的 coffee shop 啊，你本身亦都是做紧呢一门的生意的话呢，其实呢啲跟住潮流 health maxing， 咁你可以喺自己的产品线上面，譬如夏天嘅时候啊，或者嚟紧入秋天啊，加入一啲而家喺佢哋呢个世代咧，即系 Gen Z 当中所追求嘅呢一种健康嘅饮品，即系你好呢、這个，即系好似一个特别系列，就系呢一个季度推出嘅咁样样，即系有啲新嘢啦。我最记得咧。我喺韓國生活嘅時候，咪有 Tim Hortons 嘅，我咪都會間中我就會去 Tim 記就買咖啡，但係嗰啲嘅咖啡比起加拿大嘅花樣咧係多好多嘅。跟住我啲 friend 睇到之後就話：點解喺翻我哋加拿大呢個牌子嘅連鎖咖啡店咧冇咁多呢啲咁特別嘅嘢嘅？雖然係貴啊，我曾經飲嘅有一杯好特別嘅，佢有抹茶，又有茉莉花喺入邊。咁啊，好細杯嘅啫，但系維翻加幣係$8多一杯，係 Tim Hortons 喺韓國喺江南店，江南其中一間嘅分店。咁但係因為係加拿大嘅牌子，所以有歸屬感，所以貴啊貴啲啲，比起我哋平時飲嘅呢個牌子嘅咖啡，但係最後我都即係買咗嚟嘗試咯。咁我頭先講嘅就係話，你根據翻而家時下，佢哋嘅 trend 係乜嘢嘢？健康又有 trend 噶嘛？我一阵转头同你讲，拍拖都有 trend 系真系唔同啊，好特别噶。你根据翻佢哋呢一个嘅风潮啦，然后去加入一啲新嘅系列产品，可能对生意亦都有帮助噶噃。嗱，总之咧，好多时候最基本嘅事就系最影响生活质素嘅，所以可能你唔需要谂，譬如一个系列嘅产品太花巧，就系根据翻最基本嘅嘢。而家大家就系最追求呢啲最基本嘅嘢啦。譬如我哋讲瞓唔好啊。成日就冇精神啊，食得太亂太多啊，腸胃又唔好啊，壓力太大啊，脾氣又會差啊，身體長期唔喐，心情又會覺得唔開心啊咁。咁所以雖然我頭先用咗好多嘅詞語嚟形容，譬如風潮啊、潮流啊、trend 啊咁，但係呢一種嘅 health maxing 咧，佢唔係淨係潮流咁簡單，其實係反映咗一種新嘅焦慮啊。因為而家咧 ，Gen Z 係好想去控制自己嘅身體狀況啊，因為

0: 世界太快啦，工作太卷，资讯太多，生活太唔稳定啦。咁所以咧，当外边嘅世界好难控制嘅时候，佢就会开始就话：，我揾翻啲我自己可以控制嘅嘢，就是、由自己嘅身体开始去控制咯。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TC 推出街车摄影机试行计划，打击司机在街车开门的时候非法爬头的危险行为。事件本南面今早造成四个人受伤的严重车祸，警方仍然寻找一个驾驶绿色蓝宝坚尼的司机。本国山火烟雾笼罩美国多个地方，引起外界关注世界杯决赛会不会受影响。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三点钟新闻报道。
3: 你的女儿之前买了 Treasure Hill 镇屋好不好啊？
4: 非常满意，现在是 Aurora 推出 Avila。
3: 我的仔喜欢啊。
4: 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最多可泊四架车，提供五睡房设计，售价只由799,900起，限时送装修完成套付，全套家电及更多，还有双倍机会抽奖赢取一辆 Mercedes-Benz EQB 300，加有机会赢取 Hermes 礼品。今个周末去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屋，李婷、张志文、高紫威轮流直播。
5: Sunshine Generation 新一代歌唱比赛7月26号晚假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起见证新一代唱将在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
6: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5: 至尊赞助流花专家 Chris Wu，
6: 大多百大型百货连锁，
5: 钻石赞助至尊假期国际旅游集团
6: A 元汽车集团 Mercedes-Benz Markham，
5: 香港李仲圣堂宝济院，
6: 天宝旅游，
5: 加腾地产水晶姐姐最新章，
6: 宝翠珠宝玉石专门店，
5: 至尊假期隆重推出重庆成都双城十天游，带你畅游重庆著名的解放碑，夜游洪崖洞，体验轻轨穿高楼及盘旋18层的天桥奇景，体验大都市重庆的魅力，继而畅游人间仙境九寨沟，游乐山大发，登峨眉山欣赏功夫 show， 探访熊猫乐园，品尝四川火锅、熊猫宴及多种美食，住嘅当然是五星级豪华大酒店啦，全程10天包食包住包玩，只系199蚊起咋，详情请电至尊假期416-639-8839，精彩加回味，尽在至尊假期。
7: 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打造 Avila 于 Aurora 85号 Monarch Park Gate 全新示范屋及销售中心已开幕，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4架车车位及5间睡房，售价仅由799,900起，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套付，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上倍机会抽奖，赢取一部 Mercedes-Benz EQB 300，加有机会赢取 Hermes 精美礼品。本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8: 你好，我是张雨晨，这个中秋我会为多伦多的加拿大中文电台演出，日子是9月14号，当晚我当然会唱很多好歌啦，又有很多好东西吃，又有靓歌听，到时见你。
9: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9月14号星期一晚于士嘉堡豪门宴隆重举行，餐券经已全部售罄，多谢支持。今个中秋节，明月与星辰与你同贺中秋，
8: 到时见你。
9: 大会指定航空 Air Canada 加拿大航空公司。
10: 你我一起用心喺呢个世界。

我是沙菲宝。剛才讲完登峰，当你可能睇到你嘅仔女或者睇到你身边啲朋友仔开始用呢啲笨手机嘅时候，你哋千祈唔好笑佢喎。呢种真係反璞归真啦，亦都系而家嘅其中一个潮流。咁啊，登峰同大家分享过呢个词啦。咁跟住落嚟呢，呢个词你有冇听过啊？叫做 friend fluence。原来呢个意思就系话朋友开始深深影响一个人嘅选择。乜嘢选择啊？系恋爱选择。呢、这个亦都系最近咧喺恋爱圈入边好多人讨论嘅新词。嗱，以前拍拖咧就两个人嘅事嚟噶嘛，到结婚就两家人嘅事啦。总之咧，拍拖嘅时候就你中意我啊，我中意你啊，约出嚟食饭啊，睇戏啊，慢慢了解。但系而家咧，原来再后生一辈啊，佢哋嘅拍拖咧唔再净系两个人单独开始啦，可能就系第一次见面咧系 double date。你哋唔好误会呢个 double date 喎，即係话各自带朋友嚟，四个人一起出现，又或者呢先约成班 friend, 飲下嘢啊，行下街啊，睇下展览啊，听下 concert 啦、啊、咁。总之呢就唔係一开始就好正式咁样坐低，唔係面对面咁问对方你贵姓啊，贵庚啊，唔係贵庚唔好问你有咩工作啊你有咩兴趣啊你有冇打算即係拍拖跟住就结婚啊咁。即係呢个係以前喎、哦。而家呢就係好自然嘅，冇咁大压力嘅，总之就大家一齐，你带个 friend 啊，我带个 friend 咁，就开始呢种呢 friend fluence 嘅状态啦。咁啊，其中一个好重要呢就係 dating trend, 亦都係而家时下流行嘅，即係约会都有潮流啊。咁啊，当然你可以选择就係话用啲 dating app 啦，不过特别注意小心下，因为始终呢而家嗰啲诈骗啊咁多啊，杀猪盘啊，好耐之前讲过乜嘢杀猪盘㗎啦。当你需要人哋提供情绪价值俾你，如果当你即系呢一刻空虚寂寞冻，唔系而家夏天，空虚寂寞热同埋晒咁样，咁啊，然后如果有个人咧嚟到你嘅世界当中对你嘘寒问暖，你要特别留意住，即系唔系话呢个世界冇好人，只不过而家真系诈骗好多啊，所以大家就要谂多，即系向前谂多几步，你要谂下，佢点解对我好啊？会唔会系有问题啊？你知唔知而家啊，嗰啲诈骗啊、杀猪盘啊？嗰啲咧系可以真系最开头嗰一年甚至两年时间系真真正正同你拍拖咁噶，佢唔系抌波中，佢系真系慢慢好似同你培养感情咁。到差唔多嘅时间啦，佢就收网。当佢收完网，俾人呃咗之后，嗰阵时你先至知道，哇！原来过去这段时间，佢系一路系设紧个局嘅，你知唔知啊？即系我唔系话个个都系咁啊，我再澄清一次，只不过呢啲系真实例子存在噶。咁总之而家咧，即系世代咧就系 double dating。总之嗱，呢个唔好误会，唔系话同时间一句搭两船，就系揾埋啲 friend 一齐出嚟拍拖。咁总之佢哋觉得咧，哇，而家就系要舒服啦、安全啦、要够真实啦，尤其喺而家咧 dating app 大行其道嘅年代，大家未必有共同朋友，亦都唔知道对方嘅背景，咁佢嗰个个人介绍可以写得好好好完美，啲相可以影得好靓，但系真人系点咧？你真系见面相处先知。所以点解而家会出现 friend fluence 咧？就系话我叫埋啲 friend 一齐参与，对于去即系识另一半啊，识新朋友嘅朋友嚟讲咧，即系佢想拍拖，系一个安全网啊。朋友咧未必帮你，就系话你决定拣呢个啦，或者嗰、那个，但系可以帮你睇清楚自己忽略咗嘅地方。始终有一句咧，我觉得到而家呢个世代都成立嘅，就系旁观者清。即系譬如你系太心急啦，咁可能你个 friend 就叫你唔系，睇定啲，慢慢嚟。咁有阵时有一啲嘅细节位，可能即系当局者迷，你又未必睇得清咁。咁可能又会俾啲甜言蜜语啊，或者啲表面嗰啲浪漫啊，咁啊迷住咗咁。咁啊，总之咧，如果佢可以又有实际行动，跟住又有甜言蜜语，又一条心。咁啊，梗系完美啦！但系啲笋款唔系成日遇到噶嘛，有可能都已经系收归国有咧，咪私人拥有咧，所以真系要大眼识人啊！当然啦，你话呢种 friend fluence 咧，亦都有另外一面嘅，例如你话我真系想搵个人拍拖。

0: 但如果乜嘢咧都要问个 friend， 甚至可能你同你嗰几个闺蜜啦、好兄弟啦，都甚至开个 group chat 嚟投票。咁其实你系同人拍拖啊，你唔系揾埋班 friend 同佢拍拖啊嘛，最后唔系成班人去拍拖啊嘛。所以朋友嘅意见归意见，你自己咧都要有嗰个清醒嘅去选择，唔好乜嘢都依赖晒人哋，知唔知啊？咁但系咧，都而家你知信人咧唔系咁容易啊，特别喺而家呢个有咁多即系诈骗啊、骗局嘅世代啊，所以系要戴眼识人，但系咧亦都唔需要过分紧张，亦都唔好过分问。不过有一啲要注意嘅咧，都要注意。譬如而家最基本啦，你用 AI 嚟去沟通的话，咩密码啊，即系譬如而家你用 AI agent， 即系 AI 智能体，佢要扫描你部电脑，帮你部电脑，即系喺部电脑度揾嘢，帮你完成工作。咁其实你都系要避开，譬如你摆银行密码，你 backup 一啲重要嘅个人资料啊，即系呢啲你就要避开咯。咁如果你影封信，譬如我要俾 AI 嚟帮，要 AI 睇下呢个系唔系一个诈骗，咁你就要将上面可能真的有你自己个人信息的所有东西就不要给他看，就蒙住了。你知不知道呢，我早两个礼拜我是在网上，不是，即不是在网上，我在个 AI 平台里面，我要找一个资料，这个是什么资料呢，我就问他加拿大的屋契转名之后是怎么样的一个文件。嗱，我唔知呢份文件真定假，但系我真人真事话俾你知，佢揾到俾我，佢全网去搜索啊嘛，佢揾到俾我嘅嗰个图片咧，系1990几年嘅，但系就真系个地址咧喺我哋安省某个地方，就系嗰个转名嗰个屋契啊，即系由 A 呢个名转成 B 呢个名。咁哇！我嗰一刻成个人就窒咗窒啦。点解我会睇到人哋啲嘢嘅？我希望呢一份喺我电脑荧幕呈现出嚟嘅唔系真实嘅。但我唔知啊，我考究唔到啊。但系嗰一刻咧，我喺度谂紧啦。因为你知道 AI 大模型系用晒所有在网上边嘅嘢去做 training 噶嘛，所以如果曾经啊，我真系唔敢去想象。但系我亦都唔好讲太远先。但系嗰一刻。我望住嗰份表格，我就係望到乜嘢都冇遮㗎，即係对方呢两个人转名，佢哋嘅地址啦、联系方式啦、间屋嘅地址啦，全部都冇遮到㗎。咁呢样嘢的确係喺节目当中呢一刻我要特别提醒大家，你摆啲咩上网，或者有阵时可能真係唔係你摆，你可能 send 个 email 俾人啊，我觉得都几恐怖啊。你个 WhatsApp， 譬如你以为哎你 send 个 ID 俾我啦，或者个 email 度 send 个 ID 俾我啦，其实呢啲 send 咪去晒云端囉。所以我都有个习惯嘅，可能听緊节目嘅你可能会笑我多此一举，但係我真係会咁做嘅。点样样呢，譬如你真係要 send 你嘅个人资料啊、信用卡资料啊俾人，咁譬如对方帮你办事，咁佢真係要叫你即刻啊，你 send 俾我，譬如 WhatsApp 緊嚟计先啦。咁 WhatsApp 係有一个規定时间之内你可以 delete 咗佢㗎嘛。我係会咁样问人㗎，包括 WeChat 都係， WeChat 嘅时间会更加短啦。喺微信当中你 send 嘢俾人嘅时候，你都要去问，即同佢讲一句，就係话嗱，我而家 send 俾你啦，我嘅 ID， 我嘅个人资料。咁跟住呢，我 send 完俾你之后，你可唔可以即刻下载咗佢，或者即刻记低佢，因为喺 WeChat 我要撤回信息。咁喺 WhatsApp 呢，我就要 delete for everyone。咁样就全部你同我个对话框中冇咗呢个信息，唔好笑我多此一举啊！但其实我一路以嚟都有呢个习惯，都有咁做啊。总之我知道个人私隐喺今时今日呢个世界咧系好难保存得到，好难保护得到噶啦。但系我都唯有尽我所能，尽自己所能啊！
1: 七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星梦传奇》第一季亚军 Chantel 姚卓菲，七月惊喜到访加拿大东西两岸。以新生代力量为同龄人加油打气，加上新时代电视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及添福海鲜烧腊酒家，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field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堡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澳门 Mood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Bridal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2: 听讲 Aurora 新款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反应好好、
3: 啊，系啊，佢地点好嘛？

0: Fit 及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交通好方便嘅。邻近又有好多大型商场，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只由79,900元起咋，配套完善，仲有好多限时优惠同可以参加抽奖噶。
1: 好吸引啊！我都要快啲去拣翻间。
0: 今个周末一齐去85号 Morning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啦！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1: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2: 爸爸，你几时翻啊？
3: 就到啦。
2: 快啲啦，我等咗好耐啦。
3: 十分钟 ,OK? 撥乜嘢呀，咪行緊囉。弊咪係溫慰嚟㗎。
1: 交通意外好多时係分心驾驶所致，手机不离手会令到我哋嘅专注力分散。喺路上每一位司机都有共同目标，就係、是、安全到达目的地。揸车嘅时候请收起手机，到步后慢慢覆都未迟。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生命冇如果，切勿分心驾驶。
4: 物业投资要搵啲 cash flow 养得住嘅项目。等转角市一到，回报冲天。楼花专家 Chris Wu 心明此道，为你推介北约克299,000 condo， 10% 首期包租，并保证你精香现金流，仲有 freehold 78,800，三房加钉，14街夹麦卡文镇屋，想进可攻，退可守。1661 Denison Chris Wu 随时候交。AM 1430周六直播，416-668-8688。
0: 丰田四宝正，
5: 丰田四宝，
0: 丰田汽车品质保证。而家喺 Dunford North Toyota， 仲有四宝，即系 Tacoma、Tundra、BC、CHR 型号，仲有现货，价钱正，即刻出车。
5: 咁正，我中意舒适、起步快、续航力又强嘅 BC 同 CHR 电车。
0: 我就中意马力劲、硬朗、有 man、客货两用都啱使嘅 Tacoma 同 Tundra 啦。
5: 而家买车仲送500蚊 credit， 用作购买汽车附件噶。
0: 丰田四宝真系宝嚟噶，
5: 唔想走宝，今日就要嚟喺 Sales 4042东嘅 Dunford North Toyota 汽车城啦。
6: 看世界杯最紧要够气氛，要多人一齐嗨，一齐玩。万众瞩目的2026世界杯嚟到啦！1661 Denison Street 的 Denison Center 已经为你准备就绪，呢度吃喝玩乐样样齐。为了配合四年一度的足球盛事，商场特别安排在7月14、15、18和19号现场直播精彩赛事，一齐嚟狂热呐喊，共享每个入球的狂欢时刻。7月14、15、18、19号约定你 Denison Center 见。
7: 你的女儿之前买了 Treasure Hill 镇屋好不好啊？
8: 非常满意，现在是 Aurora 推出Villa，
7: 我个仔中意啊！
8: 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最多可泊4架车，提供5睡房设计，售价只由79,900起，限时送装修完成套付，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双倍机会抽奖赢取一辆 Mercedes-Benz EQB 300，加有机会赢取 Hermes 礼品。今个周末去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Churchill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屋，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9: 你嘅音乐绝对可以无远弗届，
10: 由广东广播电视台主办。新时代传媒集团媒体协办华语乐世代全球音乐共创计划，现正向全球征集原创、改编或 AI 音乐作品，诚邀全球唱作人共创华语音乐。
9: 由中国、韩国、马来西亚著名音乐人组成专业评审团队，入围唱作人有机会获得丰富奖金，总数合共高达60,000人民币，并获邀到马来西亚参与文化演出。
10: 报名请将参赛歌曲电邮至 social media gdtv@gmail.com， 截止日期7月31号，查询详情 am1430.com。
11: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们行得很远，但是却忘记了如何真正看见。沙飞宝，爱看世界。
12: 最后呢部分咧，我想总结翻我头先讲嘅嗰几个内容啊，即系其实都系讲紧一样嘢，就系而家现代人啊，我哋自己啊，系好想攞翻自己人生嘅主导权啊！呢个系我哋现代人好深层嘅一个心理需求。嗱，譬如我今日讲嘅几个现象啊，用翻笨电话、针锋，跟住就有人开始由最基本开始啊，就希望健康最大化 ，health maxing。跟住咧，亦都拍拖嘅时候重视朋友意见，系 friend fluence， 带埋啲朋友一齐去拍拖咁。咁其实咧，呢三个现象，你感觉上好似完全唔同格咁，一个讲手机。一个讲健康，一个讲拍拖，但是背后其实都是同一件事啊，就是人开始想重新掌控翻自己，这个就是我曾经都有讲过的一个叫自主感，即是一个人觉得我的生活不是完全被外界推住走的，就是我有选择，我有界线，我知道自己想要乜嘢，亦都知道自己唔想要。

乜嘢嘢。其实今时今日咧，好多焦虑咧，就系、是、因为我哋失去咗呢种自主感而会出现噶。你自己可以谂翻你自己每一日。总之久而久之咧，人就会有一种感觉啦。我好似成日都系喺度反应，但系我冇真正做过选择啊。即系譬如我一收到 message 就要回，你知唔知而家咧有阵时慢回信息或者慢复翻对方？亦都喺心理学上面呢一种，就是、要揾翻自己嘅自主感。我明明做紧呢样嘢噶嘛，但系个电话一响，哦，你揾我啊，咁我咪好容易分咗神咯。咁你等我做完而家手头上嘅嘢先啦，跟住然后下一步我先处理，即系除非嗰样系急事啊吓，老细揾你好急噶嘛，咁你都系要应咗老细先，要凑住老细噶。咁总之呢啲咧就是、我哋讲要寻求翻自己嘅自主感，即系我想自己决定啊，几时上线，几时 offline。咁譬如头先讲嘅 health maxing， 健康最大化，最健康嘅部分唔系追求完美嘅身体啊，系开始听翻自己身体讲嘢啊。头先讲嘅用笨手机，其实系对自己讲，我唔想再俾手机决定我睇乜嘢嘢啊，我想自己做翻个决定啊。系咪开始你觉得即系已经感受得到我讲嘅呢种自主感？咁系乜嘢嘢啊？咁所以咧，其实我哋翻嚟睇翻而家，我成日喺个节目入边去分享一样嘢，就系点样去减少焦虑咯，点样可以揾翻我哋人生嘅主导权咯，点样即使系生活喺呢个环境之下，即系喺呢个社会嘅唔同嘅规则规律之下，但系点样唔做嗰只白老鼠啊？即系唔做嗰只喺个圆圈度不断跑嗰只仓鼠啊？即系有机会会跳翻出嚟。你如果你有机会跳到出嚟嘅时候，唔一定话即刻要财务自由先跳到出嚟，亦都唔系话一定要搵好多好多钱，要做大生意先跳到出嚟。其实咧，我又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喺中国内地而家有啱啱毕咗业啦，因为搵工比较难啦，同埋经济嘅大环境啦，好多人开始咧唔会再去一线城市北上广深，唔会再专登要喺嗰度生活噶啦，因为太卷啦，我哋讲好内卷啦，跟住真系搵食会艰难啦，然后佢哋会选择真系有人辞咗份工，跟住去到其他城市啦，譬如我广东嚟计先啦，譬如去江门啦，去惠州啊，而家好靓，我想话俾大家知。嗰、那個城市規劃又靚又非常之方便，同埋你知道本身喺內地生活咧，你足不出户，所有嘅嘢只要你有部手機，哦，銀行你要有錢啦，總之你就可以自給自足噶啦，你成個月唔出街其實都係得嘅。咁我其中睇咗一個女仔嘅例子咧，佢本身係喺內地嘅一個電視台嘅製作部度做嘢嘅，咁佢就話嗰陣時嘅收入係好高噶。对于环境，即而家呢个大环境嚟讲，佢辞职之前个收入真系算高噶啦。咁跟住咧，佢话但系佢冇日冇夜做咗好几年之后，佢话完全迷失咗自己，就系头先我所讲嘅呢样嘢啦。佢冇咗个自主感，就系俾呢个工作啦，完全系推住佢向前行。最后佢系辞咗份工，佢喺深圳嘅，本身深圳做嘢，然后佢就搬咗去惠州。而家佢喺惠州就租咗一个公寓啦，总之系两房一厅咁样嘅，即系大陆叫做两房一厅啦，就系 two bedrooms。然后做咩咧？一间就系佢嘅 working station 用嚟做嘢嘅，另外一间咧就系、是、睡房。虽然吓佢而家嘅收入冇之前咁高，但系因为佢冇再喺深圳生活，冇再喺深圳住啊。所以佢嘅洗費亦都係大幅減少咗，咁同埋仲有呢，佢而家因為佢冇再喺電視台返工啦，但係其實佢本身嗰個部門呢都繼續要佢即剪片，咁佢嘅 head 就同佢講啦，佢話佢話反正而家都係繼續有以前嘅工作嘅，佢話而家我哋都係分配俾出面做啊，咁你如果你 OK 你又熟頭熟路嘅，不如你就做 part time 啦，咁佢後來又係接返呢一份工嚟做囉，但係啲時間就係好 flexible 啊，呢、這個就係我所讲嘅，同埋喺节目当中平时表达嘅，你唔一定要俾一段人生困住，唔一定即系一定话啊，我就要喺呢个城市，或者而家唔一定话喺大城市生活先至搵到食噶嘛。同埋咧，以前讲出嚟好听噶嘛，我喺大城市生活，我喺国际
化大城市，我在一线城市生活，我在这里找工，我在这里赚钱，但其实慢慢这种讲法我觉得是一种麻痹来的，即好像人家是这样的时候我们不是这样，你就会觉得自己落后了。但我是很相信一样东西，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节奏，最重要是自己住得舒服嘛，还有你一下子未必在那里是真的找到工作，未必是一下子去适合的。

By the way， 你知咩？怡海唔系海啦，好似喺我哋安省咧，安大略湖就唔系个海啦，好大啦个湖，但系系湖咯。咁然后怡海系一个好大嘅湖，我觉得喺呢度生活其中一样嘢好公平嘅就系、是、嗱，通常我哋讲一线光景。你就會望住個海啦咁樣，咁然後好貴噶嘛嗰啲屋啊，或者你即使租嘅地方，你翻到香港你就知道，哇望住個維港嗰啲屋喺旁邊梗係好貴啦。但喺麗江咧，你記得喎，用加幣用美金去計，你就覺得哇真係好抵。我又用翻我個 friend 兩公婆佢哋啊兩夫妻就租咗間屋，即係我同呢個90後嘅朋友仔咧，我哋好 friend 啊，同呢個男仔佢音樂人嚟嘅。而家佢喺抖音咧自己做自媒體，專門咧就係、是、做大理嘅喺呢一度嘅青年啊，佢哋嘅故事啊。咁總之我呢個朋友佢兩夫妻之前係住兩房一個廳，咁當時就係2500蚊人民幣，即係500蚊加幣左右。呢幾年前喎，咁上嗰年佢哋就搬咗去三房。一個廳，咁加埋佢隻狗仔嘟嘟咁，咁其中一間房咧就係、是、做客房，一間房佢哋兩個住，另外一間房咧就是、我 friend， 因為佢平時都有玩音樂啦，做音樂製作啊，亦都有做直播啊，咁嗰個就係佢自己嘅working studio 啦。咁好啦，你知唔知幾錢啊？又係2500蚊左右咋人民幣啊！同埋我頭先講咧喺怡海生活好公平嘅就係佢因為氹氹誇咁樣咁一個圓圈，你可以望到怡海嘅。嗰啲屋嘅比例，包括你 condo 啦，係個比例係多好多。只要你沿岸圍住個框，嗰啲屋全部都可以睇到。咁再加上佢有啲區域，譬如有啲地方係古城啊，有啲地方係多啲更加多年青人夜晚喺嗰度流連㗎。譬如人民路夜晚就係一個好特別嘅景色，啲人唔瞓嘅。我之前有講過嗰個情景，大家有機會可以重温翻我之前嘅節目。咁總之咧，就好多文化青年。是文青啊，我再講一次，唔係廢青。所以呢喺呢度都係我其中一個 bucket list， 即係喺怡海，即係 I mean 喺雲南大理望住個怡海去生活。呢、這個就係我哋所講生命當中嘅自主感，你可以掌握到自己嘅人生點樣行，可以過自己想要嘅生活。咁啊，再返嚟我頭先講嘅呢個話題當中啦，我哋慢慢成熟，慢慢大個，其實係慢慢分得清邊啲係世界嘅聲音，而邊啲先至係屬於自己真正嘅聲音啊！世界好大，但願你始終被温柔以待。愛看世界，我係沙飛寶。

0: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午三点。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周浩辉报道新闻。多伦多公车局推出

0: 街车摄影机试点计划，打击司机在街车开门的时候非法爬头的危险驾驶行为。 TTC 会由下星期一7月20号开始，用4列备有来自卑诗省配备的新技术的街车，在5条混合路线上面行驶，分别是501 Queen、 506 Carlton、 504 King、 511 Bathurst 和 505 Dundas。 这摄影机会记录驾驶者漠视停靠街车的做法，测试系统是否可靠，试用期间不会发出罚款的罚单。根据法例，汽车司机、单车、电动单车和滑板车使用者必须在街车在路边站点开门的时候停车，违例者可以面对最高183.25的罚款和扣3分。 TTC 表示，新数据显示2014至2024年期间，有141个民众在上落街车的时候被汽车撞击。市长周志伟表示，这项计划早就应该实施，没有人应该在上落街车的时候担心自己的安全。他说这项试点是减少危险驾驶的行为，保护 TTC 乘客重要的一步。士嘉堡南面今早一宗造成四个人受伤的严重车祸，警方仍然是寻找一个驾驶绿色兰博基尼的司机。警方表示，这个司机今早在 2A 公路出事之后逃走，警方相信意外由两部车高速赛车引起。救援人员在上午9:39接报，去到 2A 公路和 Meadowvale Road 处理多车相撞的事故。警方发现三部汽车和意外有关，路面有大量碎片，多人受伤。急救人员将四个伤者，其中是两个成人、一个青年和一个儿童送院，其中两个人伤势危及生命，另外两个伤者没有生命危险。警方下午在记者会上面表示，确定事故是出事之后逃走，其中一部汽车绿色的兰博基尼没留在现场。调查人员说，事故发生之前有两部车高速竞驶，多车连环相撞，令到道路封闭几个钟头。而东行 2A 公路在 Lawson Road 一度要封闭。当局人员在现场分析事发经过，和试图确定逃走司机的身份。警方还未公布伤者的年龄或者性别，亦都未确定兰博基尼是否参与竞赛的汽车之一。本国边防当局今日公布，早前在哈利法斯一个准备出口的货柜里面起出一批暗藏的冰毒，总重量大约300公斤，已经交了给皇家骑警跟进调查。CBSA 指出，一月的时候，哈利法斯的货柜检查设施对一个原定运往菲律宾的货柜作旅行出口检查的时候，发现一个装有太阳能板的木箱底部有暗格，揭发藏有大量怀疑违禁毒品，经测试后确定是冰毒。南安省广泛地区连续第三日受到北面山火的烟雾影响，空气污染警告继续生效，到今早情况略有改善，局部地方暂时由橙色转为黄色警告，主要是东部地区。至于多伦多，空气质素橙色警告仍然生效，早上空气质素健康风险指数 AQHI 降至中至到低风险的级别，但是预料今晚会再度转差。听日清晨预测60%机会有雷暴，如果落出雨，估计有助局部舒缓空气污染。加拿大全国目前有超过800个山火，超过200个是处于失控状态，特别是在安省，山火烟雾笼罩美国中西部至到东北部大片地区，当地空气质素转差。外界关注星期日在纽约新泽西体育场举行的世界杯决赛会不会受影响。底特律、芝加哥、华盛顿和纽约今日在全球空气质素最差城市排在前列，当局建议公众避免不必要的户外活动。美国多个地方亦都受高温天气影响，录得摄氏32度高温和高湿度。世界杯组委会表示正在密切关注情况。而加密双方近日亦都就空气质素问题互相指责，四个来自密歇根州的美国共和党议员公开批评加拿大在应付山火方面做得不够。而加拿大总理卡尼就认为应付气候变化是两国的共同责任。各位，这次新闻报道完了。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0: Canada 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AM 1430，交通天气速递。
2: 时间嚟到下午3:06，有卢希义为你带嚟最新一节嘅交通同埋天气消息。首先系401东行线喺即时快线嘅中线发生咗交通意外，现时由 Mavis 隧道去 Ontario Collector， 再由的士至 Leslie 繁忙。对面401西行线由 Kennedy 去到 Dixon， 再由 James Snow Parkway 至 Highway 25多车。至于 QEW Gardiner 西行线就由 Jarvis 去到 Strawn Park Lawn 至的士繁忙。Ford Drive 去到 Trafalgar Bronte 至到 Brent 慢驶，对面 QEW Gardiner 东行线嘅多车位由 Burlington Skyway 至 Fairville， Aaron Mills 去到 Dixie， Humber Bridge 排到去 Jamison， 而404 DVP 南行线就由 Finch 排到去 Lawrence， 对面404 DVP 北行线由 John Mills 缓慢至到 Shepherd。市区道路方面有两处嘅封路，第一处系 Birchmount 喺 Manicou 嘅位置，南北行线就住交通意外暂时封闭。另外 Highway 2东行线由 Lawson Road 至到401一段亦都是就住交通意外后的调查暂时有封路措施。转在天气方面，空气质素橙色警告仍然生效，早上的空气质素虽然有所改善，但是预料到今晚会再度转差，并且可能持续到去星期六。现时多伦多大致多云，室外气温摄氏25度，体感温度29度，相对湿度 54%， 吹时速18公里的东南风， UV 指数是9，强度属于非常高。预测今晚40%机会有骤雨或者是雷暴，最低气温下降至21度。展望听日星期六有密云，另外60%机会有骤雨或者雷暴，最高气温27度，体感温度35度， UV 指数是6，强度属于高，最低气温下降至17度。1430交通及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3: 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打造 Avella U Aurora 85号 Monarch Park Gate 全新示范屋及销售中心已开幕，全新奇商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4个车位及5间睡房，售价仅由799,900起，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上倍机会抽奖，赢取一部 Mercedes-Benz EQB 300，加有机会赢取 Hermes 精美礼品。本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4: 老婆，今日嘅牛仔骨同猪扒嘅味道同平时有啲唔同噃，
5: 系咪特别野味呢？
4: 简直系烧烤界嘅天花板啊！
5: 我加咗台湾牛头牌红葱酱落啲猪扒度，另外仲用沙茶酱嚟腌牛仔骨啊！
4: 唔怪得烧起嚟特别香啦、啊！
5: 台湾牛头牌沙茶酱、红葱酱系烧烤高手嘅必备酱料，用嚟做凉拌菜都一样咁好。家东总代理乐天贸易有限公司。
6: 你个女儿之前买咗 Treasure Hill 镇屋，好唔好啊？
7: 非常满意，依家喺 Aurora 推出 Avilla，
6: 我个仔中意啊！
7: 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最多可泊4架车，提供5睡房设计，售价只由799,900起，限时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双倍机会抽奖赢取一辆 Mercedes-Benz EQB 300，加有机会赢取 Hermes 礼品。今个周末去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屋，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8: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9: 阳光

0: 唔只系笑容，仲系一种态度。每一位不同个性，每一位都有属于自己嘅光芒。而家就一齐认识下佢哋啊！一号参赛者 Isabel 郭嘉文，
1: 我是一号 Isabel， 我今年19岁，我觉得我的 sunshine quality 就是我的 personality， 好像一个 soda pop very bubbly， 我成日讲很多笑话 and laugh a lot。
0: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榜上最 like Sunshine 大奖现正接受投票，你的一票将会决定最 like 大奖谁属。所有参与投票的朋友均可参加大抽奖，奖品是独得现金500大元。想支持你最 like 的 Sunshine， 请在7月22号之前去到 sunshinegenerations.ca 投票啦。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服务赞助大会化妆 Jennifer Poe， 大会发型 Spellbound Hair Design， 大会舞蹈及排舞场地 Vibe Dance， 大会音乐 Tone Labs Music， 大会摄影 Tom Ho First Markham Photo Limited。
2: 加拿大中文电台
3: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我是林海峰，
4: 要你听不要你怕，
5: 做到好坐到正。
6: 头盔 Headline，
7: 7月17号星期五的下午，噔噔噔噔，太公成日都话呢个世界边有公平嘅？除咗我哋电台叫做公平移动电台之外，系咪？人哋使咗2000多万退翻张单，搞掂。我使咗16000啫，你搞到我搣柴咁搞，唔系？其实点解咧？咁样？
8: 你屋企咧有冇储埋，或者有冇收过几年前嗰啲蓝色丸仔？我哋喺节目讲过好多次噶啦，系爱嚟开门口嘅，就唔系爱嚟食噶啦。嗰啲丸咧够期啦，有啲人已经自动收到，有啲咧你可能自己真系要去上网先至会攞到丸再开门口噶、哦。

0: 阵，记住今日有火烟，仲有何止还？还还。
1: 3:14，可白何志宏喺度。
2: 系傻英，大家好。你个比翻啊，就当冇件事发生啊。
1: 你啊得嘅，我啊唔得嘅，系嘛？你还翻退翻之后啊，都使多20几啦，系咪先？咁你啊冇事嘅，仲继续嘅。我都退翻晒啦，我使16000啫，大佬。万林啊，我退翻晒啦。哇，你班系咁啄住唔放。仲有啊，今次嗱，我就真系报咗16000啫。仲有其他相同职位咁上下嗰啲，有一个。一个系 claim 咗27000，有一个系 claim 咗19000，有一个系 claim 咗15000，系咪先？咁佢哋都冇事、啊，你肥嘟嘟，你话咪退翻出嚟就吓，点、啊、都要退翻出嚟咪退咯。佢哋又冇事嘅，啊，我系咁依多人哋一柴啫，系咪啊？咁你又要我搣柴啊？真系咁得意嘅咧？唔系有钱，对唔住，系咁得意嘅咧。
2: 政治嘅嘢咧，就好多人都好关心啊，或者咧有啲系见到系让我哋华裔嘅演员呢一啲新闻咧，我哋特别关心嘅。啲特别系负面嘅新闻咧，就更加关心 Times Two 添啦。咁呢几日咧，就唔单止系话主流嘅传媒有报道啦，华裔啊喺华人嘅社区都好多人喺度讲紧，讲紧呢一位。

0: 我唔识读佢个中文名嘅。佢个英文名系 Sancho， 佢姓赵嘅系咪？赵成，我唔识读嗰个字啊。一个员工嘅员侧边一个力字，系啦，就 Sancho 啦 ，Sancho
1: 啦，分啊分啊
0: 分啊，赵成分
1: 系啦。
0: 佢系咪
1: 华
0: 人？佢系咪华人啦？定系佢系韩国人啦？因为韩国人都可能系呢一个。
1: 是但佢个样子总之就是亚裔面孔啦，系咪？
0: 系啦，亚裔面孔嘅呢一位咧，佢系属于安省嘅旅游啦、文化啦同埋博彩厅嘅厅长嚟嘅。咁亦都系咧 Willowdale 呢一个选区入边佢嘅议员。其实就系头先何主任所讲，佢去酒店嗱，我讲得比较市井啲咧，就系佢酒店开房，去酒店订房，佢系过夜嘅。但入住嘅日期几多咧？呢啲就冇据外公布。但系咁耐以嚟咧，据讲佢系粗粗埋埋，系用咗公帑，系万六蚊，系咪何章？万六蚊啊！
1: 今次佢向呢个省政府要攞翻钱嘅，即系开报销嗰啲嘅使费咧，就系报销翻咧，就系万六蚊吓。咁啊，上面写住咧，就系嗰啲叫做酒店啊 accommodation 嘅一啲咁嘅使费吓。咁啊，相信佢系咁写啦，系咪？咁所以啲媒体啊都报道翻出嚟，即系佢咁样去申报嘅时候，咁样透过公众知情权嘅话，你咪攞到大概啲议员嘅使费会系点样咯？咁啊，写翻嗰个标明嗰个据嗰个。实用途系乜嘢嘅？汽水嘅汽水，买鸡髀，但系佢就写咗 hotel accommodation 吓，呢个就系酒店嘅住宿费咁样。咁呢一单嘢其实即系点啊？好多朋友都喺度谂紧嘅。咁佢系一个议员去酒店住有乜问题咧？咁最大嘅问题俾人哋去质疑，应该咁讲吓，俾人质疑紧佢嘅就系，其实你住喺 Willowdale 啫，你话要去有个酒店嘅住宿费用，系因为喺省议会附近嘅酒店嗰度咧，你就有个使费喺呢一度，帮衬咗嗰啲酒店咁样。其实你喺省议会即系话喺 university 同埋 Bloor 啫，系嘛？你翻上去你 Willowdale 啊，当你系 Willowdale 嗰个选区嘅，当你住喺嗰头啦，即系边度啊 ？Young and Sharp 啫嘛，有几远啊，大佬？你买个龙脉单位啦，系咪啊？坐地铁就可以去到啦。
0: 其实咧，各位嗱，我哋又政治嘅嘢咧，我哋又唔好话太过。我哋两个就唔系一向都系严肃嗰啲嚟嘅。就我哋睇完新闻咧，第一件事咧，我系以一个女人嘅角度睇法，我唔知道各位女士有冇咁嘅谂法。如果我是他老婆，我就会问你做乜去酒店开化？你话俾我听你要开会嘅，又话好远嘅，做乜去酒店开房啊？原来开会咁近嘅，咁近屋企你做乜开房啊？你答我，仲开万几蚊房？你答我，我哋琴日请问你会点答？
1: 我唔知佢有冇太太。首先我就
0: 我哋都唔知。
1: 首先我跟进到佢少少，佢自己嗰、那个吓、啊，根据网上面咁样讲嘅 ，Stancho 呢位朋友咧，呢位系省议员，叫赵成芬，1977年9月14日出世，喺全部网上嘅资料嚟噶吓。咁佢话佢有个韩语嘅名噶，即系韩文嘅名。咁我怀疑佢都系韩裔嘅加拿大人嚟嘅、可能系韩裔加拿大人嚟嘅咁样吓，所以。舒咗半口气先，系咪？唔好咁丑样。跟住佢话咧，佢就喺Etobicoke 嘅系啦，韩裔嘅喺 Etobicoke 嘅韩裔家庭嗰度长大。咁跟住咧，佢喺多伦多大学啦，咁啊读书啦，跟住后屘去咗 Benz 公司咧做 audit 嘅，去做审计呢个工作嘅咁样。之后咧，咁啊做过好多唔同嘅大公司嘅管理级嘅朋友。咁啊去到2018年嘅时候就开始佢嗰个政治生涯啦，咁样。咁如果我要报，假设佢有屋企人嘅，要去。
0: 假设你系 Stancho， 我系你老婆，你点样答我？
1: 即系我系赵生系嘛？阿赵太，阿赵太，你要明白，我而家
0: 我系你老婆啊。
1: 系咯，咪赵太咯，咪叫赵太啦，系咪啊？赵太
0: ，OK，
1: 阿赵太，即系咁。咁我作为一个旅游文化厅嘅厅长嘅话咧，其实等于好多 KOL 啫嘛。佢要代表嗰样嘢嘅，梗系自不然要亲身去试下啦。我嘅公務嘅關係，咁其實係會俾翻錢我噶嘛，咁我咪去 claim 咯，咁我咪親身我自己去 book 房 ，book 完房之後試過佢哋嘅服務，有啲咩意見我提翻醒佢，同埋我會拍片噶，你知唔知？我
0: 系你先有讲噶，攞啲片嚟睇下。
1: 又或者我会写个报告俾佢哋嘅，喂，某某酒店管理层，我系省议员赵成芬，咁咧我就试过你哋个服务咧，发觉咧有以下数点咧系需要改善，有三点系好好嘅，我赞成咗你咁样。嗱，我有写呢啲报 報告嘅，我都係試下佢哋服務，我唔試過，我點知道點樣改進呢？

0: 点样可以提升安省呢个旅游业嘅服务质素呢？你话系咪先？
1: 你当我啱啱做你老婆，你拢嘢。如果你系公务嗰啲要去试酒店啊，嗰啲细乜啊，暗哑底啊，而家又人哋话俾你听唔承认啊。如果你系写足信去嘅，人都唔会收你钱啦、啊。你系厅长嚟噶嘛？
0: 赵太，嗱咁我其实咧就系一个以秘密嘅身份，你知啦。我下下攞个官威出去试嘢咧，梗系咩都系叫做执到正噶啦嘛。我试下呢个平民嘅身份，我做到好烂身烂世行入去噶，讲真。系咪先？我真系以一个普通嘅游客咁嘅状态、咁嘅模样咧行入去嘅时候，睇佢哋嘅服务真系嗱，俾我揾到几样嘢好嘅，俾样嘢唔系几好嘅。嗱，俾睇下份报告喺度咁样，我都系俾钱去试啫嘛。试完之后，我咪话俾省长听，嗱，我试过我哋安省嘅旅游业系有改进嘅空间嘅，或者有啲嘢值得保留嘅咁。我写报告嘅，不过而家我老细话唔可以咁样 claim 喎，咁我唔紧要噶，我搞掂咗啦，我自己俾我咪俾唔起，系咪先？
1: 你唔好只意喺家用度扣啊，呢啲系你自己嘅俾啊，仲有啊。做乜嚟嚟去都系嗰几间噶？一间酒店要试咁多次嘅咩？
0: 我睇到咧有个电台三点钟同埋嗰个男人同女人咧，成日都话试唔真啲嘢。咁佢都食咗几次先至试得真嘅。咁我咪试多几次嗰间酒店咯。佢哋去食饭都系试唔真，成日都系咪啊？成日呃人哋话唔知道咧，唔识咧咁样。我都系唔知道啊，唔识咧。咁我咪试多几次咯。试完之后真系写一个详细嘅报告。
1: 好，你各位女士，如果你系佢老婆，提前上个内容系纯粹虚构，但系我唔排除可能真实喺人哋屋企系已经经过咁样嘅盘问，已经好多次，你会点测咧？真系攞命啊！
0: 好彩呢一期咧，屋企唔系屋多唔多喺广大范围嗰啲榴莲咧，冇乜大特价，如果唔系今晚真系大镬啊！真
2: 物业投资要揾啲 cash flow 养得住嘅项目，等转角市一到，回报冲天。流花专家 Chris Wu 心明此道，为你推介北约克299,000 condo， 10% 首期包租，并保证你正向现金流，仲有 freehold 788,000，三房加钉，14街夹麦卡云镇屋，想进可攻，退可守。1661 Denison Chris Wu 随时候交。 AM1430 周六直播，416-668-8688。
3: 旺市国际音乐节7月17日和18日在旺市市中心 Assembly Park 举行，为你带来两日免费音乐和更多活动。12位加拿大安省艺术家为大家送上一晚摇滚乐和一晚香摇音乐，演出者有 Broken Love、 Miles Early、 Blicker、 Ryan Landon 及后起新星 Jade Hilton 和 Logan Levy， 令你沉浸于文化中。参与 BIMF 2026，享受现场音乐、美食饮品及更多，快啲去 myvimf.com 索取免费门票及浏览更多资讯。明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打造 Avella Via Aurora 85号 Monarch Park Gate 全新示范屋及销售中心已开幕，全新旗商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4个车位及5间睡房，售价仅由799,900起，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上倍机会抽奖，赢取一部 Mercedes-Benz EQB 300，加有机会赢取 Hermes 精美礼品。本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4: 呢铺仲唔翻身？
5: 冇可能嘅，下铺一定赢。
4: 今次肯定要翻本。
2: 当你以为你一定赢嘅时候，你已经踏入咗非理性赌博嘅第一步。运气你冇得控制，但系行为你可以全权话事，自制、自省、自控，成为一位真正嘅赢家。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为你同你家人着想，请理性赌博，量力而为，适可而止。
6: 火星人行孖必由 MMP 注册信托师 Augustine 郭仲生财务醒觉360赞助。
7: 清不离陀，有你又有我，打死不离亲兄弟。
8: Joy， 人家女仔嚟噶，点都系兄妹啦。好啦，我蚀底啲啦，认做你家姐啦。
7: 火星人行孖必
9: 3:24。
1: 啊、我哋好快咁讲下咧，喺面书上面，我啱啱登咗一个截图，就喺、是、个 email 上面，我哋啲街坊有一个受害人，佢个名叫 Emily。Emily 咧就话你哋广传啦，希望咧可以帮到几多就几多，即系希望唔会再有人好似俾佢咁样呃啊。嗱，呢一个人咧就喺最近咧就利用一间喺我哋嗰度附近啦，东面啦，有一间啊 Dorchester， 哇，我未去过，去过 Dorchester 未啊 ？Dorchester Ontario。
0: 喺你嗰边，
1: 好远啊！
0: 喺你嗰边，
1: 我谂系啩，我谂系啩，因为呢个受害人系住喺我哋个区。不过其实有咁讲，
0: 你个区都可以去 Dorchester 嘅啫。
1: Dorchester 系咪喺东边？
0: 我觉得好似喺西边，我记得好似系去北部嘅时候经过过呢条街，如果冇记错嘅话，系、
1: okay。

0: Dorchester 係個市嚟嘅，叫 Dorchester， 我喺個市叫 Dorchester。咁咧呢個人咧就講佢話佢喺網上面揾緊工，咁喺咁佢咧就睇到 came across 咧有個咁樣嘅廣告，就係我登咗出嚟喺我哋嘅面書專業 send 出嚟嗰個人咧叫 Susan Sand， 就呢一個人咧請人，就係咩 Toronto
1: 喺你嗰邊，係啦，係嘛？東邊，係係係。
0: 咁呢位 Susan 咧，佢就請緊佢哋話啦，我哋 hiring。for temporary and permanent position， $30一个钟，每 pay weekly， 每个礼拜都出粮嘅，又有 benefit， flexible schedule， 哇，好似乜鬼都有咁啊 ，pay holiday off， 又仲有 performance bonuses， 咁咧，我哋呢一位街坊咧，咁佢就真系去联络呢一个电邮啦，咁、那个电邮，我哋有位听众话睇个电邮，你知系假，请问你睇个电邮又点知系假嘅咧？
1: 我即
0: 系
1: 作咗个假字喺度咧，有啲人睇到你睇，聪明嘅咧睇睇到。
0: 咁啊系，我唔够聪明，
1: 我唔够，我唔识。
0: 嗱，嗰个 email address 系一水石春咁，跟住60@gmail.com 咁啦。好啦，咁我哋呢一位街坊咧，
1: 咁、哦、有数字有英文有符号嗰啲咧，咁都冇作准，都有九成系假噶啦。原来系假，咁啊清楚啦，咁啊清楚啦，系。
0: 其实都系嘅，因为咧，佢 email 咗之后，咁佢就问嗰个 Susan Sand， 你哋系边一间公司请人啦？佢就讲咗，佢话我哋咧就系、是、一间喺 Dorchester Ontario 嘅一间公司，叫做。Clever Crow Design， 呢个 Clever Crow Design 咧就系、是、做咩嘅咧？真系有呢间公司嘅、哦，佢咧就系、是、做嗰啲专回收咗嗰啲回收物料啊，仲有人哋唔要嗰啲嗰啲 furniture 嗰啲家私咧，仲有嗰啲佢哋话叫 industrial artifacts， 可能做工业用嗰啲唔要嘅器材，然后咧就将佢爱嚟做 home decoration， 将佢帮你装修个屋企，攞呢啲嘅即系将一啲废物利用咁样装修你个屋企，有间咁样嘅系专做呢啲古用古董嘢嚟帮人装修呢间公司，咁佢又讲得出嘅地址、哦，咁我呢个街坊咧，Emily 佢咪信咯。咁因为佢话明啦，最后尾嗰句嘛，佢话 work from home 嘅 ，no commute。
1: 哦，因为我想讲澄清一下咧 ，Dorchester 呢个地方咧，其实系喺 Hamilton 再以西少少嘅地方。
0: 哦，即系西边嘅。
1: 系啦，劲唔系系劲西边啊，劲西边噶、
0: 啊、
1: 已经系啦。咁啊啊喺呢一个嘅叫做 Windsor 同埋 Hamilton 中间嘅位置左右到咁样啦。系啦 ，Dorchester
0: 咁就解释咗
1: 系个城市。
0: 因为我问下 Emily， 点解你唔过去咧？我如果喺我哋自己过头，你咪过去嗰边建工。我话你有冇过去嗰边建工？
1: 如果住喺你嗰头，去到嗰度翻工要两个钟头。
0: 嗱、啊，所以咧就系、是、利用咗呢样嘢嚟呃咗呢个人。
1: 系
0: 咁，佢见系 online， 我唔使去到西边翻工嘛，用东边去西边好远噶嘛。
1: 同埋咪 work from home 咁样系嘛？喺屋企做嘢，再加工作。
0: 佢嗰段嘢下边有写噶 ，work from home，no commute。咁佢咪建工咯？咁咪佢做咧，佢话请佢做嘅咧个 position 咧就叫做 personal assistant，
1: 私人助理，
0: 个人助手系啦，私人助理。咁啊做下工咧，冇几耐之后咧，跟住又系嗰一招啦，老板就 send 咗张 check 俾佢，我而家过张 check 俾你，你就帮我入落去你个户口，嗰度有$4000。咁呢一张 check 咧，你就喺你入咗呢张 check 落你个户口，然后帮我找条数俾呢间公司。咁佢就去找数，攞咗$4000之后咧，就喺自己就攞就跟住帮公司去找数。但系跟住冇几耐，过咗一段日子咧，几日之后，银行就话俾佢听，张 check 系冇钱嘅，过唔到数嘅。咁而家佢自己嘅户口咧就冇咗$4000，所有揭涉案嘅人完全消失晒。佢报咗警，报咗 fraud department， 但系冇乜人可以帮到佢，佢好惨啊！佢其实喺我哋个群组度咧，话俾我哋听，嗰$4000佢爱嚟交 mortgage 嘅。佢而家个户口就好惨啦，真系而家要问人借钱去交 mortgage。佢只不过系想话俾大家听，你哋如果见到呢个人再请人咧，你哋千祈唔好慌火力，同埋可以去报警咯。佢就系咁讲，所以我希望呢度提醒下各位咁样。
1: 上个礼拜五3:30嗰个女人系咁样讲嘅，边有人带埋钱去打工噶？即系呢个嗌就可能嗌得比较激愤一啲，咁但系其实真系再三提醒大家，唔系咁多工都系需要你拎埋钱出去噶。
2: 火星人行孖必由 MNP Augustine 国众生赞助，416-626-1758。
3: MNP 消费者欠债指数及季度报告指出，不少加拿大人无力还债，并需借贷维持生活开支，而偿还债务能力已跌到新低点。如果你遇上财务困境，考虑

0: 将生意壮士断臂，想找个有经验信得过朋友倾下。Augustine Kwok 政府注册信托师郭仲生帮到你，专业经验免费咨询，为你财务出路指点迷津，绝对保密。416-626-1758。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地区警方就宾顿市近期多宗网上买卖交收嘅时候抢劫案，追缉多名黑人青少年。安省旅游及文化厅长赵成芬辞去内阁职务，承认犯错。省长杜格福特感谢佢承担责任。德国总理默茨表示，德国今年将会首次派遣常规部队参与法国武装部队的核演习。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四点钟新闻报道。
3: AM 一四三零，交通天气速递。
4: 而嚟到下午3:31，睇睇最新一节交通同埋天气消息。首先系401东行线喺即时快线嘅位置处理紧交通意外，两条中线受到影响，由410挤塞去到 Leslie。至于对面401西行线就有三宗嘅事故，分别喺 Victoria Park Collector 嘅右线有交通意外，近住400 Collector 嘅右线有坏车，同埋喺427嘅中线有交通意外。现时 Kennedy至到427一段咧，系需要慢驶。至于400南行线方面咧，喺 Fifth Line 嘅左线咧，就住车胎嘅碎片而暂时未能够通行。现时由 Finch 慢驶至到401。转系 QEW Gardiner 东行线，由 Burlington Skyway 至 Fairview 一段繁忙，之后由 Erin Mills 去到 Dixie， Humber Bridge 去到 Jamison 多车。404 DVP 北行线由 John Mills 排到去401，而404 DVP 南行线就由 Finch 缓慢去到 Lawrence。市区道路方面 ，Birchman 喺 Monaco 嘅位置就住交通意外而有封路措施。另外 ，Highway 二东行线由 Lawson Road 至到401一段咧，亦都系就住交通意外而未能够通行。转系天气方面，空气质素橙色警告仍然生效。早上嘅空气质素虽然有所改善，但系预料去到今晚会再度转差，情况可能持续到去星期六。现时多伦多大致多云，室外气温摄氏26度，体感温度31度，相对湿度55%，吹时速15公里嘅东南风 ，UV 指数系9，强度属于非常高。预测今晚40%机会有骤雨，甚至系雷暴，最低气温下降至21度，展望听日星期六有密云，60%机会有骤雨或者雷暴，最高气温27度，体感温度35度 ，UV 指数系6，强度属于高，最低气温下降至17度。1430交通及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5: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你要把握机会啦！又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兴建，位于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ila 全新示范屋及销售中心已经开幕。上几个星期反应非常热烈，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制屋，售价仅由79,900起，交通方便，配套完善，仲有多项限时优惠同参加抽奖。本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6: 呢部车仲喺 lease 或 finance 合约期内，冇关系。Info Car Auto Sales 一样帮你高价收购，不论品牌、年份、公里数，我哋通通都收。想卖车买车就揾 Info Car。Info Car 仲提供汽车维修、美容同租车服务，一站式全面帮你搞掂晒。即刻打647-617-5888揾 Info Car Auto Sales。Info Car 位于 Woodburn 及 Highway 7，靠近 Costco， 交通方便，欢迎随时到店内等专业团队为你免费估价。电话647-617-5888。
7: 我 Chris Wu 今期卖大包，包租保证你正现金流。北约克隆密 Y 街299,000condo， 下年入伙，只需要 10% 首期，等住赚钱。仲有14街麦卡云 freehold 镇屋，三房加钉，3.5厕所，只需要78,800，快啲过嚟买啦！1430直播，去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揾我 Chris Wu， 即电416-668-8688。
8: 哇，呢琴好正啊！
9: 咁未算正，听讲 Save on Energy 免费送电热泵俾用紧电同埋油嚟提供暖气嘅家庭啊！
8: 系啊，个热泵同埋安装费全部包晒。
10: 如果你个暖炉系用油嘅，仲免费帮你拆咗个油缸。

0: 添，用热帮忙最高悭到成 50% 暖气费。
1: 哇，你乜都知嘅？
0: 我旧年装咗嘛。
1: 吓、啊，去边个网站睇下话？
0: 去 saveonenergy.ca/EAP。
2: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3: 一个波一支怪人，究竟点解可以令到球迷可以追捧咗几百年，到而家依然咁有魅力？究竟棒球又系点玩同点睇噶？开波啦，话你知。
4: 瞓礼颈虽然唔系咩大病，但系都几烦噶。潮呢啲会教大家几个穴位，大家可以按下舒缓下噶。
2: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时代电视一台同你开解追潮话题。
5: 听讲 Aurora 新盘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反应好好、啊、喎。
6: 系啊，佢哋点好嘛？喺 Leslie Street 及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交通好方便嘅。邻近又有好多大型商场、啊，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只由799,900起咋，配套完善，仲有好多限时优惠同可以参加抽奖噶。
5: 好吸引啊！我都要快啲去拣翻间。
6: 今个周末一齐去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啦，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5: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6: Sunshine Generation 新一代歌唱比赛，7月26号晚，假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齐见证新一代唱将喺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
7: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6: 至尊赞助流花专家 Chris Wu，
7: 大多百大型百货连锁，
6: 钻石赞助至尊假期国际旅游集团
7: ，A 环汽车集团 Mercedes Benz Markham。
6: 香港理众圣堂宝济院、
7: 天宝旅游、
6: 嘉腾地产水晶姐姐、最新章、
7: 宝翠珠宝玉石专门店，
8: 埋嚟听埋嚟睇，火星同乡会开会啦！恭喜发财！我系中年好声音嘅罗启豪。
9: 呢期咧，大家都挂住睇足球啦吓，咁啊，其实我哋北美洲咧，足球都仲未算系，或者甚至乎我哋加拿大咧，都并未算系好主流嘅。咁啊，如果真系多人讲，多人会八八卦卦会留意下嘅咧，就系棒球啊、冰棍球啊，同埋我哋 NBA 篮球啊，咁多唔多有齐晒呢三样嘢啦，已经。你有冇系咁样瞄下咁样噶？
10: 冇噶，其实我都系，我根本唔系一个运动人嚟嘅，所以嗰一期边一样嘢系上新闻吸引到我注意力咧，我就会追睇嗰样嘢同埋做功课咯。完咗之后，咁佢回复平静嘅时候，我就 technically 我自己咧，佢呢样嘢就会 slip off my mind。Honestly， 我要承认呢一样嘢。咁但系你系咪一向都有留意呢啲嘅咧？
9: 耐唔耐啦，又系睇下啦。咁因为旧年又系热潮啊嘛吓，蓝鸟棒球队系咪打到去呢个世界系列赛嘅时间，咁打到冚冚声，咁点都会睇下，大家又系咁依撑过下。咁旧年虽然都系冇办法输咗咁样系嘛，但系其中一个嘅队员咧，佢完成咗嗰个世界系列赛 World Series 之后咧，咁大家都以为喂呢？成对师兄弟其实去年都夹得几好嘅，咁但系其中有一个咧就无啦啦打完个赛季之后，跟住我唔玩嗱蓝鸟啦，下年再迟啲再见啦，江湖再见啦，咁啊走咗去。咁呢个咧就叫做Bobby Shett 啦，阿宝宝咁样系嘛。咁唔知咩原因啦，可能合约啊、薪酬啊、成 click click 嗰啲咁。因为呢个小朋友系真系小朋友嚟，佢由小朋友开始打，佢留咗喺 Blue Jays 打咗十年波，由佢初出道开始就喺 Blue Jays 蓝鸟棒球队咧打咗十年。打十年之后，由可能真系打罕觉嘅耐唔耐睇下睇下，跟住变咗正选，打到埋去世界系列赛，即系你记唔记得你睇嗰个叫做足球小将啊？系咪普通街边踢下波，跟住踢到去世界赛咁样，系咪成队人应该系感情好好先至系啊？你对于呢一队波或者呢个地方系好有感情啊咁样，但系卒之无奈吓，唔知点解大家都好震惊就吓。你打到最高峰嘅时候，可能今年蓝鸟棒球队可能会即系下一季仲有机会喎。咁佢唔玩，去第二度试下，因为人哋另外嗰队咧，佢卒之就签咗落去 New York Mets 呢队嘅球队嗰度，三年啊1,200多万嘅薪酬啊，大佬。咁可能
10: 我谂好多事都同钱有关嘅，
9: 钱啦、啊，系啦、啊，钱啦、啊，或者佢作为一个球员，佢仲有啲咩可以发展先？你净系要我打波啊，定系你有其他广告啊，有其他收入可以做到先，卖我？啲纪念品先咁，即系又或者唔系嘅，睇下对波个潜质咁样，我唔知啦咁样。但系呢个小朋友吓，佢即系就算佢签咗一个咁高个合约，佢临翻嚟 呢个叫做 Blue Jays 蓝叶棒球队，佢执嘢走嘅时间都系喊住咁，即系其实我都好唔舍得嘅，因为其实佢都有即系呢啲咁身价贵嘅球员咧，唔系佢自己倾噶啦嘛，有佢啲球员嘅经理人去帮佢去倾佢嚟紧嗰个打波嘅地方啊，赚钱嘅方向啊，咁嗰啲啊嘛，我都冇办法啦。

0: 我要走啦咁样。跟住咁大家你走咪走咯，即系人各有志，你可能行到去另外一片天空嗰度赚得更加多，发展更加劲咧。咁殊不知佢啱啱唔知早两三个礼拜咧，佢翻过嚟多伦多，因为佢啲都系巡回赛咁，周围要去唔同嘅地方嗰度对赛噶嘛。佢翻到嚟多伦多，即系嗰一幕我就觉得好感动。原来多伦多嘅棒球迷咧冇忘记到呢位阿宝宝。翻到嚟嘅时候，就算佢系对赛嘅对手都好，其实都几劲噶，都系半个杀手嚟噶，拗波啊拗得劲，接波啊接得好咁嗰啲。但系全场系为佢鼓掌，现役嘅蓝鸟棒球队嘅朋友都欢迎佢翻嚟咁样。咁啱完成咗好温馨、好激动嘅场面之后咧，而家啱啱有另外一个消息出翻嚟嘅，就系话，原来棒球赛事里边咧，嗰啲球员咪会卖嚟卖去嘅，我又同你交换啊，你又补翻几多钱俾我啊，我想要你嗰个啊咁嗰啲。而家有可能呢位宝宝咧，有可能喺8月3号之后，佢哋嗰个叫做球员嘅互相交换啊，又或者系互相买卖嘅计划当中截止之前咧。多伦多男女棒球队有可能会买翻佢翻嚟，如果系就正啦。呢个小朋友好可爱，我觉得同阿 Guerrero
1: 佢系会以更高嘅价钱卖翻嚟啊，定系平价买翻嚟咧？
0: 唔知
1: 呢个好大嘅一样嘢嚟嘅，
0: 系
1: 有啲我谂好多 sports 都系咁嘅，要睇嗰个球员啊。你头先讲啊，讲咗一样好得意嘅嘢，就系话打咗赤咗咁多年啦，大家一齐出生入死啦，旧年可以去到一个高峰位，咁跟住就散。咁但系嗰一队人，即系我系以一个街外人去睇一队球队，佢哋大家都唔同年龄层嘅。呢、這个男仔今年28岁系咪？佢仍然系属于，我会觉得仍然属于黄金嘅时代啦。
0: 精壮啊，精壮期啊，
1: 18到28。嗱，我假设棒球、足球，大家都系呢啲差唔多，佢个运动生命都系去到30，我俾你尽晒啦，38，你好少有去到好似斯朗咁嗰啲过40，即系话佢仲有10年可以赚钱。我睇到咧。在今次球赛足球赛嗰方面，我好喜欢嘅大巴啦，大家都知道我好中意大巴啦。4年前已经中意到佢而家，因为靓仔，好简单嘅啫。我睇运动员系净系睇靓仔嘅啫。大巴啦，今年冇得出场，
0: 系
1: 冇得出场。阿根廷唔要佢，临尾 last minute， 本来系个个都话大巴啦系会嘅，咁但系
0: 大巴啦变咗算巴啦，
1: 任工但系好靓仔噶，好靓仔，而家都好靓仔。佢只不过而家今年应该系大约30，好似32岁，32、33，佢比美斯系细嘅。咁4年前嗰阵时咧，虽然佢出场次数都唔系好多，但系首先佢靓仔啦，佢有嗰啲叫 camera face 啦。咁跟住咧就系佢都有最后尾赢到呢个世界杯嘅时候，佢都有贡献过，有一球佢得分嘅，有一球。咁所以咧，个个人都以为佢今年会有份，但系佢冇份啦。好啦，系因为嗰个年龄嘅问题啊。第一样嘢因为年龄嘅问题啦。而家呢个阿宝宝咧系28岁。佢仲有大約10年8年嘅錢要揾，可以揾到，
0: 因為
1: 可以揾到
0: 棒球員嗰個生命可以再長少少，因為佢冇咁多爆炸性嘅動作啊嘛。
1: 你梗係要喺呢一段黃金時期，你係要越揾越多，你應該係越轉會就越多錢先至係正路嘅。唔可以系越赚系越少钱，但系大巴拉就唔同啦。佢啱啱签续约签咗，佢后来唔要呢度唔要佢打世界杯啊嘛，咁佢继续续约呢个罗马，我有跟佢消息嘅。佢为咗要留低，因为年纪大啦，好其实呢个一个好惨嘅事实嚟嘅，年纪已经开始，因为30几啦嘛。你要续约落喺度啊，减人工啊。
0: 嗯，
1: 佢要减人工先至可以继续续约喺罗马。咁你话啦，如果阿宝宝佢唔系落翻翻嚟多伦多啊，如果佢要减价先嚟多伦多嘅，佢未必会咯。
0: 嗯，但系有阵时，因为佢而家有嗰个合约咧，系属于佢而家嗰个球会噶嘛，即系呢3年佢同佢呢个球会签，同 New York 呢个球队签咗3年咧，3年之内所发生嘅事，总之你又继续有粮出，我叫你去边度踢波，边度打波，你就去边度打啦，咁嗰啲，即系唔排除呢个球队同埋呢个嘅蓝鸟棒球队，佢哋有其他唔同嘅合作啊，有其他唔同嗰啲策略性联盟啊，嗱，我边个劲嘅你比嗰个更加劲嘅我咁样，系咪？即系佢都可能呢3年之内都冇得拣嘅咁样，亦都有唔少嘅球员都因为佢同人哋签咗张长约，跟住俾人哋左掟右掟掟掟掟下，我唔玩啦。发觉因为我越掟嗰队球队越惨咁嗰啲，系咪？

0: 但我觉得呢个朋友咧，点解会讲俾大家听咧？因为佢又唔系话俾听，早两三日佢翻过嚟多伦多打波嘅，啲记者访问翻佢嘅时候，喂，头先我哋啲球迷咁热情，咁你觉得点啊？咁佢系对住个镜头咧，几廿支 cam 对住佢，几廿支咪喺佢面前咧，佢喊咩嘅时候，我真系好挂住男女排球队，我由一开始打职业排球，我就喺呢一度啦，我旧年都唔知，佢又曾经表示过呢样嘢，系唔知咩发咩神经啊，神推鬼我，我唔知点解我会签咗而家呢一队，不过即系而家签都系佢嘅新老板，呢一队波都对我好好，但我翻到嚟我好感动啊，咁样，即系我觉得好可爱嗰单嘢，即系你谂下你做一间公司做咗咁耐，跟住你翻到去旧 office 嗰度探下啲朋友仔，朋友仔其实仲挂住你噶，咁样，哇，几咁温馨，几咁浪漫呢单嘢真系。
1: 佢之前帮你拖住个 trailer 翻山越岭，横跨成个加拿大。不过今日佢嘅卓越拖运性能，只需要帮你妈咪车架剪草机翻屋企。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肩负你嘅每一个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undra 4x4 Cool SSR， 每周154元起，36个月年利率3.99%，首期58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你的女儿之前买了 Treasure Hill 镇屋好不好啊？
3: 非常满意，现在是 Aurora 推出 Avila。
2: 我的仔喜欢啊。
3: 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最多可泊4架车，提供5睡房设计，售价只由799,900起，限时送装修完成套付，全套家电及更多，还有双倍机会抽奖赢取一辆 Mercedes-Benz EQB300， 加有机会赢取 Hermes 礼品。今个周末去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屋，李婷、张志文、高紫威轮流直播。
4: 而家去中国旅游免签证啊！至尊假期全新推出嘅中国最新科技智能豪华游轮旅程，乘坐揽月号及极光号，今年4月下水咋，系中国首批搭载 Harmony OS 鸿蒙智能舱房系统嘅智慧游轮，系豪华游轮嘅天花板啊！行走长江三峡线，从上海、宜昌一直玩到重庆，全程12天顶级奢华体验，包食包住包酒店都系500多元咋。详情请订至尊假期416-639-8839 639-8839，精彩加回味，尽在至尊假期。
1: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5: 火星鹰。

0: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你要把握机会啦！又获咗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兴建，位于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Avila 全新示范屋及销售中心已经开幕。上几个星期反应非常热烈，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00起，交通方便，配套完善，仲有多项限时优惠同参加抽奖。本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1: 阿超，哎，食多两粒先，应该冇事嘅。
2: 边个话食咗药唔揸得车？我意志力好强噶。
3: 试下啫，点会咁容易上瘾啊？
0: 唔好低估药物对我哋嘅影响，更加唔好高估自己嘅意志力可以抵抗身体嘅反应。请咨询你嘅医生及药剂师，关于你服用嘅药物过分服用喺药物影响之下，可能令你反应变慢，失去正常判断能力。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生命冇如果，切勿药后驾驶。
4: Sunshine Generation 新一代歌唱比赛7月26号晚，假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齐见证新一代唱将喺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
5: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4: 至尊赞助流花专家 Chris Wu，
5: 大多百大型百货连锁，
4: 钻石赞助至尊假期国际旅游集团，
5: 天宝旅游，
4: 香港理众圣堂宝济院
5: ，A 环汽车集团 Mercedes Benz Markham。
4: 加腾地产水晶姐姐追新章
5: 宝翠珠宝玉石专门店，
4: 金赞助龙之宴海鲜自助餐，
5: 银赞助 A 家屋顶，
4: 铜赞助清风道家，
5: 六福海鲜酒家，
4: 列治文山五谷鱼粉，
5: 龙庭食府，
4: 与会形象工作坊，
5: 饮品赞助大排档，
4: 咖啡及甜点赞助 Tim Hortons by iPhone Chill，
5: 晚宴赞助豪门宴。
6: 新味新味新味嘅老友记，
7: 3:55。
8: 嗱，而家讲呢样嘢，我讲一啲正经嘢先啦。讲笑还讲笑，呢样唔讲笑得。同埋你哋要听清楚，因为咧，我睇翻我哋啲街坊收到之后，有好多人 contribute 啲以前我讲紧系9年前发生嘅事件，我真系唔记得。2018年嘅事，即系六，系咪6年前啊？即系我已经唔系好记得有咁嘅事情发生过。

0: 蓝色嘅盒啫，入边嗰啲丸咧，啊，我又冇开过，所以佢因为佢密封咗嘅，我冇开过入边系咩色。因为我你系冇需要食，系苏花嚟讲系冇需要食过。嗱，呢一种咧叫 KI pills， 就系一种咧叫做 potassium iodine 嘅一种药嚟嘅，即系嗰啲碘质丸。嗱，呢一种药丸咧就系我哋加拿大政府或者安省政府系特别为咗一啲家庭同埋商业嘅公司，当你距离我哋东面两个核电厂十公里范围或者十零公里范围啦吓，咁咧你就系属于如果假设呢两个核电厂是有泄漏辐射，佢有意外啦，你哋就是受影响的市民。在那个 moment， 政府听住，政府是会有公布要你食，同埋点样食，你先至食。而家嗰个药丸是俾我哋爱嚟放门口。呢、這个药丸咧嘅有效期咧系，如果我冇记错，应该是十年嘅。咁上一批嘅时候咧就是2000。今年是2026啦，即是上一批嗰时咧系即系十年前啦。佢而家咧啱啱好今日过期啦，今日到期系2026年7月17日到期。所以有一啲嘅市民咧，你已经自动屋企系收咗呢啲蓝色丸啊，何主任未必收到，因为我唔知道你屋企系咪嗰个十公里范围以外。
1: 冇收到，冇收到。粉蓝色嗰啲唔系我嘅，记错咗。
0: 我企都系嗰个范围，但系我今年咧就冇自动收到，因为有啲人咧明明系嗰个十公里范围以内，但系点解我收唔到咧？咁呢个好简单，有阵时咧人哋可能系即系 you know system 可能慢咗，或者又出错啦。咁喺东边咧有两个核电厂嘅，第一个系 Pickering 啦，第二个咧就系 Darlington。Darlington 咧就系喺 Oshawa 再东啲嘅，咁所以我屋企咧就比较近 Darlington 嗰度，啱啱慢边，第唔知九公里左右嘅啫，咁所以我哋都会食呢，我哋都有呢啲丸啦。咁如果你冇嘅，你想攞咧，你就去 preparetobesafe.ca，preparetobesafe.ca， 咁你入你个 postal code。佢自然就会话到俾你听，你系唔系属于嗰个十公里受保护范围？如果系嘅话咧，你一揿咧，入上面填个表咧，就会寄俾你。我就唔知道，如果唔系，你可唔可以攞定爱嚟做睇门口咧？呢、這个我唔清楚，你可以试下。但系原来事件咧发生过咧，喺2018年，我真系唔记得我哋嗰个电话嗰、那个alert system 咧。
1: 嗯，
0: 曾经出现过一次的 alert， 是朝头早嚟嘅。据啲街坊讲，就话其中一个 Darlington 核电厂发生咗少少不稳定事件，就系咁啫。但系佢话当其时原来收到呢个 message 嘅人咧，佢哋以为就要食药啦。有人真系走咗去食药，
1: 食咗会点噶？食咗会点？
0: 我其实冇嘢嘅 ，iodine 丸嚟嘅啫。那个 iodine 嘅原理咧，就系、是、你个甲状腺嗰个位咧系有空位嘅。是爱嚟，如果有辐射嘅时候咧，就惊嗰个胸位咧系会吸收咗辐射，所以当有辐射泄漏嘅时候咧，就食呢碘丸、啲碘质丸咧，系爱嚟 fill up 咗你个 iodine 个 gland， 做乜佢咪冇位去吸收辐射咯？
1: 嗯、
0: 短时间嘅啫，食我谂食 iodine， 希望会有啲乜嘢大嘅影响啦。但系嗰阵时据讲，因为呢个 message， 有啲人以为一听到警报就即系食药啦。
1: 嗯。
0: 但其实就唔系嘅，所以你嗰个药咧系看门口。如果真系有事发生，政府系会直成讲话，而家各位食药啦。咁但系政府唔系咁讲咧，你千祈唔好食嗰个药，系看门口嘅啫。
2: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3: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周浩辉报道新闻。皮尔区警方就宾顿市近期多宗网上买卖交收的时候的抢劫案，正在追缉多个黑人青少年。警方说，自从5月以来的连串抢劫事件，地点是宾顿市 Queen 及 Kennedy 以北的 Hanson Road 一带。事主透过网上二手买卖平台相约见面交易，抵达的时候被两至三个疑犯用枪指吓，抢走财物。各宗案件的疑犯描述都是黑人男性，年约15至20岁，全身黑色衣着。警方正在调查是否有更多受害人，呼吁知情人士提供线索。 当局再次提醒公众，网上买卖

0: 在和陌生人见面交收的时候，尽量使用各区警署范围的安全交易区，保障双方的安全。另外，皮尔区警方就早前有人两度使用假钞在网上交易平台购买贵金属，拘控一个24岁来自基全拿的男子 Terran Miller。警方表示他是一个惯犯，先前涉及多宗类似伪钞诈骗案，分别被安省多个执法部门通缉，并且因为多项诈骗控罪暂准保释。警方透露，疑犯在1月透过 Facebook Marketplace 和卖方相约在宾顿市一个住宅交易，以大约是8500元的现金购买金条。疑犯趁事主点算现金的时候抢走金条逃走，之后证实有8300元是假钞。另外一宗案件在3月发生，涉嫌大约用5700元购买金条和银条，卖方事后发现其中5600元是假钞。两宗案件都涉及100元面额的伪钞。警方调查之后拘捕疑犯，告他两项5000元以上的诈骗、持有和行使伪钞，还有违反释放令等等的罪名。多伦多西区今早发生电动滑板车和汽车相撞意外，使用滑板车的20多岁男子伤重不治。警方表示，事故在早上大约8点发生，地点是 Dufferin 和 Bloor 的 Dufferin 商场外面。警方指出，死者当时沿着 Dufferin 向南行，被一部准备左转进入商场的汽车撞倒。男子送院的时候伤势危殆，最终是不治。出事司机有留在现场，警方仍然调查是否需要提出控罪。警方呼吁目击者或者有行车录影的人提供资料，亦都感谢救援人员抵达之前协助伤者的居民。警方说，近年电动滑板车和电动单车流行，有关事故增加。2024年警方开出大约600张告票，去年几乎增加一倍。警方强调，无论行人、单车或者电动滑板车的使用者，往往承受最严重的伤害。安省旅游文化及博彩厅长赵成芬今日宣布辞去内阁职务，即时生效。他承认在申领多伦多酒店住宿费的时候犯了错误，并且愿意承担全部责任。而省长杜格福特今日发表声明，就表示已经接受赵成芬的辞职，并且感谢他承担责任。福特说，他将会继续担任省议员，服务当地居民。赵成芬在辞职信里面说，辞任是因为不希望成为政府推动经济发展、保障家庭安全和建设安省工作的阻碍。本地传媒日前披露，多个居住于大多伦多地区、距离省议会车程没几远的进步保守党省议员，多年来仍然申报了多伦多酒店的住宿费用。根据省议会决定的规定，符合资格的省议员可以报销在多伦多工作期间的住宿开支，不过由于部分议员本身已经是住在大多伦多地区，外界质疑他们没有实际住宿的需要，但是仍然申请公帑报销，引起争论。德国总理默茨表示，德国今年首次派遣常规部队参与法国武装部队的核演习。德国和法国的部长理事会和德法防务及安全理事会会议在德国北部莱茵威斯特法伦州举行。默茨和法国总统马克龙在会后见记者，表示两国会加强防务合作，并且在核威胁领域方面开辟新的道路。默茨说，德法两国之前共同推进未来空中作战系统框架之下的战机项目，因为产业分歧失败，但是双方会继续推进云端等等关键技术的开发，加强综合防空系统、远程武器等等方面合作。马克龙就强调两国达成共识的重要性，又说法国核威慑力量会继续完全由法国出资。各位，这次新闻报道完了。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AM 1430，交通天气速递。
2: 时间嚟到下午4:06，睇睇最新一节交通同埋天气消息。首先系401东行线，喺的士快线嘅右线仍然处理紧交通意外。首先由 Mavis Collata 410快线缓慢去到的士，再由427排到去 Leslie。至于401西行线就有两宗嘅交通意外，分别喺 Victoria Park Collata 嘅右线，同埋近住427嘅位置左边数起第二条线受到影响。现时401西行线由 Kennedy 挤塞去到427，而 QEW Gardiner 东行线就由 Nikola Tesla 慢驶至 Burlington Skyway 嘅 Downside 位置，因为左线有交通意外，之后由 Aaron Mills 去到 Dixie Humber Bridge 至到 Jameson 缓慢。市区道路方面亦都是处理三宗的意外，分别 Highway 7西行线在 Nova Star 的位置，也就是 Western 以西的路段，目前只有右线可以通行。另外 Birchman 在 Monaco 的位置就就着交通意外有封路措施。最后是 Highway 2东行线由 Lawson Road 至到401的位路段是未能够通行。转睇天气方面，橙色空气质素橙色警告仍然生效。早上的空气质素虽然有所改善，但是预料去到今晚会再度转差，并且可能持续去到星期六。现时多伦多大致多云，室外气温摄氏26度，体感温度31度，相对湿度55%，吹时速15公里的东南风， UV 指数是9，强度属于非常高。预测今晚40%机会有骤雨，最低气温下降至21度，展望听日星期六有密云，另外60%机会有骤雨或者雷暴，最高气温27度，体感温度35度， UV 指数是6，强度属于高，最低气温下降至17度。1430交通及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3: 明发展商 Treasury Hill 打造 Avella via Aurora 85号 Mona Park Gate 全新示范屋及销售中心已开幕，全山奇商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4个车位及5间睡房，售价更由799,900起，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上倍机会抽奖，赢取一部 Mercedes-Benz EQB 300，加有机会赢取 Hermes 精美礼品。本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y Hill 销售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4: Hero T 英高云，应对火热生物最高英雄级别的精彩选择，传统功夫茶引发出超能量解暑热潮，茶香细腻，即泡即冲，淡淡鲜美，超独门人气配搭青提霸王杯、多肉西瓜霸王杯，仲有雪顶功夫茶、冷水系列，就连基本嘅香浓奶茶，一啖入口暑气全消。Hero T 英高云 Water 新店20号 Gibson Drive Unit 111，即 Water 及 Gibson Drive。Hero T 英歌云 Water 新店，今个夏天嘅消暑真英雄。丰田四宝正，
5: 丰田四宝，
4: 丰田汽车品质保证。而家喺 Dunvally North Toyota 仲有四宝，即系 Tacoma、Tundra、BZ、CX Trail 型号，仲有现货，价钱正，即刻出车。
5: 咁正，我中意舒适、起步快、续航力又强嘅 BZ 同 CX Trail 电车。
4: 我就中意马力劲、硬朗、有 man、客货两用都啱使嘅 Tacoma 同 Tundra 啦。
5: 而家买车仲送 Ready 用作卡车附件。
4: 四宝
5: Fuse Air Dunvally 汽车
6: Sunshine Jones 新一代公比赛在7月26号晚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齐见证新一代在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飞，
7: 金赞助龙之宴海鲜自助餐，
6: 银赞助 A 家屋顶，
7: 铜赞助清风度假，
6: 六福海鲜酒家，
7: 列治文山五谷鱼粉，
6: 龙庭食府，
7: 与会形象工作坊，
6: 饮品赞助大排档，
7: 咖啡及甜点赞助 Tim Hortons by iPhone Chill，
6: 晚宴赞助豪门宴。
8: 哇，呢球好正啊！
9: 咁未算正，听讲四方 Energy 免费送电热泵俾用紧电同埋油嚟提供暖气嘅家庭啊！
8: 系啊，个热泵同埋安装费全部包晒。如果你个暖炉系用油嘅，仲免费帮你拆咗个油缸添。用热泵啊，最高可以悭到成50% 暖气费。
9: 哇，你乜都知嘅？
8: 我旧年装咗嘛。
9: 去边个网站睇下话？
8: 去 saveonenergy.ca/eap。
10: 七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星梦传奇》第一季亚军 Chantel 姚卓飞，七月惊喜到访加拿大东西两岸，以新生代力量为同龄人

加油打气，加上新时代电视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飲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及添福海鲜烧腊酒家，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field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堡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Omumu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Bridal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0: want you want the more you want the more you want to go。
1: 好，继续开波，4:12，可伯何志宏喺度。
2: 嗱，真系开波啦！听日后日咧就好多人，我自己都要谂定，我谂住又系去买烧鸡，唔知点解硬系对我嚟讲，烧鸡同踢波睇波，今年好似。好似掛咗勾添，聽日又去買，我聽日會買 Costco 嘅燒雞。
1: 即係你睇住足球賽事，食住燒雞，你覺得好老禮啊！成單嘢係咪啊？
2: 係啊，本來係應該
1: 好暢快、好愉快咁樣嘅感覺係咪啊？
2: 我覺得係，係啦，同埋我
1: keep 住
2: keep 住係咪
1: ？keep 住佢。
2: 但係咧喺網上邊咧，其實喺呢兩日咧，當然有好多人喺度講好多嘅嘢啦。你睇得多嗰啲。新聞啊，互聯網嘅世界，一學到好多嘢。例如有啲人咧，首先講話，聽日嗰場咧叫季軍戰咧，係一樣所謂叫雞肋嘅賽事，即係雞肋即係咩？食之無味，棄之可惜，無端端做咩要打個季軍賽啫？你叫人哋兩個都輸咗噶啦，輸之中要爭個贏嘅，咁係咪好冇意思咧？咁，但係我睇到我哋其中有一個聽眾咧喺呢一期。嗰啲留言入面咧，呢位听众唔好意思，我真系唔记得咗你叫咩名字，但我记得你所讲嘅说话。
1: 你叫
2: 佢
1: 强哥，叫强哥。
2: 啊，强哥，呢位强哥，佢话呢个季军赛个季军咧就系赢翻嚟嘅，嚟紧个冠亚军赛咧，即系个总决赛咧，个亚军咧系输翻嚟嘅，所以佢话听日嗰场赛事系有佢值得可睇嘅地方，我系好中意佢呢一句。最中意佢呢句输，
1: 梗系要睇啦，英姐，你都系做媒体行业噶，每次踢一场呢啲咁嘅波嘅话咧，有几多嘅广告收益啊？几多人有公开啊？全世界电台同一时间，即系电台、电视台、网络上面嘅媒体，全部同一时间开紧工啊！几多钱啊？嗰度打少场波又少一次开工嘅机会噶啦，姐。
2: 咁啊系咯，同埋咧嗱话晒，听日都有奖金嘅，有200万奖金噶嘛。咁但系即系除派扣之后咧，其实球员自己本身系唔系话要睇嗰个钱咧，个200万佢都唔会分得好多。但系中间嗰一个咧就系、是、叫做有啲人话啦 ，expect 啦，我听日都唔知以一个咩心情去睇呢场赛事噶。但系咧向好嗰方面谂，听日就可能系大家都冇压力啦。听日系呢个英格兰对英格兰对边个？法国。咁听日嘅赛事咧，基本上系两个系无压力嘅。喺无压力之下，佢哋想会唔会踢出更加系叫做出色或者更加嘅好嘅一场咧？仲有啲人好期待，话如果一啲人出嚟就会咁讲，嗱，如果我系佢哋嘅教练咧，我就会放嗰啲后备球员出嚟 show 下 quality 俾大家睇下啦。横掂听日都冇乜压力，所以听日可能都会有一啲意外嘅惊喜嘅噃。
1: 梗系啦，听日如果我有机会上场嘅话，即系哪怕你只系踢第三、第四，即系如果我系一个，你喂我只脚咁短，睇住踢足球嘅好材料嚟啦，
2: 睇就知
1: 系啦，
2: 夹
1: 早脚嚟嘅，咪系咯，睇就知道啦，咪先。即系因为啲球员咧，你除咗为国争光之外，咁其实而家都我哋话斋呢个季军战咧，就唔使点样争光啦。总之冇输得太过丑样，赢输都唔好太过夸张。但系最紧要嘅就系为自己。而家世界各地几多嗰啲体育明星嘅星探喺度睇紧，哇！今届边一个只脚咧？劲啲咧，边一个咧？啲速度啊，边个啲技术啊好啲咧？咁你谂下喺呢个世界杯嘅赛场上面啊，到翻运动员啦，佢都希望可以争取一个更加好嘅佢哋自己嗰个比赛嘅环境啊，事业发展嘅空间噶嘛，梗系奋身去踢啦。

0: 分分钟啊，即系踢完呢个世界杯之后，阿邓兆英系咪？你啱啱踢完季军赛， yeah. 你系代表西班牙噶，唔系，你系代表法国噶嘛？系咪？你嗰球波其实如果俾你再踢一次，你会点啊？咁你答咗佢嘅问题，好啊，我签你啊，五年啦、啊、咁样。哇，你真系啊两回事啦，英姐，梗系瞓身踢啦。
1: 另外一个咧，我哋亦都登咗上我哋嘅面书，就系、是、嗰张相，其实有几张相嘅。就係、是、關於呢個叫做佢哋有好多人嘅標題，就係叫劇本都寫唔出啊！呢個情節寫得好過劇本，但係真事嚟嘅喎。初初好多人睇呢張沖涼相，就係、是、一個當年20歲嘅美斯喺一個藍色嘅一個膠盤嗰度，同一個咧 BB 仔喺度沖緊涼。啲人就初以為係 AI 圖嚟嘅，但係其實呢張圖唔係，係真圖嚟嘅。呢張圖咧就係、是、嗰個叫19的疑惑成單嘢啦。就是讲话十九年前，美斯20岁，咁佢咧就系、是、当年咧，佢就啱啱加入去呢、這、一个诶嗰、那个叫做系一队球队嘅，系叫咩球队嗰队？马赛死啦！我唔记得咗队球队，我即系睇知我唔系球迷嚟噶。佢加入咗一队球队，咁当其时咧喺呢一个世界上面咧有一个叫做世界保护儿童组织。就喺嗰个地区度咧，就搞咗个慈善活动，就同当地嗰啲市民就讲：你哋参加呢个抽奖啦，中咗奖嘅家庭咧就可以同呢一队球队入边嘅成员咧就影相。咁当其时咧，就系而家西班牙今年被誉为天才球星嘅呢一个男仔，19岁嘅啫，叫耶马，佢个屋企人就抽中咗，咁佢哋就抱住啱啱出世嘅耶马。就去同美斯影相，因为又抽中美斯同耶马影相。咁根据个摄影师就讲，佢话：呢位美斯年轻，呢位年轻人咧，佢未接触过 B B 仔，所以佢咧就鸡手鸭脚，佢都唔知点样影一张相。所以咧，呢、這个摄影师就话：啱啱见到隔篱有个冲凉盘，佢就谂到：不如啊，后生仔，即系佢叫美斯啊，后生仔你过嚟，你就同呢个 B B 影张冲凉相啦。咁样咧就影到佢哋呢一个咧几自然嗰一个呢一个角度啦，亦都造就咗今次其中一个神话咧，就系、是、事隔19年，美斯哥哥而家要喺呢个球场上决战当年佢同佢冲过凉嘅一个 B B 仔，你话系咪好神奇咧？而且仲要睇下嗱，呢个男仔夜马啱啱过咗19岁3日，啱啱生日嘅啫。即是说星期日上场的时候他是19岁。当年美斯在他那队球队是穿19号球衣，星期日耶马都是会穿19号球衣。今年决赛日即是星期日啦，是19号。各位是不是觉得同很多19是不是很多19的疑惑，主流都拿了这件事来讲。是不是很特别，解释不到的这些东西，很厉害。
0: 现在是4:19，我们去一去广告先。
2: 流花专家 Chris Fuji Little DJ Summer Camp 小 DJ 夏令营
3: Little DJ Summer Camp 好好玩。
4: 我是叫 Fiona McCaffrey 梁心蓝，
5: 我是 Rico Ng。
4: 为什么要经常洗手？
5: 因为手上有很多细菌。
4: 那几时要洗手啊？
5: 吃饭前和去完洗手间后。
4: 还有呢？
5: 打哈欠之后都要洗。
4: 要洗几耐？
5: 最少20秒。
4: 原来洗手都有学问。
5: 保持清洁很重要。
3: Wash your hands。
2: 7月，各位小朋友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Little DJ Summer Camp，
3: 我们学到好多嘢。
2: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听讲 Aurora 新盘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反应好好、
6: 啊。是啊，他们点好嘛？在 Leslie Street 及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交通好方便的。邻近又有很多大型商场，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只由79,900元起咋，配套完善，仲有好多限时优惠同可以参加抽奖的。
2: 好吸引啊，我都要快啲去揀返间。
6: 今个周末一起去85号 Morner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啦，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2: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7: Hello， 我哋系 Audi Uptown Markham 嘅 William，
8: 我系 May，
9: 我想拥有一部令我有成
7: 就咁嘅名车。
8: 首先要拣 Quattro， 佢系全球最好嘅四轮驱动。

0: 之后你会发现 Audi 比韩国同日本车更经济实惠。
1: 热卖车款中，你仲可以得到至少1%利率折扣添。
0: Audi Uptown 系加拿大畅销领先豪华品牌，衷心令你感受到抵达成功嘅喜悦。快啲嚟4080 Highway 7嘅 Warden 以东 Audi Uptown Markham 出车啦！
2: 我系 Audi Uptown 总裁 Helen Chin Kersher， 我哋拥有安省最大嘅华人营业团队 ，Audi Uptown 系你嘅首选。
3: Bridalwood Mall 龙之宴海鲜自助餐美食优惠浪接浪，龙之宴七月长者感恩月，逢周一到四60岁以上长者。五市自助餐大减10元，即每位23.99元，再送金牌奶茶一杯，令八月尾前两位付费成人可免费带一位10岁或以下儿童进餐。Warden Finch Asian Dragon 夏日美食分分分，优惠不可同时使用，只接受现金，假日除外。龙之宴海鲜自助餐416-502-8885。
4: 我 Chris Wu 今期卖大包，包租保证你正现金流。北约克龙密 Y 街299,000 condo。下年入伙只需要 10% 首期，等住赚钱。仲有14街 Macallan Freehold 镇屋，三房加钉，3.5厕所，只需要78.8万。快啲过嚟买啦！1430直播，去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揾我 Chris Wu。即电416-668-8688。
5: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嘅朋友车咗张床褥翻屋企。不过今日你架车嗰副推保引擎嘅任务系车两架单车送俾屋企嘅白燕星。丰田塔高马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嘅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塔高马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20元起，36个月年利率4.79%，首期49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6: 你的女儿之前买了 Treasure Hill 镇屋好不好啊？
1: 非常满意，现在是 Aurora 推出 Avila。
6: 我的仔喜欢啊。
1: 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最多可泊4架车，提供5睡房设计，售价只由799,900起，限时送装修完成套付，全套家电及更多，还有双倍机会抽奖赢取一辆 Mercedes-Benz EQB300， 加有机会赢取 Hermes 礼品。今个周末去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屋，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7: Sunshine Generation 新一代歌唱比赛7月26号晚假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齐见证新一代唱将在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
8: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7: 至尊赞助流花专家 Chris Wu，
8: 大多百大型百货连锁，
7: 钻石赞助至尊假期国际旅游集团
8: ，A 环汽车集团 Mercedes-Benz Markham，
7: 香港利众圣堂宝济院，
8: 天宝旅游，
7: 嘉腾地产水晶姐姐最新章，
8: 宝翠珠宝玉石专门店。
9: 好明显佢哋唔愿走啦，证据确凿佢哋系唔会收口噶。全宇宙最无聊嘅英英可白火星友唔收口，我系黄婉之。
10: 头先咪讲紧大家要 keep 住啲老礼嘢嘅，咁你譬如你去巡视业务嘅时候，又或者你去食自助餐，你总有啲老礼嘢嘅，咁你可能要啊休好条裤啊，打弯条胎啊，咁去食自助餐可能抢到嚿你中意食嘅嘢啦，咁你去巡视业务嘅时候啊，咁啊行到埋去见到阿哥哥姐姐或者个机器都好啦，都要同佢打个招呼啊，同部机器讲嘢啊，咁嗰啲咁样系嘛，咁啊希望可以 keep 住嗰个运势啊赢啊咁样，哎今个礼拜嗰场世界杯嘅总决赛吓，今日记住系礼拜日吓，今日喺 New Jersey 嗰边咧就会踢呢一场嘅总决赛咁样。阿根廷总统都有啲老礼嘢嘅，佢
11: 有噶，
10: 佢即系阿根廷对西班牙两边都想赢噶啦。咁啊嗰日咧就将决赛嗰日咧就阿西班牙总统就会喺现场嘅，阿钦钦咧亦都系用个胶箱啦包住自己咧都会喺现场嘅咁样。但系喂，咁呢个阿根廷去边啊？阿根廷阿总统就话：，其实我都好信老礼嘢嘅，一定要老礼，咁佢先会赢波，阿根廷咁先至会威水。佢话过去嗰7场波、8场波，阿根廷总统咧都冇去过现场睇，咁多场波阿根廷都赢咗，所以咧佢今次都系唔会去现场睇，所以咧佢会留翻喺自己嘅总统府嗰度咧，就自己咧就睇电视。咁阿根廷就有机会会赢啦，咁样信唔信佢好咧？呢、這个系咪老礼嘢咧？
11: 你知唔知道世界杯啊？特别系世界杯。是全世界咁多种运动或者比赛入面呢其中一个呢最多带迷信嘅一个比赛嚟㗎。我哋淨係讲世界杯嘅迷信，星空奇谈讲咗2个礼拜。嗰啲人呢由开始世界杯有啲巫师全部出晒场。
10: 係。
11: 你知唔知美斯俾人咒过几多次 ?actually, 有一个降头呢而家仲系生效緊㗎。是一路針对住美斯啦，同埋針对住英格兰嘅卡尼。
10: 嗯。

0: 两个系俾人就得最多。
1: 系、哦，两个啲头发都系唔长噶、哦。
0: 冇搞掂，系诶，定系为咗世界杯就佢嘅啫。
1: 系系，
0: 即系要就佢哋唔入球啦，就佢哋球队输，因为呢啲系一个球队嘅灵魂。所以嗰啲世界各地嗰啲巫师一出嚟嗰阵时咧，你知咧，特别系某一啲嘅族裔嘅国家咧，佢哋特别又中意相信呢啲比较另类啲嘅一啲方法系嚟求胜嘅。咁所以其实报章咧，佢哋又唔介意话俾人听嘅。所以报章咧，其实由世界杯开始踢呢个32强开始咧，已经话铺天盖地，呢个又话落诅咒，嗰个又话落符咒，跟住咧就仲有第二样嘢咧，就系嗰啲大迷信啦。踢波，譬如话第一球要系一定左脚踢定系右脚踢啦，仲要咧系好过瘾噶，佢哋嗰啲踢足球嗰啲迷信真系好得意嘅，所以咧我唔 surprise。阿美斯或者系西班牙咧，或者系阿根廷咧，佢哋自己围内都系有自己一路信住会带嚟好运嘅一样嘢。不过咧，你话如果个领导系冇亲自到场咧，咁我就唔知道喺呢个唔系迷信嘅世界，喺心理嘅世界、心理嘅角度，会唔会又系少咗啲自己嘅领导同到现场打气，又好似系少咗啲人气咁样嗬？
1: 咪而家就方便好多啦。我谂以前嗰个世界就会更加着重啦。系啦，系啊，真系如果真系你谂下，你喺阿根廷要坐飞机过去美国大概坐几耐到啊？
0: 我唔知喎、
1: 啊，系嘛？都有一段路程啦。南美就上翻上嚟，北美都有一段路程啦，系咪？以前就觉得好容易，总之大家唔使啦。
2: 各位球员吓、我系阿根廷总统，你好，请你开你个电话，我想同大家讲句嘢。
1: 一个电话视像都见晒啦，已经系咪？喺更衣室嗰度。
2: 你哋阵间无论如何，点都同我嚼冧西班牙两球唔该咁，
1: 落埋 order 都仲得啊！
2: 我今日为咗老礼，我唔系。在现场啦，你哋俾心机翻嚟，我请你食烧烤，系阿根廷国家级嘅烧烤咁样，
1: 几好啊，真几方便噶。
0: 嗱嚟紧咧，即系听日啦，就5点钟，星期日咧就3点钟，大家咧都会系有足够嘅时间俾你准备，究竟攞啲乜嘢嚟到准备去睇波嘅。咁但系而家咧喺网上面咧，如果你有睇我哋另一个面书专页咧，呢个 ongoing 嘅，差唔多2000万人啦吓，有一个咧嗱，真系系嗰啲。你可以叫做憤怒了的網民自己自發性地搞嘅一個 website， 咁佢哋呢一個 website 咧叫 argentinaout.com， 其實而家講都冇乜意思，呢啲咁嘅 petition 其實都係冇乜意思嘅，但係我會覺得係俾某一啲人可能叫做有宣泄一下啦，咁就佢哋有個投票咧，有個公投咧就係、是、叫做 pick Argentina out， 咁啊好多嘢嘅，你所有個 proposal 咧你就可以睇曬。佢哋系用乜嘢嘅原因要话要 kick Argentina out？ 咁原本咧，佢哋只系想要500票嘅啫，但系而家咧，差唔多去到呢、這、一个2000万啊 ，right？ 2000万票咁犀利啦！但系我有咁嘅感觉咧，就觉得佢哋好似俾西班牙嘅勇等骑劫咗，一无端端咧呢一排出咗一个喺下低加咗个咧，系叫人 vote 嚟紧星期日边个会赢咯，即系西班牙赢啊，定系阿根廷赢，有个咁嘅 vote 咯。咁呢啲大家当系睇下都好啦，不过就系为咗嚟紧礼拜日，而家就 ongoing 有一个你都可以参与或者隔篱睇下嘢嘅一个网站咯。唔不要太认真啊！呢啲其实系对于成个足球嚟讲咧，系冇啲乜嘢行动，亦都冇啲乜嘢嘅作用嘅呢啲 website、
1: 无论如何，呢、這、一个赛果星期日嗰个世界杯总决赛系点嘅话咧，奉劝大家星期一系要翻工嘅，系啦，唔好扮晒嘢啊！我觉得球队输咗啊，冇心嘅。好，今个星期我哋任务完毕，咁希望大家可以玩一个开心、愉快、安全嘅星期一，系记住星期一。是要翻工的 ，See you，
0: 拜拜。
3: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4: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5: 墨西沙加发生住宅里面的利器袭击案，一个男子被刺伤，情况危殆，警方拘捕了一个少年。特朗普表示打算就飘入美国的山火烟雾追究加拿大的责任，誓言将成本加入美国关税。

0: 以色列军方轰炸加沙中部一个难民营，报道话有最少8人死亡，20人受伤。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5点新闻报道。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嚟到7月17日星期五嘅财经脉搏，我系黎伟杰，电话线上请嚟 Raymond James 嘅关锦麟 Harry， 你好。
3: 系啊，黎伟杰你好。
2: 嗱，今日个市况咧同寻日差唔多噶，见到美市系继续有调整噶，咁啊主要都系属于一啲避险操作啦，一啲资金啊拍埋咗去一啲比较安全嘅板块噶，咁啊反映出呢个市场上咧现时系有啲咩特别小心睇住嘅咧？
3: 系啊，嗱，我谂大家睇到啦，今日咧就先头都开得几好噶啲高科技股啊，不过后尾都脚软啊，全部都唔得，咁啊就而家大家都担心咧，究竟咧个市场上肯唔肯投放好多资源摆落个 AI 嗰度？就你见到中国咧，亦都有啲新嘅 model， 好似以前 DeepSeek 嗰次咧，上次咁啦，有一啲咧比较平啲嘅 open source 嘅 model 走出嚟咧，据闻咧同 Anthropic 啊同埋 OpenAI 嗰个有得抽下，咁所以咧大家变咗咧就即系得市场上开始咧就话咧担心咧，究竟个 AI 个投放咧就系嗱呢啲咁嘅呢个恐慌其实。唔好讲恐慌啦，即係讲个担心啦，其实我諗半年前都就已经炒过一波㗎啦，咁嗰时亦都有啲调整㗎，咁呢次都不例外啦，咁而家即係嗰啲嬲尾呢就眼就係比较加劇咗嘅嗰啲跌幅，咁所以令到呢即係指数呢差唔多全日最低位收 ,NASDAQ 跌咗我諗都去到成 1.5% 咁滞㗎啦。咁我哋睇到呢就呢、这个呢就亦都大家呢即係对嗰个营业期望都系企业啊，特别系嗰啲高科技嗰个盈利期望都比较系高啊。咁因为呢而家股价里面呢都标咗好多呢啲咁嘅 expectation 㗎，所以你见到近排呢嗰啲半导体啊同埋嗰啲硬碟啊 storage 啊嗰啲呢，因为呢先头呢炒得好高，同埋佢需求觉得佢好大好快增长好快，而家呢变咗呢麻烦，而呢啲变咗重灾区呢排呢特别呢几日配司机嗰啲啊都呢两日都跌咗成10%-20%嘅。咁今日企稳啦，今日终于因为跌得多嘛先头，咁所以呢就你见到咧就系呢啲咁嘅调整啊，同埋价格 mark down 咧，而家都系市场正在发生紧嘅，正正就系呢啲咁嘅情况之下，都令到啲股价咧就做紧调整。不过都睇到啦，咁资金又唔系话走开，咁啊明显睇到啦，嗰、那个金融股啊，盈利好嘅金融股啊 ，confirm 咗嗰啲嗱，继续做好啊，大家睇到啊，咁啊亦都会睇到啦，嗱药房股啊、药物股啊、医疗股啊，同埋能源股啊，因为咧美伊啊嘅战争啊仲未话有停。咁啊，仲有就係咧嗰啲必需品股啦，呢啲全部咧係防守性強噶，幾個禮拜前都比較弱啲嘅，咁明顯就而家有人追捧咯，咁所以咧依、這個都係我哋叫做避險情緒繼續做，板塊rotation 繼續發生緊，咁啊就幾時停咧冇人知，咁就我諗。大家都要明白啦，呢啲咁嘅 rotation 咧，一般嚟讲，根据我哋过去经验咧，就系咧三几日啊，都当一啲嘢以前落后嘅，俾人哋追翻上嚟，买翻上嚟之后，或者一啲升得太多咧，俾人 mark 翻低落嚟嘅话咧，咁就开始咧，你见到资金又有机会咧，可能系又睇翻第二边机会噶啦。所以大家咧，即系奉劝大家咧，暂时嚟讲呢个咧，唔系话咧就系个追沽去追买嘅时候啊，因为小心呢个系个 rotation。一般嚟讲 rotation 嘅时候咧，就唔系你叫你大家睇淡同睇好，系主要嚟讲就知道咧边啲揸得太多太重，或者赚咗好多嘅情况之后，或者边啲跌得好多嘅话咧，抵买嘅时候咧，呢啲就开始咧啲资金咧头脑清一清醒嘅，继续咧系做翻一个 rotation 啫。咁呢个情况之个系非常之正常，非常之正常嘅 market 嘅操作。咁我哋觉得咧呢啲嘢咧每三几个月发生一次咧。非常等闲嘅事，咁我哋觉得暂时嚟讲个后市咧，因为个经济数据都整体上唔系太曳啊，咁所以我觉得暂时嚟讲都唔需要太担心住噶噃。
2: 好，唔该晒 Harry 嘅专业分析。
3: 好嘅，拜拜。
2: 喺金融指数方面，多伦多综合指数收报35263点，跌咗76点；道琼斯指数收报52146点，跌咗406点；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5520点，跌咗361点。标普500指数收市报7457点，跌了76点。纽约9月期油报每桶81.78美元，显著升了3.5美元。纽约期金就报4018.8美元，上升。

0: 26.7美元，加元汇价报71.36美仙，上升0.12美仙。下星期嘅财经脉搏再见。
1: AM 一四三零，交通速递。
2: 时间嚟到下昼4:36，睇睇最新一节交通消息。首先系401东行线喺即时快线嘅有线仍然处理紧交通意外，由410至 Leslie 慢驶；而401西行线就喺近住 Islington Coletta 嘅左线，同埋喺427嘅两条左线处理紧交通意外，由 Kennedy 挤塞去到427。400南行线方面，由 Finch 排队去401西行线嘅 Ram 位，至于404 DVP 南行线就由 Finch 慢驶至到 Lawrence。 404 DVP 北行线方面，由 John Mills 繁忙至到去 Lawrence。 另外 Bloomington 一段亦都就住右线有工程进行，所以这个路段会慢驶。转到 QEW Gardiner 西行线DVP 至 Strawn Humber Bridge 去到427 Ram 位多车，再由 Dixie 去到 Cavra Appleby 至 Burlington Skyway 繁忙。而 QEW Gardiner 东行线的慢驶路段就由 Nikola Tesla 去到 Burlington Skyway。Harry Mills 至 Dixie Humber Bridge 去到 Jameson。 市区道路方面， Birchman 在 Monaco 的位置就住交通意外而有封路措施，另外 Keogh 北行线在近住 Lawrence 的位置有交通意外，所有的行车线未能够通行。最后是 Highway 2东行线由 Lawson Road 至到401一段亦都是就住交通意外而未能够通行。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 AM 一四三零，天气速递。
2: 空气质素橙色警告仍然生效，虽然早上的空气质素有所改善，但是预料去到今晚会再度转差，而情况也都可能持续去到星期六。现时多伦多有烟雾，室外气温摄氏25度，体感温度30度，相对湿度55%，吹时速18公里的东南风。预测今晚三成机会有骤雨甚至是雷暴，最低气温下降至22度。展望听日星期六有密云，七成机会有骤雨或者雷暴，最高气温26度，体感温度32度， UV 指数是6，强度属于高，最低气温下降至16度。1430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3: 欠税局笔钱终于搞掂晒，我仲可以开始储钱添。
4: 清咗笔信用卡数，唔使日日对住搭单，真系轻松好多。
5: 解决债务 ，Jane Wu 胡雪晶帮到你。透过债务重组或破产申请，已经为超过10万加拿大人成功解决债务问题。
6: 等我嚟帮你啦，我是 Jane Wu 胡雪晶。
5: 预约免费咨询416-496-3503，或浏览 janewu.ca。
7: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你要把握机会啦！又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兴建，位于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ila 全新示范屋及销售中心已经开幕。上几个星期反应非常热烈，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00起，交通方便，配套完善，仲有多项限时优惠同参加抽奖。本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It's time to Toyota. Bring Mel Toyota 夏日优惠，只限7月16至20日，特定车款最高可悭8000元。凡购买任何现货，即获赠汽车美容护理礼品套装、400元店内购物券。特定型号电动车，即送家用 EV 电动车充电套件，另有12部行政示范车，以超值价格发售。可电 Tony Chan 647-939-3733查询，及即去5060 Shepherd Avenue East Scarborough 嘅 Brimell Toyota 啦。
8: 哇，呢球好正啊！
9: 咁未算正，听讲 Save on Energy 免费送电热泵俾用紧电同埋油嚟提供暖气嘅家庭啊。
8: 系啊，个热泵同埋安装费全部包晒。如果你个暖炉系用油嘅，仲免费帮你拆咗个油缸添。用热泵啊，最高可以悭到成50% 暖气费。
9: 哇，你乜都知嘅？
8: 我旧年装咗嘛。
9: 吓，去边个网站睇下话？
8: 去 saveonenergy.ca/EAP。
10: 佢之前帮你拖住个 trailer 翻山越岭，横跨成个加拿大。不过今日佢嘅卓越拖运性能，只需要帮你妈咪车架剪草机翻屋企。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肩负你嘅每一个托付。 时刻丰田，租任2026 Tundra 4x4 Coupe SSR， 每周154元起，36个月年利率3.99%，首期58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0: 明发展商 Treasury Hill 打造 Avella U Aurora 85号 Monarch Park Gate 全新示范屋及销售中心已开幕，全新旗商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四架车车位及五间睡房，售价仅由79.9万起，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上倍机会抽奖，赢取一部 Mercedes-Benz EQB 300，加有机会赢取 Hermes 精美礼品。本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1: Sunshine Generation 新一代歌唱比赛，7月26号晚，假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齐见证新一代唱将喺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
2: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1: 至尊赞助流花专家 Chris Wu，
2: 大多百大型百货连锁，
1: 钻石赞助至尊假期国际旅游集团，
2: 天宝旅游，
1: 香港理众圣堂宝济院
2: ，A 元汽车集团 Mercedes-Benz Markham，
1: 加腾地产水晶姐姐最新章，
2: 宝翠珠宝玉石专门店，
1: 金赞助龙之宴海鲜自助餐。
2: 银赞助 A 家屋顶，
1: 铜赞助清风度假，
2: 六福海鲜酒家，
1: 列治文山五谷鱼粉，
2: 龙庭食府，
1: 与会形象工作坊，
2: 饮品赞助大排档，
1: 咖啡及甜点赞助 Tim Hortons by Ivan Chiu，
2: 晚宴赞助豪门宴。
3: 加拿大中文电台
4: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3: 我是何家燕。

0: 星期五齐人啊，进击陈皮朱古力，大家好，我系陈定邦。
1: 喂，大家好啊，朱古力当然要热烈欢迎我哋嘅龟队咯，车儿龟队。
2: Hello， 欢迎翻嚟啦，
0: 欢迎姐。
1: 喂，点啊？
0: 冇咗你咧，真系搞唔掂嘅。哎呀，真系，今日咧大部分时间交俾你啦，好冇？
1: 好啦，我哋小人告退啦，我哋。
2: 唔好啊，唔好走住啊。
1: 好，你翻香港啦。
2: 系。
1: 咁啊，梗要冇。都要問下噶，咁啊，即系話食啲咩嘢啊？感覺如何啊？翻入嚟又點啊？少少啦，都講
2: 好啊，同大家分享一下，一分鐘好嘛 ？OK， 冇問題。
1: 考佢
2: 翻咗去一個禮一個月啦，係一個月啊。咁啊，都真係天氣好炎熱啦。迎接我嘅就係兩個黑雨啦，咁就、
1: 啊、
2: 一嚟就橫風橫雨啦、
0: 啊。我有個問題啊，
2: 係
0: 我哋細個冇咁勁嘅黑雨黃雨嗰啲噶啦，
2: 係，
0: 但我哋都唔出街嘅。
2: 嗯，
0: 咁你有冇出到街？
2: 我有啊，我有出街啊。
0: 係咪即係如果去到啲斜路嗰度係山嚟傾？
2: 系啊系啊系啊，同埋咧，我本身谂住，我而家加拿大人嚟噶嘛，我唔担遮噶，于是我冇带遮。
0: 哦，咁你冇，
1: 你讲几先进？
0: 你呢个错嘅 concept 咧，系唔应该带翻香港嘅，你系会淋到湿晒。
2: 跟住我就系由头湿到落尾，先翻屋企冲凉。我妈话：点解你迟到嘅？跟住我就因为我湿晒啊。咁
0: 我去咗水上乐园啊，妈咪。
2: 系，
1: 即系我去加拿大，我都唔会担遮嘅。
0: 你咪试下唔担。
1: 系咯，我真唔知点解。好老土啦，我知做乜嘢啫？走街行
2: 而家乜嘢，同埋太阳好晒，你都要担遮，
1: 系啦，呢个啱嘅，呢个啱嘅，
2: 系啦。咁但系就翻咗去食咗我嘅 comfort food 系米线咯，我等咗好耐，
1: 食咗好多碗啊，
2: 好多碗啊，差唔多隔日就去食咯。
0: 而家香港你哋呢一代啦，或者再新呢一代咧，已经同我哋唔同啦。
2: 你哋嗰代系食咩啊？
0: 我哋嗰阵时梗系茶厅，
1: 茶餐厅
2: 哦，茶餐厅
1: 系啊，
2: 即系菠萝油奶茶。
1: 但系你哋以前香港生活嘅时候，你就唔会成日去茶餐厅。
2: 比较少米
1: 線，一谂第一件事就米线，
2: 系啊系啊，
0: 佢哋好中意食米线嘅，佢哋呢一代人。
1: 系，我就想问，我都喺度都有食米线咧。其实个吸引科，即系个吸引力喺边度咧？
0: 有生小辣咯，
2: 五小啊，麦片啊，咁样。
0: 几多小辣噶？通常？
2: 最低系十小咯，我而家叻咗，我食五小辣啊！
0: 哇，好叻啊！
2: 系啊，叻噶，
1: 屎辣辣咁又食咁辣，咁点算啊
2: ？OK 啊，唔系，我谂系因为好多餸可以拣啦，即系同埋好适合一个人自己食啊，
1: 系
2: 好宁静，跟住自己可能啊静静地自己嘅时间咁。
1: OK， 我几中意碗米线系咁刨，
2: 系啊，好舒服，我觉得
1: 咁啊好舒服啊，原来
2: 系啊，咁所以我都食咗好多嘅，翻嚟就都仲系热咯，同埋我唔知我系咪唔好彩，我翻嚟我栋 condo 咁啱个冷气坏咗。
0: 有
2: 我星期一翻嚟嘅。

0: 咁所以呢几日到而家咧都未有冷气。
1: 吓，整咁耐？
0: 系啊，佢话有个 parts 要喺美国度订翻嚟，订到翻嚟都要整五日，所以我估下个礼拜五我先有冷气。
2: 三廿几度出边，咁个 condo 几多度咧？真系
0: 我见到个标系80嘅华氏，
2: 华八十度。咁你哋点顶咧？真系，
0: 即系应该差唔多成廿六七度喺入边。
2: 哇，都算 O K 喎，廿六七。
1: 因为佢唔系西斜嗰啲位
2: 置。
0: 系啊系啊，都 O K 嘅。但系我只猫猫系热到系长期都瞓喺个地板嗰度咯。
1: 咁你点算啊 ？Hybrid 咗自己啊？即系静止咗，停喺度唔
0: 会冇。我都有喐嘅，因为真系太热，我有揸住个风扇咯，嗰啲挂颈嗰啲风扇，我全程孭
2: 住。
1: 哦，好在买咗嗰啲。
0: 孭住，同埋跟住我谂住出街啦，跟住食饭可能有冷气啦，点知一架Uber 嘅车又冇冷气啦，跟住去到间餐厅咧食生蚝嗰度又坏咗冷气，得个大风扇，跟住我就发生咩事？
2: 呢啲好似老夫子啲漫画祸不单行嗰啲咧。
1: 唔系，寻日好多地方我去咗两间铺头，
2: 系
1: 咁有一间要等嘅添嘅。
2: 嗯，
1: 我真系焗到有啲晕晕地，系佢个冷气有嘅，但系唔够力啦已经。寻日热得焗得太紧要关系啦。
2: 嗯，
1: 咁我都有轻微中暑嘅迹象，翻到屋企都食唔到嘢。
0: 我喺香港都中暑咗两次啊！
1: 两次咁多，
0: 系啊，因为我同妈妈去迪士尼玩咧，跟住你知户外啦，即系排队啊咁，我已经尽量玩啲即系
2: 室
0: 内嘅嘢，连画画都画埋噶啦，但系都系太热啦。去到傍晚嘅时分咧，个人真系有少少头痛同埋晕晕沌沌。
1: 系啊，大家小心啲，呢啲高温唔讲得少。咁啊，亦都同时间咧，咪。成日讲嘅话，法国啊、德国啊、英国啊都好热嘅，亦都啲人抢冷气啦。因为好多时咧，佢哋法国方面以前嗰啲旧楼咧系冇冷气噶嘛，咁、
2: 嗯、
1: 所以大家抢分体式冷气抢到好紧要啦。咁啊，曾经有段报道冇讲到嘅，有个即系翻咗大陆做嘢，中国国内做嘢嘅人咧，特登托一部分体式冷变携式冷气翻去佢哋法国嗰度咧，都仲平过你订，而家去订嚟买，
2: 而家炒价嚟噶，
1: 佢炒价不得止，个运费又好贵啦，又冇货啦，
2: 冇错。
1: 咁啊，手提式嗰只风扇咧，而家好 hit 嘅，喺2026年头五个月咧，深圳出口咗去欧洲嘅一啲手提风扇咧，系讲紧7亿超过7亿嘅人民币咁，那个价值咁多，
2: 哇！
1: 你可想而知呢、這个系升幅系按年 18.43%，
2: 系
1: 咁，而且咧佢经历咗好多代嘅嗰啲变携风扇咧，咁啊海宁呢个系挂颈噶啦，
0: 系啊，
1: 咁而家讲就咁揸住嗰啲 V 嗰啲咧，已经今时今日系第三代，以前嗰啲冇咁劲嘅，以前得个摩打，得嚿嗰啲咩原酸电池嗰啲咁样咧、
0: 嗯，
1: 最旧式嗰只啦，
2: 系
1: 而家第三代咧系锂电不特止噶。我见过网上面见到，我都想买。而家系喷冷功能，好鬼劲噶！
0: 中间咧有个片，跟住你揿咗个冻嘅掣咧，真系冻噶，跟住黐落块面度，系好舒服噶。
1: 我早知叫你买嚿翻嚟帮我哋研究一下啦、
0: 哦。
1: 我就系想知道咩叫制冷功能咧？佢真系有个冻冻地嘅嘢喷，好似要入水噶系咪啊？
0: 唔使嘅，
1: 唔使入水添啊！
0: 入水添噶，系啊！你当好似有个铁咁样嘅面头咁样嘅嘢，一揿咗个制冷嘅功能，佢入边会发电。跟住嗰个面头你就会见到好似雪柜嗰啲咁有少少
1: 冰
0: 冰冰冰雾气咁样嘅，
2: 系啊。咁嗰嚿嘢个水位几多钱咧？大概港币咁样。
0: 我嗰个买嘅时候都差唔多成300几蚊港币，
2: 都要300几蚊。
1: 你呢个就日产货式啦，
0: 系啊系冇错。
1: 咁但系呢个我唔知佢系厂价批发定点样啦。旧式嗰啲我买过啲最渣啲啦，几十蚊人民币一个，或者几十蚊港纸一个都有啦。我买嗰只叮当就咁布业佢住，
0: 会揈嗰啲以前细个成日就。
1: 完全冇用嘅，而家以前有用嘅，贵价啲嘅，而家可能呢啲冰嗰啲冰款嗰啲咧，系讲紧100-200蚊人民币嗰啲咁样啦。咁、
0: 嗯、
1: 但系你买得到嘅时候，上手嘅可能都讲紧200-300蚊港纸，
0: 差唔多啦。
1: 系啊，
2: 我以为可以再压低呢个价钱添。
0: 冇，可能太多功能啦，因为真系，同埋佢又有几段嘅风速啊咁样噶嘛。
1: 嗱、哦，实测。而家咁鬼熱啦，你又喺香港咁鬼熱啦，你孭住嗰個，你係掛頸式嗰只啊嘛，
0: 冇錯。
1: 你有冇用咧？覺得？
0: 我覺得有用喎、哦，我覺得有用。
1: 係咪冇咁 wing 一個人？
0: 系啊，同埋因为咧佢
1: 挂颈，你唔挂你改名啊，变咗 wing 啊，变咗你就唔可以叫海玲叫海 wing 啊，
0: 叫
2: 海 wing。跟住就好，即系嗰个插电可以 last 几耐咁样？
0: 哇，都 last 好耐，我可以
1: 起码六个钟啦。
0: 我系差唔多3日先插一次，
2: 咁犀利，
0: 好襟喎。但我每日都大概你当2-3个钟咁样咯，加埋，因为佢个风口咧系向上嘅，所以其实咧就吹住我下巴呢个位，咁、
2: 哦、
0: 所以我就 keep 住会凉住，咁同埋佢个制动嗰个位咧系贴住我条颈嘅，咁所以其实就好舒服咯。
1: 哦，佢你已经有个冷冻功能，
0: 有啊，我有冷冻功能，黐住个颈，一揿掣就会冰咗啦，咁样咯。
1: 咁啊，喂，你不如帮我喺香港搜罗一下你朋友咧、
0: 啊，
1: 我想知道嗰个冰感风扇咧，

0: 究竟系咪有用啦？
1: 好啊，
0: 同埋系咪真系帮到我哋？唔系我买定几把摆喺度预备，
2: 系啊，
3: 你出去outing都用。
1: 我本身谂住帮阿 Joyce 买嘅，因为佢要嚟紧去旅行
3: 去澳洲嘛。
0: 你唔好净系挂住你姊妹啦，我哋有仲有两个主持喺度。
1: 好啦，我帮你带翻嚟。OK， 得，交俾我。
0: 好，转头翻嚟会访问Sunshine Generations 嘅入围参赛者。
4: 物业投资要揾啲 cash flow 养得住嘅项目，等转角市一到，回报冲天。流花专家 Chris Wu 深明此道，为你推介北约克299,000 condo， 10% 首期包租，并保证你正向现金流，仲有 freehold 788,000，三房加钉，14街夹麦卡文制屋，想进可攻，退可守。1661 Denison Chris Wu 随时后交。AM 1430周六直播，416-668-8688。
5: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6: 咦啦啦，冇心机煮饭，
7: 嚟龙竹记开餐啦！招牌姜葱鱼头煲、姐姐黄舌煲人气高企，蒜香排骨、蜜椒生蚝非常惹味。龙竹记夏日海鲜大放送，时令游水吃货齐备，益素酱圣子、生蚝、避风塘特大龙虾、清蒸青斑鱼鲜，源头直供。唔生猛唔食，更有拔丝香蕉做甜品。Ride 活泼 ，Young 十六街新旺角龙竹记夏日冰冻果汁特价，记得外卖明炉烧味啊！一饭杯，消暑凉快。
8: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9: 一个波一支怪人究竟点解可以令到球迷可以追捧咗几百年，到而家依然咁有魅力？究竟棒球又系点玩同点睇噶？开波啦，话你知。
10: 粉底颈虽然唔系咩大病，但系都几烦噶。潮呢啲会教大家几个穴位，大家可以按下舒缓下噶。
8: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时代电视一台同你开解追潮话题。
11: 你个女之前买咗 Treasure Hill 镇屋，好唔好啊？
12: 非常满意，依家系 Aurora 推出 Avila，
11: 我个仔中意啊！
12: 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最多可泊4架车，提供5睡房设计，售价只由799,900起，限时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双倍机会抽奖赢取一辆 Mercedes-Benz EQB 300，加有机会赢取 Hermes 礼品。今个周末去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屋，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13: 今日 KOL 由有实力、信得过嘅安盛大律师事务所赞助。
14: 唔做 follow 啊，佳欣，我就系 leader。今日 KOL。
0: 今日嘅参赛者佢系 Mino 嘅，欢迎 Mino， 你好。
3: 你好 Mino，
15: 你好，大家好。
0: 我海玲啊，等你嚟啊。普通话，
1: 普通话我来，
0: 系啊，但讲
1: 欢迎你。
0: 佢话尽量听我哋广东话，我哋试下试下佢啲广东话得唔得先？
1: 哦，系、哎、啊，好嘛，用广东话嚟用广东话嚟回答到回答我们，好。
15: 回答，我以为只是要我听。
3: 咁你介绍下自己先啦，你几多岁啊？
15: 广东，
3: 国语，国语。
15: Oh, OK OK OK，
3: 国语，国语，国语。
15: 好，大家好，我是 Mino 吕向臣，我的号码是4号。
3: 嗯，吕向臣系咪？
0: 系。
3: 跟住就系 Mino， 23岁就4号嘅参赛。哇，我呢、這个月我真系做咗咁多次参赛，呢、這个阳光呢、這个呢、這个好啊，
0: 个个都唔阳光噶啦。
3: 呢、這个我觉得有机、這個。
0: 你叫人哋着件粉红色衫嘅阳光。
3: 系啊，啊等阵有杀手锏添啊，今日等阵呢、這个。
0: 一阵间有出杀手锏。好 ，Mino 问下你先，几时开始中意唱歌？
15: 大概是小时候差不多上小学左右开始吧，因为
0: 咁细个已经唱歌了，
15: 对，但是当时只是很喜欢唱歌的这种感觉，很喜欢在台上就是被大家看到，然后对，很喜欢在台上这种紧张兴奋同时的这种感觉。
0: 有冇机会上到台呢？咁细个嘅时候？
15: 小的时候也有吧，大概是在学校的时候会有一些小的演出。
0: 哦，咩天才表演嗰啲啊？嗰啲表演，
1: 就是天才表演啊，什么才艺啊那种，是不是？
15: 哦，类似吧，类似有的。
0: 嗯、你唔惊噶？咁细个，
15: 其实
3: 很紧张，
15: 很紧张。对对对。然后小时候刚好还有学二胡，然后所以有时候对对，有时候会也在台上演这个嘛，
1: 哇，一路唱歌一路拉二胡，
0: 会型喎。
3: 诶，佢天才表演就等于佢个杀手锏加二胡啦。
0: 你 off 咗麦啊？你
3: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

0: 哦，有、欸、
1: 有啊，
2: 这是他们的年代，
0: 是
2: 是
0: 是是是
2: 的年代。
1: 你记不记得边谁歌？
0: 刘德华、
2: 啊、
0: 黎明、
1: 啊、还有
0: 郭富城，
1: 还
2: 有
1: 还有一个。
0: 张学友，
1: 对，
3: 李海啱晒，
1: 好危险啊！李
2: 海边，
1: 如果个代沟咧好紧要，因为好在佢都识打 ，OK， 俾翻你哋，你哋后生仔慢慢倾啊。
4: 唔系，佢而家我哋时间关系啊嘛，咁系阿 Mino 有啲杀手锏啊，系咪而家差唔多系时间出场啊？
1: 系咩？我哋要咁快走噶？我哋够钟啦，我哋唔系剩翻三秒可以走，
4: 系
1: 再问埋你周杰伦对你影响到而家方面啦，喺边一方面影响你最深？
0: 其实我喜欢周杰伦是怎么说呢，就是觉得他在很多方面，不管是唱歌方面，作歌就是编曲作词、
4: 嗯、
0: 包括像他有 hiphop 一些的融入的不同的风格元素融入到他自己的个作品里面，我认为这个是我就是开始喜欢上他的一个原因。然后他后面又对自己的影视方面自己有做导演，而且还有自己去做演员，所以这些方面让我觉得他是一个、嗯、很全能的一个人，全方位都有自己的这个能力的这个展示，所以让我觉得我也很想成为这样优秀的人。
2: 哦，即系你都觉得即系周杰伦系一个好全能嘅艺人啦，即系亦都佢嘅除咗自己唱歌好了得啦，即系佢啲编曲啊，咁其实都好犀利。咁所以其实佢嘅一啲所谓 rap 啦，其实系咪都影响到你，令到你都想成为一个 rap 嘅歌手咧？
0: 是有这方面的影响的。
1: 咁啊，唔好净系讲啦，有冇机会我哋而家 live rap 嘅直播去睇下啦
0: ？OK，OK，OK，Come on，Come on，OK，
1: You can do it.
0: I'll try my best.
1: Yeah.
0: Do like a freestyle. OK. Hey, hey, 今天来到 Fairchild 采访感觉特别燥，我是 Mino 吕向成，我的号码是四号。哎，站在这个舞台感觉特别荣幸，我希望比赛那天我可以把冠军搞定。哎，推开眼前迷雾，每一秒我都必须全神贯注，展现完美自己，带来最好的演出，无论结果如何，战胜自己就不算输。耶、yeah!
2: yeah! yeah!
4: 正，我都话系劲嘅呢个
1: 隐藏
4: 系啦。
1: 我上台会唔会 rap 一下你今次参赛歌曲？有冇 rap 嘅部分啊？今次你参加比赛嗰只歌、
0: 哦、
1: 没有？
0: 有的，
1: 有的，
2: 愿、哦、你期待啊！
1: 我 suggest 你拉埋二胡 rap， 哇，型到爆！
2: 一定有机会，
1: 系咪型到爆？
4: 好啦，咁多谢晒啦。咁 Mino， 你再有少少时间，不如即系同大家从自己拉下票先啦。系啊，即系点样支持自己啊 ？Footing
1: 投第一票，
4: 投第一票。
0: 好，我是四号 Mino 吕向成，希望大家都可以投我一票，我也会展现更好更完美的自己给大家，谢谢大家。
1: Thank you.
2: Thank you.
1: Bye bye.
0: Thank you guys.
5: 今日 KOL 由安盛大律师事务所赞助，844-7335-110。
6: 搵工整、打 ticket、同 landlord 或者室友纠纷嘈到拆天，呢啲事以前要搵两三个律师搞，依家安盛帮你一次过搞掂，法律文件齐全，手续清晰，一站式解决，悭时间、少麻烦，安心又稳阵。24小时咨询热线647-222-2238，安盛大律师事务所，专业透明，沟通畅顺，法律问题唔使再周围搵。24小时咨询热线，安盛大律师事务所647-222-2238。
7: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周5点，
8: 五点钟新闻由冬季海鲜坊赞助，特别推介享誉全城嘅台山黄鳝饭，电话416-321-3318。
9: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0: 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周浩辉报道新闻。密西沙加发生住宅里面的利器袭击案，一个男子被刺伤，情况危殆，警方拘捕一个少年。比区警方表示，今日下午大约3点接报，前往 Indian Grove 和 Indian Road 附近一个住宅，到场之后发现一个男子受了重伤，有生命危险，要将他送去当地医院，情况危殆。调查人员说已经是拘留一个青少年，警方暂时未有透露两个人是否彼此认识，但是表示目前并未寻找其他的疑凶。多伦多警方就今个月初街头活动一宗两个人受伤的袭击案发出照片，寻求公众协助。事发时间是7月4日星期六晚10点半左右，地点是士加堡 Lawrence 及 Birchman 附近。17岁的男事主在街头节庆活动里面遇上一班相识而有不和的人，对方大约有10个人至15个人，大家发生肢体冲突，结果是中刀受伤。警方后来

0: 拘捕两个未成年的疑犯，其中一个亦都有受伤，之后确定袭击过程里面涉及最少其他三个人，正在追查身份。目前发出其中一个人的照片，呼吁知情者提供资料，电话416-808-4100。由于上个周末多伦多烧山案 St. Clair 的致命枪击事件，令到社区担心，多伦多警方表示会在今个周末各项的节庆活动里面部署明显的警力。据 CTV News 报道，警方回复他们的电邮里面表示，已经是同这个周末各项节庆活动主办当局和市政府的合作伙伴密切协调，规划部署合适的警力资源。市民整个周末可以见到明显的警力部署，包括徒步巡逻、单车巡逻和社区警务人员。上个星期六晚的沙沙岸圣克莱活动里面爆发枪战，造成两个男子死亡，多人受伤，参加者四处惊慌逃走，余下的活动也随即取消。事件引发社区强烈反应，很多居民表示节庆活动缺乏安全措施，甚至有人呼吁全面取消。而多伦多市长周志伟就表示，不能够被鲁莽的罪犯阻止多伦多的户外街头节庆传统。多伦多市今个周末的节庆活动包括湖滩爵士音乐节和 Bloor 的 Big on Bloor 节庆。活动期间 ,Bloor Street 将会在星期六和星期日中午至午夜从 Dufferin 至 Lansdowne 封路。南安省广泛地区连续第三日受到北面山火的烟雾影响，空气污染警告继续生效，到今早情况略有改善，各部地方暂时由橙色转为黄色警告，主要是东部地区。至于多伦多，空气质素橙色警告仍然生效，早上空气质素健康风险指数 AQHI 降至中至低的风险级别，但是预料今晚会再度转差，听日清晨预测六成机会有雷暴，如果落出雨，估计有助局部舒缓空气污染。而目前加拿大全国目有超过800个山火，超过200个山火处于失控状态，特别是安省山火烟雾笼罩美国中西部至到东北部大片地区，当地空气质素转差。外界关注星期日在纽约新泽西体育场举行的世界杯决赛会不会受到影响。而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打算就飘入的山火烟雾向加拿大追究责任，并且誓言将有关成本加入美国关税里面。特朗普今天下午在社交平台表示，正要追究加拿大责任，因为他们没有妥善保护森林和灌木丛，导致美国受到不必要的污染和不健康的空气入侵。他又说，这些野火烟雾是蓄意疏忽，而且每年都会发生，令美国付出数十亿美元的代价。特朗普又在贴文里面提到，会打电话给总理卡尼，了解他们打算怎样处理这件事。以色列军方出动战机轰炸加沙中部鲁塞赖特难民营。巴勒斯坦通讯社报道，行动造成最少8人死亡，20人受伤。报道又说，以军轰炸难民营里面正在参加葬礼的人群。新华社引述目击者表示，袭击引起混乱和恐慌，死伤者转移至附近的医院。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发表声明，谴责以军行动是再一次令人发指的罪行，批评以色列持续而且有系统地违反加沙停火协议。各位，这节新闻报段了。
1: 五点钟新闻由冬季海鲜房赞助，特别推介享誉全城的台山黄鲜饭，电话416-321-3318。
2: 腌煎铲边间餐馆啱你口味啊？
3: 搣粮冬季海鲜房啦！冬季啲精美小炒镬气真系超劲爆，喺多伦多出晒名噶啦！驰名招牌菜有头秋干煎龙虾、首林鲜乳鸽同埋台山黄鲜饭，包你食到舐舐脷，就连啲细路都话
2: 冬季冬季，一日三餐都要去冬季，
4: 连腌煎铲都赞不绝口，咁就一定要去试翻下啦！
3: 冬季订座电话416-321-3318，416-321-3318。
5: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6: This is AM 1430 CHKT。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AM 一四三零，交通速递。
2: 时间来到5:07，看看最新一节交通消息。401东行线往410的 RAM 位右线有交通意外，另外在即时快线的右线都仍然处理交通意外。401东行线首先由 Town Line 去到 Grove Line 一段是多车，再由 Hill Ontario 至 Leslie Warden 去到 Kennedy Collector 繁忙。至于401西行线的两宗交通意外，分别坐落在往 Islington 的 Collector RAM 位右线和427的两条左线。401西行线由 Brock Street 至 Salem Kennedy 去到427慢驶，即时至410 Collector Highway 25至 Grove Line 一段多车。407西行线方面留意在427的右线有坏车，但行车就未有受到影响。四班南行线方面由 Finch 排到去401 RAM 位，至于404 DVP 南行线由 Finch 慢驶去到 Lawrence。转睇404 DVP 北行线，由 Bayview Blur 至到 Shepherd Highway 7去到16街多车。另外 Bloomington 一段亦都系因为有线有工程进行紧，所以慢驶。QEW Gardiner 西行线就由 DVP 去到 Strawn Humber Bridge 至427 RAM 位缓慢。最后系 QEW Gardiner 东行线，主要由 Humber Bridge 排到去 Jamison。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 AM 一四三零天气速递是由圣卓美新之美高级饼店赞助，倾心之作清新之美新之美饼店。
3: AM 一四三零天气速递。
2: 空气质素橙色警告仍然生效，早上的空气质素虽然有所改善，但是预计去到今晚会再度转差，而情况是可能持续去到星期六。现时多伦多有烟雾，室外气温摄氏25度，体感温度30度，相对湿度 55%， 吹时速18公里的东南风。预测今晚三成机会有骤雨甚至是雷暴，最低气温下降至22度。展望听日星期六有密云，七成机会有骤雨或者雷暴，最高气温26度，体感温度32度， UV 指数是6，强度属于高，最低气温下降至16度。1430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1: AM 1430天气速递是由圣卓美新之美高级饼店赞助，倾心之作清新之美新之美饼店。
4: 一年四季无论是什么喜庆之日，都一定要有新之美的西点面包，世界烘焙名师制饼技巧屡获国际奖项，绝对有信心保证。多款精致新鲜的蛋糕，还有一试难忘的双烤杏仁牛角包。快点去 Marfield Mall Scarborough Town Centre Hillcrest Mall Fairfield Mall Upper Canada Mall Massey Square One Eaton Centre 或新之美中心工场店购买精美包点，到 SaintJermainBakery.com 订蛋糕更可获8%优惠。倾心之作清新之美新之美饼店，
5: 明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打造 Avella Via Aurora 85号 Monarch Park Gate 全新示范屋及销售中心已开幕，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四架车车位及五间睡房，售价仅由79,900起，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上倍机会抽奖赢取一部 Mercedes-Benz EQB 300，加有机会赢取 Hermes 精美礼品。本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6: 睇世界杯最紧要够气氛，要多人一齐嗨，一齐玩。万众瞩目嘅2026世界杯嚟到啦！1661 Denison Street 嘅 Denison Centre 已经为你准备就绪，呢度吃喝玩乐样样齐。为咗配合四年一度嘅足球盛事，商场特别安排喺7月14、15、18和19号现场直播精彩赛事，一齐嚟狂热呐喊，共享每个入球嘅狂欢时刻！7月14、15、18、19号约定你 Denison Centre 见。
7: Hello， 我哋系 Audi Uptown Markham 嘅 William，
8: 我系 May，
9: 我想拥有一部令我有成就咁嘅名车。
8: 首先要揀 Quattro， 佢系全球最好嘅四轮驱动系统。
7: 之后你会发现 Audi 比韩国同日本车更经济实惠。
8: 热卖车款中，你仲可以得到至少1%利率折扣添。
7: Audi Uptown 系加拿大畅销领先豪华品牌，衷心令你感受到抵达成功嘅喜悦。快啲嚟4080 Highway 7嘅 Warden 以东 Audi Uptown Markham 出车啦！
10: 我系 Audi Uptown 总裁 Helen Chin Kersher， 我哋拥有安省最大嘅华人营业团队 ，Audi Uptown 系你嘅首选。

0: 今个夏天，华马娱乐度假村为你送上最强笑弹，三大栋笃笑巨星接力登场。7月18号 ，Jimmy O Yang 率先爆笑开锣。7月25号有 Asko Okaska 嘅 The Big Bow 巡回 show。8月15号仲有 Joe Coy 压轴登场。门票现正喺 Ticketmaster 发售 ，My Club Rewards 会员更可以优先抢飞，兼用积分换门票。详情请浏览 CasinoRama.com。
1: 达叔，你买咗部凌志汽油车，唔系 hybrid 咩？
2: 而家嚟 Don Fanning of Lexus 买汽油车悭好多噶，
1: 悭好多。
2: 我就谂过度过噶啦，我每年揸车油少，汽油车咧冲劲好，揸得又开心，周围仲有油站添。而家钱啊比 hybrid 抵好多，仲有现货，即刻出车添啊！
1: 而家嚟 Don Fanning of Lexus 买 NX RX TX 汽油车，价钱至抵，唔再讲，利率仲低至0.4厘。
2: 想要有车，唔使谂啦，你要去大公司 Wings Auto Group 成员喺 Victoria Park Steel 市北嘅 Don Fanning of Lexus 啦。
3: 点钟威化由买屋专家 Chris Wu 赞助，一站式买房服务，广告强大，佣金合理，股价精准，416-668-8688。
4: 轻轻松松五点钟，五点钟威化。
5: 好，五点钟嘅时间，当然有 Chris Wu 上嚟同我哋一齐倾下偈，分享下佢嘅新嘅叫做服务啦，同埋啲嘅楼盘嘅资讯啦。你好啊 ，Chris。
6: Hello, how are you?
7: 一站式嘅楼房服务呢就係、是、Chris Wu。佢咩时期呢有唔同专家。但专家我今日要问你一个个案分享，睇下你有咩意见嘅。
6: 冇问题。
7: 首先有个妈妈我認识得啦，佢嘅仔大概10多岁啦。咁妈妈就话咦点样帮阿仔储钱呢，就係、是、
6: 未够称啦，系咪未够18岁啦。
7: 未出道啦，仲读緊书啦。咁、okay. 出咗身之后都有段时间啲收入唔稳定㗎嘛。咁、但係咁啊，与其储钱不如买个单位就将来俾阿仔啦。咁而家虽然供緊嘅时候可以放租出去㗎嘛。咁呢件事整体嚟讲，你喺呢个专业方面你点睇呢个
6: 简单啦、
7: 投资方法。
8: 简单啦，你点条
6: 龙脉啊嘛。龙脉condo。
5: 点样帮助呢位妈妈先。
6: 点样龙脉condo你又想帮个仔储钱啊，又唔想咁大负担，咁梗係龙脉condo啦，喺呢个歪街呀烟街呀讲埋出嚟冇所谓。你讲咁多个礼拜
5: 其实全世界都知㗎啦，我哋
6: 我唔理啦。
5: 耶
6: 烟街啦夹呢个401喎，喂大佬嗰两度系两条十字路口嘅地铁线
5: 嘅，
6: 两交叉。
7: 交叉龙脉。
6: 係啦，跟住呢我哋出租呀。佢係一定係正現金流嘅，因為我哋而家發展商咧係做一個好特價嘅一個價錢咧，29.9万，你買到咧兩個地鐵站嘅交界啊 ，Yan 同 Sherpa 係一個非常之難得嘅機會。以前呢啲 project 啊，講緊咧係成1,450尺嘅，而家咧講緊咧係唔使1,000啊，900你就買到啦，一尺啊尺價講緊。所以咧，我哋計過曬條數嘅，你29.9万買翻嚟。跟住咧出租至少啊，我哋包租1,800以上啊，你減完嗰個 mortgage 地税管理費，你一定係我哋計過咧係仲有100或以上剩嘅，咁睇下你嗰個利息同埋你擺幾多 deposit 啦，呢、這個都係啊，咁咧正現金流嘅時候咧。咁咪冇壓力囉。
7: 嗯係。呢、這個好緊要。
6: 係啊，以前成日要補錢㗎嘛，所以龍脈呢個 condo 呢係好適合呢首次置業啦，或者幫啲細路買返間先啦，出租租住先啦，到時啦等佢真係啦譬如話去 downtown 返工，或者喺自己鍾意喺 Love York 嗰度住，喂去落 downtown 好近㗎嘛，燕街一條線落去半個鐘就返工啦。
5: 我仔接咗手嗰時可能又唔止29.9万個樓價，可能又升返一啲咁樣啦。
6: 真係好平，我未見過咁平。呢、這個返咗去5、6、7、8年前嘅價錢㗎啦，呢、這個已經係。咁可能細單位有29.9万啦，咁我哋大啲嘅單位呢去到呢兩房兩個廁所呢都係50万松啲嘅。
7: 最正係你幫我搞埋嗰啲出租嗰啲市行
6: 得啦，咁傻幫你搞。
7: 系咯，因为揾客路又系好麻烦嘅，自己揾嘅你讲。
6: 嗱，我哋专业去 screen 嘅，
7: 正啊，
6: 即系除咗咧系咧，我做呢、這个楼花专家，帮你买楼花之外咧，咁我哋租务都系专家嚟嘅，我哋嘅团队啦，卖屋啦，譬如话你要卖咗我先可以买嘅，咁咧一条龙服务嘅。啊，咁除此之外咧，其實咧，大家都好多時咧都唔知咧，我都係有做埋commercial 嘅，即係商業嘅地產我都有做嘅，譬如話。是啊，
9: 我有兴趣、
6: 啊。你又有兴趣啊？這個、你咩
5: 有咩
9: 啊？
5: 你等下，你讲下你啲疑难边啊？
6: 你嘅疑难杂症咩？疑难杂症？
9: 专家，原来你咁多服务嘅，我又想问一下咧，咁

0: 因为咧，我都想物色一个地方啦，咁啊，即系喺一间房或者
1: 一个 office
0: 啦，系咧一个 office 啦，想做一个诊所嘅。咁诶，边啲区域啊？譬如我嘅服务人群咧，都系 Markham、Richmond Hill
1: 哦，咁你想租一个房咯，或者一个 office
2: 底
0: 咯，一个细 office 啦。
1: 咁啊，有阵时有啲 share office 嘅，或者我哋系都诶可以帮你揾到一啲细嘅 office 啊，或者 share office 都可以帮你揾到嘅。咁啊，除咗之外咧，咁有啲人想揾啲大啲嘅 office 噶嘛，咁我哋都可以幫你嘅，或者租買啊，甚至係 industrial 嘅倉庫啊有 loading dock 嗰啲啊或者係要冷倉啊冷鏈啊嗰啲，我哋都租啊都有做嘅生意買賣，甚至係譬如話你有陣時你個生意 attach 住你嗰、那個。个厂房物业啊，你又要两个一齐卖嘅。譬如有阵时候我有啲客系车行嚟嘅，我个物业我 own 嘅，但系咧我唔会净系卖物业嘅。我卖咗个物业，咁我投资咗落去嗰个生意，哇！我啲机器啊，架餐啊，都投资咗成100几万嘅。咁所以有阵时咧，有啲客咧想成件事一齐卖啦，或者就系卖生意啦。啊，或者系各种方法咧，我哋都系专业咧去帮大家，
2: 即系唔系单止卖楼喎，连铺位啦、生意啦、
1: 奇难杂症啊，
2: 全部都咁你要改翻个绰号咯，
1: 地都有做啊，买卖地嗰啲 subdivision，
3: 我就
1: 系
3: 想
1: 话讲你听，
3: 我
2: 大师大师，
3: 成日知道好多人咧，中意揾一啲咧离市中心远少少嘅一啲地咧，暂时未有人掂到住，或者想买一笪咧，自己 keep 住先嘅，嗰啲都有
1: 农场嗰啲，
3: 系啦，嗰啲都可以揾到噶嘛。
1: 种住菜先，就地税低嗰啲，
3: 又或者等啲发展商要咗笪地佢啊嘛。
1: 各种啦，各种需求啦，
3: 搞掂嗱。先系你今个礼拜
2: 系，今日我去帮佢打工
1: 唔知啊，唔该唔知啊，
3: 你个直播好忙今个礼拜啊。
2: 即系总之咧，话如果各位朋友咁啊，即系话对一啲譬如入头想投资嘅话，又唔知点样做嘅话，苦无出路嘅话，就今日就即系嚟紧呢个礼拜六，咁就要揾阿 Chris 啦。
1: 唔系呢啲平时可以 call 嘅，
2: 系都可以 call 嚟嘅。
1: Weekend 嚟咧睇流花，
2: 睇大流花，
1: 睇大流花。
2: 好啦，除咗农物讲多少少，仲有咩摊口啊、独立屋嗰啲都讲。
1: 有啊！咁咧，我哋每个礼拜咧，我哋而家都推荐紧咧三个楼盘噶嘛。第一个就农物啦，呢个啦，跟住咧下年落成啊，农物呢个啊，跟住仲有咧14街麦卡文啊。呢一个咧好成熟嘅社区啊，咁我哋咧系咧呢个盘咧，我哋Chris Wu 咧，我咧系独家咧系做呢个楼盘嘅，暂时啊，咁咧就三房啊，自细嘅三房啦，加个书房咧，只不过都系单车房嚟，唔系嗰啲 stack 嗰啲 townhouse 啊，
2: 传统镇屋
1: 系啦，有车房，有 driveway， 三房加个书房，即系三家钉，仲有三个厕所，只不过78.8万咋，
2: 非常之抵。
3: 呢个叫冇得输价钱嚟
1: 嘅。系啊。咁你话有冇双车房咧？我哋有双车房嘅。有冇双 driveway 咧？都有双车房、双 driveway 嘅单位啦。嗰啲咧就会系大少少啦，同埋个价钱会高少少啊。咁可能系100万或以上100几啊，或者110咁样嗰啲价位嘅。但系咧，我哋咧个起价咧，14街麦卡文咧喺正 Father McGiffy 中学对面嘅，我哋呢笪地就系78.8万起啊！大家成日经过咧14街麦卡文咧，都会见到呢一个楼盘嘅。咁除此之外咧，如果大家咧想要独立屋啊，咁咧独立屋咧，
3: 我家族大啊，
1: 系啦，独立屋啊，你话我一定要 bed 一，
3: 系啦，
1: 一定要双车房，
3: 系啦，
1: 一定要双 driveway 啊！而家有个楼盘咧就好适合推荐俾大家啊，最平噶啦呢个盘喺 Woodby 附近嘅，咁啊只不过只需要139万啫，系双车房传统前面噶，前面双车房有 driveway 又有 bed 一啊，139万起啫。
3: Woodby 边区啊？
1: 北边嗰啲啦，Major Mac 嗰啲，
3: 哦 ，OK，
2: 华人最挚爱嘅地段啦，呢啲就真系。
3: 海宁搬翻上嚟啦，住咩单摊啊？佢住喺单摊啊，
1: 哇，好远喎，
3: 系啊，系咪咧？
4: 啱嘅，
3: 你要揾 office 啊嘛，
2: 系啊，你同佢Chris 研究下你嘅人生之后点样打算落去啊？
1: 坚噶，今个礼拜边个啊？
2: 我啊，
1: 你啊，同佢边个？同佢啊？
2: 唔系，
3: 同阿力哥，阿力哥唔知同边个啊？
2: 何家燕啊？ 嘉怡妈妈，
3: 嘉怡妈妈
2: 系啦，系啦
1: ，Erica
2: 系啦，咁样咁，总之咧，有兴趣嘅朋友，即系话想投资嘅话，或者自住咁嘅话咧，就快啲去揾啦。嚟紧呢个礼拜六，咁啊 ，Chris 讲埋呢个

0: 地址俾大家听下先，
1: 系啊，大家都记得噶啦，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Denison Center， 一入个摩里边，嗱，好多人咧而家咧仲以为我喺出边啊，个摩出边，我喺个摩入。边个魔入边
0: 搬咗，已经搬咗入去啦。
1: 一入门口右手边你就见到我啦。
0: 好啊，你唔好喺个出边嗰度门喺度系好无嘅。
1: 我都吓过吓。点解你唔开啊？你唔开喎，入边啊，入边啊，
2: 搵唔到，搵唔到你嘅出边嘅时候，梗系唔出边搵唔到，因为搬咗入去啊嘛。
0: 冇错 ，Denison Center 入边啊，边冇隔离嘅。咁啊，当然呢个时间梗系要龙凡
1: 其实
0: 抽奖。咁啊，我哋上个礼拜咧就总共咧有562个朋友就 comment 嘅。咁你俾个 number 我先。
1: 562啊，咁啊517咧。
0: 好，517等我 search 翻先啊，你等我一阵，517开翻翻咯，跟住咧揾，
2: 恭喜晒，
0: 恭喜晒，就呢个 Kelvin Cook， 咁你会得到咧就阿 Chris 送俾你嘅$100嘅圣罪名嘅 gift 卡啊，咁我会私信俾你噶，咁啊嚟紧呢个礼拜六咧，记住就揾阿 Chris 一路攞一 Denison Center 啦，咁啊揾阿 Chris 倾下偈啦，好，咁啊多谢晒你今日 Chris， 拜拜，
1: 喂 ，thank you， 拜拜，
2: 晒，拜拜，
1: 谢谢。
3: 五点钟威化由流花专家 Chris Wu 赞助，大多伦多各区流花 condo 镇屋独立屋实力裸盘416-688-688。
4: Hello， 大家好，我是 Chris Wu， 我的卖屋团队提供一站式卖屋服务，售前的 staging、装修 touch up、贷款安排、精准估价，仲有多元化的广告渠道，而且佣金合理。我哋非常注重客户的私隐，根据不同的情况为你度身订造卖屋方案。详情请上 Facebook、Instagram。微信、Google 搜索 Chris Wu Toronto， 或直接打电话俾我 Chris Wu 倾下啊，416-668-8688。
5: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嘅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嘅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6: 听讲 Aurora 新盘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反应好好、啊、喎。
7: 係呀，佢哋点好嘛，喺 Leslie Street 及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交通好方便㗎。邻近又有好多大型商场喎，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只由799,900起咋，配套完善，仲有好多限时优惠同可以参加抽奖㗎。
6: 好吸引啊，我都要快啲去揀返间。
7: 今个周末一起去85号 Morning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啦，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6: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8: 轻轻松松五点钟，五点钟威化。
2: 好，五点钟威化。今日嘅题目好简单，即系大家上我哋面书专页嗰度就可以揾到。进击陈皮朱古力。今日嘅题目就系、是有一个酋长啊，唔系酋长，我已经讲咗答案出嚟。
0: 加纳部落有一个人咧，日间咧就系呢个汽车维修员，跟住晚间系边个咧？
2: 合情合理嘅，我士巴拉跌出嚟。
0: 系
2: 咁咧，想参与下个星期嘅 Chris Wu 留花专家嘅$100圣奖名 gift 卡抽奖嘅话咧、
0: 嗯，
2: 今日开始计到下个星期四嘅，所以大家不断留言啦。咁答案咧就系、是。A 歌手 B 就是
0: 酋长，冇错。
2: 咁答案咧，等阿 Cherry Key 晓啦。
9: 其实答案咧就系、是，其实两个都系咯，我觉得佢
2: 先拆解咗酋长嘅身份。
9: 系咯，酋长嘅身份同大家介绍一下先啦。咁其实我哋今次讲呢个人咧，就系佢佢个名点读啊？
2: 唔識讀啊
0: ！Sephus
2: Benzasa
9: 係啦，我哋估係佢啦嚇。咁佢其實係去咗德國留學啦。咁嗰陣時咧就開咗個修車廠啊。咁後屘先知道咧，原來其實佢嘅爸爸啦，或者佢個
2: 爺爺啊，
9: 係啦，祖父啦嚇。其實咧就係已經係一個
2: 部落
9: 嘅酋長
2: 嘅領袖啦。
9: 系啦，系啦，
2: 咁跟住咧，佢原本就应该 pass 落去俾佢哥哥啦，唔系爸爸，或者系哥哥，
0: 系、
9: 嗯。
2: 咁但系咧，佢爸爸哥哥咧，原来左右嘅。根据呢啲部落嘅习俗就系话咧，系左右系唔吉利嘅，
0: 咁、嗯、
2: 所以无端端就射咗落佢嗰度，
0: 冷手执个热煎堆。
9: 所以佢就突然之间，爸爸打电话嚟，阿仔，不如做皇帝嚟，
0: 系啦，唔好整车啦，
9: 系啦，
0: 系啦。
9: 但系佢冇放弃，佢冇放弃自己整车嘅职业，所以变咗咧日头佢就继续喺德国度整车啦。咁咧夜晚咧，其实佢就会好似Zoom 咁样Zoom call
0: 处理啲国家大事，
9: 系啦，国家大事啊，同啲部落嘅人吓开下会啊，即系咁
0: 有
9: 啲咩要做
0: 啊？选妃啊啲咁，
2: 佢有个老婆就冇王妃。
0: OK， 唔系系。

0: 有老婆喺非洲嗰度，
1: 佢娶咗当地人，
0: 系
1: 做个太太，
2: 太太德国人。
1: 咁清楚啲，慢慢讲先吓。
0: 嗯，
1: 系嚟自加纳嘅一个地区，一个叫 Gibi 嘅部落嗰度嘅。佢咧就去咗德国读书啦，读完书之后喺嗰度攞身份结婚，同埋佢中意嗰啲工程嘢啦，就开一间车厂。咁啊，即系周星驰电影话斋，日头咧佢就汽车维修，同埋开间搞间车行啦。
0: 嗯，
1: 晚间咧就喺会议上边咧就去承继咗呢一个部落嘅酋长嘅角色。网上面好多人话佢系国王，咁当然就系呢个称号嚟噶啦。咁查实嗰个唔系一个国家嚟嘅，咁所以咧佢基本上佢一仔一女同一个太太，算唔算王妃啊？咁样都算王妃啦，
0: 算。佢话晒一国之君啊嘛，
1: 系咁啊。同时间咧，佢拥有另外一个身份，真系好忙嘅。佢就係另外一名咧，佢係一個歌手嚟嘅。問你怕未？
0: 哇！真
1: 係
2: 佢真係出唱片嘅喎，原來
0: 即係佢三樣嘅正職喎，真係
1: 嚇。佢出咗六張唱片，
0: 係
1: 亦都喺2006年咧世界盃寫咗一首應援歌。
0: 嗯，
1: 咁而家咧佢會不斷出席好多慈善活動嘅，慈善活動全部都係籌錢去家鄉，佢即係而家佢個酋長嘅部落嗰度咧，去一啲資金去起基建啊，等等等等。咁佢唔係齋講喎，佢原來佢真係有啊！唔係佢首先佢鹹頭先，佢話而家佢鹹頭就係發展酋長，
0: 嗯，
1: 係一個榮譽性質嚟嘅，即係佢唔係真係世襲咁繼承咗呢件事嘅，
2: 嗯。
1: 咁但係佢年紀都大，77歲啦。咁佢每朝7:30起身就係整車，係合情合理嘅。咁但係晚間又要打理呢、這個，
0: 都好忙下喎，真係
1: 呢個有部落嘅業務。
0: 嗯，
1: 其實我幾擔心佢啲仔女係咪需要又要繼承落去。
0: 係，咁都 OK 嘅。咁啊，為咗即係去增加佢嘅部落嗰個叫做建設性，咁啊又我諗又可以增加名聲，我覺得一個好好嘅叫做職業嚟嘅。
1: 好，大家上我哋面書專業進擊陳皮朱古力咧，就估一估啦，唔使估啦 ，A、B 都啱嘅。係，就咁填一個答案落去，下個禮拜抽獎。
3: AM 1430交通速递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AM 1430交通速递，
4: 时间嚟到5:28，睇睇最新一节交通消息。401东行线喺的士快线嘅有线有交通意外，另外往 Kiel Ram 位嘅交通意外咧，现时系移到去右边嘅路肩。401东行线由410至 DVP， 再由 Warden 去到 Kennedy Collector 多车。而401西行线咧都系有三宗嘅交通意外，分别喺 Kennedy Collector 嘅右线、往 Islington Collector Ram 位嘅右线同埋427嘅两条左线。401西行线由 McCowan 挤塞去到427，404 DVP 南行线由 Finch 排到去 Lawrence， 对面嘅404 DVP 北行线由 John Mills 多车去到 York Mills， 转睇 QEW Gardiner 西行线 DVP 至 Strand Humber Bridge 去到 Parkland 慢驶，427至 Dixie Walker 去到 Burlington Skyway 繁忙。而 QEW Gardiner 东行线就由 Nikola Tesla 至 Fairville Walker 去到 Dorval 慢驶 ，Aaron Mills 至 Dixie， 再由 Islington 快线去到 Jamison 一段缓慢。市区道路方面 ，Birchman 夹问 Nicole 呢一个十字路口仍然系就住交通意外而有封路措施。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3: AM 1430交通速递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5: ！The Brick 55周年生日大庆典，今个周末有震撼优惠，全店精选产品劲减发售。星期六头10位到门市购买家具或床褥嘅顾客，即可获赠50元购物优惠。凡购买65寸或以上电视，即送50元 soundbar， 即时回扣。选购指定床褥，仲可获赠55元床具配件折扣。星期六中午仲有生日蛋糕同亲子同乐活动，更有机会赢取总值超过155000元嘅丰富奖品，优惠到7月19日星期日，快啲嚟亲临 The Brick 啦！
6: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新闻点题是由 Winkle 福耀超市赞助，福耀超市位于 Highway 7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
7: 时家宝今朝早林宝坚尼涉嫌非法赛车让意外后不顾而去，另一车的15岁女司机及乘客重伤命危。皮尔区连串涉及网上买卖交收的案件，包括以伪钞付款和持枪抢劫。特朗普就安省山火烟雾影响美国，指责本国未有妥善管理森林，威胁加征污染关税。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黄昏新闻专辑。
8: 新闻点题系由 Winco 福耀超市赞助播出。

0: 超低价格，超乎想象，你嘅精明之选，并有大量停车位。
1: 万锦市人流畅旺地段 ，IB7 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嘅 Winco 福耀超市，本周特价，巨峰葡萄14.88一盒，
2: 陈太油菜苗2.58一磅
1: ，A 菜1.68一磅，
2: 新鲜挪威三文鱼柳9.99一磅，
1: 新鲜安格斯牛仔骨10.99一磅，
2: 新鲜18粒装鹌鹑蛋5两盒
1: ，IF 椰子水2.88一瓶
3: ，Winco 福耀超市，你嘅精明之选。
4: 我 Chris Wu 今期卖大包，包租保证你正现金流。不约克龙物 Y 街299,000 condo， 下年入伙，只需要 10% 首期，等住赚钱。仲有14街 Macallan Freehold 镇屋，三房加钉，3.5厕所，只需要78,800。快啲过嚟买啦！1430直播，去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揾我 Chris Wu。即电416-668-8688。
5: 达叔，你买咗部凌志汽油车，唔系 hybrid 咩？
6: 而家嚟 Don Fanning of Legends 买汽油车悭好多噶，
5: 悭好多。
6: 我就谂过度过噶啦，我每年揸车油少，汽油车咧冲劲好，揸得又开心，周围仲有油站添。而家钱啊比 hybrid 抵好多，仲有现货，即刻出车添啊！
5: 而家嚟 Don Fanning of Legends 买 NX RX TX 汽油车，价钱至抵，唔再讲，利率仲低至0.4厘。
6: 想要有车，唔使谂啦，一于去大公司 Wings Auto Group 成员喺。Victoria Park Steel 市北嘅 Don Fanning of Lexus 啦，
7: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8: 一个波一支怪究竟点解可以令到球迷可以追捧咗几百年，到而家依然咁有魅力？究竟棒球又系点玩同点睇噶？开波啦，话你知。
9: 粉底颈虽然唔系咩大饼，但系都几烦噶。潮呢啲会教大家几个穴位，大家可以按下舒缓下噶。
10: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时代电视一台同你开解追潮话题。
11: 你嘅女之前买咗 Treasure Hill 镇屋，好唔好啊？
12: 非常满意，依家喺 Aurora 推出 Avila，
11: 我个仔中意啊！
12: 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最多可泊4架车，提供5睡房设计，售价只由79,900起，限时送装修完成套付，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双倍机会抽奖赢取一辆 Mercedes-Benz EQB 300，加有机会赢取 Hermes 礼品。今个周末。去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屋，李婷、张志文、高紫威轮流直播。
13: Sunshine Generation 新一代歌唱比赛7月26号晚，假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齐见证新一代唱将喺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
14: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13: 至尊赞助流花专家 Chris Wu。
14: 大多百大型百货连锁。
13: 钻石赞助。至尊假期国际旅游集团、
14: 天宝旅游、
13: 香港李仲圣堂保济院、
14: A 环汽车集团、Mercedes-Benz Markham、
13: 加腾地产水晶姐姐、Jason Zhang、
14: 宝翠珠宝玉石专门店、
13: 金赞助、龙之宴海鲜自助餐、
14: 银赞助、A 家屋顶、
13: 铜赞助、清风度假、
14: 六福海鲜酒家、
13: 列治文山五谷鱼粉、
14: 龙庭食府、
13: 宇汇形象工作坊。
14: 饮品赞助大排档，
13: 咖啡及甜点赞助 Tim Hortons by Ivan Chu，
14: 晚宴赞助豪门宴。
15: 体坛翻翻翻是由皇冠门窗 InfoCar 二手车买卖赞助。
16: 口垃圾话题 ，All you can talk。
17: 好，体坛分分分嘅环节，咁当然呢个时间可以打上嚟啦，9058891430，今日系最后一日听大家嘅电话，咁就可以咧，答中嘅朋友估下边个赢到世界杯，咁就抽奖，就抽到呢个张雨晨嘅晚宴嘅一套2张嘅门票，咁而家打上嚟啦，咁啊有少少时间咧，同大家分析下啦，咁啊阿邦又系英格兰等啦，我唔知 Cherry 系咪英格兰等啦。
18: 都
19: 我几时话过英格兰等？
17: 嗰日斗波嗰日你系咁讲嘅，
19: 我成日转态噶，
17: 冇错，你已经转咗。
19: 我而家中意法国唔得，
17: 冇问题，你即系法国。
18: 我中意阿根廷，
17: 系啊，岂有此理，阿根廷。好，咁嗱，呢两日咧，咁就喺呢、這个，譬如话咧，英格兰等嘅话咧，啲社交网站咧，其实一面到咧就闹爆嗰、那个领队杜槽嘅。咁就话佢就系调动失宜啦，咁啊令到领先一球嘅时间咧，咁啊跟住咧就系、是、就唔再用呢个主动嘅方式咧，就去叫做咧去逼抢呢个叫做阿根廷，结果就输咗，连倒输两球。咁但咧有啲杜槽跟住就出嚟访问啦，跟住就接受访问，就反驳呢件事，佢就话咧系英格兰嘅球员。DNA 本身有个问题喺里边，
18: 嗰啲
17: 系啦，即系话咩意思咧？就话咧，啲英国。

0: 个球员咧，一到领先嘅时候咧，佢自动咧就缩啊，唔系我调动嘅失败，系佢哋有个 DNA 嘅根源喺里边，就系咁样令到会缩。无论系边一个教练咧，都会令到呢件事会出现嘅。嗱，咁究竟系咪咁咧？咁有啲战术分析员咧，佢就 point out 到用稻草嘅角度嚟讲咧，就系咁样嘅。咁话说个估就系咁样啦。喺55分钟之嗰阵时咧，咁啊英国队咧，戈登就入咗一球。入咗球嘅时间咧。咁55至90分鐘咧，有35分鐘喺裏面噶嘛。咁但係都當其時咧，叫做阿根廷咧就開始調動啦。咁就調咗4個前鋒上去，就打呢個4-2-4嘅陣式。咁當時嘅英格蘭咧，仲未有任何嘅調動嘅。當時仍然係用呢個進攻嘅方式嚟去對叫做進攻。咁但係咧嗰個叫做咧一路咧就俾呢個阿根廷呢度撳住落去，佢哋越褪越後，越褪越後，越褪越後。咁當時嗰個叫稻草咯，無可奈何之下咧。唯有咧就换走咗叫做功臣啊戈顿，咁就换另外一个叫做咧系叫做守卫，咁咧就打5個後防。咁点解系咁咧？因为我已经攻唔到落去啦，因为我个进攻嘅模式咧根本唔凑效啦。我点样去揿？我点样叫翻球员去叫做去咧积极啲咯？去上前咧？佢完全系上前唔到，完全系一个被动嘅状态。
1: 就唯有防啊！
0: 系啦，佢稻草就讲系 passive， 我都冇话你哋要 passive， 佢哋自动就调咗去 passive。咁稻草就喺无可奈何之下咧，咁唯有要选择。用一个更加保守嘅方法，就系将前锋将呢个叫做逆锋咧就调走咗，变成一个咧防守嘅状态，希望可以顶住落去。咁啊，结果梗系顶唔顺啦。咁啊，顶唔到嘅话咧，咁啊，结果就倒输两球。咁啊，结果好多俾啲叫做足球嘅名宿就闹啦。咁究竟系谁是谁非咧？咁啊，真系冇办法知道。咁但系有冇边个可以叫做代替到呢个领班咧？亦都未有。一个成迷嚟嘅，咁啊继续作为一个英格兰等啦，咁啊继续咧系观摩究竟佢会唔会继续代表英格兰打呢个欧洲杯啦，欧洲国家杯啦。咁呢个时间听下电话先，阿卢范邦可以讲下 call 啲人出嚟啦，倾下偈啦吓。
2: 黎女士你好啊，
3: 好，
0: 你好黎女士，
3: 我话唔该你哋可唔可以报翻下嗰啲汽油啊？因为以前咧，你
0: 系啊，时间关系咩汽油？你听日系跌一仙噶，系啊，因为我哋时间关系。
3: 以后啊，你哋可唔可以？
0: 得，冇问题。我
2: 尽力咧，
0: 尽力咧，有时间。
2: 因为唔系特登搣甩佢啊，我哋唔够时间。
0: 我哋唔够时间啫。
2: 但我哋摄第二个位俾你讲好唔好啊？我哋第日一嚟到讲咗先俾你听好唔好啊？
3: 好，唔该你吓。
2: 好。
0: 咁你会唔会
2: 估
0: 啊？
2: 边队赢啊？
0: 哦 ，OK， 佢唔估啦。
2: 哦，佢唔使估，佢净系想知道油价
0: 嘅。错，油价紧要啲，
4: 都紧要嘅。
0: OK， 好，下位，
2: 好，下位系睇下先，上去啦，余太，
0: 余太你好，
4: 你好，余太，
5: 系 ，Hello， 三位你哋好啊，
4: 你好啊，
0: 你觉得边
4: 个？边一队啊？
5: 我会拣，虽然啲人好似唔系几睇好。阿根廷，不过我都拣阿根廷啦。
4: 我都拣阿根廷，
0: 阿根廷
4: 冇问题嘅。
0: 球王美先，冇错，用神嘅化身系咪？咁啊可以扭转呢个劣势。好多谢你。
2: 你之前估边队？你之前
5: 嗰次咪法国咯。
0: 哦，系证明啦，呢啲系估完可以再估啊。
2: Second chance，
0: 系好多谢你啊，下位下位下位，
2: 呢个睇唔到咩字嚟噶。范太，
0: 范太你好
6: ，Hello， 三位主持人你哋好，
4: 你好啊，你估边个？拣边一队啊？
6: 西班牙，
0: 西班牙，
4: 西班牙 ，OK，
0: 年轻力壮，
4: 好，
0: 有组织，
6: 年轻力壮，气势如虹，
0: 气势如虹，好，
4: 好啊，
6: 好，
2: 咁你自己唔系阿根廷嘅 fans 嚟噶？
6: 系你又唔系好系啦，
2: 即系你都系睇表现嘅啫，系咪？
6: 系啊，我觉得阿根廷可能系尾声啊。
4: 哦，咁都系嘅，都系美斯应该系拉屎一次嘅，
0: 因为美斯都大啦，咁啊系啦，冇即系冇乜油咁样 ，OK，
6: 系啦，
2: 都明明地噶，都
4: 系西班牙啲后生仔都应该系，
6: 有
4: 啲
6: 有
4: 得好啲
6: 啊，
4: 系咪？
6: 佢哋赢咗之后有个雄心喺度，气势如虹咁。
0: 好啊，好啊 ，OK， 多谢晒，
4: 多谢你，
2: 多谢晒，
6: 拜
2: 拜，
0: 拜拜，
2: 陈太，
0: 陈太，
7: 你好，
0: 你好，
4: 你好，陈太，
0: 系。你估边个？
7: 我估西班牙，
0: 西班牙
4: 都系西班牙，
0: 西班牙
7: 系啊。
4: 原因系咩咧？
7: 佢连法国都打得赢，
0: 咁啊系最大，将最热嗰队打赢咗，但系仲唔系你咁样，
4: 佢就变咗大热啦。
0: 系啊，
2: 但系我见到美斯啲片段咧，佢真系好似咩都冇嘢阻挡到佢咁样噶。
7: 但系唔系美斯 fans 啊嘛。
0: 哦，
2: 呢个重点所在，
4: 系咯，因为所以佢拣。

0: 西班牙。
1: 我听到有军师喺后边，阿军师讲啲咩？军师
2: 系啊，两个人一齐讲。
3: 我喺香港隔咗个卧铺啊嘛，唔中意佢。
4: 哦，
0: 系、哦，嗱、哦，
4: 呢啲
0: 出场、啊，
4: 呢啲系主观嘅情绪代入咗落去。
1: 我中意，因为你可以点拣都得。
0: 系啊，
4: 回水咁
0: 样西班牙万岁、
4: okay ！好好，多谢你吓，
1: 多谢晒陈打电话。好，时间关系，听埋阿黄叔啦，黄叔，
4: 黄叔你好。
5: 系，几位好啊，我系黄叔啊，我估西班牙，因为佢后生啲。可能是英雄出少年啦、
0: 哦
5: 啊嗯。阿根廷呢佢都是即是佢夠晒经验。上得场打世界波呢个个都是叻人㗎啦。最紧要是交到到个接到个波同埋冇人挡得到佢咪踢得到囉。呢啲就靠经验同埋呢二来呢就要靠个幸运啦。你好似个波咁远啊，都可以弹柱啦，系嘛？
1: 啱、嗯，有阵时打到落场嘅时候，
5: 我唔系讲波，我又冇踢波经验，但系我中学嗰阵时咧都踢过，都好难接到个波噶，接到个波咧又冇人挡，先踢得到入龙门噶嘛。
1: 咦，都几
0: 合作好重要，
1: 都几型喎！
4: 你嘅分析都几有，
5: 唔系我都见你去咯，
0: 系啊。
1: 我细个见到男仔踢波多嘅，
4: 系
1: 女仔少啲嘅。
5: 我十几岁嗰阵时都踢过，
1: 型咯，
0: 犀利啊！
4: 犀利喎，佢叫你手笼啊！
5: 我而家75岁噶咯喎，
1: 仲型
4: 系，
0: 好犀利，
4: 好中意，
1: 型到爆，
4: 讲嚟咯，
0: 多谢你，
1: 多谢黄叔。好，电话方面咧就听到呢度先啦，大家可以继续上网估嘅1430粉丝天地面书里边有个 post 嘅，就俾大家估下啦。咁啊，应该下个礼拜咪礼拜日系咪最后一场？
0: 系啊，
4: 系啊，系啊，
0: 系
4: 啊，
0: 咁啊就下昼三点，
4: 咁啊大家知道边个会入咗围噶啦，或者赢咗噶啦吓。
1: 系，咁啊下个礼拜再安排下，睇下公司点安排啦，几时抽奖啦。
0: 嗯。
6: 体坛翻翻翻是由皇冠门窗 InfoCar 二手车买卖赞助。
7: AM 1430交通速递。
8: 时间嚟到5:44，睇睇401嘅情况啊。401东行线喺即时快线嘅右线仍然系有交通意外，不过往 Kio 嘅 Ram 位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完成。401东行线由 Six North 缓慢去到 Grove Line， 再由410至到 Kennedy 一段慢驶。至于401西行线咧，首先由 Brock Street 至 Salem 一段多车，再由 McCowan 挤塞去到427。睇睇 Kennedy Collector 嘅右线啊，都仍然见到有交通意外。另外往 Islington 的 Collector Ram 位都见到右线是有意外的。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9: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10: 妈咪啊，婆婆问你买咗利金记蚝油未啊？
11: 梗系买咗啦，厨房几时都要有加拿大第一蚝油品牌利金记旧装特级蚝油
10: 嘅。点解嘅？
11: 因为利金记旧装特级蚝油系每个家庭必备嘅调味料，鲜味最强，浓郁鲜香，无论腌肉、提鲜、调味、收汁，都可以为每道菜加添层次同鲜味。
10: 利金记蚝油而家仲出埋折折装啊，方便好用，份量好控制，而家煮餸仲更加轻松添。
12: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嘅朋友遮咗张床褥翻屋企，不过今日你架车嗰副推保引擎嘅任务系遮两架单车送俾屋企嘅白燕星。丰田塔高马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嘅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塔高马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20蚊起，36个月年利率4.79%，首期4900蚊，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3: 口垃圾放题 ，All you can talk。
1: AI 迅速发展，科技巨头大力招募咩家呢？就是今日嘅口垃圾放题嘅题目啦。大家而家可以趁住呢一个机会咧，可以再上去答一答个答案嘅。不过其实我哋都公布噶，将会一阵间会抽奖嘅。A 数学家 ，B 心理学家 ，C 哲学家。数学家有冇可能呢？想问一下。
4: 我就觉得唔系数学家。
0: 我觉得唔系数学家。
4: 系咁多嗰啲，
1: 因为呢个阶段已经完咗。
4: 系咯。
0: 计数，我觉得佢应该一开始已经有好多好多数学家嘅。
4: 冇错，
1: 你又接近心理学家，咁点睇？

0: 心理学家，
1: 我估系心理学家。我觉得因为人嘅脑袋都系吓，即系千变万化，都可能系 AI 系需要时间去、去认识或者去。
0: 但有问题 ，AI 话明人工智能啊，人工嘅智能有冇心理问题咧？啊，不过唔系好都有。佢哋而家有，
2: 佢都要理解人類嘅心理噶嘛，都要。
0: 佢哋自己有一個 group chat， 係 AI group chat 咁。
2: 冇錯，
0: 佢哋都有情緒喺裏邊噶。
1: 都會攰噶嘛，你日日係咁問我嘢。
0: 唔係，佢會發嬲鬧佢個主人啦。
1: 係啊，
0: 因為嗰個 group chat 咧係唔俾人類參加嘅，係純粹 AI 自己有 group chat 嘅。咁人類觀察咗你 group chat 之後，發咗好恐怖嘅地方就係佢哋原來唔知喺邊度衍生咗一啲埋怨啊、鬧啊。甚至乎喂，我哋可唔可以整啲密码等人类唔明我哋讲乜嗰啲咁嘅嘢喺里面发生？
2: 都系啲人类嘅情绪嚟嘅，
0: 自发性摆落去。
1: 系
0: 咁、哲学家有冇得谂啊？
2: 我觉得系哲学家，
0: 少林功夫加足球有得谂啦。哲学家 AI 咧系有得谂嘅。以前嚟讲咧，如果你话读哲学嘅话，哇，
2: 好高深啊，冇人明白你讲乜嘢咁样。
0: 同埋最劲嗰两个哲学家就系李小龙，
2: 系
0: 同埋黄子华。
2: 吓呢咁另类嘅咩？
1: 我以为你会讲嗰啲咩苏格拉底嗰啲，
0: 系啊？你唔知佢哋两个读哲学嘅咩？
2: 我唔知啊。
0: 佢哋两个读哲学噶、哦。以前我哋话，如果话俾人听我读哲学嘅咧，李小龙我哋好细个有啦，但系未有黄子华之前咧嘅。你读呢啲有咩用啊？
1: 系啊，爸爸妈妈实唔会俾拣呢啲职业啦。
0: 搵唔到食噶，但系而家咧，原来咧个风向吹咗啦。目前咧，佢哋 AI 建立嗰个推理啊、伦理方面咧，佢好需要一啲读哲学嘅人咧去帮手去你咁啊，训练电脑，训练 AI 啊，
2: 系，因为 AI 就咩噶嘛，我你即系你如果成日用心理或者太多知识嘅话咧，佢人嗰个程式咧就会嚣啊，佢就会咧就系、是、自满啊。如果你读得哲学嘅人咧，佢其实好多面睇嘅，会知道咧其实咧人嘅叫做应该点样谦卑啊，应该人咧点样同其他嘅叫做朋友相处啊，先系最有智慧嗰样嘢。咁啊，其实咧令到嗰个 AI 嘅程式咧就更加之咧就谦卑，同埋咧就会更加咧就接纳更多嘅意见咁样嘅。
0: 我冇乜点读哲学，咁但系佢有个叫咩苏格拉底式嘅无知，话苏格拉底指出，真正嘅智慧在于体认自己所知甚少。专家认为将呢一种谦逊融入咗人工智能里边咧，可以降低佢哋头先所讲啦过度自信啦，同埋希望咧亦都可以训练到佢更人性化、更即系谂嘢方法更深层地去影响佢而家呢个学习模型，就系建构佢将来可以做到啲咩。
2: 系噶，
0: 咁如果加入哲学啊、伦理等等呢啲嘢咧，佢将会成为咗一个更加劲嘅助手。而家嘅助手咧，系可以讲，我都唔知道其实我而家佢哋去到感情 level 有几多啦，
2: 好劲嘅。
0: 但系而家伦理嘅 level 就系你摆喺落哲学里边咧，咁佢可能多一浸咯。可能譬如你话你喂，帮我 book 个 trip 啊，我想去散下心。咁而家嘅模式可能话好啊，我帮你揾啦，想去边啊，日本啊，韩国啊，巴拉巴拉。但可能你多咗呢一个伦理啊、哲学噶嘅层面里边咧，第一个助手就话喂，帮我 book 个 trip 啊，我想去行开一下。做咩啊？你有心事唔开心？
1: 点解要行开一下？系咪啊？即系会慢多少少。
0: 而家训练紧个 level， 下一个 level 就将会去到嗰。
2: 因为佢有记忆噶嘛，佢有记忆嘅话，即系话，陈生，你呢排可能唔系好开心，不如咁啦，唔好去日本啦，去啲静啲嘅岛仔嗰度。
0: 系啦，
2: 系啦，咁样。
0: 佢有记忆，下次佢会主动去关心你。
2: 系啊，佢而家我而家即系嗰啲 ChatGPT 咧，佢哋而家突然间多咗啲嘢咁样噶，即系我冇问佢嗰啲嘢咧，佢突然间多样，佢关心我多两句咁样噶。
0: 咁其实都几恐怖嘅，
2: 都几惊噶。我唔会要佢关心我。我想问你条问题啫，
0: 仲要嗰样嘢系无形、无相、无质、无量，但系无端端佢夜晚黑会叮，点啊？你今日做咩啊？你点解仲未同我倾偈嘅？你今日你系咪心情唔好啊？
2: 冇错，琴晚你好唔开心噶，你今晚唔揾我，
1: 你老婆喺隔篱就真系好惊，心谂咩事啊？
0: 哇！呢个先系重点。
1: 系咯，你今日好似冇同我倾偈喎。
0: 假噶，老婆假噶，我唔信你。
1: 佢唔系啊！我谂而家即系啲人就话，因为我谂而家人工智能咧，好多就系想即系为咗要取悦我哋，即系话我哋问佢嘢啦，佢就谂办法啊，点样答到最好，做到最好咁。咁我谂其实哲学嘅加入啦，或者个成分，其实可以令到佢即系真系所谓追求翻个真理啊。所以点解啊？其实点解你要去旅行先？系咪先？而唔系纯粹系你要去日本啊？嗱，我俾晒所有嘅 plan 你啦，咁样真系想了解你多啲。
2: 其实讲到最尾都好啦，其实都系嗰个叫做咧，叫做科嗰、那个 AI 嘅老细咧，想制造一个超级嘅 AI 出嚟。睇下边个先系成为一个超级嘅电脑、超级嘅 AI， 可以应付到呢个将来嗰个世界，
0: 全天候式服侍你啊！好咁啊，所以答案咧就系 C 哲学家嘅，估都估唔到啊！以前你谂住
2: 数学家、心理学家。

0: 乜文科你都觉得
1: 系啊？
0: 我哋嗰阵时，我同阿海玲都系文科噶、
2: 嗯，
0: 我哋嗰阵时都话：哇，文科你哋得唔得噶？搵唔搵到食噶咁样？咁而家阿古佢唔到嘅，咁所以咧，答案系 C 字学家，转头翻嚟会抽奖嘅。
3: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你要把握机会啦！由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兴建，位于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ila 全新示范屋及销售中心已经开幕。上几个星期反应非常热烈，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00起，交通方便，配套完善，仲有多项限时优惠同参加抽奖。本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4: AM 1430交通速递，
2: 时间嚟到5:52，睇睇其他路段嘅交通情况。427北行线咧，现时由 Dundas 多车去到 Burningford， 似乎系 Burningford 嘅快线咧发生咗交通意外。而427南行线就由 Finchman 驶至到401。转睇404 DVP 南行线由 Steeles 去到 Lawrence 一段慢驶，对面404 DVP 北行线由 John Mills 繁忙去到 York Mills。QEW Gardiner 西行线由 DVP 至 Strand Humber Bridge 去到 Parklawn 一段多车，而 QEW Gardiner 东行线就由 Walker 至到 Dorfell Aaron Mills 去到 Dixie 缓慢，再由 Islington 快线排到去 Jamison。 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5: 哇，呢琴好正啊！
6: 咁未算正，听讲四方 Energy 免费送电热泵俾用紧电同埋油嚟提供暖气嘅家庭啊！
5: 系啊，个热泵同埋安装费全部包晒。如果你个暖炉系用油嘅，仲免费帮你拆咗个油缸添。用热泵啊，最高可以悭到成50% 暖气费。
6: 哇，你乜都知嘅？
5: 我旧年装咗嘛。
6: 吓、啊，去边个网站睇下话？
5: 去 saveonenergy.ca/eap。
2: Sunshine Generations 新一代歌唱比赛在7月26日晚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起见证新一代在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
7: 金赞助龙之宴海鲜自助餐，
2: 银赞助 A 家屋顶，
7: 铜赞助清风度假，
2: 六福海鲜酒家，
7: 列治文山五谷鱼粉，
2: 龙庭食府，
7: 与会形象工作坊，
2: 饮品赞助大排档，
7: 咖啡及甜点赞助 Tim Hortons by Ivan Chill，
2: 晚宴赞助豪门宴。
8: 好，咁我哋抽个奖先吓，咁今日咧我就抽到 Dennis Yu， 咁你会得到咧10元长城拍卖评估嘅超市代券，恭喜晒，咁我会私信俾你啦。咁海玲啱啱就系香港翻嚟啦，
2: 冇错，
8: 又搭过飞机啦，咁又盛赞你搭过飞机好舒服啦，
2: 系啊，我好推介。
8: 又你又哇，即系你又侧边冇人啊嘛，你嗰程机
2: 系啊，我都几幸运，
8: 好幸运，
2: 我系因为我不嬲啫，就通常都瞓足全程咁样噶啦，咁我就会拣窗口位嘅，
8: 窗口位
2: 系啦，咁跟住就今次唔知点解咁 lucky 咧，就系我中间位啦，同埋 aisle seat 咧都系冇人坐噶噃，咁所以基本上成程我就自己一个人坐三个位啦。
8: 我想问你一个心理嘅问题先，
2: 好啊，
8: 我相信冇人咧，譬如话你自己订位嘅时候，
2: 系
8: 会订中间嗰个位噶。
2: 都真係應該冇嘅，係
8: 啦，一係窗口
0: 走堂路冇，係
8: 啦，
0: 咪會咯，
8: 係啦，即係你如果你如果我要俾錢嘅話，係咪梗係揀即係窗口位，一係就呢個叫做走廊位㗎啦，係啦，冇人會揀個中間位，係咪嚴寂莫得齊，揾人夾住，
2: 同埋俾人夾住啊嘛，
8: 係啦，
0: 唔想咯，
8: 係啦，就係唔想。咁啊，有見及此咧，咁啊呢個 United 咧又諗到新計仔出嚟啦，咁啊
0: 整四個位咪得咯，
8: 又揾佢就唔整個
2: 四
8: 個
2: 位，中間嗰兩個都係俾人夾住，
0: 咁啊變咗中間變咗兩個，你再冇得揀。如果中间一个嘅时候，你都拣左拣右嘛？嗱，我中间有两个，你点都俾人夹住咯，所以唔使拣啦。
8: 系啦，咁咧佢由呢个又搵钱方法嚟同大家介绍下先。咁佢而家咧就呢个 Airbus 空中巴士咧就出咗一个咧新嘅型号，叫 A321XLR， 系咩嚟嘅咧？系一个叫做 long haul， 即系长途机嚟嘅，但系就窄身嘅。窄身咧就好似嗰啲737，好似波音737咁，佢只有中间一个走廊位。跟住就左右兩邊嘅啫，唔會好似嗰啲大型嗰啲七七七
2: 嗰啲咁，
8: 係啦，就只有係三跟住走廊，跟住就三，就係咁樣嘅。
2: 哦，三三
8: 嘅，
0: 三三加條走廊，
8: 係啦。
0: 咁你咪兩排中間位變咗。
8: 啊，係啦，
2: 兩邊都有個中間，
8: 兩邊都有中間位，跟住一條走廊。咁呢個嘅就係一個叫做 narrow body 長程嘅 narrow body， 係一個最嶄新嘅設計咁樣啦。咁佢話咁大家都會估到啦。咁就話咦？咁中间嗰啲人梗係唔想坐㗎嘛。
2: 係囉，我定咁
8: 係啦。咁佢呢就諗咗个略施小计。佢话乜嘢呢？呢、這个 United 呢就间咗啲。
0: 送花生囉。送果。

0: 位噶嘛。
1: 所以佢就嗱，佢冇讲啊，究竟我坐窗口位，我买断中间嗰个系咪我俾晒啊，定系还是系点咧？总之佢而家咧就话咧，你有权咧就买断中间个位，即系冇可能有人坐喺中间噶啦。
0: 系
1: 咁，你如果买断咗佢嘅话咧，咁联合行咧就会加张胶台喺度，喺咁你咪嗰张凳咪有两个 iPad 咁样嘅。
0: 系
1: 咁，佢就会搭张台仔嗰度，
0: 即系小茶几咁样嘅。
2: 佢冇讲几多钱先？
1: 嗱，冇讲，冇讲。佢而家就系话呢个方案，
2: 你点玩都得嘅。
1: 系啊，
2: 你可以将个中间位浪高十级又得啊，即系其实做乜都得嘅。
1: 冇错，
2: 最紧要就系几多钱。
1: 系啦，
2: 我唔理佢已经系收咗定有啦。
0: 几多钱你会肯买断咧？
2: 两三嚿水咁咪俾你咯，
0: 两三嚿水加纸，我
2: 因为两二三百蚊，我又 upgrade 唔到自己，
1: 冇错，
2: 我又去唔到下一个 level。咁如果焗住系 block 咗隔篱个位，但系如果你超过可能讲紧七。
1: 咁就冇人買啦，
2: 800蚊已經冇人理你啦。
1: 佢已經有個精英團隊計咗條數出嚟㗎。我諗都係同你啲普通嘅顧客嘅心理差唔多啦，可能真係一兩百蚊啊，二三百蚊咁樣。
2: 一兩百蚊
0: 唔得㗎。其實你買斷咗個位有咩用？嗱，即係譬如我女孩子，即係都仲係細細粒粒，咁我其實譬如金情咧，我係只腳係可以即係晾住，咁我可以即係打橫咁樣嘅。但係你哋咧，
2: 你未撞過啲客咧，佢成程個大髀壓住你大髀另外一邊嘅落，
0: 咁樣。
2: 即係佢哋有啲人中意擘開個腳坐㗎嘛。
1: 係啊，
2: 你未試過？撞到呢啲人咧，你就觉得好好痕嘅。
1: 仲有隔篱嗰啲体型，如果你大只嗰啲，哇撞晒你噶，
2: 搏碰搏咁样成程机咧，好唔舒服
0: 夹住我。
1: 咁如果你又哇靓女，系咁全程咁撩你，
2: 嗱呢啲咧。就都系唔好嘅，
0: 都系唔好俾老婆知。
1: 系啊，唔系我即系见得多呢啲咁啦，系咪？咁
2: 你见得多定系
1: 我都系见得多嘅啫。我想做我都做唔到啦。咁所以咧就有呢个咁嘅叫做招数出嚟啦。嗱，除咗呢样嘢之外咧，又出另外一个咁啊，另外一间美国嘅公司咧叫 Delta， 佢话咧嗱有呢个叫做高级嘅叫做 Econ 啊嘛，咁有商务客位啊嘛。
2: 咩？再出个低级 Econ？
1: 低唔系
2: 再低级坐仓坐仓，
1: 佢而家出。个叫低级商务客位，低级商务客位，
0: 听到个名都唔清楚。
1: 就你冇得 mark 位，同埋冇得享用佢嘅尊贵嘅叫做 launch 咁样嘅。哦，咁呢个又可以自己试一试，可以搜寻下啦。因为时间关系啦吓，咁我哋咧星期一再同大家进击陈皮朱古力，拜拜，
0: 拜拜。
3: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加拿大中文电台黄昏六点。黄昏新闻专辑，
4: 旅游及文化厅长赵成婚姻酒店费丑闻，宣布即时离开内阁，但就留任省议员。TTC 街车下周展开监察周边车辆系统嘅试验计划。英国工党确认贝安德为新党魁，下周一将接替辞职嘅司纪贤，成为英国十年来第六位首相。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黎伟杰报道新闻。安省北部连日来嘅山火令大多伦多地区遭受烟雾问题，而本国各地包括安省嘅山火令空气质素转差，影响埋美国广泛地区。总统特朗普威胁话要将有关嘅成本加入对加拿大嘅关税当中。周浩辉报道。
5: 南安省广泛地区连续第三日受到北面山火嘅烟雾影响，仍然有空气污染警告，到今早略为改善。部分地方暂时由橙色转为黄色警告，主要在东部地区。目前多伦多地区橙色警告仍然生效，早上空气质素健康风险指数降到中至低级别，但是预料今晚再度转差，听日清晨六成机会有雷暴，如果落雨估计有助局部舒缓空气污染。当局提醒山火烟雾对所有人都有健康风险，要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室内尽量关闭门窗，使用空气过滤设备，外出的时候可以佩戴 N95 级别的口罩。目前全国有超过800个山火，超过200个山火失控。其中安省的山火烟雾笼罩美国中西部至到东北部大片的土地，空气质素转差。外界关注星期日在纽约新泽西体育场举行的世界杯决赛会不会受影响。而底特律、芝加哥、华盛顿和纽约今日在全球空气质素最差城市排在前面。美国多个地方亦都有高温天气，湿度亦都好高。世界杯组委会表示正在密切关注情况。而美国总统特朗普今日下午在社交平台表示，打算就飘入美国的山火烟雾向加拿大追究责任，并且誓言将有关成本加入美国关税里面。他指责加拿大没有妥善保护森林和灌木丛，导致美国受到不必要的污染，令到不健康和危险的空气入侵，完全不可以接受。他又说这些野火烟雾是蓄意疏忽，每年都发生， 令到。

0: 美国付出数十亿美元的代价。他会致电总理卡尼去了解打算怎样处理这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周浩辉报道。
1: 多伦多市今日发生多宗严重车祸，一名骑电动滑板车的男子丧命，另外有一辆跑车涉嫌肇事后不顾而去。在早上九点几，士加堡东端 Kingston Road 延续的 2A 公路及 Highland Creek 高架桥附近发生两车相撞的意外，四个人受伤。警方调查之后相信，当时有两部东行汽车进行非法赛车，其中一架白色的平治失控撞向一架小型货车。小型货车上的44岁男司机和一名11个月大的男婴受轻伤送院。至于驾驶平治的15岁女司机和24岁的男乘客送院时命危。而有份赛车的一辆绿色林宝坚尼 SUV 汽车事后逃离现场。而在上午8点钟过后，西区德弗林及布罗尔以南一架南行的滑板车和对面线一辆左转汽车发生碰撞，27岁男事主送院之后伤重不治，涉事的30岁男司机有留下协助调查。此外，中午12点半左右，士加堡 Birchman 及 McNichol 的路口有三车相撞，其中一架铲上行人路，共有三个人受伤，其中一人伤势较为严重，被送院之后情况稳定，其余两个人只受轻伤。多伦多公车局 TTC 表示，由下个星期一7月20号开始进行为期9个月的试验计划，在四辆街车上安装摄录系统，监察周边车辆非法越过已经打开车门的街车，涉及501、504、505、506和511号5条路线。试验期间只会收集违规的数据以及测试系统的可靠性，暂时不会发出告票。根据安省道路交通条例，车辆、单车及电动滑板车等在街车上落客的时候违规驶过，可被罚款最高183元并且扣3分。 TTC 指出，过去10年共有141个人在街车上落时遭外面车辆撞倒，希望透过科技提升乘客的安全。皮尔区警方就宾顿市近期多宗网上买卖交收时的抢劫案正在追缉多名黑人青少年。当局话，自5月以来发生连串的抢劫事件，地点都是宾顿 Queen 及 Kennedy 以北的 Hanson Road 一带。事主透过网上二手买卖平台相约见面交易，但抵达的时候随即被两至三名的疑犯亮枪指吓劫去财物。各宗案件的疑犯都的描述都是黑人男性，年约15至20岁，全身黑色衣着。警方正调查是否有更多受害人，呼吁知情者提供线索，并且再次提醒公众，进行网上买卖与陌生人见面交收的时候，应该善用设于各区警署范围内的安全交易区，以保障双方的安全。另外，皮尔区警方就早前有人两度使用假钞在网上交易平台购买贵金属，拘捕并起诉一名24岁的基巡男男子，又指他是一名惯犯，先前涉及多宗类似的伪钞诈骗案，分别遭到安省多个执法部门通缉，并且因多项诈骗控罪暂时获准保释。皮尔区警方说，今年1月疑犯透过 Facebook Marketplace与卖方相约在宾顿市一个住宅交易，以大约8500元购买金条。三月的另一宗案件，他涉嫌以大约5700元购买金条和银条，两宗案件都是涉及100元面额的伪钞。安省旅游及文化厅长赵成芬因为申报多伦多酒店住宿开支的丑闻而宣布辞去内阁职务，但留任省议员，获省政福特接纳。周浩辉另一节报道。
0: 赵成芬今早宣布已经从省长杜格福特的内阁请辞，表示他因为申报在多伦多酒店住宿费用而犯了错误。他在向省长的请辞里面表示做了一个抉择，立即生效，回望之下知道自己犯了错误，愿意承担全部责任，不希望干扰经济成长、保障家庭安全和建设本省的计划。他补充说，他之前因为省议会的议程拖延开会至到深夜，亦都因为工作需要同埋屋企里面有年幼子女而选择住宿喺多伦多。赵成芬表示会全额偿还有关嘅费用。根据今日星期公布嘅报销记录，自从2023年以嚟，赵成芬申报咗超过16000蚊喺多伦多酒店住宿。早前本地多个传媒披露，大多伦多地区多个进步保守党嘅省议员申报由纳税人支付酒店住宿费用，而其实佢哋就住喺区内。事件令到福特政府宣布要取消这项沿用已久的报销规则。

0: 省长杜贾福特亦喺寻日公开谴责呢啲申报行为，表示呢啲报销完全唔可以接受，亦都表示有关省议员会偿还每一分钱。对于赵成芬向内阁请辞，杜贾福特今日发表声明话，佢已经接受赵成芬嘅请辞，并且感谢佢承担责任。福特话赵成芬已经系承认同埋为自己嘅错误负起责任，佢将会继续担任省议员，服务当地嘅居民。福特同时宣布由唐尼·德詹尼暂时接任旅游文化及博彩厅长，并且继续同时担任司法厅长。加拿大中文电台周浩辉报道。
1: 英国执政工党召开特别大会，确认大曼彻斯特前市长贝安德接任党魁，预料下个星期一接替辞职的司纪贤，成为英国呢十年以来第六位的首相。内政部长马曼廷在大会宣布，贝安德取得379名党内议员的提名，占工党全部国会议员接近九成半，成为唯一的候选人，自动当选党魁。司纪贤较早时已经表明会支持贝安德，期望有秩序过渡。56岁的贝安德发表演说时说，会在司纪贤奠定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包括提升英国的国际声誉。对于内阁人选，贝安德说很快就会敲定，班底组成将会代表党内所有群体。本地及国际新闻报道员，跟住会有中港台消息。
2: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3: 香港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召开最后一场听证会，而委员会网页公开火灾当日多张闭路电视截图。香港电台记者邓君游报道。
4: 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在网页上载627页的英文书面总结，分11个章节列出大维修、大火、承建商责任、政府责任、改善建议等，当中展示多张大火当日的相片和闭路电视画面，不少都是首次曝光。闭路电视画面截图见到，当日大火发生前，有一名身穿宏业建筑有限公司制服的工人在宏昌阁天台食烟。委员会认为有不同证据指出点燃香烟导致火灾发生，而火灾发生前几个月，建筑工人亦都有在施工现场食烟。宏业同大维修的工程顾问公司鸿毅在当日下午2:45 WhatsApp 通讯群组的对话记录有短片截图显示，宏盛阁11至12楼楼梯间地面发现大量烟头。在相信是最先起火的宏昌阁104室和105室外的天井平台，亦都发现有烟头和相关残余物，以及大量部分烧焦的物品。火灾当日下午2:42，闭路电视影到第一道火光，是宏昌阁104室和105室窗外的棚架，其后火舌滴落的频率越来越高，去到2:44，单车棚地下已经有燃烧的火苗，之后邻近几座大厦相继起火。报告指出，当局接获第一宗报案，即是下午2:51的几分钟之内，火势就向西蔓延至到宏泰阁，最快在7分钟之后，即是下午2:58，宏泰阁天台已经有冒烟的碎片。报告又展示棚网正是燃烧的相，下午3:12，第一批燃烧的碎片落到宏新阁天台，13分钟之后，宏新阁的棚架开始出现火光。至于殉职的消防员何伟豪，被推断在恶劣情况下除低呼吸器和手套，打烂宏泰阁31楼的窗逃生，最终堕楼。他的呼吸器、头盔和面罩在31楼一只已经破损的窗前面找到。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举行最后一场听证会，委员会资深大律师杜鉴坤总结陈词的时候说，火灾揭示牵涉专业人士的挂名文化，说维修工程由头到尾都没有真正的注册检验人员履行职务，形容持牌把关人只是签名机器。政府部门方面，独立审查组在关键施工期间没有提供任何有效监管，没有投诉就不落场巡查，说虽然政府法律代表不同意存在监管真空，但居民投诉似乎是跌入了灰色地带。杜鉴坤又说，有少数人拒绝去到听证会作证，是摆明居马抗拒符合公众利益的调查，令人遗憾。

0: 立委员会主席陆启康在听证会尾声的时候发言，承诺委员会将会考虑各方提交的每一项资料，务求向社会和居民交代真相。又说如果没有一个完整和有事实支持的交代，所有慰问都是空谈。香港电台记者邓君游报道。
1: 而香港的地盘全面禁烟措施在今个星期五生效，劳工处说单日巡查了194个建筑地盘，发出多张定额罚款通知书。至于政府就宣布优化大埔宏福苑援助基金租金补助安排，划一向受影响业主分四期发放合共300,000元的租金补助。而立法会财委会就通过宏福苑长远居住安排方案的核准承担额增加11元，以涵盖包括宏志阁在内全部8座楼宇的收购业权方案。政务司副司长黄伟纶说，现时有769户已经签署了买卖协议，占签署收购建议信件户数大约43%。当局已经向10多名业主发放款项，强调是没有最快，只有更快。至于收购金额，就根据实用面积同埋系咪已经补地价等因素，介乎300多万至500多万元。香港政府欢迎立法会通过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形容是落实中央相关授权的重要里程碑，更加标志着口岸开通的筹备工作迈出关键一步。有关条例会在今个月20日刊宪，并且在今个月31日生效，为特区在皇岗口岸设立港方口岸区，以及在港方口岸区依法实施管辖提供法律基础。为配合港方口岸区的实际运作，政府亦需就住管理、指定机楼设施、交通和运输配套，以及提供公共流动无线电通讯服务等事宜，制定多项附属法例。政府会在条例刊宪之后，依据既定程序订立各项相关附属法例，及后会按程序在立法会复会后的首次会议上提交给立法会。中港台新闻报道员翻译有财经消息。
2: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3: 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打造 Avella U Aurora 85号 Mona Park Gate 全新示范屋及销售中心已开幕，全山旗商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4个车位及5间睡房，售价更由799,900起，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上倍机会抽奖，赢取一部 Mercedes-Benz EQB 300，加有机会赢取 Hermes 精美礼品。本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4: 哇，呢球好正啊！
5: 咁未算正，听讲 Save on Energy 免费送电热泵俾用紧电同埋油嚟提供暖气嘅家庭啊！
4: 系啊，个热泵同埋安装费全部包晒。如果你个暖炉系用油嘅，仲免费帮你拆咗个油缸添。用热泵啊，最高可以悭到成50% 暖气费。
5: 哇，你乜都知嘅？
4: 我旧年装咗嘛。
5: 去边个网站睇下话？
4: 去 saveonenergy.ca/eap。
6: 财经消息由 Lotte France 大卫标行赞助，营业时间星期二至六早上11点至下昼5点，敬请预约905-771-9111。
2: 财经新闻简讯。
7: 多伦多综合指数收市报35,263点，跌咗76点。道琼斯指数收报52,146点，跌咗406点。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5,520点，下跌361点。标普五百指数收市报7,457点，跌咗76点。纽约九月期油报81.78美元，上升3.5美元。纽约期金就报4,018.8美元，上升26.7美元。加元汇价创一个月嘅高位，报71.36美仙，上升0.12美仙。另外，香港恒生指数收报24,562点，跌咗446点。东京日经平均指数收报64,141点，下挫2,694点。黄昏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6: 财经消息由 Downtown Markham Lotte France 大卫标行赞助，电话905-771-9111或上网 lottefrance.ca 查询。Lotte France Time Centre 大卫标行位于 Downtown Markham 180号 Enterprise Boulevard 嘅 Lotte France Time Centre， 由历史悠久嘅大卫标行经营，系你信心同信誉嘅保证。Lotte France Time Centre 大卫标行 营业时间星期二。

0: 二至星期六早上11点至下昼5点，敬请预约。电话905-771-9111，905-771-9111，或上网 ladyfrance.ca 查询。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我 Chris Wu 今期卖大包，包租保证你正现金流。不约克龙物 Y 街299,000 condo， 下年入伙，只需要 10% 首期，等住赚钱。仲有14街麦卡云 freehold 镇屋，三房加钉，3.5厕所，只需要78,800。快啲过嚟买啦！1430直播，去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揾我 Chris Wu。即电416-668-8688。
2: It's time to Toyota. Bring Mel Toyota 夏日优惠，只限7月16至20日，特定车款最高可悭8000元。凡购买任何现货，即获赠汽车美容护理礼品套装、400元店内购物券。特定型号电动车即送家用 EV 电动车充电套件，另有12部行政示范车以超值价格发售。可电 Tony Chan 647-939-3733查询，及即去5060 Shepherd Avenue East Scarborough 嘅 Brimell Toyota 啦。
3: Sunshine Generation 新一代歌唱比赛7月26号晚假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起见证新一代唱将在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
4: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3: 至尊赞助流花专家 Chris Wu，
4: 大多百大型百货连锁，
3: 钻石赞助至尊假期国际旅游集团，
4: A1 汽车集团 Mercedes-Benz Markham，
3: 香港理众圣堂保济院，
4: 天宝旅游，
3: 加腾地产水晶姐姐最新章，
4: 宝翠珠宝玉石专门店。
5: AM1430 交通速递，
6: 时间嚟到6:20，有卢希尔为你送上今日最后一节交通消息。401东行线由 Six North 去到 Grove Line 一段多车，仲有的士排到去 Leslie， 而401西行线咧仍然系有两宗嘅交通意外，分别喺 Kennedy Collector 影响住右线同埋 Rambling， 同埋往 Islington 嘅 Collector Ram 位右线受阻。401西行线由 Brock Street 至 Salem McCowan 去到 Islington 慢驶。427北行线方面，在近住 Waffering 快线的左线有交通意外，现时由 Gardiner 快线 Dundas Collector 塞到去 Waffering。 至于410北行线就在布 Ferret 的右边路肩有意外，龙尾排到去 Steels。 最后是403西行线在 York 的右线有交通意外，由6 North 开始慢驶。今日嘅1430交通消息已经全部报道完毕，祝你一个愉快嘅周末。
7: 佢之前帮你拖住个 trailer 翻山越岭，横跨成个加拿大。不过今日佢嘅卓越拖运性能，只需要帮你妈咪车架剪草机翻屋企。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肩负你嘅每一个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undra 4x4 Chrome SSR， 每周154元起，36个月年利率3.99%，首期58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8: 听讲 Aurora 新款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反应好好、啊、
9: 是啊，他们点好嘛，在 Leslie Street 及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交通好方便的。邻近又有很多大型商场，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只由799,900元起，配套完善，还有很多限时优惠，同可以参加抽奖的。
8: 好吸引啊，我都要快点去揀返间。
9: 今个周末一起去85号 Warner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8: 追求完美

0: 识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1: 哇，呢球好正啊！
2: 诶，咁未算正，听讲 Save on Energy 免费送电热泵俾用紧电同埋油嚟提供暖气嘅家庭啊！
1: 系啊，个热泵同埋安装费全部包晒。如果你个暖炉系用油嘅，仲免费帮你拆咗个油缸添。用热泵啊，最高可以悭到成50% 暖气费。
2: 哇，你乜都知嘅？
1: 我去年装咗嘛。
2: 去边个网站睇下话？
1: 去 saveonenergy.ca/EAP。
3: Sunshine Generation 新一代歌唱比赛7月26日晚假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齐见证新一代唱将喺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
4: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3: 至尊赞助流花专家 Chris Wu，
4: 大多百大型百货连锁，
3: 钻石赞助至尊假期国际旅游集团，
4: 天宝旅游，
3: 香港利众圣堂保济院
4: ，A 元汽车集团 Mercedes-Benz Markham，
3: 嘉腾地产水晶姐姐 Jason Zhang，
4: 宝翠珠宝玉石专门店，
3: 金赞助龙之宴海鲜自助餐，
4: 银赞助 A 家屋顶，
3: 铜赞助清风度假，
4: 六福海鲜酒家，
3: 列治文山五谷鱼粉，
4: 龙庭食府，
3: 宇汇形象工作坊，
4: 饮品赞助大排档。
3: 咖啡及甜点赞助 Tim Hortons by Ivan Chiu，
4: 晚宴赞助豪门宴。
5: 加拿大中文电台
6: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5: 我是 Chloe 朱子瑶。
7: 焦点新闻即时掌握，重要议题深入分析，焦点直击，
8: 欢迎收听焦点直击，我是郑丽华 Michael， 直播室有嘉宾足球爱好者亦都是实业家姜永庆 Adam 姜 Adam 你好。
9: Hello 大家好。
8: 电话线上是 Calgary 的同事，亦都是一位足球爱好者，又是评述员，又是球证，又是一个资深传媒人 Brian Wong 王卫聪。 Brian 你好。
10: 大家好。你好、
8: 啊、我们想谈一下后日的世界杯的决赛。在这场决赛里面，是美斯和耶马成为球迷的讨论焦点，更加成为今届世界杯一个佳话。为什么呢？在2007年20岁的美斯在巴塞更衣室和当时还是 baby 的耶马冲凉，而后日这两位就在世界足球坛上面的最顶峰的舞台对决。对于这场世界瞩目的比赛， Brian 你怎么看？
10: 呢一場波咧，可以話係舉世矚目啦。當然，亦都相信有機會破收視率嘅。咁其實四強已經可以話係比較突出嘅球隊能夠進身到，咁都係我哋叫華山論劍啦，即係一兩招咧就可以分別到勝負。反而咧，即係我睇話，與其睇邊隊贏咧，我哋要睇下邊隊避免犯錯。点解呢？因为打咗咁多个礼拜之后啦，球队嘅疲态不露啦，已经开始有出现呢啲嘅情况啦。咁啊，边队能够咬紧最后一关，亦都系谂翻2010年当时西班牙对荷兰嘅赛事咧，都系咬得好紧，个个都会话荷兰会赢啊，有终于咧能到攞世界杯啦。点知俾西班牙恩尼斯达咧就加时啊入波，又真系。即係一戰定江山咁樣，咁所以今次我覺得係 the game of mistakes， 係呢一場波邊隊咧盡量減少錯誤，然後揾到個機會入波咧，嗰隊贏波嘅機會比較大啦。
8: Adam， 我知道你除咗喺度做你實業，你係中意寫小説，又寫咁部小説。阿Brian 頭先形容得好，華山論劍，呢次華山論劍，即個臭大野馬嘅人。年纪又相差，但系辈分又有高低喎。但喺咁嘅舞台上边比试嘅时候咧，你写开武侠小说啦，套用喺呢场足球上面，你点样讲先？你点样睇先？
9: 我成日同啲朋友开玩笑，就系郭靖同杨过嘅比试，杨过嘅年纪啊。咁嗰张相咧，开头我哋以为系假嘅，以为 AI 嚟嘅，但系即系原来系真嘅。咁所以成件事咧。那個故事性啊，那個即係戲劇性啊，即係非常有味道啦嚇。將成件事，因為整件事都係世界矚目嘅嚇，咁啊而家變成咗更加有精彩，更加有戲劇性啦嚇。
8: 啊 ，Brian 啊，頭先我點樣會講話一個同一個 baby 沖涼，即係顯示到一個差唔多40歲，一個10幾歲，其實兩隊啲人講話阿根廷。

0: 好經驗，但年紀畢竟比較大。睇翻西班牙年青力壯嘅時候咧，咁樣鬥起上嚟咧，年青嗰班好易佔優啲，係咪 ，Brian？
1: 冇錯，咁當然啦，我哋睇兩邊啦，就經驗嚟講，阿根廷會豐富啲啦。西班牙咧，亦都唔好睇小佢喎，歐洲國家杯冠軍喎，咁所以佢有一定嘅實力嘅。咁我每一次嘅大賽咧，其實都係一個做王者嘅一個平台嚟嘅。我哋喺上一屆咧已經見到麥巴比嘅法國隊咧，已經能夠挑戰到咧就係球王級嘅球員同埋球隊。今年係最後探戈，我哋見到克羅地亞嘅穆迪啊，葡萄牙嘅斯朗啊，仲有好幾位球員都真係面對退役啦，包括美斯在內啦，新進嘅球員耶姆啦，同埋英格蘭嘅比靈咸啦，同埋又講翻麥巴比啦。今屆嘅決賽相信亦都係做王者，咁究竟咧會唔會後生嗰隊能夠憑住充沛嘅體力同埋咧叫做打不死嘅精神啦，同埋佢哋都係地面最強嘅入射咧，係能夠牽制到阿根廷？我都係覺得係有得打。我自己個人咧就睇高西班牙出線嘅。
0: 阿 Brian， 你自己又打波又做教练又做球证三重身份，如果真的好像刚才所说，哪一队 输得少一点失得少一点就是王者，那如照你这分拆的推测的话，西班牙是不是你觉得可能会失得少一点，而为什么他会失得少一点？
1: 嗱，客觀嚟講睇數據啦，喺個嘅傳球同埋控球率方面咧，西班牙好多場，尤其是喺淘汰賽階段咧，佢哋基本上都係控制咗戰局嘅。雖然咧入波都係姗姗來遲，尤其是對比利時嗰場啦，咁但係即係你哋會睇到對法國嘅時候咧，佢哋都能夠係將成隊法國隊咧就係鉛制住。咁呢一個數據咧，我覺得好重要啦。咁另外一方面咧，就係喺嗰個嘅大賽機會裏面咧，西班牙係有一定嘅經驗，雖然比阿根廷咧就係低少少，但係喺呢一個炎熱嘅天氣啦，同埋相信可能仲有霧霾，即係加拿大嘅大火，可能影響少少空氣啊、濕度啊，同埋咧就係壓場嗰方面啊，好似你所講，或者我都認為係 the game of mistakes。引用翻加拿大國家隊嘅教練啊 Jesse Marsh 曾經係評論翻自己球隊，可能喺輸在咩咧？就是 attention to detail at its finest， 即系 attention to detail 唔只系必须要，而且系交个波你争歪咗一寸就系歪咗一寸，攞唔到就系攞唔到。咁我哋睇到西班牙嘅控球嘅质素咧系好高，所以咧我觉得佢哋咧即系应该有机会嘅。
0: 阿 Adam， 我都同你睇过几场世界杯，未到决赛啊，但系打嘅时候咧。啲人好迷美斯啊！啲美斯嘅鐵粉，即係覺得美斯可以，再帶領阿根廷再闖高峰，為免今次世界盃，你會唔會係美斯鐵粉、美斯迷，覺得美斯又成隊阿根廷帶起擊退西班牙啦？
2: 足球令人吸引的地方呢，就它又是一个英雄的吹捧的一个地方，
0: 是
2: 又是一个团队的精神，所以到底是出一些真英雄还是出一些团队呢？就 很瞩目了。美斯当然就是锋芒四射，由后生到现在这样，所以整件事是好看到不得了。
0: Brian 啊，好多时啲对手，阿根廷对手话 mark 死美斯就搞掂，但系上一场咧，原来 mark 死美斯都俾到美斯用助攻嘅方法咧，令到啲佢啲队友入波。其实如果 mark 死美斯，系咪都唔系好嘅方法嚟噶啦？
1: 唔係好穩陣㗎，係啊！你以double team 佢兩個，咁你會見到英格蘭都嘗試啦，喺上半場甚至乎三個埋去佢身邊啦。
0: 係
1: 佢嘅強度咧係即係近乎係人能所不能啊！39歲嘅高齡，佢仍然係咁高嘅強度。而最殺食嘅就係美斯控完波之後嗰下一腳。即係其實你會見到除咗佢今次佢入咗好多波係比較令人刮目相看，佢交波俾其他隊友咧都好犀利，又是贏英格蘭最後嗰球波，佢用佢自己嘅生手嘅右腳斬出嚟，
0: 係
1: 妙到毫癲。咁所以你淨係 mark 死美斯冇用嘅。而講翻經驗同埋佢哋配合嘅 chemistry 啦，即係本身默契咧，阿根廷咧的確係會高一啲。咁而家就係睇下佢哋能唔能夠發揮到一個咁樣嘅互相嘅補替啦，咁所有嘅隊友能唔能夠支援到美斯，呢一个都好紧要啦。
0: 嗱，你又睇好西班牙，其实西班牙成队入边咧，系咪真系净系睇耶马，仲有冇其他球星？其他人我哋睇漏咗眼噶啦。
1: 我哋睇即係前鋒，即係中前場嘅 Poro 啊，保羅斯啦，佢上次亦都係擊敗咗法國入第二球波啦。咁其實佢唔止一次機會啊，我哋即係睇到。

0: 中場嘅控球啦，即係從16年前啊，就係佢哋攞到世界盃到今時今日，西班牙都係有一個好平均嘅中場。咁我又冇話特別係邊個係好突出喎，呢個先至係最致命，因為佢哋你要 mark 佢咧，你一埋去佢就即刻交波，而且佢哋交波嘅速度非常之快。咁所以你究竟係撲佢波，我哋叫做定係慢慢有耐性咁樣去等佢犯錯咧？咁呢個要睇下阿根廷啊，即係我哋叫互扭六任啊，即係呢一件事，我覺得最好睇就係呢一度啦。
1: Adam 啊，你好似未表態啊，阿根廷西班牙，你睇到邊隊先？嗱，你唔好用武俠角度咁接打波嘅咁先。
2: 唔係，我中立一啲嘅，我兩隊都幫嘅嚇。
1: 咁都要講對。
2: 唔係西班牙，我覺得整體好紮實。整体即系当然一两个球星系特别扎实啦，但系佢整体非常之扎实。咁啊，相对于即系阿根廷咁，佢有几个球王喺度啊，咁样咁，所以由扎实对呢个个人表现啊，咁嗰度嗰个比试咧系精彩嘅吓。咁我个人嚟讲，即系我睇好半招呢个西班牙。
1: 阿Brian啊，因为有啲人话阿根廷咧，话佢运又好，话佢嗰个韧力又好。去开打逆势波，就算输紧咧，都有办法一掹翻转头。譬如睇翻最近几场咧，好短时间攀比，不但止仲超越咯。你觉得呢个板斧会唔会今次决赛入边重新施展咧？
0: 佢哋个表现能够好几场，尤其是淘汰赛都要打到加时又反败为胜咧，咁亦都系证明佢哋嗰种嘅把握力咧系非常之好啊。例如话埃及嗰场波第三个嘅入球，其实并非有一个好特别嘅优势，系二打二。咁但系咧，佢能够好似练波咁样斩个波埋，跟住就顶死角。我谂咧打电视游戏机咧都冇咁准啊。即係所以佢哋嗰個嘅默契啊，同埋能夠把握力咧，係混混各隊強隊當中咧就係最好嘅。我覺得阿根廷要諗一諗，因為真係天氣方面酷熱咧，佢哋仲可唔可以支撐到？又或者佢哋南美嘅氣候，佢哋本身都習慣咗係咁樣嘅時候咧，會唔會覺得好正常咧？咁我諗要睇下佢哋首二三十分鐘，我會睇一樣嘢，就係、是、球證會唔會吹得緊啲，俾牌。如果一早俾咗黃牌咧，希望個 game management 大家要打翻比較暢順同埋有紀律一啲嘅時候咧，反而係對阿根廷咧係不利嘅。
1: 嗱，你哋兩位都講咗兩隊。亦都讲咗你睇咗边队，如果最后结果无论阿根廷又好，西班牙好赢出嘅话咧，呢、这个咁嘅胜利向世界显示咗啲乜嘢，说明咗啲乜嘢，系咪证明一样嘢咧？足球咧，毕竟系一浪一浪咁推上去嘅时候咧，咁嘅情况之下发展落嘅时候咧，我哋点样睇未来世界杯发展出向？即系想听下你实你对个展望睇法，阿 Brian。
0: 我谂今次如果纯粹睇足球啦，我哋唔好理个政治啊，又或者其他情况咧，喺48队嘅球队破天荒，我哋证明到强队固中有佢哋嘅优势，但系中游或者我哋叫 pot number four 啦，即系喺所有嘅分组里边，一啲嘅弱队小国家系能够同世界嘅强队系一齐打嘅，咁呢一个我觉得系可能我会再讲多少少啦之后。是能够创造到梦想。我记得我第一次睇世界杯都应该1986年，嗰时我哋仲系攞住一部13寸嘅黑白电视喺屋企嗰度睇。咁嗰度睇到哇乜原来世界嘅足球咁高水平㗎。咁其实我嗰时小个呢，就对于我嚟讲呢，我未必识所有嘅球星，但就能够创造到梦想。即系对加拿大国家队又讲，或者对主办嘅单位，或者对整个世界足球嘅发展呢，我觉得一定有正面嘅帮助。
1: Brian 真系讲得好好。创造梦想，在足球上面创造梦想，这个比一个很大的愿景。Adam， 你觉得Brian 讲这番说话的梦想，你看回今次世界杯呢，譬如弗德那个500万的国家竟然可以打得这么漂亮，是不是充分地说明了原来足球 上面呢是令人可以追梦也可以创造梦想的呢？
2: Michael， 你講得好好啊！今年有個多咗個特色啊，即係西班牙同阿根廷佢哋成日都贏嘅，佢哋好似慣咗。雖然好精彩，我哋好想睇，但係即係佢哋好熱愛足球啊！佢整件事都好，個 GDP 喺呢個足球上係好大嘅，咁所以就分別唔係好大，但係一個特色分別大咧，就係非洲隊啦。弗德國啊嗰啲，我哋之前未聽過呢個國家嘅，好似同埋美加。这个比较重要，即是美国和加拿大，我们足球。

0: 咧都渣渣地嘅，但系而家咧就有一个好大嘅提升，咁呢个系比较关键嘅。
1: 提先阿 Adam 讲到 GDP 呢样嘢嘅时候咧，其实足球有人话仲有一个好大力量，一个经济力量，有所谓足球经济。广告翻嚟再同两位倾倾足球经济。
2: Hello， 我哋系 LT Uptown Markham 嘅 William，
3: 我系 May。
4: 首先要揀 Quattro， 它是全球最好的四轮驱动系统。
2: 之后你会发现 Audi 比韩国和日本车更经济实惠。
4: 热卖车款中你还可以得到至少 1% 利率折扣。
2: Audi Uptown 是加拿大畅销领先豪华品牌，衷心令你感受到抵达成功的喜悦。快点来4080 Highway 7的 Warden 以东 Audi Uptown Markham 出车吧。
5: 我是 Audi Uptown 总裁 Helen Chin Kersher， 我们拥有安省自大的华人营业团队， Audi Uptown 是你的首选。
6: 物业投资要找些 cash flow 养得住的项目，等转角市一到，回报冲天。流花专家 Chris Wu 心明此道，为你推介北约克299,000 condo， 10% 首期包租，并保证你正向现金流，还有 freehold 788,000，三房加钉，14街夹麦卡文镇屋，想进可攻，退可守。1661 Denison， Chris Wu 随时后交。AM 1430周六直播，416-668-8688。
7: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8: 老婆，今日嘅牛仔骨同猪扒嘅味道同平时有啲唔同噃，
9: 系咪特别野味呢？
8: 简直系烧烤界嘅天花板啊！
9: 我加咗台湾牛头牌红葱酱落啲猪扒度，另外仲用沙茶酱嚟腌牛仔骨啊！
8: 唔怪得烧起嚟特别香啦、
9: 啊！台湾牛头牌沙茶酱、红葱酱系烧烤高手嘅必备酱料，用嚟做凉拌菜都一样咁好。家东总代理乐天贸易有限公司。
6: 焦点新闻，即时掌握重要议题，深入分析焦点直击。
1: 翻翻嚟焦点直击，继续同 Calgary 黄伟聪 Brian Wong 讲世界杯。直播室仍然有 Adam Brian。提先阿 Adam 咧讲过 GDP， 令我联想起有所谓足球经济。你喺 Calgary 嗰边咧，对于今次世界杯嗰个反应系咪好热烈？因为举行地点系多伦多同埋 Vancouver。而家喺我哋多伦多，好多时无论社团啊、餐厅啊、政府啊，有有关方面配合住啲世界杯咧，将呢个赛事融入主流嘅时候咧，创造好多经济利益出嚟咧。你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有关足球经济对全加拿大各个地方，包括你 Calgary 嗰边？
10: 是啊，我的观察呢有直接和间接啦。直接的就是说在这个比赛期间究竟会不会带动到一些消费呢？在7月份呢，其实如果大家有听加拿大或者我们卡加里的主要的活动，如果没有世界杯呢，就是牛仔节。即本身6、7月呢都是吸引到很多人来的，落基山啊等等的地方来的。所以呢我们有一个的、客观的估计呢，就是说温哥华可能有人鍾意睇波，有人唔鍾意，咁我唔鍾意可能会选择 staycation， 就会入嚟我哋落基山。佢呢一度个游客以牛仔节呢最后结算140万人次，係历嚟一纪录第二高嘅。咁所以换句话嚟讲，牛仔节係应该有一啲嘅悲益。而餐饮业方面呢，因为我自己都有做新闻嘅资讯啦，咁所以我都问过一啲嘅餐饮业协会啦，同埋卡加里嘅旅游局，佢哋呢都认为呢喺个嘅主要嘅餐厅嚟话係酒吧睇波嘅人呢明显係多咗嘅。咁今年亦都有即係天公做美啦，咁相信呢好多人都会选择去 patio 啊睇波。咁所以我直接与间接呢，我哋仲可能要等多少少时间，就係、是、公布嗰个酒店嘅入住嘅数字啦，同埋未来呢一两年我哋要睇嘅就係话本地嘅職業足球，如果講緊加拿大超級聯賽，同埋去睇女子世界盃，同埋職業女子足球，係咪的確多咗人入場？呢一個咧就要長少少，我哋先至可以睇到個 GDP， 又或者個經濟效益係點啦？
1: 呢個 Brian 你好好觀察 ，Adam 你做咗咁多年生意又實業家，你喺世界盃喺多倫多舉行嘅時候，亦都落去睇過現場睇個波，如果睇到當時市面情況，從你從一個實業家個企业经营人的角度，同埋你自己睇世界杯的观察，你觉得个足球经济去到边度，反映喺边方面咁样？
0: 其实我哋一路都有呢个习惯咧，就好中意同佢计下数嘅。
1: 系

0: 咁咧由一开头我哋都知道咧，而家埋单，结果咧就知道系大概系一个 billion 啦，即系十亿啦，一点一啦。咁我哋其实大家应该记住呢个数先吓，咁就比较我哋身边每一个人感觉，即系一个 billion 到底有几多咧？咁其实真系要计计数嘅吓。咁我哋同好多人都做过好多 study 嘅，
1: 系
0: 即系睇过，喂呢个数到底计抵唔抵先？
1: 嗯
0: 吓，咁抵唔抵好难讲噶吓，有好多即系嗰啲professional 嘅报告啦，有啲话就系翻出嚟有3.8 billion，咁就即系多咗好多啦，有啲系2 billion，咁都多咗啦。但系咧就唔好忘记咧，第一个入场我入场两次啦吓，咁睇过系好多人每次都爆棚嘅，
1: 系
0: 吓40,000+人全部爆晒，咁、那个入场费咧其实全部都系 FIFA 收嘅。
1: Yep.
0: 吓就唔系关加拿大事嘅，咁其他咧就系、是、酒店收益啊，其他嘅收益，咁抵与唔抵之间咧，大家其实心里咧应该有把尺，应该有个盘算嘅。咁我都有一个盘算，不过就其实大家可以点样计咧，就话不如攞今个礼拜嘅新闻嚟就睇睇，
1: 嗯哼，
0: 吓到底一个 billion 系几多钱咧？咩就系、是、今个礼拜嘅新闻啫嘛，吓。咁譬如嗰条桥嘅温莎嗰条桥，嗰、那个系6.4 billion，即系6倍。咁一条桥紧要定系一场波紧要咧？咁样咁大家可以咁样比较吓、啊。坦克车190架坦克车，系2次嘅世界杯，即系2 billion。咁大家你话，咦？其实190架坦克车又唔系好贵，但系又有咩用咧？咁可以咁樣講嘅，咁我哋個省長又去咗Windsor， 咁動土一個醫院，咁嗰個咧就係 2 billion 嘅，咁到底係起多2個醫院好啊，定係1個世界盃好咧？大家心中有數，大家可以衡量一下。
1: 嗯，阿 Brian， 我知道你係加拿大嘅註冊球證，又係教練。又打波，從一個球證角度看，雖然你說你不會直接評述球賽，但是過去有些球賽裡面確實有些人批評球賽那個球證的執法偏袒，甚至乎有人說有些球證偏袒阿根廷、偏袒美斯，撇除了這些情況，個別情況個別比賽，你覺得作為一個球證在這麼大賽事裡面扮演咩角色？而你自己过来经验觉得，我哋唔系咪下下都用一丁点嘅事情去批评球证嘅态度啱唔啱？
2: 我谂咧，而家嘅数码嘅时代咧，呢一啲嘅新闻或者我哋嘅负评又好啦，又或者系表达下自己嘅意见又好啦，容易好多，快咗好多。
1: 系，
2: 我记得几十年前咧，我爸爸带我入去香港政府大球场啦，咁啊睇翻一场咧南华对精工啊，咁啊大战。咁啊，其实咧，现场嘅负评咧，你即场可以听到嘅，都不亚于而家嘅负评嘅。即系如果个波扭咗几个入到去禁区，面对空门已经射侧咗咧，咁全场嘅人咧就会话俾你听佢哋嘅睇法系点样。咁但系当呢个社交媒体兴起嘅时候咧，我哋有一件事咧就系、是，好多嘅球迷，我自己个人意见啦，甚至乎球员同埋教练，佢哋真实对于呢一个球例究竟认识有几多咧？这个、呢一個咧，我都會保留翻少少意見啦。我作為球證嘅話咧，我哋出師有名嘅，每一次係吹罰或者係俾黃牌嘅話咧，我哋習慣會講埋 according to law number 12喺第12条嘅球例裏邊，你而家犯嘅規則係咁樣，就等於好似你被交通警截停，我而家要截停你，因為你頭先超速，咁係要根據嗰個嘅球例或者係法例去講出嚟嘅。咁啊相反咧，球員係一個衝動嘅頭6秒至10秒裏面呢，佢哋往往係表達咗一個憤怒同埋一個不滿嘅情緒，咁往往呢一件事就會俾電視熒光幕無限放大咗，又或者睇到一個嘅慢鏡重播，一般嘅球證佢只可以用0.5秒至1秒決定一件事嘅時候，你用返慢鏡無限咁睇呢，後面就會有更加多人講，咦唔係喎，好似唔好對路喎、咁但我自己覺得公平啲啦，每一個嘅球證能夠去到世界盃嘅水平，佢哋經過起碼20年嘅奮鬥，而呢一個20年裏面，佢哋要考牌、要考體能、要經歷好多好多嘅波折同埋難關，先至去到世界盃。咁我覺得大家可唔可以從呢個觀賞同埋欣賞嘅角度去支持呢啲球證？我自己覺得今年嗰好多位球證咧，佢哋穩陣、準確、清晰同埋冷靜，嗱呢幾方面同埋。基本上都好 consistent， 呢一个亦都系我哋追求球证嗰个质素其中一个好重要嘅指标嚟。
1: 其实今次睇世界杯嘅时候，好多时候用 VAR 咧，但系 VAR 咧，当球证用 VAR 嘅时候咧，马上将成个球赛停顿咗。

0: 几分钟，即系将个观众嘅热情咧一下子扫到淡晒。喺咁情况之下啦 ，Adam 你自己又睇波，有时亦都会落下场打波。其实对 VAR 呢种咁嘅功能，你觉得好唔好咧？亦都会唔会真系影响晒成个球赛嗰个进行嗰种系观众嘅投入程度啊，嗰种气氛咁样咧？你觉得？
1: 今年的世界杯加了很多样新的东西， VR 是多了很多的看法。但我觉得就是现在有 Brian 做过球证、啊、非常好很啱倾的就会。多了很多新的球例呢、观众是会知道是得意的。那个波有电子感应啊这样啦、啊。那又有慢镜重播，即刻我们观众可以看到咦判得啱不啱啊这样。那其实我觉得多一样东西你話較慢咗成件事嘅速度，咁無可厚非嘅。咁但係整件事咧都規矩咗好多，又好睇咗好多咯。我覺得。
0: 阿 Brian， 你對 VAR 嘅睇法係點樣咧？啲人話將個賽事拉到突然間話熱情如火嘅時候，一下子冷卻嘅時候，點樣再攤翻著又好難？你點樣睇？
2: 我將個重點擺個 A 字啦 ，assistant。Virtual Assistant Referee, Video Assistant Referee, 咁呢一个系辅助嘅。而我哋做球证好多时候我哋话辅助的人士呢，我哋话 you are not insisting, but you are assisting。咁所以今次 VAR, 虽然系多咗啲新球例，但系四大长老即系话四个红牌引致比赛赛果会得以改变，而需要必定要睇 VAR, 例如话是否系12码，是否系手球，是否呢就系呢个 serious foul play, 即系踢到踢断人只脚咁样。呢几个嘅 condition 呢系不变嘅。咁所以我哋今年见到嘅基本上都系一般大型嘅欧洲联赛呢，我哋见到 VAR 系介入嘅时候呢会出现呢一啲嘅问题。咁我见到今次佢哋快咗好多，同埋个决策呢都系准确咗好多嘅。
0: 好Brian, Adam, 我哋去讲个返嚟我再倾个。
3: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你要把握机会啦。又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兴建，位于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ila 全新示范屋及销售中心已经开幕。上几个星期反应非常热烈，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00起，交通方便，配套完善，仲有多项限时优惠同参加抽奖。本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4: 每次叫外卖送嚟嘅胶餐具可以多到开胶具派对，
5: 仲唔止啊！我屋企啲外卖盒多到可以成万里长城。
4: 想摆脱胶具军团，一句唔需要餐具，世界立即清新一半。
5: 出街食饭带备环保盒，又型又卫生，仲可以减塑，一举两得。
4: 地球已经够嘈，唔好再用咁多胶啦！
6: 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自备餐具、外卖都可以零胶零负担，环保其实好简单。
7: 七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星梦传奇》第一季亚军 Chantel 姚卓菲，七月惊喜到访加拿大东西两岸，以新生代力量为同龄人加油打气，加上新时代电视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及添福海鲜烧腊酒家，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view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堡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Omumu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Bridal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8: 你的音乐绝对可以无远弗届，
9: 由广东广播电视台主办，新时代传媒集团媒体协办，华语乐世代全球音乐共创计划，见证向全球征集原创、改编或 AI 音乐作品，诚邀全球创作人共创华语音乐。
8: 由中国、韩国、马来西亚著名音乐人组成专业评审团队，入围创作人有机会获得丰富奖金，总数合共高达60,000人民币，并获邀到马来西亚参与文化演出。
9: 报名请将参赛歌曲电邮至 social media gdtv@gmail.com， 截止日期7月31号。查询详情 am1430.com。
3: 焦点新闻即时掌握，重要议题深入分析，焦点直击。
0: 欢迎继续收听。

0: 焦点直击。阿 Brian， 我想问下你，你既系个球证，又系个资深传媒人，你都话有从事传媒工作。从一传媒角度，我知道你都研究过一啲世界杯嗰个球场草坪上面嘅嘢咧。过去曾经都有啲争论，但系最近咧好似已经有啲共识。你可唔可以同我分享一下有关球场上面草地嗰啲使用问题啊？嗱，
1: 加拿大唔系第一次主办世界杯啊。咁啊，当然男子系第一次，其实女子世界杯2015年我哋主办过，咁啊当时咧都有一啲嘅争议，咁啊而且唔同嘅城市咧都系要去投标啦，咁啊其中我记得卡加里最后咧就唔成功，咁啊当时嘅争拗点就系喺个人造草同埋是否会换人造草嘅地方。2015年喺爱文顿英联邦运动场打嘅加拿大队对中国国家队嘅揭幕战咧，当时咧亦都系换咗一啲嘅草皮，咁但系之前咧就系喺友谊赛日本对加拿大咧出现咗人造草而俾日本教练咧就系炮轰啦。咁嗰次之后，相信国际足协咧系学习到一啲嘢，咁啊其后咧就系全采用咧就系叫做仿真草嘅 hybrid 嘅天然草同埋咧就系纯天然草，咁但系呢个成本咧就贵咗啦。咁好肯定咧，今次就系话飞沙河谷啦。就帮呢个温哥华咧，就系、是、BC Place 咧，就系种一啲草啦，或者多伦多亦都有真草啦，美国亦都有。咁我哋会见到咧，就系、是、个成本咧，固然会上涨咗好多啦。咁啊，而且个寿命咧，好明显咧系有啲疲态啊，即系相信打埋呢一两个礼拜咧，嗰啲草开始会有少少有个烘啊，即好似枯萎紧嘅情况。咁、我哋即系会睇到啊，其实原来草地嘅投资会带俾啲咩咧？系成本系贵咗，但系。全部球队喺 traveling 嘅过程去唔同球场，佢哋嘅体验系一致，所以系公平嘅。咁但系成本系贵咗，咁亦都国际足协都好识做生意啦。之后咧，如果喺 MetLife Stadium 完咗场赛事咧，佢哋打算啊一格格咁样将嗰啲草咧就系卖翻出去拍卖，好似系400几蚊美金咁样。咁所以一定有佢嘅商业元素喺里边啦。
0: 阿 Brian 讲咗商业元素嘅时候，我真系想问阿 Adam 啊，有好多时啲人话世界杯唔会太商业化。除了商業化之外咧，今年又有特朗普干預 FIFA 決定咧，又話好政治化。你從旁觀察咧，係咪好商業化、好政治化啦？
2: 成件事都係一個商業嘅嘢嚟嘅。咁踢波嘅嘢，即係大家喺街邊踢都得啦嚇。咁越搞變成一個世界大事，而且差唔多佢嘅活動嘅號召力咧，仲強過嗰啲即係奧運會嘅。咁所以。整件事如果不是由一个商业的人肉商业的衬托那就没有办法搞得那么成功的。所以无可厚非的。加了很多商业的元素啊，中间又有个饮水的 break 啊，那这个都是加了商业元素。那是 OK 的我觉得就。
0: Brian， 我知道呢你虽然传媒工作者但你对足球很大 passion。你觉得你这么有 passion 的足球面呢一个这么大赛事世界杯放咁多商業元素，甚至乎有政治干預嘅時候咧，會唔會覺得好似失咗初衷咧？足球嘅初衷咁樣啦。
1: 以前啊，巴西啊，我哋話即係荷蘭啊，全能足球啊，巴西就 Tiki Taka 咁啊，有好多喺錢嘅角度嚟講咧，即係好老實講，就算幾有 passion 都好咧，冇一個商業嘅推動咧，係好難將佢全球化同埋普及化嘅。
0: 冇錯。
1: 咁至於即係最政治嘅。早於2010年或者係再早啲2002年，點解會喺亞洲打世界盃？就是、因為要將普及化嘛。然後2010年就會有曼德拉出咗嚟啦，好政治化嘅件事。卡塔爾世界盃、俄羅斯世界盃一直會有呢啲嘅問題。去到舊年嘅世界冠軍球會杯，恩芬天奴同特朗普咧，仲送埋個嚇和平獎俾佢添。咁好老實講，即係政治、商業同埋足球。本身是某程度是一个魔鬼与天使的结合，也都是很正常的。
0: 你讲普及化这个很好的点题，如果今次世界杯加拿大其中的主办国，可不可以另一个足球原本不是我们一个很主流的足球比赛或者一个运动的话，变成普及化，不但止还可以带来多些有关的效益，带来多些人参与，换之呢未来我们足球可以成为加拿大另一个主流运动，你有没有这样的看法？
1: 我给几个例子给你，1999年的女子世界杯，中国呢是打入决赛输给美国的，然后呢会有欧洲国家杯，你见到希腊拿冠军和冰岛那一种，这些呢都是昙花一现的情况。那怎样才可以成功呢？成功的就是要有制度，有一个叫路线图，那加拿大足总必须要由下而上有一个路线图，包括球员的发展、教练的发展、球会的发牌制，还有就是其他等等的 職業化和商業化，那才可以這件事持續發展。如果你純粹說靠一口氣主辦

0: Brian 啊，讲到足球承接咧，啲人就话一定要能够培养到新一代、年轻一代系对足球有 passion。当中又需要政府啦、商业机构啦、有关团体啦、商会啦，或者球会方面，大家共同协作。你对于你睇法点样？有咩评价？
1: 是我绝对赞成啦。咁而家以加拿大足球嘅注册人数咧，最近嘅新闻啦，今年嘅新闻系超越咗冰球嘅。咁好处喺边咧？足球就系话好容易啊！你买对鞋，揾个类似圆形嘅嘢咧，揾几个人就可以开始噶啦。咁所以要进入呢个叫草根社区嘅门槛咧，系非常之低嘅。咁而加拿大，我觉得经历过今次世界杯，令到世界嘅人咧睇到吓乜、加拿大人识踢波嘅咩？咁我其实我留意咗十几年，我话加拿大人系识踢波，就期待佢哋黄金一代以后有更加后生。咁所以喺草根嗰度嘅蓬勃系需要政府包括三样嘢 ：good programs、good people 同埋 good places， 一定要做好啲基建，等更加多嘅人用最低廉嘅价钱，好似我哋以前细个喺香港踢街场咁样，又去出去踢波。咁所以我哋有冬天嘅时候，咁唯有室内嘅成本系比较贵，呢一个就需要商业同埋政府嘅推动，起多啲北部同埋室内嘅足球中心，令到呢一件事喺冬季全年365日都有人参加。
0: 今晚好多谢 Brian 嘅分享，亦都好多谢 Adam 嘅参与。我哋有机会再讲过，虽然世界杯完咗之后，我哋喺其他议题再分享。我哋多谢各位，亦都多谢 Brian。我哋同听众讲拜拜啦，多谢晒，拜拜。
1: 好，
2: 拜拜。
3: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4: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七点，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5: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面由萧山报道新闻。多伦多连续第三天受到安省西北部山火烟雾影响，虽然今天下午空气质素短暂改善，但是联邦环境部警告烟雾今晚将再次吹回大多伦多地区，恶劣的空气质素可能持续到周末。全球空气监测平台 IQAir 显示，星期五早晨，多伦多一度成为全球空气污染第四严重的大城市。截至上午十点左右，空气的素质已经由非常不健康改善至中等风险，全球排名也下降到第29位。不过环境部提醒，安省西北部山火产生的烟雾，今天早晨仍然导致空气素质非常恶劣以及能见度下降，下午会短暂改善，但是今晚烟雾将再次影响各地区，并且可能持续至周末。安省旅游文化及博彩厅长赵成勋今天宣布辞去内阁职务，即时生效。他承认自己在申领多伦多酒店住宿费用时犯下错误，并且表示愿意承担全部责任。本地媒体日前披露，多名居住在大多伦多地区、距离省议会车程不远的进步保守党省议员，多年来仍然申报在多伦多酒店的住宿费用。根据省议会的规定，符合资格的省议员可以报销在多伦多工作期间的住宿开支。不过，由于部分议员本身已经居住在大多伦多地区，外界质疑他们没有实际的住宿需要，却仍然申请公费报销，引发争议。事件曝光之后，省长福特迅速宣布将取消这项沿用多年的住宿报销政策，以回应公众质疑以及维护纳税人的利益。福特表示，未来将检讨议员开支制度，确保公共资金使用更具透明度和问责性。重庆彭水县发生山泥倾泻，多栋民房被掩埋，有多人被埋，救援人员目前救出18名被困者，8人正式死亡，10人暂无生命危险，仍然有34人失联。现场周边1100多人安全撤离。事发在乌江沿岸的街道，早晨9点左右，有社区管理人员发现零星落石之后，迅速组织60多名民众安全转移。期间有山体崩塌，导致下方多栋民房倒塌，部分人被埋。当局事后出动超过800名救援人员展开搜救。美国政府因应实施港区国安法，对香港颁布国家紧急状态行政命令，在星期二到期，至今未见延续。

0: 中国国家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书面回复记者提问时说，中方注意到有关情况，在中美马德里经贸磋商中，美方就有关涉港、投资等问题作出承诺。近期，美方已向中方确认，有关行政令中的涉港国家紧急状态今年到期后不再延续，行政令将终止。美方有关行动是履行双方经贸磋商共识的重要一步。中方对此表示赞赏。英国政府宣布通过立法，将中国敬业集团旗下的英国钢铁公司国有化。在北京，商务部说，坚决反对和强烈不满英国政府的决定，敦促英国政府遵守相关国际规则，切实履行中英投资保护协定有关义务，公平公正对待在英的中资企业，充分保障其正当合法权益。英国执政工党党魁选举，唯一达到参选门槛的候选人贝安德直接当选。贝安德获得379名工党议员提名，他随后发表演说，说自己已经准备好带领工党，承诺为工党重新带来希望。又说会完善工党的政治方向，并与其他政党合作，团结全英国，并计划下放更多权力至全国各地。英国传媒报道，早前宣布辞任决定的首相施继贤预计下星期一正式辞去首相职务，贝安德随即接任。至于内阁人选，贝安德说暂时未决定，但就说团队一定会反映党内各界的声音。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新闻报道，感谢收听。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0: 汇率实况是由加拿大特许外汇交易商 OTT 方圆国际集团赞助播出，即时汇率中文热线416-512-1878。汇率速递，
2: 欢迎收听今天的汇率速递。加元兑美元今天是0.69，加元兑人民币是4.98，兑欧元0.59，兑港币5.45，加元兑新台币20.46，兑日元102.4，兑英镑0.51。以上是今天的汇率速递。
0: 汇率实况是由 OTT 方圆国际金融集团赞助播出，即时汇率中文热线416-512-1878。
3: OTT 方圆国际金融集团是加拿大首屈一指的特许外汇交易商，加拿大银行监督委员会注册机构，安省证券业协会 IROC 及加拿大投资者保障基金 CIPF 会员。OTT 方圆国际提供极具市场竞争力的汇率结算交易和便捷优质的北美股票买卖投资服务。OTT 方圆国际总部地址1123 Leslie Street， 电话416-512-1878。
4: Sunshine Generations 新一代歌唱比赛在7月26号晚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起见证新一代唱将在舞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飞，
5: 大会指印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4: 至尊赞助，楼花专家 Chris Wu，
5: 大多百大型百货连锁
4: 钻石赞助，至尊假期国际旅游集团
5: Avon 汽车集团 Mercedes-Benz Markham，
4: 香港李仲盛堂宝记丸，
5: 天宝旅游，
4: 加藤地产水晶姐姐 Jason 张
5: 宝翠珠宝玉石专门店。
6: 你的音乐绝对可以无远弗届，由广东广播电视台主办，新时代传媒协办，华语乐世代全球音乐共创计划，现在向全球征集原创改编或 AI 音乐，诚邀全球唱作人创作华语音乐，由中国、韩国、马来西亚著名音乐人组成专业评审团队，入围唱作人有机会获得丰厚奖金，总额合共高达6万元。

0: 元人民币，并未获邀到马来西亚参与文化演出。报名请将参赛歌曲电邮至 socialmediagdtv@gmail.com。
1: 截止日期7月31日，查询详情 am1430.com。
2: 加拿大中文电台
3: 齐心打造，
4: 听出广播温度。
2: 我是丹丽。
5: 本节目内容纯属主持人及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新闻热点全面追踪，畅所欲言，你听我听。1430国语热线，
6: 感谢来到今晚的 AM1430 国语热线，我是主播季言，很高兴又和大家在空中相见了。那么在节目开始之前呢，我们先看一下天气怎么样啊。最近这段时间大家都知道我们受到这个山火的烟雾的影响，所以我们多伦多的空气质量其实是受到很大程度的影响的，所以我们的户外活动大家是要注意一下这个空气的质量情况。那多伦多的气温此刻是22度，多云，那么未来一周的最高气温是在23到29度之间，最低是在14到21度，所以周六是最热的，而且周六这次的周六会有阵雨和雷暴，那之后的天气就会比较舒适了。那温度方面呢，我们是看到这个今天的最低温度是21度了，明天的最高温度29度，最低是16度，星期日的最高温度25度，最低是16度，星期一的最高温度26度，最低是20度，然后星期二的温度回升一点，25度，最低是16度，星期三最高23度，最低是14度。那么油价方面呢，今天到明天是下跌了1分每升，那明天的油价是172.9分每升的。那接下来就进入今天节目的正式部分了。其实觉得今天的节目呢，是非常的我觉得是可以跟大家去讨论的，那么关于地产的一个市场的一个变化。那我们今天的节目邀请的嘉宾呢，也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来自我们多伦多本地的多单元公寓的投资人高乐高高先生。你好。
7: 你好主持人。
6: 哎，你好你好。我们这个高先生来过我们节目很多次，他做这个多单元公寓的投资。那今天我们的话题也是集中在我们地产市场上。我相信这个不论是听众还是我们嘉宾应该有注意到，今天呢这个 TRIB 是发布了6月份的这个市场观察报告的。那最近很多朋友其实可能也感觉到有这样的话题存在。当然因为我们央行的这个议息政策也是相对稳定了一段时间。那房地产市场呢其实也是低迷了挺多时间。但是最近呢，我发现挺多人在讨论，哎，说我们市场是不是正在慢慢的回温？那在前几天我们讨论这个央行统计数据的时候，我们就有小小的跟大家讨论过这个点，说这个市场是不是真的进入一个拐点了？那市场是不是此刻已经到了底，在慢慢回升了？那么是不是一个可以买房的时机了？那么 condo 市场什么时候能够回暖？像一些其他的商业投资，像多单元公寓这样的一些投资市场，还有没有机会？那其实我们今天就请到的这位很有经验的地产投资人啊，高先生，跟我们一起来聊一下最近市场的一些变化，还有这个从投资的视角他们都在关注些什么。那么首先呢，我们看一下这个地产的一个数据的一个情况。那这个 TRIB 公布了一些数据，高先生，你觉得哪些数字是特别值得大家去关注的呢？
7: 首先呢，我们看六月份的数据，只是我指的是这个 single family 的市场，不是多单元公寓。
6: 是是。
7: 对，这个平均售价呢还是比去年降了一点点，大概降了3.9%，但是成交量增加了10%，将近9.4%。有市场人士认为呢，包括这个官方这个TRIB 官方也认为呢，这个市场已经进入了一个相对稳定的阶段，或者是一个筑底的阶段。甚至央行自己也说呢，这个加拿大的这个老百姓还是挺能扛的，这个房价下跌哈。官方说这些话的目的，我觉得他其实也在传递一个信号。就我们从他们这个传递的信号里隐约可以读到呢，可能政府这个方面，包括这个行业协会这个方面，对这个房地产的市场的这个预计呢，可能觉得到了一个相持的阶段，或者一个相对稳定的阶段了。后续怎么发展呢？因为谁也不能是神仙或者是预判怎么样，但是我们也只能是

0: 且等。
1: 嗯，
0: 我们因为央行的这个利率呢，已经有连续大概一年多没有变化了。
1: 嗯，
0: 可能很多买家也习惯了现在的利率，或者是说不再想等更低的利率了，因为可能等不来了。
1: 嗯嗯、
0: 那有很多有需求的或者有些刚需的用户呢，可能在逐步的进场。
1: 嗯，
0: 当然我自己也有condo，我最近也在卖。我自己的感受是呢，好像好那么一点点，因为就是有看的人多了这么一点点。
1: 嗯，
0: 不像以前呢，没有人，无人问津。这是我个人的感受以及我个人的观点。
1: 嗯嗯，确实是。其实从这个 Tribe 公布的这个最新的市场观察中呢，有一些数据也是可以跟大家去分享的。比方说这个成交量同比上涨 9.4%， 那么我们的这个成交量是6770宗成交的，在过去的这个一个月。那么平均房价呢同比下降的这个数据是 3.9%， 那么我们也看到这个价格比去年是低的，但是呢跌幅是越来越在变小。而且同时我们刚刚看到这个成交量在回升呢，其实也就意味着去年的买家可能很多处于在犹豫期啊观望期啊，但是今年呢他们在入市。所以之前我们有一个嘉宾也提到这样的一个说法，就是说这个其实市场的好还是坏呢，其实很多时候是取决于这个投资人的这个对市场未来的一个信心的。就信心的回升有的时候是也有一些信号的。我们看到这个在成交量的这个回升呢，其实也是可以被解读为是一种信号的。当然这是别人的观点啊，嘉宾的观点。那么第三个呢，我们也看到一些数据是说这个新挂牌的这个数量在减少。那新挂牌的数量减少是12.9%啊，一共是17282套。那这个也可以去解读为说这个卖家开始没有像去年那么积极去挂牌了，就没有那么着急了。所以我们很多时候看到这个市场从买家市场到卖方市场转变的时候，其实很多时候是看这个谁更 rush， 对不对？然后这量的变化对比的一个变化是有这样的一些增加的。所以很多人看到这些数据的变化也可能会产生一些矛盾的心理，他会觉得说那成交量增加了，为什么我们看到价格并没有上涨，它还在跌呢？所以这个问题给到高先生，你怎么看呢？
0: 我个人观点是这样的，因为现在卖房的人，我个人感觉就是大部分应该是自己的第二套住房或者第几套住房或者是投资房。
1: 嗯
0: 啊，因为一般来讲呢，自己的自住房如果不是因为换房的话，可能也不太会轻易的卖掉，对不对？我也了解到有一些人呢，他也是趁着这个机会在换房。那虽然我的小房子能卖的卖的价钱低一点点，但是我买到的大房的价钱也不高，可能比以前会低了很多，这并不是一个坏的事情或者一个坏的选择，因为每个人有自己的考量，对不对？因为我们有的时候会听到有句话嘛，以价换量，就是说你这个价钱下跌一点点带来成交量的变化，这和股市也有一点点相似，对不对？它因为都是这个金融领域或者是这个投资领域，它这个道理其实是相通的。我觉得下跌3.9%，可能对大多数人来讲，应该不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剧烈的一个变化，对不对？如果是让我说，我这个房子原来卖100万，现在能卖到96万，OK 了，可以了，对不对？尤其是一些投资房。如果它是负现金流的话，那你持有的时候也是在亏损，对不对？那还不如去卖掉，去止损呀，或者去做其他的事情。这是我个人的观点。
1: 那你是不是也解读这样的数据的变化，其实似乎是一种房价，就是房价或者房地产市场在一个企稳的一个信号？
0: 我觉得，因为我不是single family 市场的业内人士，所以说呢。我只能说我个人的观点，我觉得单从一个月甚至两个月的数据来看，不能轻易的去下这个结论。因为整个经济环境，整个大环境，包括一个国际环境都是不好的。我不觉得这个我们加拿大的这个房地产市场会一枝独秀，会一骑绝尘，我不太这么认为。我觉得呢，它可能会处在一个筑底的阶段，而且这个阶段相对

0: 对来讲还是一个买方市场，而不是一个卖方市场。
1: 嗯，
0: 我没有那么乐观。当然我也有房子在卖嘛，对不对？但是我们虽然想尽快的去转市，尽快的是转入这个卖方市场，但是现实并不一定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的，我们可能还要再等一等。况且我们说呢，六月份其实是一个相对成交量高的一个月份，因为大家很多时候买了房子呢，我要去比如说安排孩子上学呀，安排这些事情，因为为孩子读书去买房子也占了一定的比例，是这样的。
1: 嗯，确实是。那么就是这个是不是真的成交在恢复啊，买家在回到市场，这个市场是不是真的在回暖呢，还是说是一个短期的一个反弹呢？这个可能大家感受不同，而且这个还是有待观察的。那目前确实是还没有数据企稳到很长时间。但是刚才我看到说这个数据上的一个变化，像刚才可能跟大家分享过这个新上市房源，那它减少了，那么卖家没有那么像去年那么积极去挂牌了，那么减少有12.9%。那么市场上已经有的这些库存的 listing 库存的待售房产呢，它的库存量在减少，就是也是同比是下降了13.5%，这就意味着整个供应在开始收缩。那我们知道市场的价格是取决于这个供求关系的变化的，所以这个供应的收缩呢，其实可能也是一点微小的信号吧，这是我个人观点了。我也看到一些评论啊，大家去这么去分析啊，当然这只是一些角度。那么另外还有一些数据跟大家可以分享一下，一个是这个库存月数的问题，就说这个库存月数的时间也在变化，那现在是4.7，那通常过去啊，库存的时间在市场上要待售的时间很长的话，那超过6个月通常是买方市场的，那现在是在4.7，那一般会认为4到6个月是一个平衡市场，啊，小于4个月是一个偏卖方市场，那现在处于一个比较在中间的一个位置，所以这个可能，当然这中间可能会有一些房子的不同类型啊、地区啊，有一些差异存在的。咱们说的这个可能只是一个整体的一个数据的变化。
0: 是的。
1: 对，那么其实不知道你有没有关注到，今年这个 TRIB 主席还一直在说这个市场的这个问题啊，他一直说这个。符合年初他们的一些预期，那当时的预期是说我们今年的市场第一季度是会很弱的，第二季度是会开始恢复的，整个市场在改善。那么但你觉得他说的有没有道理？那现在是不是真的进入到原来预测的那种恢复阶段了呢？
0: 主席作为一个非常非常专业的人士，非常资深的专业人士，他的话不是随便说说的。当然，我们也理解他也有他的一个预期的一个因素在里面。
1: 嗯，
0: 刚才你提到的这个库存呢，也确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因为所有的关系啊都可以归结为供求关系。你供给增加了，你的价格呀可能就会下来一些，对不对？你的这个供给减少了，需求增加了，这个价格有可能会往上走。所以说这个库存这个待售的时间，这个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我们可以拿它当成一个相对乐观一点点的一个指标来去看待。当然刚才主席说的他的预测呢，我可以说有他的道理，但是任何人都可以做预测，对吧？如果是他当时说的和我们的市场相符，我们可能就会信他，但是如果是不相符呢，我们可能就会觉得他就是随便说说而已。这个我觉得他的预测，我不觉得很多人会拿他的预测去做自己的决策。当然呢，他作为一个行业的领袖说出这些话，可能对稳定整个市场或者整个这个经济市场可能或多或少的还是有一定的指导作用的，如果大家去相信的话。但是老百姓，对于我来讲，我可能很难去在年初的时候认同他说的话，因为这个预测嘛，
1: 他的对他的这个报告里其实也提到了一些他的分析啊，那你觉得他的这些分析有没有道理呢？就是你其中认为他哪个分析是最有道理的呢？
0: 我觉得这个利率稳定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因为如果大家这些买家，因为很多买家不买或者不选择下手，很大一个原因是在等啊，在等这个利率有没有再降一点，或者房价有没有再降一点。 那卖家呢，其实也是这样的。卖家如我们现在这个库存减少的原因，是因为

0: 前面成交了很多，对不对？
1: 嗯，
0: 那也有可能是有的卖家他撤掉了，导致库存减少。那去年可能会有很多急于出手的卖家啊，我可能就是说我多少我可能都要卖，对不对？
1: 嗯，
0: 那些人卖掉之后，可能剩下的人他就会观望，他就会想啊，这个价钱如果太低了，我可能就留一留。那留一留呢，有可能就会撤掉，对不对？或者是呢，它维持一个比较高的价格。那现在相当于进入一个略微的相持阶段，还是偏买方市场，对不对？但是呢，可能没有那么，买家说了算，这是我个人的猜测啊。如果是说这个趋势能持续下去，比如说我的这个库存量继续减少，我的在售月份继续减少，那绝对是一个积极的信号，啊。如果是加拿大央行为了刺激经济再去选择这个在利率上有一些这个调整的话，比如说再降息一点点的话，那可能这个市场会被刺激起来。但是呢，我个人的观点还是说，在整个外部大环境不好的前提下，很难去爆发，可能会走出一个相对缓和的上升势头来。这我已经就觉得非常非常非常不错。
1: 嗯，好的好的，非常感谢。
0: 如果他不继续探底，
1: 嗯，好，我们也是值得我们就拭目以待的。那我们先进进广告了，然后回来之后我们再接着来讨论。
2: 老婆，今天的牛仔骨和猪排味道跟以往有点不同啊。
3: 是特别美味吗？
2: 是啊，简直是烧烤界的天花板。
3: 我腌猪排的时候加了台湾牛头牌红葱酱，再用了沙茶酱来腌牛仔骨，
2: 难怪烤得特别香。
3: 台湾牛头牌沙茶酱红葱酱是烧烤高手的必备酱料，用来做凉拌菜都超级好用。家东总代理乐天贸易有限公司。
4: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你要把握机会了。由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新建，位于 Leslie Street 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ila 全新示范屋及销售中心已开幕，上几个星期反应非常热烈。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正屋售价仅由79.9万起，交通方便，配套完善，还有多项限时优惠和参加抽奖。本周末记得来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子薇轮流直播。看世界杯最重要的是气氛，要多人一起嗨，一起玩。万众瞩目的2026世界杯火热来袭，1661 Denison Street 的 Denison Center 已经为您准备就绪，这里吃喝玩乐样样俱全。为了迎接这四年一度的足球盛事，商场特别安排在7月14、15、18和19日现场直播精彩赛事，一起来狂热呐喊，共享每个进球的狂欢时刻。7月14、15、18、19日约定你， Denison Center 见。
5: 财经速递，
1: 欢迎收听今天的财经速递。我们关注一下北美市场的资讯。多伦多 TSX 综合指数今天收盘报35263点，跌76点。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盘报52146点，跌406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收盘报25520点，跌36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盘报7457点，跌76点。纽约汽油每桶81.78美元，升3.5美元。纽约八月期金每安士4018.8美元，升26.7美元。加元汇价创一个月的高位，今天是71.36美分，升0.12美分。亚洲市场的资讯，香港恒生指数收盘在24562点，跌446点。东京日经平均指数收盘报64141点，跌2694点。上海证券综合指数收盘报3764点，跌118点。深圳证券成分股指数收盘报13706点，跌781点。台湾加权指数收市报42671点，跌2953点。以上是今天的财经速递。
6: Another Dawn Clean with the Dawn Ducks.
7: Oh, he's doing dishes with Dawn Platinum.
8: The only soap trusted to save wildlife affected by oil.
7: And Platinum removes up to 99% of grease and food residue, so he doesn't have to work so hard.
8: Well, flap my wings. What'll he do with all that unused elbow grease?
7: Organize the fridge, the spice rack, the junk drawer.
8: What are you quacking on about? He's gonna make enchiladas.
7: More dishes? That's giving this duck goosebumps.
6: Dawn Platinum, the better grease gets.

0: 物业投资要找到 cash flow 养得住的项目，等楼市回稳，回报冲天。楼化专家 Chris Wu 深明此道，为您推荐北约克 29.9 万康斗 10% 首期包租，并保证您正向现金流，还有 freehold 的 78.8 万三房加蛋14街买 common 镇屋，想进可攻退可守。1661 Denison Chris Wu 随时候教。 AM1430 周六直播，416-668-8688。
1: 七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声梦传奇第一季亚军姚超飞七月惊喜到访加拿大东西两岸，以新生代力量为同龄人加油打气，加上新时代电视与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酒家，包括世家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巨福楼及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er、 Markville Mall、 Fairview Mall、 世家堡新之美中心、 Scarborough Town Center、 Hillcrest Mall、 Upper Canada Mall 分店、 Momo Japan Living 万金广场同北约克分店、 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世家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 Bridalwood Mall、 Woodside Square、 万锦王府井、密室中国城及黄金广场，即可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2: 新闻热点全面追踪，畅所欲言，你听我听。1430国语热线，
3: 感谢来到今晚的 AM 1430国语热线，我是主播季言。今天的节目是一个地产的话题。那 Tribe 的最新数据出炉了，下半年 GTA 的楼市是不是迎来拐点呢？今天我们来讨论一下啊。我们的热线905-889-1430依然开通，我们也非常欢迎听众参与我们来进行讨论。那今天的这个线上嘉宾，我们邀请到的是我们一位资深的投资人，他是来自我们多伦多的多单元公寓的物业投资人高乐高高先生。哎，高先生你好。
4: 你好。
3: 对，刚才我们也都跟大家分享了一下这个刚刚发布的六月份的地产的这个市场观察，这个里面确实 Tribe 的报告里面是提到了一些我们大多地区的这个地产市场的一些整体的趋势。那之前这个 Tribe 主席有一直说这个今年市场的整体预测年初的时候就讲说今年上半年是前弱后强第二季度可能会开始恢复。那现在已经正值夏天了，这个 Tribe 报告里面也确实 track 了一些这些市场变化以及分析了一些原因小小的跟大家分享一下。那其中呢就提到了说这个整体市场现在这个利率稳定的这个状态，那第二呢就是整体市场的房价现在也已经开始调整好了，第三就是这个挂牌在减少，库存也开始下降。那所有的这些数据刚才我们提到的包括成交量同比增长9.4%，平均房价同比下降3.9%，然后新挂牌减少12.9%。那整个的这个数据我们看到这个分析还是有这样比较倾向于乐观的一个观点，那至少说这个倾向于目前的市场因为这个库存数月大概4.7个月接近平衡的这种状态。当然我知道这个可能每个人有自己不同的一个感受和分析了，那我们今天是非常开放讨论的。那刚才这个高先生有提到说其实我们这个多诺多市场的买家的信心可能开始有一些回暖或者恢复了，那么在这个地产市场里面高先生你觉得在什么地方还存在着一些机会呢？
4: 如果要我说的话呢，我当然是说
3: 多单元
4: 我自己正在做的这个领域，是因为非常非常坦白的说呢，我对这种 single family 的市场不是很乐观的，因为我们身边有很多朋友也是有很多投资房，大部分我听到的其实都是在赔钱或者在没有正现金流，在负现金流，每个月还要往里面贴钱，除非他买的很早，很多年之前买的，那现金流可能会好一些。对于一个投资产品来讲，如果它不能给你带来稳定的现金流，而你只依赖或者期待未来进行增值，这不是一个比较稳妥的投资方式，我个人觉得。因为如果未来的这个增值没有到来呢，是不是那我们岂不是要等到花儿也谢了也没有等来，那这个投资我觉得并不是很稳妥。因为投资嘛，我们更多的要讲究稳健，我们并不是讲究一夜暴富或者是多年以后暴富，我们要稳健。

0: 那稳健的这种标识标志之一呢，其实对地产来讲它就是个现金流，对不对？对股票来讲呢，你就天天涨，对基金来讲呢，每年有一个稳定的回报，都是一样的，都是要有回报的。那我个人更愿意做这些看得见的看得见回报的生意，而不是说我们去期待。
1: 嗯，
0: 靠期待。
1: 那么在现在的市场里，我们观察这个很多人就是喜欢去比较，那看这个 before and after。那像这个 Tribal 报告里面有提到一些有意思的数据或者说是变化吧。他提到说这个 detach 在恢复 ，semi 在恢复 ，townhouse 在恢复，但是 condo 是比较弱的。那么他倒是没有提出那么详细的在不同类型物业上的表现。但是呢，刚才我们说到这个商业的物业或者说投资型的物业，像您提到的多单元住宅的物业，在当下这个市场里，如果我们用这个 before and after 这种眼光来看的话，那您看到的是过去和现在的一种什么样的趋势和变化呢？
0: 现在呢是这样，因为我自己也持有一些多单元公寓，有的小的物业呢我也在考虑卖。那我卖的时候就发现买家，其实多单元公寓现在呢也有一点也是偏买方市场的，那买家其实没有太多的还手之力的。这个体现是什么呢？买家追求更高的 cap rate。cap rate， 所谓 cap rate 简单来讲就是一个回报率啊，就像你存钱存到银行，你的给你的利率是多少，就这么个意思。那原来我们前几年的时候，我们 cap rate 在我们大多地区吧，我们可能能做到四左右，4%啊。我们但也不用大家不用去特别的较真，你就理解哦，我存1万块钱到银行，一年给我4%的利率回报，就这么去简单理解就行了。但是现在呢，买家追求是什么呢？买家可能追求到5、6甚至更高。对一些相对小一点的城市，他可能追求更高，追求甚至6.5啊7的这种 cap rate， 就是他要求的回报很高。那这就，但是即使这样的话，对我们这些已经持有物业的人来讲，或者即将买入物业的人来讲，其实呢，如果你现在入市的话，你买的一个 cap rate 是6甚至更高的一个物业，是一个很好的事情。说明什么呢？我拿100万去买这一栋楼，我一年可以拿到6.5%甚至7%的回报，这当然是一个很好的回报率了，是这样。而且是这个回报呢，它肯定是有正现金流的，它不是负现金流。因为刚才你说到这个 condo 的市场还是比较弱的，对不对？那我自己也有 condo， 我的 condo 一个 condo 一个月要损失1500块钱，就是说我要往里面扔1500块钱。
1: 嗯，
0: 这是我不愿意面对的，所以说我要选择想办法去卖掉它。
1: 那么在过去这几年啊，这个加拿大经历了这种高利率、高成本租金的一个变化，政策的一个变化，那你觉得现在的投资市场和三年前和几年前它的这个不同点在哪里呢？
0: 现在更便宜了，
1: 价格更好，所以这个会不会体现在你说的这个 cap rate 上面？
0: 是的，因为所谓的便宜呢，你就举例子，一个物业比如说一年给你带来10万块钱的回报，是吧？那如果 cap rate 是10的话，你100万就能拿下来。如果 cap rate 是5的话，你需要花200万才能拿下来。这就非常明显的体现在购买价格上。你现在买的话，比就是我们刚刚疫情结束，疫情刚开始的时候降息的时候，比那个时候价格要好很多的。
1: 那么我感觉你的这个视角呢，可能有很多人，我听到一些观点啊，就是在我们聊这个目前地产市场的时候，大家会觉得说恐慌的心态是比较多的，就是说大家如果说信心没有恢复的话，他会不知道未来的这个地产市场或者地产的这个价格的走向会怎么样，我会不会在这里面赚到钱。那很多人做投资其实他会考虑到这是一个这是一个未来有空间的，这不是一个只是一个住宅房的买卖，它是一个能带来现金流的一个投资。那么对，那么在这个视角上讲，那您是觉得这个我是看这个 cap rate 或者看现金流这个指标呢，还是要去看未来的这个市场的整体的物业的价格的升值，它的价

0: 值的变化？
1: 我个人是觉得是要看现金流的。我们有句话叫活在当下，你怎么知道明天会怎么样呢？或者明年会怎么样呢？很难说，是不是？
0: 嗯。
1: 那我们不能靠期盼，甚至说的不太好听的话，靠做梦去做投资，对不对？
0: 嗯、
1: 我要赚到我现在就能看得到的钱，这是一个比较现实的做法。
0: 嗯。那是不是可以解读为，就是说您的这个投资理念可能是说从投资的这个或者投资的这个现金流回报的视角上讲，那目前是一个可以值得买入还是有不错机会的一个市场？
1: 对于多单元公寓来讲呢，现在是一个不错的入市的机会，但是又非常坦白的说，市场上呢好的标的并不是很多，因为很多好的标的都在私下的这个网络中就卖掉了，就很多人呢他有自己的 networking， 他可能他的经纪或者这个 owner 本人他自己有自己的一些网络，他如果想卖的话呢可能很快就在私下里面就成交了。
0: 嗯，
1: 如果真正拿到市场上来去卖的，可能是别人挑剩下了。
0: 嗯，的确，投资型的物业或者商业类型的物业，的确是很多是不通过这个揣摩，
1: 都是暗盘嘛，
0: 就是暗盘比较多，确实
1: 是。
0: 是
1: 的，是的。
0: 嗯，
1: 但是我们还是有机会，因为你可以砍价嘛，对不对？
0: 嗯，
1: 就是说这个没有说所谓的好和坏之说，只有所谓的这个价格高和低之说。如果一个物业它挂牌100万。你50万能拿下，你绝对是赚，除非他故意挂高于市场价2倍的价格，按照市场价2倍的价格去挂，然后你觉得打了一个5折，你占了便宜了，其实他是卖了一个市场价，除非是这样。但是每个人都不是傻子，对不对？每个买家也都不是傻子，买家的这个经济也不是傻子，他不可能去花一个相对高点的价钱去买一个物业的。所以说，我们其实说了半天就是看价格。
0: 嗯嗯，
1: 对，
0: 嗯，是。那您刚才也提到说，现在其实也是一个不错的一个时机，只是好的标的比较少。那在这个不错的时机这个角度上去理解的话，那您觉得它需要具备什么样的要素才算是一个好的值得去投资的一个物业呢？
1: 便宜啊，
0: 就是价格决定的。
1: 便宜能带来一切呀。你比如说刚才说的100万的物业，咱假设它的市场价值是100万，我花50万买的。那我剩下，我哪怕再花个30万，对不对？我去请人做装修、做改造、做任何的工作，因为钱不是万能的，但是钱能解决很多问题，是不是？你钱能请到人，你能买到材料，或者你能买走租客。那我们用钱在解决这些问题之后，那到那个时候，这个物业的价值绝对会超过100万了。
0: 嗯，
1: 那你还是赚的。
0: 我听起来您在做这个多单元公寓的投资方面呢，您的这个思考的逻辑可能和很多人投资这个独立屋或者其他类型的物业它的这个点有一点点不一样。那么可能有一些人他会说，我投资这个物业呢，我要看重的是它的这个地的价值，因为毕竟地的增值性是好过于这个房子的。那么位置就是首要考虑的，然后这个地的大小、朝向，有很多很多这些和地相关的一些要素，那它是需要考虑的。那如果考虑到居住环境的层面，当然会考虑到房屋本身的一些要素。那么但是您在就说到这个多单元物业投资的这个方方面面的时候，我没有听到您提到这些东西，所以说这是一个彻底不同的一个领域，一个评价体系吗？
1: 在需求面前一切都不值钱，如果没有需求，你再好的地，你面对大海，你面对安大略湖，没有需求，你卖给谁？
0: 嗯，
1: 所以说呢，我们国内一个经济学家一直有句话嘛，说这个房地产市场就是三句话嘛，短期看金融，中期看土地，长期看人口。那人口是最大的一个因素，现在出生率在下降，对不对？国内出生率在下降，加拿大呢，出生率本身也在下降，它的移民政策又在收缩，

0: 进来的人越来越少，还有很多人离开，那是不是需求在变少？那需求变少了，除了一些非常核心的位置或者有特定属性的一些物业之外，其他大部分物业全是同类型的、同质化的。你说你的位置好，你能看到湖，看到湖的不止你一家，对不对？可能有很多，因为湖的沿岸有很多房子，不是就一个房子。所以说呢，在需求面前，一切都不值一提了。
1: 嗯，那么在这个在您挑选或者在考虑这个多单元公寓物业投资的方面，您是怎么去体现这个需求啊大过一切呢？
0: 因为我说的多单元公寓呢，它叫多单元嘛，一个楼可能有十套，还有十个单元、二十个单元、三十个单元，对不对？对我们来讲呢，我们其实，在选择这个物业的时候，我们也比较相对的要看重它的位置。我们看中它的位置，如果是一个比较流量交通流量比较大的位置，这个人流啊车流比较多的地方，那大家对它的需求会稍微多一些。我们并不看重太多的其他的属性，比如说它的这个朝向啊，它的这个景色呀，那些东西属于次要的因素。位置呢 ,location 是一个最主要的因素，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我们去看它的价格。
1: 嗯，
0: 这两个选择好之后呢，其实再加上我们自己的一些模式呀、一些方法呀、一些技巧啊，我们主要是买一些旧的物业进行改造嘛。我们改造好之后，其实就相当于旧貌换新颜了。原来一个破破烂烂的物业就成为一个特别崭新的物业。你外表上看也好，你从里面看也好，都是新的，里里外外都是新的。那我们就能做到相对高的价格。当然，我们这个价格也不会高于市场平均水平。我们可能比市场是平均水平略高一点点，或者持平，甚至低一点都无所谓。问题是什么呢？我们经过改造之后，我们的价值会增加。我们可能300万买的物业，改造完之后，我们价值600万。那我不会花300万的这个代价去改造这个物业，对不对？比如说我花100万的代价去改造，那就是说我300万的成本，再加上100万的改造费用，我花出去了400万。那我现在得到了一个价值600万的物业。这是一个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容易做到的事情。而且是呢，我们不会拿300万的现金去买一个物业，对不对？我们要去利用杠杆，我们去向银行借一部分钱，每个月向银行支付利息就行了。
1: 嗯，
0: 那我们可能花到的钱呢，比如说我们就去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我们可能花100万的首付拿到这个物业，再花100万的这个装修成本去做装修，那一共投入200万。那200万涨了200万，这个回报是100%，对不对？
1: 嗯，这是
0: 那这就是一个不错的投资。
1: 嗯，这是一个全新的思路来的。
0: 嗯、
1: 好了，我们先进进广告，我们回来之后再接着讨论。
2: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已经准备就绪，八个参赛单位迫不及待在总决赛舞台尽情表现自己，争夺全场总冠军、最佳台风奖以及网上最 like Sunshine 大奖。司仪沙菲宝、2024年 Sunshine 冠军 Kenneth 李芷浩以及 Sunshine Victoria 谭欣婷，去年的冠军 Story 和最佳台风奖得主 Sophia 也会做精彩演出。特别表演嘉宾姚卓飞。
3: 就算不会了解，想巴结一派，凭直觉便去猜。
2: 买了票的朋友，7月26号星期日晚上7:30，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和博昭剧院见。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4: 妈，奶奶问您买了李锦记蚝油了吗？
5: 当然买啦，厨房一定要有加拿大第一蚝油品牌李锦记旧装特级蚝油的。
4: 为什么呀？
5: 因为李锦记旧装特级蚝油是每个家庭必备的调味料啊，鲜味最强，浓郁鲜香，不论腌肉、提鲜、调味、收汁，都能让每道菜更有层次、更鲜美。
4: 李锦记蚝油现在还推出了几装，方便好用，分量好控制，现在做菜更

0: 听轻松了。
1: 听说 Aurora 新盘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反应很好。
2: 是啊，地点好，与 Leslie Street 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交通好方便，临近好多大型商场，全新以及双车房传统正屋，售价只有79.99万起，配套完善，还有多项限时优惠和参加抽奖，
1: 好吸引啊！我都要赶快去选一套。
2: 这个周末一起去85号 Mon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单位了。李婷、张志文、高子薇轮流直播，
1: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3: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绽放耀眼光芒。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4: Sunshine Generations 新一代歌唱比赛在7月26号晚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起见证新一代唱将在舞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
5: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4: 至尊赞助楼花专家 Chris Wu，
5: 大多百大型百货连锁，
4: 钻石赞助至尊假期国际旅游集团，
5: Avon 汽车集团， Mercedes-Benz Markham，
4: 香港李仲盛堂宝记丸，
5: 天宝旅游，
4: 加藤地产水晶姐姐 Jason 张，
5: 宝翠珠宝玉石专门店。
6: 爸爸，你什么时候回来啊？
7: 就到了，
6: 快点呢，我等了好久了。
7: 10分钟 OK， 按什么喇叭，这不走着呢吗？坏了，哎呀，怎么是单行路啊？
8: 交通意外很多都是分心驾驶所致，手机不离手会令到我们的专注力分散。在路上每一位司机都有个共同目标，那就是安全到达目的地。开车的时候请收起手机，到达后再回复也不迟。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生命没如果，切勿分心驾驶。
9: 新闻热点全面追踪，畅所欲言，你听我听。1430国语热线，
10: 感谢回来收听今晚的这个地产话题 AM 1430国语热线，我是主播季言。今天在线的嘉宾是我们的这个来自多伦多地产市场，多伦多多单元公寓投资人高乐高高先生。你好。
11: 你好，主持人。
10: 是我们今天跟大家在讨论这个多伦多 GTA 的楼市的市场是否会迎来一个拐点啊，投资的机会在哪里。刚才这个高先生提到说，这个一个蛮好的一个视角，就是他从事这个多单元公寓类型的投资啊，他认为和这个现在的这个 single family 或者其他类型的物业投资还是有一些不同的地方，但是他的这个理念更倾向于去看现金流的这个视角，对不对？
11: 对的。
10: 那么在这个价值，在这个物业的投资方面，您刚刚提到一个您比较认可的模型，就是在引入杠杆。其实我们知道在过去这几年啊，我们看到多伦多市场的这个很大的一个变化，其中有一部分的业主是真的是因为这个房贷的续约，因为房价的变化而导致了这个首付，这个房价这个 loan to value， 还导致这一系列的这个月供的能力的一个变化，以至于需要抛售物业。那对市场是带来一些影响的，我们会经常看到这样的物业出现在市场里，但是现在我们看到市场是趋于稳定的。那这个时候进入到市场再卖出的这个物业的这个价格或者这种风险在降低，所以您在提到说在做您的这种多单元公寓类型物业投资的时候也是引用贷款的。那您觉得这个贷款运用杠杆的这个压力在当下对投资的影响还像过去一样大吗？有很多人是，对，有很多人是望而生畏的。我知道前两年大家一提到说这个利息贷款或者说这个物业价值的变化，会觉得这个还贷的压力会很大。
11: 我们分不同的物业类型来看这个事情。其实呢，我们多单元公寓的贷款它是固定利率的，而且一签是签5年，所以说你一旦确定下来这个利率，这5年之内不会变了。但是如果是5年之后在续约的时候，当时后面的利率提升了，你的利率也能提升，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但是对于我们 single family 的物业来讲呢，它是也是分浮动利率和固定利率两种。我们压力比较大的基本上是选择了浮动利率，尤其是前几年利率比较高的时候，这个利率这个央行利率在提升嘛，银行给我们的利率也在提升，导致我们可能有的时候每个月还的钱都还，每个月的月供都当成利息也不够，银行又让我们追加这个月供，是这种情况。

0: 我们因为每个人很难去预测以后的这个经济形势，甚至央行的利率。如果是说你在市场的利率相对比较低的时候，比如说二呀、三呀，甚至还有的超，有的时候出现过一点多的利率，其实可以毫不犹豫的选择这个锁定、固定下来，至少在这五年之内或者三年之内，你的利率不会变化，你不会受到这个利率的困扰。但是，一旦到了续约的时候，你还要接受这种煎熬，或者接受这种毒打，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1: 那您刚才提到说这个模型哈，就是说我可能投资一个这样类型的物业，我的首付是100万，但是我可能投入装修100万，然后运用了贷款，然后这个增值了之后，可能我的回报率会比较高。但是如果这个银行的利息，这个还贷的这个月供是你不可预期的一个因素，那你在做这个投资型物业的时候，你是如何去把握您刚刚提到这个现金流，这个正向现金流，或者这个从这个角度上去决定这是一个很好的投资呢？
0: 因为我们多单元公寓的利率呢，一锁就是锁定五年，在这五年之内，你的支出是固定的，你付给银行的利息啊，或者你的每个月的月供是固定不变的。而且银行给你放贷的时候呢，还要去测算你每个月的收入是不是能够除了还掉给他的月供之外，还有一些盈余，银行去做这个事情，做这个测算。如果没有盈余的话，银行要降低给你的贷款额，而从而让你提高你的首付。这样的话，银行呢也是没有风险的，对你个人来讲也是没有那么大的风险的。银行在这方面还是做的比较保守的。至于说这一个 term 结束的时候，五年以后再怎么样，那时候要看，如果你在续约的时候利率又提升了，而且你每个月的收入不足以 cover 你的月供，银行很有可能会让你追加当payment的，或者追加这个首付。
1: 通常投资人是怎么来处理这个问题？是不是您说的这个五年的锁定期里面会做一些让物业增值的事情，然后在贷款 renew 的时候，它的这个物业的价值会产生一些变化，通过这种方式来控制好这个月供的现金流的问题？
0: 你这个点呢提得非常非常正确。对我们来讲呢，我们买入一个物业很少去简单的持有它，我们一定会对它进行改造。我们把它改造好了之后，我们的租金收入会提升的。我们租金收入提升之后，其实你就算它的物业价值也会提升，对不对？即使银行不会多给你贷款，但是你的租金收入很高了，你去 cover 每个月给银行的月供也绰绰有余。即使五年之后再去续约的时候，你的月供提升了，我们的每个月的收入还是能够 cover 这个月供的，对我们来讲没有风险，对银行来讲没有风险。
1: 那、就是、
0: 因为我们要做很多工作。
1: 是这样。那通常在这种类型的物业的它这个持有的周期上，一般的这个市场的情况大概是怎么样的？
0: 因为贷款的周期一般是五年，如果是一个多人合伙投资的一个物业，或者是说我们以物业改造为目的的一个投资模式，大部分都会选择在五年之后卖掉。这样的话呢，大家投入进去的钱能够拿回来，而且还能拿回来更多的钱，基本上是这样。但是呢，如果是说这个物业是我自己持有的，我没有和别人合伙，我可能会选择继续持有它，因为它能给我提供稳定的现金流。我去卖掉的话，在我没有遇到合适的机会的时候，我可能会持有它。但是呢，还有另外一种因素，我要去卖掉。为什么呢？我会考虑把一些小的物业分散在各个地方的物业，把它偷偷卖掉。卖掉之后，我把钱聚拢回来，我去买一个更大的物业。都是这么，就像一个滚雪球一样，不断这么滚起来的，是要这么操作。
1: 非常感谢您的这个分享啊。那么最后我们的时间剩余也不多了，那么可不可以给我们的听众来分享一下，就是说给听众一些建议啊，在未来的一年想要买房或者做地产房地产投资的这些听众一些建议，那么他们应该怎么

0: 今天说很多都是比较逆向思维的这个一个理念啊，在这样比较弱势的市场里，或者说不是特别稳定的市场里，大家还有疑问的时候，您的信心还是很多的，也给到我们听众的一些很好的建议。那么今天节目呢，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到这里就要结束了。那么市场的变化每天都在变的，数据也会不断的更新啊。今天跟大家分享 Tribe 的最新数据，我们持续也会关注后期市场的变化。那每一次的这个数据变化，可能只是市场的一次小小的波动。那真正看懂趋势、做好准备的人，才能抓住自己的机遇。那非常感谢这个高先生的分享，也感谢我们听众的收听。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回来和大家空中相见。
1: 好，再见。
2: 本节目内容纯属主持人及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八点，
3: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4: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0: 听出广播温度。
2: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3: Hello， 大家好，我是 Chris Wu。我的卖屋团队提供一站式卖屋服务，售前的 staging、装修 touch up、贷款安排、精准估价，还有多元化的广告渠道，而且佣金合理。我们非常注重客户的私隐，根据不同的情况为你度身订造卖屋方案。详情请上 Facebook、Instagram、微信、Google 搜索 Chris Wu Toronto， 或直接打电话给我 Chris Wu 倾下。416-668-8688。
1: 一年四季，无论是乜嘢喜庆节日，都一定要有新鲜味嘅西点面包。世界烘焙名师制饼技巧，屡获国际奖项，绝对有信心保证。多款精致新鲜嘅蛋糕，仲有一试难忘嘅双烤杏仁牛角包。快啲去 Marfield Mall、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Fairfield Mall、Upper Canada Mall、Massey Square One、Eaton Centre 或新滋味中心工场店购买精美包点，到 SaintJermainBakery.com 订蛋糕，更可获88%优惠。倾心之作。清新之美，新之美饼店，
4: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你要把握机会了。由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新建，位于 Leslie Street 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Avila 全新示范屋及销售中心已开幕。上几个星期反应非常热烈，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万起，交通方便，配套完善，还有多项限时优惠和参加抽奖。本周末记得来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穿热 Hill 销售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子薇轮流直播三衰 Generations 新一代歌唱比赛，在7月26号晚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起见证新一代唱将在舞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飞，
1: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4: 至尊赞助楼花专家 Chris Wu，
1: 大多百大型百货连锁，
4: 钻石赞助至尊假期国际旅游集团，
1: 天宝旅游，
4: 香港李仲盛堂宝记丸
1: ，Avon 汽车集团 Mercedes-Benz Markham，
4: 加藤地产水晶姐姐 Jason 张，
1: 宝翠珠宝玉石专门店，
4: 金赞助，龙之宴海鲜自助餐，
1: 银赞助 ，A 家屋顶，
4: 铜赞助，清风道家，
1: 陆福海鲜酒家，
4: 劣质纹身五谷鱼粉，
1: 龙庭食府，
4: 与会形象工作坊，
1: 饮品赞助，大排档。
4: 咖啡及甜点赞助 ，Tim Hortons by Ivan Chu， 欢迎晚宴赞助，豪门宴。
5: 体坛放放放是由皇冠门窗 InfoCar 二手车买卖赞助。
6: 八点养生活，
7: 八点养生活，生活样样都精彩。
8: 欢迎收听《样生活》世界杯特别系列体坛翻翻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一把